坚持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居于首要位置，这一原则与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等共同延续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精神内核。这里要着重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进行深入阐释。十四五时期，我们之所以能够攻坚克难、开创新局、取得重大发展成就，根本在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科学思想的有力指引。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行稳致远。因此，十五时期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将党的领导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提供根本政治保证。中国式现代化本质难筹判问题，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指导思想中，鲜明提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在具体部署中，明确强调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到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从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到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一系列均衡性、可及性强的政策举措，充分彰显了民生温度。这些指导思想和重大原则是推动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纲与魂，只有准确把握其核心要义，才能确保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这节课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迈向新征程，以协同发展擘画十五五实践蓝图。

接下来我们就看第二部分，坚持人民至上的重要意义。这部分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阐述。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立场的本质体现，是党长期执政和永葆青春活力的最大底气。首先，我们来看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论证了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人民群众。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当中明确指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场伟大革命，它赋予了人类正确认识社会以及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锐利思想武器。在我们的党史上，大家所熟知的淮海战役就是这样一个依靠人民的力量取得胜利的战役。毛主席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做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

他说60万对80万，这是一锅夹生饭，夹生就夹生，也要把它吃下去。当时60万解放军的后勤保障几乎都是老百姓提供的，参与战场的群众呢达到了543万，他们所提供的后勤保障，你比如说像太平车、独轮车有88万多辆，黄牛、毛驴有76万头，担架有29万副，扁担有36万条，米面大饼、棉衣军鞋更是多的无法准确计算。陈毅老总说，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所以说淮海战役是人民的战争。正是有了人民群众的倾力支持，我们党才取得了一次又一次伟大的胜利。第二个重要意义是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立场的本质体现。立场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性的问题，立场不同，结论大不相同，甚至是截然相反。那么到底我们应该持有和坚持一个什么样的立场呢？这是由我们党的性质来决定的。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赋予我们这个党与生俱来的政治基因就是坚持人民立场。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最好诠释。比如说1998年发生的特大洪水灾害，2008年的汶川地震，我们党都始终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带领人民群众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克服困难、重建家园。再就是去年7月，严重洪涝灾害侵袭着京津冀和东北地区，那段时间总书记始终关注着灾情，要求做好防汛准备，指导着救灾工作，切实把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到第一位，保证受灾学生都能按时开学返校，抓紧修起来，老百姓冬天可不能够挨冻。总书记的一项项重要指示饱含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关怀。入冬之际，总书记来到了北京、河北受灾严重的地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检查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总书记说，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永远把老百姓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无论是抢险救灾还是灾后恢复重建，都会全力以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也是每个共产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去年的7月30日，从乌海西开往北京丰台方向的 K-396次列车因为暴雨被紧急扣停在了门头沟的落魄岭站。当时暴雨倾盆，前方多处坍塌，食物紧缺，饮用水消耗殆尽，一个个问题接踵而至，焦灼的情绪在旅客当中蔓延开来。乘务员赵阳是一名共产党员，为了疏导旅客的情绪，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直接站上凳子向旅客喊话：我是一个女人，我也是一个别人家的孩子，我就是因为穿了这身衣服，我得对得起大家。赵阳的肺腑之言瞬间让躁动的旅客安静了下来，32名乘务员安抚着旅客的情绪，保障着旅客的餐食，在历经105个小时的波折之后，成功带领976名旅客成功抵达北京丰台站。谁不怕洪水猛兽，谁不是血肉凡胎，但是灾情就是命令，责任重于泰山。赵阳同志只是我们9800多万党员当中一个小小的缩影。我们党用实际行动再次表明，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我们党最

有标识度的价值选择。第三个重要意义是坚持人民至上，是党长期执政和永葆青春活力的最大底气。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一个政党在历史发展进程当中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呢？关键是看它与人民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原因呢有很多，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1934年1月，在沙洲坝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主席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为什么说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人类社会车轮滚滚向前的根本动力。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充分表明，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任何社会变革都必须经过人民群众这一主体才能够实现。把群众看成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就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群众观。所以1938年，毛主席在抗战15个月的总结当中再次强调，他说，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是这样。今天我们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是这样。总书记强调，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语言虽然很简短，但是很清楚地回答了人民和共和国的关系，人民和我们党的关系。只有扎根于人民，我们才有最大的底气；只有扎根于人民，我们这个国家才有最坚实的根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紧紧依靠人民。要创造的伟业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以，总书记在谈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的时候，他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百姓的梦。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就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必须依靠中国人民来实现。我们每个人都是追梦人，都是梦之队的一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不能如期按时实现，取决于你我他，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总书记借用汉代王弗的《潜伏论是难》当中的一段话来阐释人民的力量。他说，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奇迹之速非一足之力也。我们党掌舵的这艘中国复兴号巍巍巨轮要行稳致远，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进来，不能置身事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依靠我们14亿人、56个民族大团结这样一个气势磅礴的人民伟力来推动、来实现。所以在奋斗的过程当中，我们得把自己摆进去。我做了多少？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伟大事业添砖加瓦，添了多少，加了多少？多问问，我们就会问出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

0: 在什刹海北沿，一座古色古香的中式院落静静伫立，院中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随风飘扬。这就是北京廉政教育基地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故居。从往昔的风云变幻到如今的岁月安然，这座院落默默见证着时代的变迁与历史的沧桑。每一寸土地，每一处细节，都镌刻着宋庆龄生活与奋斗的足迹。那在这方满是历史厚重感的天地里，究竟还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却震撼人心的故事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连线探秘官。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连线探秘官樊淑婷。
2: 樊淑婷，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社教部管员，主要从事故居社会教育等工作，在人民政协报、中国新闻报、学习强国等媒体发表多篇文章，参与编辑故居图书《宋庆龄故事青少年学习手册》，为前来故居参观的单位及中小学生开展宋庆龄崇高精神系列讲座。
0: 樊老师一走进这个院落啊，真的是满目的春意。你看这边绿树成荫，而这一边呢，亭台楼阁错落有致，真的处处都透着典雅古朴的韵味。那我也想问问哈，宋庆龄先生是来到北京以后就一直居住在这儿吗？
1: 这个并不是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呀，党和国家曾经安排了两处寓所供宋庆龄临时居住，并且多次提出来要为宋庆龄修建这个住宅，但宋庆龄都一一婉言谢绝了。那他说，现在国家正在建设时期，正在需款，为了我个人住所增加国家的开支，这样将使我感到很不安，故我不打算再签新址了。但是到了最后这一次呢，党中央没有接受他的意见，所以1961年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筹划选址，改造了这样的一座中西合璧式的二层小楼。1963年，宋庆龄迁居至此。
0: 所以啊，周总理亲自筹划，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他对于宋庆龄先生的那份敬重，当然也折射出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人士的那份真诚、尊重和团结，真的特别令人动容。
2: 宋庆龄从1963年4月迁居至此，直到1981年5月29日逝世。在这里工作生活了18年，期间宋庆龄在此会见过很多国家领导人和专家学者，共同商讨经济建设、文化发展、社会福利等领域的重大政策，还会见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马海德、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路易·艾黎等国际友人，促进了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
1: 那宋庆龄他个人一直不愿意因为自己的开支而增加国家的负担，所以后来也是考虑到对于外交事业的需求，那这所住宅能够更好的服务对外友好交流，他才同意修整搬进来的。那在宋庆龄去世之后，党中央随即就成立了由邓颖超、廖承志组成的8人专门工作小组，负责将这处住宅以原状原貌予以保存。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指示，故居的陈设要从整体考虑，力求使观众通过陈列摆设可以达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效果，而且能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宋庆龄他依然在这里生活着、战斗着。后来故居就被正式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故居。到了1982年5月29日，在宋庆龄逝世1周年之际，开始正式对公众开放，成为了人们缅怀宋庆龄和学习他的崇高精神的重要场所。到了2010年，这里被授牌成为北京市廉政教育基地。
0: 听到这儿，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进去看一看了。带我们到屋里走一走，好不好？
1: 好，谢谢。这里就是宋庆龄生平展了，是2023年在宋庆龄诞辰130周年之际，我们重新布展开放的，图文并茂地展现了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展馆内包含了300多件历史文物，更加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宋庆龄波澜壮阔又温暖人心的人生。
0: 从名门闺秀到革命先锋，宋庆龄的一生和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 而且我们知道，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他也为国家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不是？
1: 是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宋庆龄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9年和1965年都被选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那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建设面临诸多挑战，宋庆龄是不辞辛劳，深入各个领域。在农村，他深入田间地头，像在这个就是在他去了江苏省的一个农村，他也会去和农民一起劳作交谈，了解农业生产的状况以及农民在实际生活中的困难。然后在这个工业建设现场，他也会亲自到这个工厂车间去视察，那去关心工人的工作。他也是亲自参与到了学校的调研和规划，捐赠书籍还有教学物资，全力的支持教育事业的振兴。
0: 宋庆龄真的是一位全身心投入革命的伟大女性，可以说为国家和人民奉献了自己的一生。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啊，早期她是一位民主人士，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是的，其实宋庆龄一直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早在1957年她就向刘少奇提出过。那当时党中央讨论之后，认为她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一些。那刘少奇周恩来也是专门到上海告诉她说，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会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那宋庆龄也表示理解。到了1981年5月15日，邓颖超和彭真代表党和政府前来探望病重的宋庆龄，他们告诉宋庆龄，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您长期以来的夙愿，党正在考虑您的入党请求。宋庆龄非常高兴地说，好，好。这个声音虽然非常的微弱，但十分清晰。当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定接收宋庆龄为中共正式党员。
0: 是啊，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宋庆龄一直以来的心愿，所以在生命的末期入党，也算是圆了他的一个心愿，也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当然，也能够看得出来他对于中国共产党那份深厚的情感。那其实我知道啊，在这个展厅里还有不少他曾经用过的物品，咱们也去看一看。
1: 可以的，没有问题，
0: 走。

0: 这些都是宋庆龄生前穿过的衣服和使用过的物品，在公开活动中，她穿着考究得体，展现了国家的形象和尊严。但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她却极为简朴。宋庆龄是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一受凉就腿疼，甚至难以站立。所以为了防止腿部受寒，她就和工作人员用旧毛线拼接成了这样的一个毛裤腿儿。
1: 但我也观察了一下哈，你看她这个色彩。我不知道是特意为之，还是说当时是物资的这个缺乏所局限的。
0: 那这个可不是宋庆龄追求时尚哈，这个因为它本来就是用不同的旧毛线拼接的，所以才会有了这样的颜色。那就是这样一条简陋的毛裤腿陪伴了宋庆龄许多个日夜。那还有像这样的八卦衣，这个也是宋庆龄她和工作人员用26块碎布拼接而成的。其实对于宋庆龄来说，找一些毛线完整的布料并不困难，但是宋庆龄依然坚持将这些零碎的毛线和布料收集起来，拼接成了这样的裤腿和背心。
1: 包括这个手绢应该也是她用过的，我看上面有很多的破洞。
0: 对，包括还有打了补丁的睡衣等等，都是他节俭品质的写照。那他除了对自身严格要求以外，他还积极地倡导勤俭节约的好作风。那在担任中国福利会主席期间，他就要求中国福利会的工作人员也应例行节俭，以减轻国家的经济负担。像1961年2月，他在给中国福利会秘书长的信中就写道说，看了去年的决算报告，之超额完成了去年经费预算压缩标准的4%，这是令人高兴的。希望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那么在这个日常开支上，可少用或不用的就少用或不用，以便为国家积累一些更多的资金。
1: 所以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很难想象像这样的护腿儿、像这样的手绢还有棉背心儿，是一位出身富裕家庭的女士曾经穿用过的。真的让我们从中看到了什么是廉洁自律、克己奉公，同时也在激励着我们，即便是在物质丰富的今天，依然要坚守廉洁的底线，要传承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0: 是的。那宋庆龄在日常的个人待遇和日常的开支上，他也是非常坚守原则的。那对于他在工资之外哈，国家给他的这些按规定发的补贴，他也是坚决不收。那宋庆龄他的工资是国家一级行政工资，且本来是够用的，但是他身边一直有一位跟了他50多年的保姆，叫做李艳娥。那李艳娥的工资一直都是由宋庆龄个人支付的。那秘书李云曾经也向宋庆龄提议过，说李艳娥的工资可以像其他的公职人员一样由国家负担，但宋庆龄是坚决不同意。还有啊，像平常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有困难，宋庆龄是主动帮忙，就连平常宴请客人也常常是自掏腰包，所以有的时候他就需要提前预支工资。那从这些细节当中，我们也是能够感受到宋庆龄廉洁奉公的高尚品格。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前往主楼，那里是宋庆龄生活、工作、学习了18年的地方。我想大家应该会有更加真切的感受。
1: 太好了，去深入了解一下他的故事。
0: 好。
2: 为了让大家更深入地感受这座建筑所承载的精神重量，今天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家，他将带我们揭开主楼里更多的温情细节。何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何大章。
4: 何大章，1997年至2015年曾任宋庆龄故居主任、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从事孙中山宋庆。
3: 后来他拒绝收。所有的事儿几乎跟自己有关的一定要自己花，每个月的每一笔开销都要记录的详详细细的。在合账的时候，宋庆龄就发现问题了，因为他给这个西兰的总理叫班达拉特夫人，班夫人来的时候呢，他就送了一个礼品，是中国丝绸293块。月底一合账，他发现不对，说这个怎么没在我的这个开支里头？
2: 没在个人开支里。
3: 对，因为是国家让你在你家里头接待这个外国元首。
2: 对，
3: 送礼也是为了给外国元首表示礼节。
2: 其实是外交礼仪。
3: 对，所以秘书通知说这个国务院给报销了。宋庆龄说不行，你们这么做是错的。 说我送给他的东西，公就是公，私就是私，公私不分就是贪污行为，所以他是活得很严肃的，
1: 真的是，
3: 就是我绝对不能占便宜。包括这边有一个周恩来的像，他对周恩来是非常佩服的。你们也知道他的国际活动外交活动特别多，
1: 对，
3: 他收的礼品非常多，嗯，但是他有一个原则，他说我知道周总理是所有的礼品上交，所以我也要所有礼品都上交。
2: 说到这儿哈，我们真的是对宋庆龄先生充满了敬佩，特别是对他的克己奉公，真的是让我们特别的感动。那下面我们就到二楼去看一看吧。
3: 好，
2: 走吧。
0: 那这里就是宋庆龄生前的卧室兼办公室，大概有20平米。
2: 刚才看着这里的陈设哈，好像一下把我们拉回到了那往昔的岁月里，而且我觉得无论是陈设还是家具，都是那么的质朴和实用。
3: 整个的这屋子里头，你找不到配套的家具。哦，
2: 都是零件儿。
3: 都是零件儿，所以这个在我们现代人来想很难想象。
2: 对，
3: 总要配一个成套的啊，像样点的东西，他这里没有。都是零零碎碎的，你像这个办公桌旁边的这个灯罩，哦，是坏了，然后就用这个旧布做了一个灯罩，继续用。这边呢还有一个台灯，台灯的灯罩也很有意思，电影厂扔出来的那个旧胶片编出来就是这个灯罩。
2: 哟，您这
3: 完全是废品啊，完全是废品，
2: 但是很有艺术感。
3: 对，它的这个梳妆台也很有意思。三面是镜子，两边是坏的，我们过去叫走水银了，叫水银跑掉了。对呀，您那个照的话很难受啊。
2: 对，
3: 所以当时就有人跟他说，说首长，咱们把这坏

0: 实在不好使了，他就说，他说当中这还是可以使的，不要换，这就一直陪着他到最后。那么包括这个吃饭，当时他就是在小圆桌上吃饭，你就知道他能吃几个菜了。
1: 所以我们在楼下看到的餐厅是他用来宴请客人的，而这才是卧室兼办公室，还得加上他自己的餐厅。
0: 对对对，是吗？他到后来的十几年就是在这儿吃饭的。很多人都想象的说领导人会吃得很好，甚至于有些谣言说他吃的就多少盘多少碗的，就根本没那么回事，是非常简单的，而且他剩饭不扔，他是这么一个做法。而且呢有很多东西是大概别人很难知道的，比如说旁边那把皮摇椅，它的底下皮子做的那个压的那个是裂了，往出掉棉花一块一块的。说宋庆龄在的时候就是破的，后来一查老照片，他坐这个皮摇椅底下这儿这个裂纹，他的皮子都是裂开的，都露出棉花来，他不让修，他觉得没问题可以做。就是他是很凑合的一个人，在生活上是能不花钱就不花钱，所以他的简朴啊是根子里头的，
1: 对，
0: 是心里的。
1: 虽然是富裕家庭出身，但是对自己严格要求。
0: 对，他觉得自己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是跟老百姓一样的，他没觉得他跟老百姓有任何区别，他只是说分工不同。
1: 所以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些最原始的陈列摆在这里让观众们来看，就是一种教育，一种精神上的洗礼。
0: 是，所以我们这里头的所有东西都没有去动过，就是要原封不动的存在，所以这个我觉得对大家的教育是很深的。
1: 对，那我们的故居作为北京市廉政教育基地，还有哪些传承廉洁文化的具体举措呢？
2: 那每年都有非常多的机关单位、党员干部纷纷前来参观学习，开展党日活动。那我们故居一直有开展宋庆龄精神系列讲座，在故居这样独特的氛围里传承宋庆龄的崇高精神。例如像我们开展的孙中山宋庆龄廉洁思想与文化实践讲座，深入挖掘了孙中山和宋庆龄他们一生所秉持的清正廉洁作风，用非常生动和真实的故事和事例向听众阐释廉洁文化的思想与内涵。
1: 哎呦，我相信听了这个讲座以后一定能够汲取更多的养分啊，把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传承和发扬下去，为社会传递更多的正能量。如今宋庆龄故居里的一器一物都映照着一种超越时代的精神，廉洁并非外界强加的规训，而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笃定坚守，不是一时的权宜之举，而是矢志不渝、贯穿生命全程的崇高信仰。我们聆听宋庆龄的故事，汲取着他用一生凝练的精神养分。这不仅是对过往的回溯，更是在当下的土壤里播撒下种子，让廉洁的力量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这份珍贵的精神财富是历史馈赠的瑰宝，也是我们奔赴未来的底气。让我们并肩同行，将廉洁之光融入时代发展的脉络，让它在我们前行的道路上

0: 茶水河牧区距离十三师新兴市110公里，这里生活着红星四场150多户牧民。每年4至5月，牧民要把羊群转场到水草丰美的茶水河牧区草场下草场，缓解农区饲草不足的问题。长达6个多月的时间里，牧民几乎失去了外界的联系。他们渴望多彩的文化生活能够走进牧区，让枯燥的生活增添一些乐趣。经九连党支部牵线搭桥，李丽带着文艺小分队进牧区送文艺，让文化之光照进牧区的四面八方。经过3个多小时的车程，在翻越了3座大坂后，送文化下基层小分队终于到达塔水河。在车上的李丽抓紧空档一直在练习唱歌。入秋后的塔水河天气瞬息万变，出发时晴朗的天气没一会儿就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
1: 哎呀，没有预料的事情太多了，咋突然发现饭也没有？
2: 现在还回去干个麻烦事儿？我刚刚给班委说了，我说不能回我就不回了。第一车人不开玩笑，那个打板上李老师，我跟你说，刹不住的时候车会很滑，会翻。
1: 哎呦，那可咋办？
2: 只能坐到这儿了，明天等着雨停了。
3: 那我们下吧，
2: 小朋友，来雨伞拿来。
1: 我先看看吧，我看看能不能演了。你们先等一会儿，我来，我叫你们。
0: 好在天气有一些好转，不影响演出。李丽众人便为演出前做准备工作。

0: 演出结束后已经是傍晚时分了，由于天气原因，大家决定第二天再走。李丽丈夫也在工作，两个孩子独自在家。
1: 房子，姐姐一会儿就回来了，她应该上课到十一点了，你害不害怕？你把灯都开开，把馍馍在冰箱你留一点，晚上你和姐姐吃好不好？火腿肠切一点啊。
0: 雨越下越大，大家凑在一起做饭，虽然有些累，但是也充满着欢声笑语。进山的时候，小分队看见有蕉蒿，便摘了一些，这让简单的清水煮面多了几分色彩。
1: 就是大家都给家里面安排一下啊，对。
2: 我们
1: 特殊
2: 情况，谁也没想到。
1: 我们机器给你过个生日。
0: 恰巧今天小分队有一位成员生日。在一片欢乐的氛围中，热气腾腾的面煮好了，大家一起唱起了生日歌。屋外大雨滂沱，屋内欢声笑语。第二天天微微亮，李丽众人简单的吃过后，便赶往塔水河最后一个居民点演出。
3: 咱们到牧民家里去，路途比较远，并且山路也不好走，但是咱们一定要把文化送到。
0: 虽然只有几户牧民，但李丽却精心准备了很久。
3: 咱们大家拉起手来啊，脚下有雪。
0: 通往牧民哈根别克家，只有山边的一条不足半米宽的羊肠小道。李丽带着小分队艰难地前行着，
3: 都住在这里，他们更不容易。
1: 就是咱们要演出的地方，好，马上就到了，快走。
0: 下午四点钟，小分队终于到达目的地。顾不上路途的辛苦，李丽很快就开始与牧民互动起来。
4: 你们一直在我们心里牵挂着，以后呢，我们会经常到这儿来，给你们带来更多丰富多彩的节目。今天呢，我要为大家再唱一首歌，祝福我们的幸福生活呢，蒸蒸日上。

0: 今年兵团职工文艺汇演比赛活动全面启动，李丽担任十三师情景歌舞剧红星曲组歌的总导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编排出以朗诵、舞蹈、情景剧等艺术相结合的情景歌舞剧，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小到演员的动作造型，大到整个剧目灯光道具的设计，20多天时间里，李丽每天睡眠不足5小时，她晚上构思，白天排练，一直坚持到演出结束。
1: 在排的过程当中呢，每一天都特别感动，每一天都受这个兵团精神的感染。这里面，最大的有70岁，最小的10几岁，带这个班子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其实我压力特别大。演出成功了以后呢，就感觉到特别幸福。
2: 第一排贴着衣服，
0: 从一名音乐教师到文体广旅局一名文化工作者，从举办团场的活动到全师大型活动，20年来，他不仅指导各类文艺晚会、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并担任执行导演，组织开展各类文艺培训、文艺作品创作、送文化下基层200多场次。他的足迹走遍了全师8个团场、连队和社区。如今的十三师文艺团体，从最初的3个到现在的20多个，从形式单一的演唱到现在的合唱、音乐、舞蹈、朗诵等，文化的种子已经在职工群众中生根发芽。
3: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
0: 一朝文化源，10年文化情。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丰富群众的精神食粮。共产党员李丽将自己化作一只百灵鸟，用她动人的歌声滋润着这片土

0: 头发上的血液污染物，连同消毒液一起弹到了他的额头上。
1: 我们还有一个方言不是病床，病床怎么认命，是孩子病床怎么认命医。
0: 事后回想，虽心有余悸，但并没有就此被吓住。医院原院长唐顺宝曾告诉他，任何工作总要有人干，哪里需要就在哪里发光发热。17年来，他一直奋战在艾滋病罪犯关押、改造、治疗工作的最前沿，他就是云南省建水监狱医院副院长张富林。

前行有声，岁月无言。2008年1月，云南省建水监狱艾滋病犯监区初建之时，没有经验可循，没有先例可借鉴，但张福林这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却勇往直前，主动来到这片充满挑战的战场。他深知自己的决定将意味着与风险相伴，但他更清楚，这是他的职责，他的使命。在艾滋病罪犯的治疗过程

0: 程中，张富林遇到了无数的难题。抗病毒治疗带来的副作用，让部分罪犯产生了恐惧和抵触情绪。在罪犯中传播，说那些药是慢性毒药。王某就是因为听信了这些谣言，拒绝吃药，导致身体出现了严重的身体反应。
1: 我们都曾经有过好结果，已经下定为了我们身上的病毒，我们就不会再活。
0: 面对这种情况，张富林没有退缩，他从具体病例入手，用数据和事实平息了谣言，让罪犯重新建立起对医生的信任。为了提高罪犯的抗病毒治疗率，张富林不仅进行依从性教育，还定期做好随访和检测工作。他耐心地向罪犯讲解抗病毒治疗的过程和重要性，用事实和数据来消除他们的疑虑。
1: 请问世界上还有过是排序生抗病毒，也是说生抗病毒有 CD4 比病毒的量高，每天都发生到解冻困难输液输了有多液有一些作用，可能都是张飞演讲的精神，别人都是开放都是很多人都觉得要吃多少病毒有
0: 经过不懈努力，罪犯的抗病毒治疗率从最初的60%上升到了93%，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也是他医者仁心的最好体现。作为一名医生，一名警察，张富林深知自己的责任不仅是救死扶伤，还有管理教育罪犯的重任。
2: 除了医务这块，还有监管，就是罪犯的管理。比如说我们还抽时间跟责任犯谈话，了解他的思想情况，然后日常考核他的日常表现情况。
0: 他积极自学教育改造业务知识，将诊疗工作与教育改造巧妙结合。在询问病情的过程中，他掌握罪犯的近期改造情况。在检查过程中，他了解罪犯的心理状态。在随访过程中，他开展谈话教育。他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策略和方法，成功教育转化了多名问题病犯，确保了监狱的安全稳定。

在多年的临床工作中，张富林发现艾滋病与肺结核的紧密联系。他和医院同事通过实践积累的经验，探索出一套艾滋病并发肺结核诊断性治疗方法，极大地降低了艾滋病罪犯的机会性感染率，有效降低了肺结核的传播风险。这些经验和方法是建立在长期对艾滋病及肺结核的临床实践上的成就，背后是大家百倍的付出和无尽的坚守。在张富林和医院同事们的积极努力下，监狱的艾滋病罪犯抗病毒治疗纳入属地管理，医疗质量得到进一步的提升，畅通了艾滋病罪犯的会诊转介通道。他深知成绩的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是平凡而又执着的坚守。作为监狱医院的中坚力量，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工作，医院的罪犯治疗、管理、教育都有他的身影。他常常放弃休假时间，为危重罪犯联系治疗医院、办理住院、与病犯家属沟通治疗、康复事宜等等。2023年荣记个人三等功一次，2023年被评为云南省司法工作先进个人、云南省最美职工。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在抗艾、防艾的这条道路上，张富林身为一名监狱人民警察、一名医生，他由衷地感到自豪。他是一座桥梁，把监狱医疗卫生事业和教育改造罪犯紧密联系起来。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总结积累艾滋病罪犯改造治疗的经验，为监狱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美食的乐趣从寻找食材开始，好的食材是好味道的基本，天花乱坠的烹饪方法往往会掩盖食材的本味，却不能动摇味蕾的敏感。原味就是回归土地和食物本味，从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食材中发现美食的本来味道。无论是淮扬菜、宁镇菜还是苏锡菜，江苏美食从选材到口味无不遵循着本色本味、天然质朴的原则。

0: 位于江苏中部的淮安，月湖天妃宫水域一如既往的平静。王燕来与往常一样，撑着铁皮筏子出发，为了一种藏在湖下的美味。
1: 我从生六岁开始，挪动以后就开始采蘑菇的，现在将近有50多年了。
0: 王燕来采撷的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蒲的根茎，名为蒲菜。这种生长在芦苇塘边的水生植物入宴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淮安人眼中，天妃宫的蒲菜最为正宗。过去50多年里，淮安地区临水而居的人家多以采撷蒲菜为生。如今像王燕来这样专职的蒲菜收割人却寥寥无几，这些蒲菜人至今享受着这片水域的恩赐。
1: 这个塘的话在时候普洱也生长，淮山里呢它有绿色，不像那个威力呢它到白绿黄绿。
0: 湖面并不宽阔，蒲菜沿着水岸四周长出水面1米多高，随风摇曳，但真正入菜的却是它水下的那段嫩茎。如果想要吃一顿新鲜的蒲菜，采摘人需穿防水衣裤下水，把鲜蒲的嫩芽给割下。船到水岸一角，王燕来准备停当，口衔小弯刀，入水取刀，手捋蒲菜，顺着蒲菜生长的方向割去。不出10秒钟，4-5株蒲菜便被齐根割起，但每一次又总会留下3-5株，留种发芽。鲜蒲的生长有点像韭菜，割完一茬，它来年还会再长。一连贯的动作看似简单，其实内有玄妙。用老王的话来说，割的最大技巧在于骑着根部水平切割，既把最好的根部割下来，同时也不影响下一茬的生长。
1: 旺季的时候呢，买地买人可以弄到最多呢10斤到20斤。
0: 2个小时之后，老王满载而归，随即开始了下一道工序。表皮之内有文章，剥掉10层左右以后，原本粗大的蒲干露出了笋儿，一尘不染的白，娇人欲滴的嫩，浅尝一口，清甜留香。
1: 刚包围你呀，它从尾皮一层层剥的话呢，剥到最后剩着呢，一个是干净、清凉，吃起来的话呢，嫩嫩呐、啊，就吃出的蒲的清香外味呢。
0: 淮安人爱吃蒲菜，自然对蒲菜的烹调有独到之处，冷呛热烩各有特色。但在王燕来看来，精挑细选出的蒲菜本身就是至鲜的美味，并不需要过多的佐料。
1: 磨蒲菜的话呢，是本质本外说的，说的蒲的清香嫩那纯，你不需要加什么像加什么干的调料，你加了调料啊，你只能吃到调料外的把蒲菜的本质外在就可以了。
0: 当那一口嫩滑的蒲菜沁入舌尖，特有的清香就会在鼻腔徜徉开来，久久不能忘怀。蒲菜年复一年的繁衍，在效率面前，手工收割已不属于这个时代。老王也许会是中国最后的职业蒲菜收割人，这门古老的职业将来也许在蒲菜的清香中化作传说。清香鲜嫩的美味并不只是淮安人的专属，从淮安出发往南300多公里， 宜兴山区里也蕴藏着一样并不逊色的食材。初春，王行军在自家的竹林里寻觅，属于山里人的美食故事才刚刚开始。泥土裂开一条细缝，笋已冒出头来。
2: 我们这边宜兰山区现在正是挖春笋的时候，宜兴话叫土里面的叫黄泥贡最好。现在笋是最好挖的时候，最容易挖的时候，它都露头了。你看这颗它
0: 江南鲜笋趁时鱼烂煮春风三月初，被视为菜中珍品的宜兴春笋是这一时节的主打菜。王行军深知这一点，因为笋也是他的农家乐的头牌菜，他只需要看一下竹梢的叶子颜色和笋的表皮，就能知道笋的品质。这完全有赖于他丰富的经验。
2: 竹根比较深的，它出土比较晚，像这种笋就出土比较早，它已经可以成竹了，就不能吃了。我们现在挖的就是这种，在土里面成的竹呢，它就是竹身比较嫩。像这个笋，它外面露出来了，这个外面头子比较老，但下面的笋很嫩的。竹根只有这么深，一出来，
0: 眼前的景象比任何文字都要有说服力。
2: 嗯，
0: 刚出土的春笋带着大地的芳香和本味的清甜。
2: 嗯，像我们这个笋一挖出来，它就吸引苍蝇，它的笋子是清香。

0: 心田。这个是啊，好，再来一下。哎，哇，这个蒜要五六斤有吧？这个蒜。
1: 笋的保鲜时间极短，一早一晚，滋味便大打折扣。过夜再吃，亦有隔世之感。沂南山区里，家家户户的生活都以笋为中心，削刀、去皮、剥壳。春笋在女人们的手中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完毕，脆嫩爽滑的春笋也是农家乐每天消耗最大的食材，无论炒、炖、焖、煨，皆成美味。这所有的做法都是为了激发出笋本身的鲜美。
0: 是刚挖出来的新鲜的熊焖蛋，基本上不要加什么佐料的，就直接下锅就行了。我们宜兴这边都是山区，山就这样，就是门口一样，挖完了以后直接下锅。
1: 王行军正用春笋制作一道家常笋汤，竹笋与咸肉在口感上形成巨大反差。只需要大火蒸7分钟，肉的浓烈与笋的清新相互对抗的同时，也相互交融。
0: 对，哥们吃到。
1: 炭火的热力将水分蒸发，汤水渐趋浓稠，香气就肆无忌惮地弥漫开了。提鲜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持食材的本味，这是笋农们独享的美味。肉厚色白，质嫩气香，味鲜且略带甜味的宜兴笋，是宜兴人餐桌上当之无愧的主角。宜兴人对于鲜的理解，是对于食材本源的探究。镇江扬中的食客对此一定会有另一番感受。长江中下游黄金水道的地理位置，带给扬中最鲜美的食材。一朝食得河豚肉，终生不念天下鱼。一句话道尽扬中人对河豚的推崇备至。河豚是一种肉味极为鲜美的洄游性鱼类，被誉为百鱼之王和鱼中极品。随着环境的改变，河豚鱼早已采用人工养殖，扬中的渔民们也找到了一条比捕河豚更有效的致富渠道，那就是在长江边的滩涂圈一块湿地来办河豚短期培训班。王世平每个星期都过来为自己的餐馆挑选最合适的食材。
2: 养殖呢，在大棚里面长大，它是恒温，而这个鱼呢，它不一样，它喝的是长江水，这是第一。第二，它吃的是鱼虾这些原生态的材料，所以它的肉质啊，包括它的鲜美度啊，比其他鱼要好。养殖的呢，就黑乎乎的，有点黑的感觉，而在天然这个环境之下长了以后呢，它这个黄色就出来了。
1: 河豚俗名吹肚鱼，历来为长江四鲜之首，通体呈纺锤形，紫鳍青背白肚皮，头圆尾小眼睛细，无鳞有金刺，无胆含剧毒。苏东坡曾用直那一死来形容品尝后的感受。随着养殖控毒豚鱼技术的成熟，勇者吃河豚已经成为历史。厨师必须经过严格的培训，并取得国家认可的职业资格证。这些年，王世平经手的河豚达上万条，从未有过任何闪失。
2: 河南鱼的多一个。

0: 眼睛，一个脂，一个血糖，血糖就是肾脏，还有一个油，肝脏，这四个方面你处理好了，按照这个我们规范去做去，就没事了。其他部位就没多了。我跟我们徒弟讲了一句话，就是和杀和的鱼，你只能相信你自己，不要相信其他人。
1: 红烧的做法能确保河豚鲜美异常。白汁河豚讲究汤汁浓郁，但在王世平看来，只要用水和恰当的火候，让河豚自身的品质自然释放，这才是保持原汁原味的最佳烹制方法。
0: 扬州的河豚鱼呢，最能体现出它的本味，因为我们扬州河豚鱼呢，就是白水少白鱼，不加任何什么高汤啦或者走料啦什么东西的。你像我们烧河豚鱼就是长江的水，带河豚鱼，带点盐。
1: 在河豚的众多吃法中，最让王世平自豪的一点，就是他创制的生涮河豚肉。胖乎乎、圆滚滚的几条河豚拎进厨房，不过十来分钟的功夫，几盘鱼生就上桌了。河豚自身薄如蝉翼，晶莹如玉，均匀地铺在盘子里，美丽又散发着难以抗拒的诱惑。
0: 河豚鱼的肉本身没有毒，所以经过漂洗以后啊，可以生吃。生吃也就意味着可以涮，涮的话它可以显得很嫩，生吃的话很脆，它不比涮的鱼差。而涮的那个口味呢，那个汤汁啊也比较稠。

0: 无论是何种做法，河豚烹制的关键都在于保持它的本味。黑色带刺的外层被白色柔软的内层包裹起来，口感润滑肥嫩，再尝鱼肉丰腴鲜美，入口即化，再配上浓稠鲜香的汤汁，让人感慨苏东坡所言非虚。扬州人的口福要感谢长江的恩赐，抱有同样感激之情的还有太仓人。位于江苏东部的太仓，东枕长江，紧靠上海，辖内的浏河位于江海之交，素有江肥海头之称。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太仓成为江海河三鲜汇聚的地方。一场全国性竞走比赛即将在太仓举行，董伟清所在的酒店负责运动员的食宿，这让身为行政总厨的他一大早就忙碌开来。
1: 我们就地取材吧，一般就是根据运动员的那个体能啊，他的那个比赛的要求啊，会一些主食类的这种牛肉啊、猪肉之外的话，我们会提供一些我们这边当地的海鲜类的。啊，我们那个太仓就是一年四季江海河那些吃不断的，因为我们这边那个物产丰富。
0: 当今的中国，每座城市外表都很接近，大概饮食习惯能成为区别于其他地方的标签。而当地的食材是决定饮食习惯的关键之一。要同时品尝江海河的三鲜，一定要来太仓，在江苏只此一地。
1: 地理位置不一样，它的原材料相对起来要多一些，江海河里边的原料它都有啊，所以我们这边的原料新鲜，然后那个本色本味，那个烹饪方法一简单

0: 二，它那个你要是去过多的去油炸啊，去黄焖啊、红烧啊，它可能把它的本味、这种鲜味都覆盖掉了。
1: 在太仓人看来，最鲜活的江河海鲜就在身边，随意携取，品尝的就是其中的鲜味，本就无需繁复的烹饪方法。董伟清身为大厨，自然尽得精髓。他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酒店的厨房，在家中却是十指不沾阳春水，一年回家做饭的次数屈指可数。今天他却当起了家里的大厨，因为儿子想在生日的当天尝到父亲的手艺。为了这顿饭，董伟清花了一些心思。
0: 鱼船上他每天会捉回来好多鱼，然后大的鱼卖完了，他一种小的旗鱼，这种鱼呢它味道其实很鲜，他就回来把它剁碎，然后做成饼，然后煎好了过后煮了一锅，然后我们这边的，后来慢慢的我们太仓这边就成为太仓本地的一道很普遍的一道家常菜。真的，因为这个鱼本身就很鲜美，它不需要加任何的佐料的鸡蛋，然后你吃到这个菜的时候，一般都是老一辈的人给你们做的，你就感觉到哎呀，这种家的感觉就是。
2: 生日，爸帮你特地。
1: 董伟清童年最爱的美食，如今也让自己的儿子尝到。也许儿子未必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但旗鱼饼这道菜的滋味一定在他的味蕾里埋下了记忆的种子，伴随一生。
2: 好，
1: 旗鱼饼是太仓美食的缩影，千百年来太仓先民在这一方水土生活，食以鱼米形成了讲究食材鲜嫩本味的饮食习惯，江海河三鲜成就了一道美食风景。跟董伟清一样，在江阴经营餐厅的陆道祥，为了让回国的女儿尝到故乡的小吃，一早就来到长江边寻觅芦苇荡里的庞旗，滩涂上有洞穴痕迹，庞旗往往就在附近。
3: 这个芦苇边上污泥里面打洞了，都在洞里面的，走掉了，哎呦好深，走掉了，那就这个庞旗，这个庞旗很凶的，你看两个搞竖起。
1: 距离太仓100多公里的江阴，也是一座江边小城。江畔的芦苇滩众多，这是庞旗最喜欢的环境。陆道祥一上午的收获颇丰。庞旗与螃蟹相比，个头小很多，外壳也薄，可却整天举着一双大大的螯，样子颇为骄傲。这就是他出彩之处，没想到也因此招来了杀身之祸。
3: 嘉义呢，直接把这个两个岛，你看，里面就是一大回炉，这是最好吃的东西。那这个剥掉之后，一般吃了，把这个螃蟹再放生，它还会长出来，但长出来很慢。
1: 将螯洗净后，剪去一只脚。文人墨客根据其成菜后的形状，给他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鹦鹉嘴。作为江阴一带既有特色又很平民化的下酒小菜，
3: 都能做这样。
1: 庞旗熬的做法虽多，但江阴人却钟爱最简单却有最本味的做法。
3: 它这个本身不要去加什么调料，因为它本身这个螃蟹的肉质比较鲜美，它很鲜的，你去加的好像味觉上反而不好，就这样所谓加点盐就行了。来，女儿来尝尝这个螃蟹膏，尝尝鲜了。现在清明节的螃蟹膏很好的。
4: 嗯，好鲜啊！你放味精吧？
3: 不放的，这个还要放味精。
4: 在国外这几年呢，还是蛮想吃就是这个磺鸡糕的味道的。就像刚刚你在那个洗的时候，我就闻到那个磺鸡糕的那个香味嘛，就感觉，哎，好亲切啊。嗯，还是很鲜的，这么多年一点都没有变过。
3: 要这个咬掉点。
1: 吃磺鸡熬的诀窍在于，每一个关节都要两头咬开，形成通路。随后再像吃螺丝一样用力一吸，整块熬肉就应声而出了。磺鸡熬简单至极的做法，却带来美味至鲜的口感，鲜味就在江阴人的口口之间流传下来。这是一个家庭对传统的延续。消费时代的到来，将每个人的生活节奏按下了快进键。越来越多的人追求更素食。
5: 顺昌是全国首批中国竹子之乡，境内竹木资源丰富，竹木加工而成的工艺品更是琳琅满目。那么当地人呢，更是就地取材，以竹木笋壳等等制作出了各种各样精美的竹木工艺品。
6: 走进顺昌县大干镇的群山间，心呵护，一根根挺拔高耸的竹子就这么自然而然地矗立在大山中，任人取用，不求回报。
5: 张师傅您好，咱们这一大片竹林面积很大吧？这里大概有多大您知道吗？
7: 大概有万亩吧。
5: 万亩啊，那这个算不算咱们顺昌境内最大的面积的一个竹林？
7: 应该算数一数二样子吧。
5: 那我想问你一下，因为我看到咱们这个竹林这片长得非常的茂盛哈，这个竹子的长势也很好，那我们这片竹林它有什么方面的特色呢？跟其他竹林相比？
7: 因为我们这边海拔更高一点
5: 啊，就是咱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是大干镇是吗？
7: 大干镇土龙村。
5: 土龙村这个海拔有多高？
7: 700米。
5: 700米。嗯，那这个海拔会不会跟这个竹子的生长有关系？比如说我们是长得更快啊，还是长得更慢呀、啊？还是竹子的品质会更好啊什么的？
7: 有点关系，因为我们这边海拔更高，天气更冷一点，所以它长势更慢一点。这竹肉还是毛肚，长成以后它肉更厚一点。
5: 那我们这个像我看到有很多那种小竹笋哈、像这种是用来吃的，还是说让它自己再继续生长呢？
7: 像这样的都是让它继续生长，长成毛竹。现在三个月之后就成长了。
5: 就像这个哈，
7: 三个月之后。
5: 现在这个有
7: 就像这么大的毛竹，就这么高了，这么大。
5: 三个月就可以长那么大，那现在这个有多长时间了？
7: 这个啊、这个才十几天吧。
5: 十几天就，十几天就可以长这么大呀？然后三个月就可以让对面那个那么长？
7: 对，就成完全成熟，叶子长出来。
5: 那如果说别人就是你们这笋很多嘛，就吃的这个就能吃的吗？
7: 可以。
5: 现在这个如果砍下来就可以吃吗？
7: 是，
5: 还是说要更小一点更嫩吗？
7: 一般是挖的时候，笋它更矮的时候就挖掉，这么高挖不能挖，挖可惜了。
5: 哦，就是这么高就让它长。
7: 有毛种，有种的，从立春开始，它们容易。立春开始就算成熟。立春之前呢算冬笋。
5: 是以这个季节的这个来划分的。
6: 不过大干镇。

0: 机。那我们顺产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呢，就是竹加工利用当时还早在全国的前列。
1: 也许顺昌的竹木面积在全国算不上最大，但是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出产的竹子与众不同，也为当地的竹木加工提供了优质独特的原材料。
0: 我们竹子哈，因为竹子生长的特点是在海拔400米以上，那我们顺昌这一块高山区就很适合这个毛竹的生长，包括土壤啊、气候都适合它生长。那顺昌的毛竹这个特点，它就是肉比较厚，也就是材质比较好，所以这一块呢是比较有优势的。你现在我们做加工很多的板材啊，这些它利用率也高，就是肉比较厚吧，出材量也多，然后这个品质也比较好。
1: 有了高品质的竹木资源，再加上顺昌人的劳动智慧，每一根竹子都做到了物尽其用，竹子全身的价值也在这一次次的深加工中得以体现。
0: 比如说竹枝，它就用竹叶来，然后竹材我们现在不仅是牙签、筷子，这个是相对说比较低端的，然后板材、家具、竹工艺品这一块都是竹材可以用的。
1: 随着时代的进步，低端的粗放型竹木加工已经渐渐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更精细、更科学的竹木加工成为了顺昌人不断探索和追求的目标。现在走进顺昌的竹木加工企业，如果没有细看，你很难相信眼前的这些精美的家具器皿就是由竹子加工而成的。
2: 哎，小林你好，咱们这些所有的产品都是竹子做成的吗？
3: 对。
2: 那这个做起来会不会很费时间、很费功夫的？
3: 基本上还好，因为竹子你做习惯了嘛，因为毕竟做了十几年了，都会还好，
2: 上手。这一块我看应该就是，婴儿、孩童用品了，是吗？母婴的用品，这些都做得很讲究、很精致的哈。
3: 是的，这个是我们这两年主打的产品。
2: 这个都是竹子做的吗？
3: 是的，这个
2: 但我看的其实跟木头看起来，肉眼观看是没有什么差别哈。
3: 是，但它这上面您看，像这些地方啊，这些都是竹节，它是
2: 对，这个有一个那种小眼睛，那个
3: 一个小节的是竹子的那个。
2: 其实也就是那棵竹子砍伐下来那一面，就上面有竹节，就这一大面就是那个竹肉，是吧？
3: 咱们这个竹子它是有经过破成小片，然后再拼凉起来的，它不是单个竹子长开来的那种厚度。因为它是要靠那个竹的，就是等于说是它的侧面，还有竹肉的厚度，然后把它拼接起来。
2: 是根据这个竹肉的厚度来做这些。
3: 对，来拼接起来了，它才有挖下去，才有这个厚、这个深度，才能够产生。
2: 那像这样的是不是只有我们顺昌的竹子可以这么做呢？因为我了解了一下，说因为咱们这个顺昌的竹子有些是时间很长的，比如像长了十年的那种很老的竹子，它竹肉比较厚，就所以比较好做成这样的。
3: 是的，我们的更有优势吧，说出来的产品会更
2: 好。那像上面这种这么厚的，这个就像您说的，对，也可以看到上面有竹节，
3: 可以看得到它这个竹的纹路，
2: 那都在这儿。
3: 对，包括竹节呀，包括这个毛竹的这个自然的纹理。
2: 其实这个也还好哈，这个在重量上比那个木头的好像要好一些，没有那么沉哈。
3: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沉。
2: 对，那么沉的话真的也不好用。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竹制品的一个优势了，我觉得。
1: 竹木在近几年成为了一种热门的原材料，在这些竹制品的设计师眼中，坚韧的竹木材料也有着属于自己的可塑性。在经过了打磨、切割，甚至是粉碎之后，原本几米长的竹子摇身一变成为了眼前的新兴竹制品。
4: 我以前了解的一些竹子的产品更多是一些原竹类的，就是把竹子原身是什么形态的，然后通过打磨，然后通过设计，然后表现出来，可能更多的是比如说像灯具啊，然后一些工艺品这样的。但是现在我们做的是发现是把竹子再通过压制成型，按照我们想要的形态做出来，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再次变化了。当然现在我们还有做一些餐具，餐具它又做的竹子又不一样了，它是用竹纤维， 他已经将竹子打成粉末，重新压制成这种竹签这个餐具的一种形式，更多的就是用于

0: 小孩子的这种参与。
1: 如今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环保的理念正深入人心。与传统的实木材料相比，竹木材料无论是种植、加工、使用乃至最后的回收都更加天然环保，这也是竹木受到越来越多的设计师所喜爱的原因。
0: 其实设计这个工作，它更多的就是要平衡这个生产工艺以及我们用户的一些需求，就是针对这个用户人群的一些需求。那生产工艺其实是会导致影响设计的很大的一个程度上是会影响很深的。竹子其实在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为什么它能发展起来，就是因为竹子它生长周期比较短。然后我为什么说它环保，就是它生长周期非常短，我们可以就是压缩我们在这个，如果是同样是木材的话，我们可以压缩这个生长的一个时间。但是竹子的这个优势，第一个就刚刚说了，生产周期它比较快，它其实它是一个效率比较高的，就是我们能够拿到这个原材料。第二个，它竹子在粘合的过程当中，它这个胶是非常环保的，它跟其他的胶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不会散发出就是一些有害的物质。第三，竹子本身它带有一个清香，它作为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一些类别，就是家居，它实际上它是会对整个家居环境，它会造成一个空气它是比较清新的一个感觉。
1: 从古至今，竹子就给人自强不息、高风亮节的形象，所以在李家芳看来，竹制品的设计理念不仅仅是根据竹子的外在形态，同时也将它的传统内在加入设计之中，才能够赋予竹制品更深层次的人文情怀。
0: 做了的椅子，我们是用这种竹条的这种形式，然后就是像这种竹条的很飘逸的本身竹的这种风格体现在这个椅子上面。当然我们也会结合一些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先
2: 是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3: 真没想到小小的竹子能够衍生出这么多的产品哈。那现在呢，顺昌的这些竹子制成的工艺品已经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了。

0: 走进安徽省百思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西瓜种植基地，智能温室大棚里暖意融融，一排排翠绿的瓜藤借助立体吊腕技术凌空舒展，圆润饱满的吊腕西瓜也映在枝叶间，纹路清晰，色泽鲜亮。工人们正小心翼翼地采摘、分拣、装箱，一箱箱包装精美的礼品西瓜整齐码放，即将发往全国各地。大棚内外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 今天咱们的西瓜正式开园，采摘的呢就是咱自主研发的黄皮红肉的赤龙包和彩虹西瓜，都是属于小礼品西瓜，皮薄酥脆，风味独特，糖度高达14加，深受咱们消费者的喜爱。
0: 作为皖北地区特色西瓜种植核心产区，基地紧盯市场需求，以科技赋能打破靠天吃饭的传统种植模式，通过温室温控、立体栽培、两种研发等精细化管控，实现西瓜提早上市，牢牢占据市场主动权。
1: 今年早期天气比较好，我们呢对温室大棚的管控也更精细了，所以啊，咱今年的西瓜整体要比去年提早上市将近一个月，抢占市场先机，价格也比较可观。现在呢，我们正在打包的礼盒装，我们对外销售价格是100元件，截至目前今天线上线下就1000多件了。
0: 产销两端齐发力，线上线下拓销路，依托优质果品口碑，城庄镇吊腕西瓜成功撬动线上流量。城庄镇党委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培育党员电商主播队伍，组织和美乡村直播间，助力电商从业者抢抓商机，直播带货，打通云端销路，实现果品热销与电商增收、村集体增益的多方共赢。
1: 我们城庄吊腕西瓜口碑特别好，直播间一开播就有很多老顾客回购，并且凭借我们西瓜的特色吸引了不少新粉丝，忍不住想尝尝鲜。目前

0: 明天线上能卖出上万斤，发往全国各地，市场供不应求。
1: 特色西瓜产业扎根乡村，不仅盘活了田间资源，更在党组织的带动下搭建就近就业平台，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增收，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捧上致富饭碗，实现务工顾家两不误。
2: 俺家就是这附近的，常年在这西瓜园里干活，还能照顾家，还能增加不少收入。今年的西瓜你看长得这么好，摘起来都有劲儿，西瓜卖得又快，价格又好，俺心里都跟着高兴。
1: 党建领航破难题，科技赋能促增收。如今城庄镇的吊腕西瓜凭借上市早、品质好的优势，不仅丰富了早春鲜果市场，更让城庄西瓜的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加科技赋能加特色产业的乡村振兴之路，让老百姓的日子像西瓜一样甜甜蜜蜜。
3: 近年来，城庄镇积极争取先进资金，高标准建成西瓜种植产业园，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模式，并组织农技专家全程指导，保障西瓜品质，同时落实特色产业政策，成立城庄镇瓜菜商会抱团发展，并组织河北乡村直播间由电商主播带货拓宽销路。下一步，城庄镇将强化技术引领和项目驱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动力。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董子宇，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曾经服役于火箭军某部队，现在工作于石景山区苹果窑街道办事处。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大家推介赵海军。他脱下军装，不忘军人本色，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广大军人军属提供法律援助。
1: 参军入伍是许多青年的憧憬，也是赵海军的憧憬。入伍后，赵海军勤奋好学，顺利考入军校。
2: 92年取得了全国的律师证，我有幸是军队第一批军事法律顾问，军队第一批律师。
1: 在部队这所大学校里锤炼了21年，赵海军养成了敢于挑战、弘扬公平正义的坚强性格。离开部队后，赵海军继续着他所热爱的法律工作，与另外几名退役军人一起成立了律师事务所。
2: 我学这个律师，就说我这个干这个，我是部队真正是军队培养的军队律师，因为我从90年从部队开始，从正连职干，一直干到正常职，我是真正的从军队培养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我在，尤其在部队又当了几十年的兵，而且我们现在自主作业根本国家还从我们专业的还给我们发工资，所以这样说，我不管在军队的地方，我还是说坚持着为军队服务，为军人服务。
1: 多年来，赵海军先后免费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及亲属提供咨询，代写法律文书近千份，无偿代理各类纠纷案件40余起，维护了军人军属的合法权益，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为军人建功立业解除了后顾之忧，为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在法律方面提供积极援助。
2: 我本来我就是退役军人，另外是我对这个国家的政策，我军队的政策都很了解，这样是对他们来说有说服力。转业以后，退休以后，就说投资的、借款的纠纷很多，而且有的这案子像案子案值很大，几百万、上千万都有。所以这样子，我都感到就说，给他们要说这个在这么多年，从我现在给部队服务这么多年，这个是说在部队这个，不管转业干部了、在职干部，给他们应该进行这个法律教育。一个说减少他们的经济损失，另外的说是要维护这个退役这个形象。
1: 赵海军自主择业以来，先后办理了20多起在全国全军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不仅维护了社会秩序，更维护了国家法律的尊严。同时，他积极参加针对部队和退役军人的普法活动，让军人安心部队工作，让退役军人知法懂法，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2: 这是任何时候他需要找我给大家搞这个就教育的时候，他们有的疑难问题解答的时候，我不管是这个啥，就说在不在

0: 北京，把白天黑夜随时打电话，他们这个推进这个服务中心跟我都很熟，他们把他电话介绍过来给我，我跟他做工作，说这么多年也是从我转业过这么多年，不管是这个老干部了，和这个谁现在这个还有这个退役这个干部了，有这个法律问题，我一直给他们坚持免费咨询，随时打电话，维护他们的利益，也就促进咱区的稳定。
1: 在赵海军看来，律师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作为一名普通律师，虽然力量微薄，但是仍可以促进社会文明。一直以来，他不断努力做一名合格的首都律师，努力回报部队的培养和教育，为军人、军属和退役军人合法权益保驾护航。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宋鹏，曾服役于总后母部，现工作于石景山区委老干部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大家推介的是陈国华，他是石景山区的文史专家，不管是在工作期间还是退休后，始终致力于区域历史文化的挖掘、保护和传承。
1: 1962年初，蒋介石在台湾大肆叫嚣反攻大陆，接着中央军委、国防部发布了全国备战动员令，部队开始提前征兵。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不到18岁的陈国华怀着保卫祖国的壮志参军入伍。
2: 1962年这个时间呢，正是全国学雷锋高潮时期，所以我入伍以后呢，基本上是在全国上下学雷锋的这个高潮当中，是那种社会氛围。所以应该说，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当中，确确实实是锻炼了我，使我自己也成长起来了，也练就了呢后来的处事。
1: 进入部队，陈国华成为一名铁道兵。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铁道兵响应祖国的召唤，哪里需要哪里去，不畏艰辛，四海为家。陈国华也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患上了严重的胃病。
2: 为什么能够不怕吃苦？就是因为一句话，要当毛主席的好战士。17岁半当兵的时候，我的体重呢是128斤，等到我转业的时候呢，那时候是因为胃病相当严重，就只有108斤。在部队，你要带部队去施工啊，你整天有病带不了，所以最后只选择转业。
1: 转业回到石景山，陈国华将部队磨练的意志品质融入地方工作。退休后，他仍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上。作为石景山区文保协会会长和区政协文史委员，陈国华致力于区域历史文化的挖掘、保护和传承，参与编撰文史书籍20余册。在石景山西部的五里坨街道，青砖瓦舍、4梁8柱的王家大院里，收集展出了10000余件老物件。在陈国华的建议下，这处充满精心民风的老院和老物件被保留了下来。
2: 2011年吧，这西部地区拆迁，好多民房的这个东西、老物件呢，像这桌子，那就扔了。因为我是文保协会的会长啊，经常要关注这方面的事情。我到这里来一看呢，我和我们的这个同事啊，就极力的向区政府建议，就说应该建立一个陈列馆，看看现代化，我们再看看过去，有点乡愁记忆。
1: 2014年，8000平方米的京西五里坨民俗博物馆落地，成为石景山区民俗文化的传承基地，让民俗文化真正活了起来。后来在陈国华的建议下，曾被称为京西小王府井的北新安，在棚户区改造过程中，也保留了老区政府、工会俱乐部等具有红色历史纪念意义的建筑，修建乡愁博物馆，记录石景山的变迁。退休20多年，陈国华不仅编审了几百万字的文史稿，还主动挑起了石景山文史宣传员的担子，宣讲石景山的文史，让更多人了解石景山的历史，感受石景山深厚的文化底蕴。
2: 只有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磨练了我的这个性格，是吧？不畏艰苦，这个执着，干什么事情要用心，这就是在部队锻炼这10几年锻炼的结果。我的信奉就是，共产党员退休还会要 继续奋斗，特别是作为一个老兵，那还是应该去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革命传统。今后呢，还要继续为石景山的现代化做出我自己力所能及的这个贡献吧。
3: 我宣布，哈尔滨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
4: 2025年2月7日，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哈尔滨迎来高光时刻。理念一心，冰天雪地化作金山银山，敢作善为，白山黑水涌动振兴豪情。从2023年冬到2025年春，哈尔滨冬季旅游连续两个冰雪季火爆出圈，一跃成为国内冰雪旅游顶流城市。哈尔滨市广大党员干部坚持不懈，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悟规律、学方法，抢抓亚冬会契机，不断拓展冰天雪地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实践路径。挺应担当，敢作善为，以能力作风的深入变化，为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贡献先。

曾几何时，哈尔滨冰雪旅游默默无闻，更像是遥远北国角落里的孤芳自赏，宣传声量微弱到难以穿透地域壁垒，只能在寒冬里默默蛰伏，期待梦想照进现实的那道光。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两山里面，如春风般吹进这座北方城市。哈尔滨人开始重新打量脚下的冰雪，这覆盖大地的白雪，何尝不是天然的艺术画布？这凝结的江水，怎能不是独特的游乐场地？一场关于冰雪价值的认知革命就此展开。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便是这场理念变革的活样本。2025年1月，第36届哈尔滨国际冰雕比赛和第25届哈尔滨国际雪雕比赛在哈尔滨相继开展，国内外冰雪艺术家齐聚冰城，同场竞技，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一场冰雪艺术的饕餮盛宴。

0: 每个人也是发挥自己的所长，在这个作品上去充分的去表达。我觉得冰天雪地就是金山银山，希望我们的冰雪经济能够给全世界人民带来更好的体验。
1: 文化与创意是比拼的关键，这里每年都有全新主题的冰雕雪雕群亮相，从经典童话故事到热门影视形象，从传统文化典故到现代科技幻想，以冰雪为媒，哈尔滨以独有的魅力传播着中华文化，讲述着中国故事。曾经无人问津的雪地和碎冰场，如今成为了承载欢乐与文化的时尚舞台。从长度521米的冰滑梯向下俯冲，仿佛穿越过一幅流动的冰雪青花画卷。把音乐、舞蹈与 DJ 融入冰雪，冰城左右歌带万人共舞的热度，就是场景破圈的缩影。
2: 打心眼里高兴，对这个城市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爆缸似的增长。咱们作为哈尔滨人必须当人先锋。
1: 从猫冬到闹冬，从冰雪阻碍到冰雪财富，哈尔滨用实践证明，冰天雪地不是包袱，而是蕴藏着无限可能的宝藏。在这梦幻的世界中，人们感受到的不仅是冰雪之美，更是哈尔滨独特文化魅力。冰天雪地成为传播地域文化、连接世界的桥梁。连续两个冰雪季冲上顶流，尔滨的持续火爆并非偶然，其间藏着以客为尊的行动密码。在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有专业滑雪道上滑雪爱好者的风驰电掣，也有初学者在贴心教练呵护下蹒跚学步。市区的松花江冰雪嘉年华的冰滑梯、雪地摩托等丰富多样的娱乐项目，引八方游客忘情欢呼。在主要景区交通枢纽，随处可见热情的志愿者为游客提供咨询服务。遍布市区的温暖驿站，一项项细致入微的暖心服务，以客为友的创新实践，让尔滨的冰雪热度化作游客心头的温暖记忆。在索菲亚广场，三步一公主、五步一女王的盛景，成为了冰城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
3: 在每个环节，我们都是有相对应的人来到咱家的顾客呢，无论你再多，我们都是能把品质做好。哈尔滨的这个店做得更加精致，同时呢，我也会开发新的场景，创作新的拍摄模式，希望呢能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咱们这座美丽的城市。
4: 八八金豆，八八娘，
1: 充满烟火气的红砖街早市，成为哈尔滨的新地标。年味十足的东北特产，目不暇接的特色食品，让游客沉浸式领略哈尔滨的独特地域风情。
5: 这也是一个宣传哈尔滨，也宣传咱自己的一个机会。咱们只能用更好的服务质量、更好的产品来赢得全国顾客的这个认可和喜欢。
1: 摊主们朴实的操作手法和幽默的沟通方式，不断被善于造梗的网友们广泛传播。网上与网下。

0: 市民与游客，官方与民间，在你需要啥我就整啥的高效互动中热浪平涌，充分利用丰富音乐资源，打造音乐之城品牌。冰雪季期间，各大剧院、音乐厅轮番上演精彩演出，满足不同游客艺术需求。与之呼应的是李营天下客冰雪暖世界，遇见冰雪遇见暖，不负美景不负情，春风有幸再约耳边等一封封热情洋溢的公开信，像是哈尔滨致市民游客的翩翩情书，贯穿整个冰雪季，让人们在这暖意融融的城市里生发出我也要为他做点啥的亲人般的念头。从服务到文化，从官方到民间的全方位行动革新，不仅让尔滨热度持续，更为城市文旅发展提供了暖服务加真创新的鲜活范本。冰以人民为中心，以游客为中心的理念从东延续到下，打出消费场景搭建、情绪价值提供、核心 IP 输出组合拳，解锁文化街区、历史建筑、文博场馆新玩法，持续拉高冰城温度，让头回客变成回头客，不断巩固拓展冰雪游火爆出圈综合效应，将流量变流量，让好风景变成好前景。亚冬会的成功举办带动了冰雪产业发展，培育冰雪装备制造、冰雪体育、冰雪培训等产业，形成完整的冰雪产业集群，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冰雪运动培训机构，学习滑雪、滑冰等技能，为冰雪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逃学企鹅，来自哈尔滨极地公园的卡通形象已成为城市新 IP，其衍生出200余种文创产品，年销售额突破2000万元，相关联名周边在中央大街等商圈销量占比达同类产品的35%。哈尔滨音乐公园大雪人、第9届亚冬会吉祥物雪雕等也成为网红打卡点。这些 IP 不仅提升了城市文化内涵，还带动了餐饮、住宿、零售等相关产业发展。民宿业也呈现井喷式增长，老建筑改造的民宿既保留历史韵味，又融入现代舒适元素，成为游客的温馨港湾。据统计，2024年冬季，哈尔滨民宿入住率同比增长50%，带动了社区经济和居民收入增长。2023年至2024年冰雪季，哈尔滨累计接待游客8743.8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248.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1.49%和505.52%，均创历史新高。2024年至2025年冰雪季，哈尔滨作为冰雪旅游核心目的地之一，其游客量增速达9.7%，旅游收入增速达16.6%。这一数据反映了冰雪旅游在哈尔滨的持续增长和消费升级趋势。亚冬会闭幕后，哈尔滨的冰雪热度并未减退。
1: 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市南岗博物馆。我们走到南岗博物馆这一座，
2: 我自己呢是南岗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也是城市宣传文化的一个窗口。随着哈尔滨旅游的火爆，那么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也来到了我们哈尔滨，感受这样的一份冰雪文化，感受整个哈尔滨的历史氛围。
0: 南岗区化缘节历史文化街区，因黄墙红顶的欧式建筑被称为黄房子，经过保护性修缮，成为市民和游客的新地标。
3: 我们来选择黄房子发展，主要是这里边有这个丰厚的文化底蕴，还有政府在这个规划的时候非常好，选择的地方现在看着是来对了。我们对想借助这个宝地发展，我们对今后非常有信心。
0: 道外中华巴洛克街区同样焕发新生，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融，特色手工艺品店、咖啡馆、艺术工作室鳞次栉比，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聚集地。冰雪为证，振兴作答。哈尔滨举全市之力，以始终坚持迎着群众期盼改的决心和永保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乘势而上，勇毅前行，让解放思想、提升能力、转变作风成为干部的行动自觉，强抓发展机遇，凝聚奋进力量，让这座城市跑出加速度，拼出精气神，在寒冷的冬季盛放无限生机。

0: 他只给了我两万。
1: 李军啊，我安排了车送你。
0: 我跟你们说啊，我已经退下来了，以后不要叫职务了，叫我老李。待会儿了，我儿子开车来接我，可人不在位了，这公家的车子啊就不能用喽。
1: 您这本子这么多年了，还舍不得扔啊？
2: 那可不，每次我们出去调研啊、开会啊，这本子啊都是寸步不离李局。
0: 这叫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3: 李局啊，哎，不，老李。您这光荣退休了，也不说请请您这些老部下。
0: 你们呐，行，我先把东西收拾回家，待会儿下班了，请大家一起吃火锅。
4: 火锅有什么？他就是老
3: 李局。
4: 啊，春姐。
5: 好长时间没看着你带着夫人出来遛弯了，
0: 这不退休了吗？
5: 退休是好事儿啊，
0: 对，
5: 可以带着你夫人到全国各地去旅游旅游了。
6: 哎，要不去三亚？正好我在三亚呀有一套海景别墅，到了那儿吃住火包了，七八间房子呢，随便你们挑，
5: 不用麻烦，我们只是计划呢。
0: 对，还在计划当中。看你刚才的样子，是有点羡慕嫉妒恨吧？
5: 去，我是懒得搭理他，我看不惯他的嘚瑟劲儿。
6: 老李啊，我觉得吧，你这样退下挺好的。
5: 你说在位的时候权力大，管的项目也多，求你办事的人也很多。我总提醒你，要洁身自好。
6: 这样清清白白的退下来，
5: 你心安了，我们也心安了。哎呦，老李，你都退休了，总离不开这个本子，一下午都看了好几回。哼，你不说一句。
6: 七八间房子呢，随便你们挑。

0: 这是一退休生活啦。看你说的，我这不发挥余热吗？交给你了啊！喂，陈总，李局，听说您退了，有空出来坐坐。哈哈，好，就等着你这句话呢。
1: 之前你们做的百里地项目，我这儿还挂着呢。你看我这糟心命，那后天咱们俩见面聊。
2: 奶奶，我发现爷爷最近特别高兴，他一高兴就哼歌。一说工作，他开心的不得了。老李，退都退了，就别一天到晚想着你以前工作的事儿了，出来陪天天玩会儿。我去做饭去。
0: 爷爷，给我换换呗。好，爷爷呀，给我们乖孙子换个大别墅。喂，小宋。
3: 啊，顺利，爷。
0: 你们金总可真的是个大忙人呐，微信也不回。 打了几次电话也不接，哎呦，
3: 不好意思啊，这段时间我们金总在外边出差，所以来飞去的，可能不方便吧。
0: 你让他有空给我回个电话。什么东西？孙总，现在见你一面可真不容易啊，这是不是见我退下来了？
3: 爱理不理了，哎，李局，说哪儿的话呀？咱俩什么关系啊？哎，李局，今天过来。
0: 孙总，
3: 清水河的工程顺利完工了吗？哦，清水河的那个项目啊！哎呦，感谢感谢感谢，吃水不忘挖井人呐！当初多亏了您。 喂，什么？开会？行，我马上过来啊。哎呦，李局，不好意思啊，马上开会了，今天就失陪了啊。改天，祝安晨请你吃饭啊。哦，哎，小李，这样，把我刚刚准备的东西拿出来，顺便帮老李打个车啊。好，就这样了啊。

0: 翻脸比翻书还快。
1: 爷爷，奶奶，爷爷今天好像不高兴。
2: 咋啦？
1: 他今天回来都没有哼歌了。

0: 你不是答应过我合租一区花的别墅的吗？花什么花？花的别墅能住吗？
1: 原来爷爷去哪儿了？
2: 您好，您所在的
3: 还接通了呢。

0: 老赵，我家老李去你家了吗？老陈，我家老李去你家打牌没？喂，牛哥，我家金叶去你家没有啊？
1: 没有。
2: 李金叶，你这最后几页给我们解释一下吧。
3: 李爵，庆生市场中标，多亏了您鼎力支持，一点小意思。
4: 先放你那儿，等我退了再说。
3: 哦，明白。
4: 哎，刘总，我李敬业。
5: 请笑纳。
4: 不急，等我退了再说。
5: 那我替你收着。您辛苦了，
4: 等我退了再说。
2: 李局啊，你的这张可真是高啊。
5: 李局啊，要是没有您啊，就没有我们公司的清水和项目，你可是我们公司的大恩人呐。
6: 你放心，
5: 你的事情我心里有数。
4: 喝茶。哎，
5: 敬您。

0: 个昌是什么意思？
1: 这个姓孙的，他只给了我20000。20000！
2: 你好，是李金玉家属吗？
3: 我是。
2: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
3: 什么？老李他？
4: 奶奶。

0: 凡苗田突出早栽秧、早补种、早收稻、早上水技术，可实现早出苗、育大苗。养殖田实行精准投苗、精准管理，解决传统稻虾综合种养过于粗放、成虾规格小的技术难题，实现分区实施、精准养殖、均衡上市。一、繁苗田占比。繁苗田与养殖田的比例约为1:4，虾苗产量150公斤每亩，养殖田虾苗放养量在25到35公斤每亩。二、繁苗田要求：一、水源。水源充足，尤其是秋季、冬季、早春水源要充沛，排灌方便，不宜被淹没。水质良好，无工业、农业和生活污水污染。二、土壤。繁苗田土质以壤土、粘土为好，不宜选择沙土、碎石土，因为小龙虾喜欢打洞，容易造成塌陷，且保水性能差。三、面积。单块田面积10到30亩，以20亩为宜，田块平整，规模连片。四、环沟。开挖环沟，沟上宽4米到5米，底宽1米左右，沟深1到1.2米，坡比为1:1.6。
1: 种虾前在开挖时，有些注意事项：环沟不能超过田面积的10%，环沟开挖1毫以后要及时挖山。
0: 五、田埂。用挖沟的土加高、加宽、加固繁苗田四周田埂，

0: 做成的田埂埂宽两米，高出田面0.8到1米，田埂需用挖掘机夯实碾压防坍塌，边沟与稻田一侧要筑起高0.3米宽0.5米的小土埂，便于种虾打洞繁育避暑冬眠。三，繁苗田水稻栽培。水稻宜选择先行杂交稻品种，生育期110到120天，且耐肥、抗倒伏、抗病等。四月底至五月初露天育秧，五月底至六月初移栽，宜人工插秧，有利于延长繁苗田商品虾生长捕获期。九月中旬收割水稻。四，繁苗田种虾放养。一，放种虾前准备。五月底至六月初，繁苗田结束商品虾养殖，达到商品规格虾出售，达不到商品规格虾转移到养殖田继续养殖。
1: 我们通过那个网目来控制捕捞成虾的规格，小虾进来以后，通过往前爬，然后通过这个大的网目爬出，小虾爬出去，大虾留下来，实现了捕大留小。
0: 排干田中水，包括环沟里水，暴晒1到2天，用生石灰或漂白粉对环沟进行消毒，杀灭尚存小龙虾、野杂鱼、病原生物等，然后进水栽秧，进水时严格过滤，防止野杂鱼进入。往环沟里移植水花生，每隔5米一堆，直径约0.5米，中间插竹竿固定，喷施叶面肥，促进水花生生长。二，种虾选择。要求种虾附肢齐全，身体健康无病，体格健壮，活动能力强，反应灵敏，缺少附肢的种虾不宜选择，尤其是螯足残缺的坚决摒弃。种虾颜色要求暗红或黑红色，有光泽，体表光滑，而且没有纤毛虫等附着物，单个体重在25克以上，雌雄比要适当，以达到繁殖要求。种虾70%从自家养殖田选择，30%从邻近养虾户购买或调换，防止近亲繁殖。三，放养时间和数量。种虾宜在秧苗移栽后15到20天放养，25到35公斤每亩，约1000到1400只每亩。如果繁苗田条件较好，可适当增加放养量。四，投喂饲料。上午投喂熟化后黄豆、玉米、小麦等，下午投喂小龙虾膨化成性配合颗粒饲料，投饲率5%到7%。五，水质调节。每隔7到10天使用一次分解底改水体消毒剂、微生态制剂，进行改底、消毒、调水。每隔15天左右换水一次，保持环沟中水质清新。五，诱导繁殖。水稻烤田时，缓慢降低环沟水位至一半水位，诱导龙虾入穴交配。等到9月上旬，水稻收割前7天排干田面水，再缓慢排干环沟水，诱导龙虾进入洞穴排卵受精，未经冻的小龙虾应捕走，然后对环沟进行消毒暴晒。六，浸水育苗。水稻收割后暴晒1周，晒枯稻桩、稻草，开始浸水时淹没田面10厘米左右，以后缓慢加水。浸水后，种虾爬出洞穴，将腹部虾苗释放到环沟中，这时可沿着环沟泼洒黄豆浆。20天后，小龙虾苗逐渐长大， 散开进入稻田中摄食天然饵料。历年二月份水温达15度，投喂两种粒径小龙虾饲料，大料喂种虾，小料喂虾苗。七、施肥栽草。凡苗田进水淹没田面5到10厘米，每隔7到8米旋耕2米宽的栽草区，11月上旬在旋耕区每亩施发酵腐熟的畜禽粪肥150到250千克，在旋耕区每隔4到5米种植一团伊乐藻。八、水位水质管理。秋季缓慢加水，使水稻秸秆缓慢腐烂肥水。11月中旬，水温逐渐降低，稻田中水位逐渐加深。冬季田面保持水位0.5米以上，保障虾苗安全过冬。历年2月下旬降低水位10厘米左右，促进繁苗田水温回升。2到3月，若水质清瘦，可施用氨基酸肥水膏等低温肥水产品肥水。九、虾苗捕捞与放养。3月中旬。

用的缝纫工具有以下几种：机针。针在缝纫过程中直接对面料进行加工，通过缝纫针与缝纫线形成线迹。它对缝纫质量的好坏有着直接的影响。缝针可分为家用缝针和工业用缝针两种。家用缝针主要用于手工或低速电动运转的家用型缝纫机，工业用机针主要在中高速缝纫机上使用，适合成衣加工企业中的工业批量生产，而且机针要求较高。工业用机针可分为平缝机针、包缝机针、链缝机针、绷缝机针、敲边机针等。对于不同的缝纫机，需要选用相应类型的机针。机针有不同的型号，号数越小，针就越细；号数越大，针就越粗。工业用缝纫机针的构造包括针尖、针杆、针梢、针柄、针孔、短绒线槽、长绒线槽、曲档等八部分组成。短绒线槽在针孔上方，该槽短而浅，在机针穿刺面料时引导面线。长绒线槽是针柄下方到针孔处的凹槽，缝纫时面料放于槽内，以减少对面线的摩擦力。缝纫线，缝线的种类很多，按线的粗细分类，有粗线、中粗线、细线、绣线。缝纫线按材料可分为天然纤维线型，如棉线、麻线、丝线等；化学纤维线型，如涤纶线、锦纶线、维纶线等；混合型，如涤棉混纺线、涤棉包芯线等。按卷绕方法又可分为纸芯线、纸板线、宝塔线等。每种线都有线号，线号越大，线就越粗。拆刀，拆刀是缝制操作中经常使用的工具。拆刀在木柄或塑料柄上端装有较锋利的叉形小刀，使用时利用叉形的尖挑入缝线，然后用叉形刀割断错的线迹，从而方便拆掉错线。镊子，镊子又称镊子钳，用于穿线、镊线头或疏松缝线。使用时应选用镊口紧密、无错位、弹性好的镊子。镊子可分为直镊子和钩镊子。直镊子用来给平缝机穿线和顶衣物的边角等，钩镊子用来给包缝机穿线和清理缝纫机机件的污垢等。锥子，锥子主要用于拆除缝线、挑棱角尖或缝纫时推送布料，协助缝纫顺利进行。剪刀，缝纫所用的剪刀有两种，

一种是裁剪布料用的裁剪大剪刀，其后柄有一定弯度，保证布料在抚平的状态下裁剪，以减小裁剪误差。另一种是普通的小剪刀或小砂剪，用于剪线头、拆线等，既轻便又快捷。各种剪刀都要求刀口锋利，刀刃咬合时没有缝隙。常见缝纫设备，缝纫机是最常见的缝纫设备，大体可分为家用、工业用和服务业用缝纫机三类。家用分为脚踏缝纫机和电动家用缝纫机，但在服装批量生产中只能采用工业用缝纫机，它具有效率高、精度高、工作稳定、自动化程度高、易操作等优点。工业用缝纫机可粗分为通用、专用、装饰用及特种缝纫机等种类。通用缝纫机是生产中使用频率最高、使用范围广的常见缝纫机械，如平缝机、包缝机、链缝机、绷缝机等。工业用平缝机，它是服装生产中使用面广量大的设备，在服装加工中承担着拼、合、上、纳等多种工序任务。包缝机分三线、四线和五线包缝机。专用缝纫机用于完成某种专用缝制工艺的缝纫机械，如锁眼机、颠扣机、套结机。工业平缝机的基本知识和使用方法。平缝机的种类及构造。工业平缝机的种类繁多，现代工业生产中绝大多数使用高速平缝机，按针数分有单针平缝机和双针平缝机，另外还有电脑控制的平缝机和缝制不同线级的多种平缝机。工业平缝机虽然种类繁多，但其结构基本相似。从外观上看，平缝机有机架、工作台和机头三个基本部分组成。机架有脚踏板、吸控压脚操纵板、电动机、电源开关。机头的右边有绕线器、上轮、针距调节器、倒向送料扳手。左边有承缝器，承缝器上有过线簧、压脚调节杆、过线板、挑线杆、左线钩、右线钩、加线器、挑线簧、缓线调节钩、过线孔、针杆过线孔、压脚。压脚的下部是送布牙、缩床，缩床里有缩心套，缩心套里有缩心，缩心内放置底线。工业平缝机除了吸控压脚操纵板外，机头背面还有手控压脚扳手，缝纫时根据需要可随意选用。工业平缝机都有倒向送料控制机构，需要倒向送料时，只要将倒向扳手向下按压，

机能倒向松撩。手放松后，倒送扳手自动复位，这时就恢复顺向松撩。工业平缝机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工业平缝机的工作原理是通过踏动脚踏板来控制电动机运转，再由皮带带动主轴，曲柄滑动机构的传动，使挑线和送料机构工作，完成整个缝纫过程。下面根据其工作原理介绍缝纫机的使用方法。机针的选择和安装。一般情况下，缝制薄、脆、密的缝料应选用细针，缝制厚、柔、疏的缝料则宜选用粗针。在高速缝制低熔点的化纤织物时，可采用双节机针或高速机针。安装机针时，应先切断电动机电源，转动上轮，使针杆上升到最高位置，然后用螺丝刀旋松装针螺丝，将机针的长绒线槽朝向操作者的左面，然后把针柄插入针杆下部的装针孔内，使机针触到针杆孔的顶部，再旋紧装针螺丝就可以了。缝纫线的选择和穿面线。穿线之前要先选择缝纫线，在选用缝纫线时，首先考虑其可缝性、强度和均匀度，以保证缝线的牢度。高速缝纫机使用的面线应选用左旋线，底线左右旋线均可使用。为取得良好的缝纫效果，还应做好缝针、缝料、缝线的匹配选择。穿面线时，针杆应在最高位置，然后由线架上引出面线头，穿入顶部过线杆的线孔，套入过线簧，再从过线板上孔引进，经下孔穿出，向下套入加线器，勾入挑线簧，绕过缓线调节钩，向上勾进右线钩，穿过挑线杆的线孔，向下勾进左线钩，进入过线孔，针杆过线孔，最后将缝线从左向右穿过机针的针孔，并引出十厘米左右的线头备用。穿底线。穿底线时，转动上轮，使针杆上升到最高位，拔起缩芯套上的缩门盖，向外拉出。取出缩芯套后，即可将缩芯从缩芯套中倒出，然后在绕线器上绕底线，把缩芯插在绕线器轴上，把线团上的线先穿入过线架的线孔，再套入加线板，然后把线头在缩芯上按顺时针绕几圈，把满线跳板向下按下，绕线轮及压下传动皮带开始绕线。缩芯绕满线后自动跳开而停止绕线。

缩心线不能过满，否则容易散落。适当的线量应该是到缩心外径的80%。缩心线需要多少？可以用满线跳板螺钉来调节。缩心线应排列整齐而紧密，如果松动不紧，可加大压线板的压力。如果排列不齐，则移动过线架调整。底线绕完后，将缩心装入缩心套。装入时应拉出线头，用手捏住，并注意缩心的方向。把缩心套入缩心套内，把缩心扣严实，转动缩心套，将线头嵌入缩心套的缺口内，划过缩心套底，从缩心套缺口处拉出，然后装入缩床。缩心装完后，将面线线头捏住，转动主动轮，将针杆向下运动，引出底线约10厘米。最后将底面线头一起放在压脚后方。调节针距，不同厚薄的布料对针距的要求是不同的。调节针距时，先将倒送扳手压下，再旋动旋钮，向顺时针方向旋动，针距变密，就在缝薄料的位置上。调节完后，放下倒送扳手就可以了。向逆时针方向旋动，针距变松，就在缝厚料的位置上。通常软薄缝料在每厘米12到16针，而厚缝料每2厘米8到10针。调节缝线松紧，机缝的牢度及外观质量与底面线的松紧有着很大的关系。如果底线过松，就会造成浮底线。调节缝线松紧，一般先调节底线的松紧。调节底线松紧时，先从缩床中取出缩心套，用螺丝刀旋动缩皮套外的缩皮螺钉，将缩皮螺钉向逆时针方向旋动，压力减小，底线就松。向顺时针方向旋动，压力就大，底线就紧。调完底线松紧后，可以调节面线。如果面线过松，就会造成浮面线，这时需要调整加线器里挑线簧的压力。向顺时针方向旋动，压力加大，面线就紧。向逆时针方向旋动，压力减小，面线就松。调节压脚和送布牙，缝纫时布料能自动向前行走，是靠压脚和送布牙带动的，因此压脚的压力和送布牙的高低要合适。压脚和送布牙的高度应根据不同缝料来设置。调节压脚压力的大小是通过压杆顶上的螺栓压住弹簧的松紧来调节的。用手旋松压杆顶部的固定螺丝，逆时针旋动减小压力，用来缝制薄面料。顺时针旋动加大压力，用来缝制厚面料。调整完后旋紧固定螺丝就可以了。送布牙高度是指送布牙上升到最高位置时露出针板面。

高度。缝制较厚或较硬面料时，送布牙工作高度要高，反之则低一些。在缝制一般面料时，送布牙工作高度为0.7到0.8毫米。缝厚布料时，可调至1毫米。缝薄料时，可调至0.5毫米。调节时，松开台牙白杆紧固螺丝。在调节台牙白杆达到适合高度时，拧紧螺钉就可以了。调节时要求比较准确，如果操作不熟练，最好由专业检修人员来调整。以上各项完成后，可以进行缝料试机，检查各部位调整是否符合缝纫要求。包缝机的基本知识和使用方法。三线包缝机种类及构造。包缝机用于服装加工中包锁衣料边缘并切齐边缘，以特定的线剂对面料边缘进行包裹，以防止衣片边缘织物的纱线脱落。包缝机按线剂类型可分为三线包缝机、四线包缝机、五线包缝机。包缝线剂分别由3根、4根、5根缝线绞合而成。包缝机的结构比较复杂，它由以下部分组成：针杆结构，通过针杆上下滑动，起到给下弯针勾线的作用；下弯针机构，起到给上弯针套线的作用；上弯针机构，是给包缝机送线或插线的机构；送料机构，起到推送缝料的作用；切料机构，有上刀和下刀，通过上刀上下摆动，使包缝前将缝料边缘切整齐；压料机构，将缝料压紧在及刀架机构进行准确的运动配合，实现包缝作业。不同种类的包缝机因为线数不同、缝针数量不同，有其不同的缝线行走路线，因而形成不同的线剂。根据其原理，包缝机的使用应按如下步骤进行：机针的选用与安装。首先选择相应型号的高速三线包缝机针，机针型号要配合面料，型号要准确。包缝机的缝针有直针、大弯针、小弯针，相互穿套。一般大弯针、小弯针的装卸应由专业人员进行。直针的安装方法是：先转动轮盘，使针杆上升到最高位置，再旋松直针固定螺丝，将机针的长绒线槽朝向操作者的左面，然后把针柄插入针杆下部的针孔内，使其向上触到针杆孔的顶部，再旋紧直针固定螺丝就可以了。穿线及缝线松紧调整。包缝机的缝线比较多，机型不同，穿线方法也略有不同。

一般每台包缝机前罩盖内都带有穿线标志图，使用者按每个机种型号的要求对照标志图穿线就可以了。包缝机缝出的线迹不平服时，应该调节加线器的压力。机头左属第一个加线螺丝是调面线的，第二个是调上线的，第三个是调底线的。调节时，逆时针旋动是减压，缝线放松；顺时针旋动是加压，缝线收紧。压脚压力调整，机头上方的调压螺钉主要用来调节压脚压力。只要调整压脚调压螺钉，就可以调节压脚压力。螺钉向顺时针方向旋动时，压脚压力就强；当螺钉向逆时针方向旋动时，压脚压力就弱。其次是抬压脚高的调节，压脚抬不高会影响车缝操作，而压脚抬得过高容易损坏成缝机件。调节抬压脚调节螺钉可以达到不同的抬压脚限制高度，一般压脚的最高点以不碰大弯针为好。最后是压脚位置的调节，这主要是以压脚对准缝料为度，一般是压脚小舌头靠近上刀运动线，其间隙为1到2毫米，使它与压脚比较好的接触。如果不能很好的工作，可以通过松紧压脚和压脚小舌头的紧固螺钉来实现。在保证获得满意线迹的前提下，压脚压力应保持最小。针距调整，包缝机调节针距时，首先把缝台打开，左手按住针距调节按钮，再用右手旋动机轮，旋转时在感到按钮在某个位置有明显嵌入槽内的感觉后，继续转动机轮，使机轮上的刻度旋转到所需的针迹密度，然后左手松开按钮就可以了。通常顺时针转动手轮能使线迹密度增大，逆时针转动时则线迹密度减小。常用缝纫机的保养技能：加油。工业平缝机的加油，为保证机器各部件运转过程中的摩擦正常，工业平缝机和包缝机都必须按时加油，在没有加入润滑油状态下绝对不能开机。为了减小机件之间的磨损，避免引起故障，在使用过程中也需要经常添加润滑油。给工业平缝机加油时要使用专用机油，非专业机油不但起不到润滑作用，反而粘连机件，引起机件故障。高速平缝机在机头下部有油盘，油盘上有上线和下线两个刻度，一般加油到两个刻度之间。机器运转过程中，机器中的吸油器和吸油管能自动给机件输送润滑油。缝纫前要检查机头上的油罩，如果油罩内有油喷出，说明油量已经够了。平缝机加完油后应空转一段时间，让润滑油充分流到各个传动部位，渗入整个摩擦表面。
三线包缝机的加油。包缝机在没有加入润滑油的状态下也绝对不能开机。包缝机加油也要用专业机油，它的机头上有油罩，缝纫时油罩内机油不向上喷射，或者观察到润滑油消耗至接近下指示线时就需要加油了。加油的多少可以看油位标志，机型不同，油位标志的位置也有所不同。油标上下指示线表示缝纫机所需油量的上下限，一般加油到两条红线之间就可以了，不要超过上指示线。为了防止针杆生锈，在针杆上也需要加油。加油时将针杆放下，滴上几滴机油。包缝机转速很高，机针和缝线很容易发热，因此还需要经常加注硅油来冷却机针和缝线。将针尖硅油冷却装置螺丝旋下，加入硅油，然后旋上螺丝，将针尖硅油冷却装置盒盖打开，加入硅油，然后盖上盖子就可以了。保养，工业平缝机的保洁。工业平缝机在使用过程中需要经常保养，保养得好，缝纫时既轻便又灵活。如果保养得不好，不但会影响衣物的缝制质量，还会降低工作效率。操作者应每日检查油盒，加满机油。各部位油孔、油路要求畅通无阻。给机器内部各润滑部件加油。高速平缝机要检查油质、油量，有无漏油现象，并清除油泵吸油处积尘，做到油窗明亮、油路通畅、油泵工作正常。除此以外，还应定期检查挑线曲柄、挑线杆，并调整间隙，配合均匀，检修针杆与套筒，确保机针与针板孔无偏斜。检查调整悬缩各部件配件间隙，检查修复调整长短牙档轴的间隙，清洗检查各润滑杆、油路各部螺丝齐全无残缺。送部牙的保洁，清除送部牙内的污垢时，先拆下针板，使输送部牙全部露出，再用镊子夹掉周围的布屑和毛砂，用锥子去除边角和送部牙齿根的污垢，然后用毛刷刷干净，针板也要清洁干净。清理完毕后，将针板装好。缩床的保洁，清理缩床的污垢时，先将机头搬起来，将缩芯套从缩床内取出，用镊子夹掉缩床内的污垢，再用锥子清理不容易夹到的部位，用毛刷刷干净。最后拿软布擦掉缩床内的油垢，然后用同样的方法清理缩芯套内的污垢。缩芯套清理干净后装上缩芯，把线头拉出装回缩床内。装缩芯套时先搬开缩门盖，缩芯的中心口对准缩床的中心轴，
并对准梭床的定位槽，推进去，关上梭门盖，然后放下机头。送布牙和梭床清理完毕后，要送布料检查机器运转是否正常。三线包缝机的保洁。包缝机工作时，运转速度快，缝线多，毛砂和污垢积累就快，也需要保洁。经常检查各油路、油孔是否畅通，并按孔要保持正常位置。清洗检查弯针组件机构，修复或更换零件。检查送布牙各部件，调整间隙，修复零件。检查修复上刀架等部件，修复刀刃或更换刀剑。清洗检查各油路、油孔，保持畅通无阻，并保持一定油量，没有漏油现象。安全防护防油装置完好，螺钉无缺，没有异常声音，各部件没有咬合和发热现象。包缝机保洁时要切断电源，把针杆调到最高位，打开前罩盖和缝台，把压脚移开，用镊子夹取传动部位的布屑、毛砂，再夹取送布牙部位的毛砂，用刷子把机件周围清洁干净，再用软布擦干净送布牙、压脚底部以及包缝机各部位。清理干净后放回压脚，关上缝台和前罩盖。最后检查机器运转是否正常。机缝练习的基本方法及安全操作规程。作为一名合格的缝纫工，不仅要熟悉缝纫机的各种知识，更要熟练操作缝纫设备。只有做到操纵自由，才能缝制出优质服装。对此，需要做各种基础练习。空机练习的基本方法。电动缝纫工学习的最初阶段是空机练习。空机练习前，先卸下机针，然后接通电源插座，用右手按下缝纫机台板下的开关，搬动机头前侧的压脚扳手，将压脚抬至最高点，以防磨损送布牙。双脚自然踏在缝纫机脚踏板上，轻轻向下踏压脚踏板。电动机转动，带动缝纫机传动机构运转。练习时，应把抬放脚踏板轻重作为练习重点。体会脚下用力大小与机器运转速度之间的关系。然后练习缝纫速度的变化。一般，按快、慢、停的顺序练习。做到按要且可以加速、减速、停机。空机练习的目的在于练习机器的启动和对缝纫机速度的控制。通过多次的空机练习，操作者便能较熟练地掌握平缝机的运转速度，从慢速启动到中高速运转及匀速平稳运行，再从高速到中低速，最后到停机。缝布练习。空机反复练习以后，操作者要做到手脚眼三者的协调配合和控制，然后进入缝布练习。缝布练习的目的在于进一步熟练和掌握缝纫的基础动作。先从手的辅助动作开始，先把布料放在送布牙上，放下压脚，把机针扎入布料。

中，左手放在左前方轻拉缝料，右手在后找直布料方向并轻推布料。缝纫过程中，两手要随时掌握方向。缝制上下层厚薄不同的两层面料时，为了避免产生线迹不齐等情况，要用左手按住上层薄面料，稍微向前推，右手轻拉下层厚面料，配合前进。为了更快地掌握缝纫技术，缝料练习时可在布料上画直线、平行线、弧线等几何图形，并按顺序练习。先进行直线练习，直线练习完成后可进行平行线练习，再画弧形的平行线，间隔距离0.2到2厘米不等，然后按线印进行缝布练习。目的在于训练操作者在缝布时控制线与线之间的距离，使之保持平行的能力。进行弧线练习时，目的在于训练操作者缝制弧线时弯曲自然，没有出角现象。最后进行几何形练习时，画大小不一的长方形、正方形、五角形、六角形、圆形等，然后按线印进行缝布练习。目的在于训练操作者缝制有角几何图形时转角自然、尖角分明、正确到位。不同面料有不同的特性，因而应选用不同的面料练习，但不管什么布料都要做到针迹均匀、线迹平整、牢固、松紧适宜，没有皱缩不平的现象。缝布练习只是机器缝纫的第一步，在正式缝纫服装之前还要进行起落针和倒回针的练习，这两者也是缝纫的基础技能。在开始缝纫的起点下针处叫起针，先将面料放在送布牙上，让压脚压住面料，然后将针插入面料当中，开始向前缝制约1厘米。为了防止起针处开线，还要进行倒针缝制，这叫倒回针。将倒送扳手向下按压，然后倒缝约1厘米。缝完后，倒送扳手复位，再向前缝制。缝线要与起针的缝迹重合，这样起针处就不容易开线了。缝纫结束时的收针叫落针，收针处为了防止开线，也要进行倒缝约1厘米再顺缝。厚料与薄料相叠缝纫时，要把薄料放在上层，不能在缝料端处起针，而应在离开缝料端处约1厘米左右起针。起针时要倒缝到端处，再沿原缝迹顺缝。缝纫机的常见故障和排除方法。平缝机的常见故障和排除。平缝机长期使用和保养不当也会出现一些故障，下面介绍几种常见故障原因以及排除方法。绕线器故障。绕线器不转有几种原因。

一种是绕线轮松动，一种是绕线轮与绕线轴之间缠有线头。这时要把线头清除，把绕线轮放正位置，并拧紧上面的螺丝。还有一个原因是绕线器轴缺少润滑油，也会影响转动。这时要在上面的油孔内加入润滑油。传动皮带过长，没有足够的摩擦力带动绕线轮，也会引起不转。这时要调整绕线架的位置，增加摩擦力。传动器故障，缝纫时电动机运转，但不能缝纫缝料，有可能是因为传动皮带太长，皮带与带轮间摩擦力太小，不能带动机件工作。解决方法是调整皮带长度。常见缝线故障与排除。缝纫机在使用过程中，有时会出现一些缝线故障。常见的故障有以下几种：断面线。断面线是缝纫机使用过程中最常见的故障之一。造成断面线的常见原因有：错误的穿线方法会造成断面线；起针时机轮倒转，容易造成断线。这时要检查电动机插头是否插反。加线弹簧太紧，也容易造成断线。这就需要调整面线松紧调节器，使松紧合适。缝线质量不好，粗细不匀，也容易造成断线。宜选用质量高的缝线。装机针时，如果机针的长绒线槽不在左边，也会造成断线。装面线时，如果挑线杆没有调到最高位置，也会造成断线。断底线，缩芯套有污垢，不光滑，或螺丝过紧，都可能造成断底线。首先要检查缩芯套是否干净，再检查调节螺丝的松紧程度，应进行调节，使松紧合适。底线绕得松紧不匀或者不整齐，也容易造成断底线，应该重绕底线，使其整齐不乱，松紧合适。针板下面的零件积累污垢和线毛也会造成断底线，这时就要清理干净。缝线质量不好，粗细不匀，也容易造成断底线。跳线，又叫跳针，就是缝纫时底面线不能连续构成线迹。跳线不仅影响衣物美观，而且容易开线。跳线的常见原因有以下几点：机针过短，缝纫时容易跳线，应该换上合适的机针；机针型号与缝料厚薄不匹配，尤其是薄料用粗针，缝纫时容易跳线，应该换上与缝料相匹配的机针；而面线太紧，底线太松，也容易跳线，应该调整面线和底线的松紧程度。断针，在缝纫过程中，有时机针会突然折断，断针容易损伤机件和衣物。引起断针的主要原因有：机针的粗细与缝料的厚薄不匹配。如果缝纫后面料使用细针，就容易造成断针。缝制布料时，如果机针弯曲，下针时机针和送布牙和压脚顶撞，也会造成断针。
缝制衣物时需要两手配合。如果左手拉动布料时用力过大，就容易造成断针。压脚固定螺丝松动，也容易造成断针。因此，在缝纫前需要检查压脚固定螺丝的松紧。缝料的褶皱和损伤，缝料的褶皱和损伤不仅影响缝料的质量，而且影响美观。缝料的褶皱和损伤的原因，常见的有以下几点：送布牙太高或太尖锐，压脚压力太大，容易使缝料损伤，这时需要调整送布牙的高度和压脚的压力。面线或底线过紧，使缝料伸展不开，容易使缝料褶皱，这就需要把面线和底线都调松。基础缝型缝制工艺。缝型是缝制衣料的基础，因此必须熟练掌握。缝型是指服装各再片相互缝合的部位。机缝口的结构形式，指一定数量的面料以某种线迹在缝纫过程中的配置形态。下面介绍几种常用的缝型。平缝的基本方法。平缝也称合缝，是机缝中最基本、使用最广泛的一种缝型。平缝时，将两片面料正面相对，上下对齐，并且松紧一致。缝线离布料边0.8到1厘米，缝一道线。开始时要先顺缝约1厘米，再倒针，然后顺缝。结束时也要打倒回针，防止边缘处线头脱落，并注意上下层布片的齐整。平缝的要求是，缝机后的布料要平整，线迹顺直，缝份宽窄一致。卷边缝的基本方法。卷边缝是一种将面料边缘做两次的翻折卷，先后缝合的缝型，分内卷边和外卷边两种形式。车卷边缝时，将面料边缘向反面扣折0.5厘米，然后再卷折1厘米，沿第一条折边边缘车缝0.1厘米的明线。缝合时，将卷边内的翻折边往里翻转，理顺。右手捏住需折转的底边，把底边渐渐卷成筒状，一边缝边，一边向后略微拉紧。卷边缝要求折边平整，控制一致，顺直，缝口处不扭曲。包裹缝的基本方法。包裹缝是一种以一层布边包住另一层布边，并且缝住的缝型。根据缝合后被包出一边正面显露的线迹不同，有外包外压缝和内包外压缝之分。外包缝，将两片面料毛边剪齐，反面与反面相对叠后，上层为包料，下层面料的一边向上折转0.8厘米，包住上层面料，用压脚压住包转部分，在包转缝份内侧距毛边0.1到0.2厘米处缝第一道线，缝牢沿边毛丝，

分开两层面料，把刚缝好的缝缝由原来下层面料反压住上层面料，把毛边包在里面，把翻转的缝缝拆齐，用压脚压住包折缝，沿直口约0.2厘米处压击第二道线，内包缝，将两片面料毛边剪齐，正面与正面相对叠合，下层面料的一边向上折转约0.8厘米，包住上层面料，沿边进行车缝，将上层布料翻开，使正面朝上，距缝口约0.6厘米处车缝明线，固定缝边。缝合后，面料正面只露出一条线迹。包裹缝要求折扣整齐平服，直口要整齐美观。来去缝的基本方法，来去缝也称反正缝、筒子缝，是一种将面料正缝再反缝的方法。将两片面料反面与反面相对叠合，对齐缝边，沿边约0.3厘米缝第一道线为来缝，将已缝合的面料沿边修齐后翻过来，使正面叠合，将已缝合的缝缝扣齐夹在夹层内，然后沿边约0.6厘米缝第二道线为去缝，将缝好的布料翻开，缝缝向一边折齐，布料正面不露线迹。观众朋友们，电动缝纫工就为大家介绍完了，希望我们的节目能给您带来帮助。

普通水牛经过杂交改良后，指标上一个泌乳期平均产奶量达到1200千克以上时，我们就可以把它们统称为奶水牛。奶水牛适应我国南方高温高湿环境，一般很少生病。饲养奶水牛不但可以很好地解决我国南方牛奶供应的短缺，而且也为广大农民提供了一条致富门路。要养好奶水。

有供奶水牛自由活动的相对比较开阔的运动场。为保证奶水牛有新鲜卫生的充足饮水，水槽一般固定在牛舍的运动场就可以。有条件的最好在运动场搭建遮阳棚，为奶水牛遮阳避雨。牛舍旁边还要建一个水塘，供奶水牛吸水休息。二，饲料搭配。青饲料像黑麦草、蔗叶、秸秆、南瓜类等，粗饲料像木薯渣、酒渣、甘蔗渣等，精饲料像玉米、稻谷、豆粕、麦麸等，都是奶水牛比较爱吃的。三，奶水牛种牛的挑选与日常饲养。我们在挑选种牛时还是要有一定的标准要求的。首先要对所选种牛的父母带及祖带牛的生产性能进行全面的考察，选择生产性能好的作为种用。其次，种公牛要求体质结实，胸部深宽，骨骼坚实，皮厚且有弹性，肌肉发达，四肢有力，精力充沛。而种母牛则要求头部大小适中，乳房发育良好，后躯宽深，膘情中等偏上。一，种公牛的饲养管理。在配种期和非配种期两个阶段，应当对种公牛采取不同的饲养管理。在非配种期的饲养目标主要是为配种打下良好基础，保证种公牛体质健壮，性欲旺盛，精液品质好。在非配种期，种公牛的日粮中各种营养成分应当全面，特别要注意给种公牛补充优质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精饲料按每头牛每天4-5千克的喂量，分两次投喂，蛋白质多的紫花苜蓿等。青饲料每头每天饲喂量为25-30千克，甘草为2至胎率。母牛怀孕后就进入了妊娠期。二，妊娠母水牛的饲养管理。妊娠阶段关系到犊牛的生长质量和母水牛的产奶水平，应加强饲养管理，合理使役，防止母牛流产。在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一下初产母水牛的妊娠。经产母水牛妊娠期的饲养管理可参照后面泌乳期和干奶期母水牛。妊娠母水牛的饲养管理分妊娠前期、妊娠中期和妊娠后期三个阶段进行。妊娠前期是指从妊娠开始到妊娠3个月，这个阶段在营养方面一般不需特别增加，因为这个时候的胎儿还很小，吸收的营养不会太多。一般每头牛每天投喂1.5至2千克精料，青粗饲料自由采食。妊娠中期是指怀孕4至8个月，这个阶段胎儿明显增大，母水牛在激素调节下新陈代谢越来越旺盛，对饲料的利用率提高，所以应当充分给予精粗饲料，把精饲料用量减少到每头牛每天1.2至1.8千克。妊娠后期是指怀孕9个月到分娩，这个阶段胎儿体重急剧增大，必须给予精心的饲养，保证充足的营养需要。能量、蛋白、钙、磷等都要比中期增多。精料饲喂量每头牛每天掌握在2至4千克，青粗饲料充足供给。初产母水牛妊娠期的精料参考配方为

玉米50%，豆粕24%，麦麸22%，磷酸氢钙1%，小苏打1%，食盐1%，母水牛育混料1%。五，围产期母水牛的饲养管理。产前15天至产后15天一个月的时间是奶水牛的围产期。在围产前期、分娩期和围产后期三个阶段，我们要采取不同的饲养管理方法。一，围产前期的饲养管理。围产前期在母水牛体重日益增大的情况下，应当按每100千克体重1至1.5千克的量饲喂精料，最高饲喂量不得超过体重的1%至1.2%，直到临产前精料喂量达到5至6千克，精粗饲料充分采食。围产期母水牛精料参考配方为：玉米51%，豆粕21%。麦麸24%，磷酸氢钙1%，小苏打1%，食盐1%，母水牛育混料1%。二，分娩期的饲养管理。母牛临产到分娩这段时间为母水牛的分娩期，这期间如果发现母水牛乳房膨大，阴门有分泌物排出，尾根塌陷、起卧不安、频频排粪排尿等现象，说明母牛很快就要生产了，应当随时做好接产准备。三，围产后期饲养管理。分娩后的15天是母水牛的围产后期，母牛产后1至3天的饲料应当以适口易消化的青甘草为主，配以优质精料及少量多汁料、青助料，冬天应当给予1至3天的温水。在产后4至15天，母牛营养需要量明显增加，这时要调整饲养方案，增料促乳，使蛋白质、能量水平大大提高，并特别注意补充钙、磷和维生素。围产后期精料的饲喂量一般以每头牛每天4至7千克为比较适宜，具体用量还应当视母水牛的实际情况灵活掌握。最大饲喂量不能超过牛体重的1%，青绿饲料10至20千克。四，泌乳期母水牛的饲养管理。奶水牛母牛分娩后15天至干乳的这段时间为泌乳期，一般285天左右。我们的经济效益取决于奶水牛泌乳量的高低，因此加强泌乳期奶水牛的饲养管理至关重要。一，泌乳前期。产后15天至产后60天左右为奶水牛的泌乳前期，这个阶段的产奶量占到总产奶量的30%左右，是发挥奶水牛泌乳潜能、获得整个泌乳期高产奶量的重要阶段。泌乳前期要特别注意精料的配比，以延长产奶高峰期。泌乳期母水牛精料参考配方为：玉米58%，麦麸26%，豆粕13%，贝壳粉1%，盐1%，母水牛育混料1%。一般每头牛每天饲喂精饲料6至10千克，青绿饲料15至25千克。另外，要注意供应充足的饮水。二，泌乳后期。产后60天至285天左右为奶水牛的泌乳后期，这段时间泌乳量逐月下降，我们要想方设法保证母水牛体质健壮，
延缓泌乳量的下降速度，从而达到稳产高产的目的。产奶高峰期过后，要逐渐降低精料的喂量。一般掌握每头牛每天5至8千克精料，30至50千克青绿饲料。奶水牛泌乳期在饲喂上要求做到定时定量，少给湿，先喂后饮。饲喂次数应当与挤奶次数一致，实行1天3次挤奶，3次喂料，或者2次挤奶，2次喂料。饲喂管理制度要稳定，这样可以形成固定的条件反射。需要注意的是，在母水牛产犊后60天左右，要注意观察母水牛是否发情，以便及时配种。5、人工挤奶。奶水牛的挤奶有人工挤奶和机器挤奶两种。下面我们简要介绍一下人工挤奶。挤奶员必须经常修剪指甲，挤奶用具使用前后都必须进行严格的清洗消毒。每次挤奶前应当冲洗牛身和牛舍。母水牛在人工挤奶时习惯用全握法。母牛放奶后开始用力要轻，速度要慢。等到放奶旺盛时，挤奶速度要快，尽量在10分钟内挤完。挤完奶后立即清洗乳头。挤完奶后应当将水牛奶及时送到加工车间，经过杀菌消毒，包装后成为水牛奶产品上市销售。6、干奶期母水牛的饲养管理。在母水牛妊娠8个月后，预产前2个月就要停止挤奶，这时母水牛泌乳结束，进入了干奶期，一般为2个月左右。在干奶期间，每头牛每天的精料喂量为3000克，青苎玉米18千克，青甘草3至3.5千克。干奶期后15天可按围产前期饲喂。由于干奶期和经产母水牛的妊娠后期是重合的，也是胎儿生长发育最快的时期，所以这时的营养搭配要适当增加氨基酸和蛋白质的含量。干奶期母水牛精料参考配方为玉米44%，豆粕18%，麦麸30%，玉米胚芽5.5%，小苏打1%，食盐1%，母水牛育混料0.5%。7、水牛犊的饲养管理。犊牛是指出生后至6月龄的小牛，为了便于管理，一般将犊牛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小犊牛出生到第7天。小犊牛降生后，首先要把口腔和鼻孔的羊水清除掉，接着还要剥掉蹄下的软蹄，使犊牛能尽快站立，防止滑倒。然后就可以将小犊牛送到犊牛舍了。到了犊牛舍后，首先要给小犊牛量一下体重，接着让小犊牛尽快喝上初乳，最迟也不能超过2个小时。以后每天喂2次初乳，每次喂1.5至2千克，连续喂7天。为了防止小犊牛缺铁，还要给小犊牛肌肉注射右旋糖苷铁，一般一次性注射10毫升。为便于记录系谱信息，小犊牛出生后1天之内还要给它打上耳号。吃了7天初乳后，小犊牛进入了第2个管理阶段，这时就不再喝初乳了，开始常乳饲养就可以。每头牛每次饲喂2.5至3.5千克，一天喂2次就可以。2个月后应当开始对小犊牛进行诱食，减少

喂奶量，改为一天只喂一次，每头牛每次饲喂3.5千克，同时添加犊牛精饲料及青绿饲料，让小犊牛自由采食，供足清洁饮水。犊牛精饲料参考配方：玉米43%，豆粕24%，麦麸16%，燕麦8%，糖蜜6%，磷酸氢钙1%，食盐1%，犊牛育混料1%。当小犊牛长到3月龄时，就要给它们断奶了。这是小犊牛的第三个管理阶段，改为主要饲喂青绿饲料和犊牛精饲料。青绿饲料日喂量为每头3至4.5千克，断奶后犊牛精饲料饲喂量为每头每天1.5至2千克，要保证犊牛精料蛋白质含量不少于16%至18%。这样饲喂到6月龄时，小犊牛就长成了育成水牛及青年水牛的饲养。育成牛是指6月龄以上至初配阶段的水牛。育成期是水牛一生当中生长发育较快的阶段。饲养管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水牛终身的生产性能和成年时的体重。育成期应当以饲喂青粗饲料为主，适当补充精料。一般精料喂量为每天每头1.5至2千克。青饲料尽量多样化，可以自由采食。育成期奶水牛精料参考配方为：玉米52%，豆粕14%，麦麸20%。玉米胚芽6%，糖蜜3%，食粉1%，磷酸氢钙1%，食盐1%，小苏打1%，育成牛育混料1%。当公牛、母牛合群饲养到18月龄时，就应当将它们分开饲养了，以免发生早配、乱配。其实，只要我们在奶水牛各个生长发育阶段多点耐心和细心，养好奶水牛并不难。有了我们的精心呵护，奶水牛就能产出更多的优质奶供人们去享用。

各位学员，大家好。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人永恒不变的庄严承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内在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六个必须坚持，其中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报告指出，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盼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八个字浸透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当中，也让这一思想成为为人民立言、为人民代言的科学理论，成为人民利益、人民心声的最集中表达。今天我们这节课呢，就围绕人民至上这个主题展开。我将从坚持人民至上的科学内涵、重要意义、实践要求三个方面和大家做进一步的学习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坚持人民至上的科学内涵。坚持人民至上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可以从理论维度、文化维度、党史维度、党性维度以及实践维度来理解。从理论维度看，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观。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观思想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推动者、创造者。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强调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无产阶级从思想上解放自己、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斗争，提供了科学理论支撑，成为无产阶级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观完整地继承下来、丰富起来，并在实践中发扬光大。党章规定，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始终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坚持人民至上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从文化维度看，表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继承。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有着极为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实践内涵，在我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治理中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从夏商时期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到西周时期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到孔子推行德政，宣扬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唐太宗李世民的君周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本思想在历代先贤的传承、阐释和发展下，内容体系不断丰富，逐渐形成了上民爱民的文化基因，同时呢，也成为坚持人民至上的文化土壤。人民至上的根本政治立场就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本思想的典范。它不仅承续和弘扬了民本思想当中合理有益的精华与要义，而且从内涵意蕴和本质内容上实现了对民本思想的历史性超越和时代化创新。
从党史维度看，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的崇高追求。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和担当。党的一切奋斗也都是围绕着人民至上而展开。我们看一下党的历届领导人都是如何看待人民至上这一命题的。毛泽东同志强调要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要求全党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随着时代的进步，邓小平同志把它发展为人民标准，指出全党要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江泽民同志把它上升为党的建设的原则和目标，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要求全党要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同志把它与发展观相结合，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提出坚持以人为本，主张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以民为本和强国兴邦的高度统一，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作为基本执政理念。2020年5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首次提出了人民至上的观点。人民至上回答的是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对于一个政党而言，站在谁一边、为了谁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含糊、不能摇摆的。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史反复证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的崇高追求。从党性维度看，表现为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和根本宗旨。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的20大报告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这段话呢，实际上就是对人民性的一个生动诠释。我们看在这里，江山这个词，它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山川河流、疆域人口，不再是有形的物力，而是无形的人心。打江山、守江山的初衷不再是占有和支配，而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江山就是人民，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打江山、守江山，而不是为少数人或自身的特殊利益。人民就是江山，表明没有人民就没有江山。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是人民的选择。今天，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也是人民的选择。将来，中国共产党能否长期执政，仍然取决于人民的选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1944年，毛泽东同志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讲演，深入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文中高度赞扬张思德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
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为人民服务也像一根红线，贯穿于我们党的百年历史，激励着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从实践维度看，表现为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的胜利底气，是党践行群众路线的最佳诠释。在当今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充满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面对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风险挑战，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如期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成功的背后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这必然从何而来？中国式成功的必然就在于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

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党章规定，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呢，就是党实现群众路线的最好形式，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畅通社情民意的表达渠道，用法治来保障人民的权益，群众路线就能真正成为党践行人民至上理念的源头活水。中国共产党正因为始终贯彻群众路线，厚植为民情怀，才能够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才能够凝聚中国力量，拼出中国速度，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保持稳定的中国奇迹。坚持人民至上，作为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大家好，我是廊坊市广阳区委党校教师袁娜。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明晰历史目标，确立新征程的奋斗目标。二十届四中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指引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是我们党将远大目标与阶段性任务相结合，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独特方式、重要法宝和鲜明特色。从形成规划建议到制定规划纲要，党中央通过制度化的顶层设计，确立大政方针，引领阶段性目标落实，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鲜明特色和优良传统。审视“十五五”规划，必须将其置于中国式现代化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来把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阶梯式递进、波浪式前进、不断发展跃升的长期历史过程。从1953年制定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编制“十五五”规划，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保持战略定力，通过一个又一个五年规划的持续奋斗，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现代化强国做出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清晰擘画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这一伟大征程需要通过“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这三个紧密衔接的五年规划，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地将其变为现实。其中，“十五五”时期正处于两步走战略第一步的关键阶段，其历史坐标与战略地位至关重要。全会公报鲜明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关键一词凸显十五五的特殊重要性，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十四五时期，我国有效应对世纪疫情严重冲击和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要更加关注对发展和安全具有基础性影响的事，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使发展更

基更稳，韧性更强。从发展环境看，十五时期也是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发展深刻变革背景下，构筑新发展优势、赢得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攻坚时期。对此，这次全会也做了深入分析。公报指出，十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在清醒看到风险挑战的同时，我们更要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充分认识我国发展所具有的雄厚基础、独特优势和有利条件。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的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今年七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二十届四中全会，确保基本实现受旅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表述令人瞩目。9月30日，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6周年招待会上重申这一表述，充分展现了笃定自信。这次全会提出了十五的主要目标，并提出在此基础上再奋斗5年，到2035年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受旅现代化。制定和实施好十五规划纲要，是将宏伟蓝图细化为施工图，将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全体人民共同行动的关键一环，是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宏伟事业分阶段有步骤实现党中央既定战略安排的必然要求。这次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时期发展做出了总动员、总部署，指明了前进方向，明确了实践路径。这节课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夯实基本遵循，以科学理论定向导航。

是一片红色的热土，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留下了大量红色革命遗址、遗迹、红色印记，熠熠生辉。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寿县瓦布老街，90多年前这里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参与并领导这场革命运动的就是革命烈士方

0: 1931年3月27日，方应士来到寿县，在瓦埠召开寿、奉、抚三县负责干部会议，并成立皖北中心县委，决定开展武装斗争。在会议即将结束之际，瓦埠党支部书记王汉平报告说，韦县长带领70-80名军警到了瓦埠。方应士认为，这是一次夺取武装斗争的好机会，并连夜召开会议，并作出决议：一，凡家中有枪的同志把枪带来，没有枪的要利用一切社会关系借；二，所有参加武装行动的人员在瓦埠街泰山庙附近集中，国民党现武装到达时立即解除其武装，随即夺取附近地主豪绅的武装，最后发动群众拔粮；三，成立行动委员会，任命曹鼎为书记，杨蒙山、魏发祥为委员，薛谦任军事行动指挥；四，动员七连雨参加暴动。一切准备就绪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
1: 1931年3

0: 29日夜晚，前来参加武装行动的人员到达指定地点后，国民党县长没有来，来的是陆奎汉所带的保卫团。于是大家决定先请委区长陆奎汉，再缴地主豪绅的枪，最后发动群众拔粮。
1: 行动命令发出后，由于队伍迟迟没有行动，给了叛徒可乘之机，致使陆奎汉闻风逃回县城。于是行动委员会又在泰山庙重新开会研究，决定以瓦埠为中心举行农民暴动，将参加暴动的群众骨干组成皖北红军游击大队，下设三个中队，由方和平任大队长，曹鼎任政委。霹雳一声震乾坤，打倒土豪福利胜。1931年3月30日凌晨，暴动队伍如潮水般涌向瓦埠街，在望春园饭店门前竖起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宣布暴动开始。
0: 三个中队分头逮捕了地主豪绅十多人，周围乡村的地主豪绅闻风丧胆，纷纷前来缴械，最后缴获长枪100多支，短枪30多支。游击队发动群众3400多人，扒掉方小楼地主粮食200余担。就在扒完粮食继续向北瓦房进军时，意外发生了。
1: 游击大队队长方和平率队前往北瓦房缴枪时，恰巧杨家庙联庄会副会长弟弟在北瓦房亲戚家，他一面鼓动该村地主聚众反抗，另一面派人送信求援。4月1日，杨家庙联庄会纠集地主武装和附近地主豪绅1000多人赶到瓦埠街攻打游击队，因实力悬殊，游击队连夜转移离开瓦埠街，占领了张嘴子一带三个大围子，随即敌人又跟踪包围了这三个围子。此时国民党县长带领县自卫大队也赶到张嘴子，双方进行激烈的战斗，最终游击队因敌众我寡难以突围。
2: 在万分紧急的时候，瓦埠区委在鲁城召开紧急会议，以私人关系向一些开明的地主士绅借来枪支和子弹，由曹维邦、宋德渊等同志率领，打着小惦记联庄会的旗号，掩护游击队夜间突围。
1: 游击队突围后，敌人恼羞成怒，放火烧毁了张嘴子一带几个村庄的数百间民居。第二中队长戚连宇及其中队17名战士英勇牺牲，瓦埠暴动就这样结束了。
3: 瓦埠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给皖北革命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这次暴动沉重地打击了红线地主武装势力，深远了鄂豫皖所起的第二次反围剿斗争，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武装斗争意识，是党领导受限人民革命由经济斗争发展成为武装斗争的重要标志。
1: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大无畏奋斗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不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4: 在我国逾600万脑瘫患者的群体里，暗藏着令人揪心的数字，每1000个新生婴儿中就有2至3个可能面临脑瘫的挑战。1987年，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建立中国第一所小儿脑瘫防治儿童康复临床教学与研究专门机构，这里是中国小儿脑瘫康复事业的起点，更是生命重生的驿站。

0: 下面张力稍微高一些啊，我们比如说做一个内收啊，哎，果窝啊。
1: 你给他整个一个俯卧位，完了走直肠试试，先走直肠试试。
2: 李小杰，我国著名儿童康复专家，每天都要检查患病儿童的康复情况。
1: 啊，就是这样，他自己能不能把胳膊拿上去？不着急，不着急。
2: 这些藏在专业术语里的张力、支撑，是医生为孩子量身定制的康复密码。那些落在真棒、不着急里的温柔，是把漫长康复变成希望的耐心。
1: 李树春教授呢，到日本去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外国专家询问李树春教授，中国现在有多少所儿童康复机构？李树春教授的回答是，暂时还没有，很快就会有。那么李树春教授回国之后呢，就开始运筹帷幄，终于在1987年9月23日，在我们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建立了我国第一所儿童康复机构。所以呢，外国专家就是啊，描述我们黑龙江省小儿脑瘫防治疗愈中心呢，就像一座灯塔，照耀着中国小儿脑瘫康复的航程。
2: 38年来，超万名脑瘫患儿在这里重获站立、发音的可能。深陷困境的家庭，因孩子的点滴进步，重燃生活的希望。这份坚守，让绝望长出了希望的翅膀。
3: 因为这条路太难走了，但我作为一个妈妈来讲，我就觉得还得坚持。以前吧，听一句妈觉着没啥，但当他还说出来之后，你就感觉哎呀受不了。嗯，还得坚持，必须坚持。
4: 起立，走，在里面走，里面跑，里面跑。
5: 孩子现在怎么样？有没有进步？进步很大。
4: 好棒的！
6: 给你给归完整之后，我们加的那个多感官课，
4: 真的
6: 有进步。
4: 是的，什么颜色？对了，好棒棒！走，这是
1: 妈妈。你们两个，这个对孩子啊，这种全力以赴的和我们治疗师配合特别好啊，特别是你们对孩子的这种信心呐、啊、和对孩子这种持之以恒的这种精神呐、啊。
2: 最好的治疗从来不是单向输出，是家长把死都闭不上眼睛的牵挂变成日复一日的坚持。
1: 我们很感动，因为这个孩子他的妈妈在治疗期间，妈妈得了癌症，头发都没有了啊，现在戴个帽子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人家没有放弃孩子的康复治疗。所以就是说，我们的心要和家长的心紧紧连在一起啊，这样才行。
2: 康复路上的信心，有时就藏在这些不设限的期待里。
7: 我是一个特殊的妈妈，我得了癌症。我说儿子，妈妈生病了，妈妈可能不能陪你走到最后了，你一定要坚持康复。如果你不能康复成功的话，你不能变成一个正常孩子，妈妈死都闭不上眼睛啊。我们一定要坚持，不论什么样，我们家一家三口一定要把难关度过，孩子正常康复，我正常治病。我相信孩子终有一天能康复成功，我也终有一天能度过这个难关。
2: 这从来不是一场孤军奋战，是医生们的坚守，家长的执念，还有孩子们悄悄攒的力气。
1: 但是这个孩子呢，现在看起来呢，还是属于全面发育落后的，
8: 对
1: 啊，智力、语言、运动啊这些吧，都那个什么都落后，啊都落后，但是也有进步。哎呀，是咋回事你啊？大家要有信心，啊，要有信心。

0: 不抛弃，不放弃啊！不要认为这孩子这么重了，就没有那个这个康复治疗和发展的潜力了，他是有的。小年龄他更是有更大的发展的潜力。
1: 那句小年龄有更大的发展潜力，不是空泛的安慰，是见过太多看似不可能的孩子在坚持里慢慢舒展。他知道给生命多一点等待，就可能多一份惊喜。
2: 上公园玩，然后他大就录一段，就是突然他坐那玩，看人家跳啊什么蹦啊，他也开心，反正爸爸爸爸爸，就是特听见说爸爸妈妈，心里特别高兴。希望孩子以后能自理，就是在这个社会上能生存，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3: 你看我们临床上常见的遗传性痉挛性截瘫，我们现在常见的脊髓性的肌萎缩症，是不是现在都有药了，可以治疗了？
1: 从临床诊室到学术讲台，从一对一指导到批量人才培养，学院为全国培养各级各类儿童康复专业人才，并被誉为国内儿童康复专业实用人才的培养摇篮。
4: 李老师是一个对自己和对学生都要求很严格的一个老师，但是我明白这份严格呢，是希望我们在专业上打上一个坚实的一个基础。但是李老师在生活工作中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我觉得李老师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尊敬的老师。
5: 整体的儿童康复的这一片蓝天，可以说是李老师这一辈人支撑起来的。而对于我们后辈来说呢，只有不懈的努力，才能为全国的儿童，为千千万万的祖国的孩子们贡献出一份力量。
1: 迄今为止，收治来自国内外的小儿脑瘫、孤独症、智力障碍等患者近4万名，其中来自俄罗斯、德国、美国、日本等11个国家的患儿在这里得到有效诊治。他们用知识传承播撒火种，让仁爱与专业跨越地域，成为照亮中国儿童康复事业的燎原之光。多年来，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暨黑龙江省小儿脑性瘫痪防治疗愈中心先后获得多项荣誉。2019年，获得全国助残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医院代表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2025年6月，李小杰教授以首席专家身份出席第4届国际残疾儿童学会联盟大会，让中国儿童康复成果闪耀国际舞台，也为全球残疾儿童康复事业注入了中国经验。从最初的第一份康复方案，到数名党员组成的康复攻坚队，那些握过的手，流过的泪，绽放的笑，铸造成为跨越山海的力量，幻化为生命之光，照亮中国儿童康复事业更辽阔的远方。

远离山珍海味的筵席，市井乡间也隐藏着令人牵挂的味道。这些不起眼的小吃，滋味清淡，浓烈不一，而制作者的智慧用心不二。人们或致天时，或应地利，或寄情思，在区区小食里做一篇大文章。

0: 南通地处江苏中部，这里的沿江高沙地带生长着一种作物圆麦，曾是当地老百姓在青黄不接的时节里食物的来源。如今在南通乡间，仅仅依赖田地里的收成充饥果腹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而这种应急的美味却依然年年如约，在春末夏初准时来到。做这种小食就得赶在麦子黄熟之前采摘下麦穗，日头才刚刚升高，戴云普和季美华夫妻俩的麦穗桶就快装满了。
1: 我早上4点钟就起来，就是辛苦啊，这个都是没多少时间，是前两天的时间呢，最多20天。
0: 这种节令很短的食物，只能取成熟前的青麦子来做。麦子里最理想的品种就是圆麦，圆麦又叫青稞，多种植于西藏、青海等高海拔地区。不同于糌粑、青稞酒的耳熟能详，南通人的青稞制品冷蒸，似乎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粮食匮乏的年代里，青黄不接时期最难应付，陈粮已尽，新谷未熟，而填饱肚子仍旧是头等大事。于是这种用不成熟的庄稼制成的食物应时而生了。
2: 我20岁左右吧，我娘学的，妈妈学的。大一点嘛就不要过学，帽子老一点嘛就过一点学，就是炒得很累呀。
0: 炒得老了，做出的冷蒸会有烟火气，炒嫩了则会有生味，各种差别全在有经验的人一手掌握。古人做冷蒸炒熟麦子这道工序是没有的，他们是先把冷蒸做好，最后再上锅蒸熟，等凉了以后再吃，热蒸而冷食，所以叫冷蒸。炒熟后的麦子摊凉，再一次扬劲，

0: 用来去壳。下午，沾满麦壳的磨盘被洗干净之后，它才会奋力把一颗颗麦粒变成不分彼此的绵软的食物。磨过的麦子仍旧有大量的壳残留，乡民们用风箱吹干净，然后再一遍又一遍地捡出里面零星的残壳，这样做出来的冷蒸才会更加细腻，不扎口。麦子里大量的胶蛋白和谷蛋白有着远超过其他动植物蛋白的粘性，一倒进大漏斗，顷刻就变成了粘聚在一起的食物，这已经是可以吃的了。季美华对今天的冷蒸味道挺满意，做好的冷蒸碧绿松软，入口则糯韧有弹性，含着一股微甜的清香。这种天然的食物是极容易变质的，不能过夜，20度以上的高温它也耐受不了几个钟头，所以进城卖冷蒸的乡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出手。
1: 来来来，
0: 市区北濠桥上每天傍晚下班的人流如织，卖冷蒸的乡民们都在这里聚集，一只竹篮，一张小凳，一杆秤，生意就做开了。从前的人们为了在艰难时日里果腹充饥而发明的小食，今天依然得到欣赏。随着喧闹的市声，这宁静的田间滋味被带到城市的餐桌上。吃了冷蒸，南通人就知道夏天要来了。治天时不在话下，那么应地利，对善于在食物中进行创造的老百姓来说，就是锦上添花的事情了。江苏最北端的海滨城市连云港，海产资源丰富，海鲜的吃法至简至繁，变化多端。周成祖是连云港很有名气的大厨，退休后依然忙碌的他，得空就会去市场上买菜。做菜不仅是他的工作，也是一辈子的兴趣。今天他要做的是老连云港人在冬春季节里一道饭菜合一的美味——蟹须。中国人吃螃蟹的历史悠久，做法百变。从郑玄所著的《周礼》中可知，螃蟹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在了天子的食单中，而这个最远古的记载中，螃蟹的做法就是蟹须。这里蟹须指的就是蟹酱。
2: 可以吧？啊，这个瓶子里面起码得要一个月让它发酵，要不然的话，这个盐它也亚硝酸高，就这么生吃，挖出来跟碗里面打个鸡蛋，搅一搅上笼蒸，也好吃。
3: 好。
0: 周成祖每次做蟹须，也会顺带做一点蟹酱，因为两者主要的加工方式相同。但做蟹须时，螃蟹要在石橱里捣上更长的时间，捣到蟹壳几乎不见踪影的糊状才算过关。这对年逾七旬的周成祖来说并不轻松，不过他仍然乐在其中。
4: 关键就是把蟹壳取净做蟹须。
0: 捣烂后的螃蟹装在纱网里面，用水滤出肉汁，剩下的残渣也不能浪费，在锅里加水煮开后滤出残留的汁液。做好的蟹汁盛起来放一边，就可以开始调面疙瘩了。
3: 就有一点点水，它就一滴一滴的就行。
4: 以前人家庭妇女做，就拿那个刷锅的把子。

0: 放点水刷，水这里面那就大了。
1: 起锅之前还必须撒上蔬菜来搭配，这种蔬菜也是有些来头的。连云港古称海州，在如今已不复存在的老海州城墙废墟里，生长着一种名叫过寒菜的绿叶蔬菜，名为过寒，因为它喜欢的就是正月里的寒天。在过寒菜最享受的低温季节中，连云港近海的区域里仍有不少小海蟹出没，于是不怕冷的过寒菜和不怕冷的海蟹就自然搭伙到了一起。

0: 做好的蟹须既有蟹子的鲜味，又有面团的软和充实，加上碧绿的过寒菜叶的清香，应有尽有，尝鲜的同时还能果腹。
1: 二十八，那是名副其实的，不是香鲜。
0: 海鲜加面粉柔和而成的美味，可不只有蟹须。沿着连云港的海岸线一直往南，到达苏中地区的如东县。这个海港小城的人们喜欢的小吃文蛤饼也是异曲同工。
2: 就是顺手
3: 啊，倒沙嘛的。
2: 哎，对的。
0: 袁爱萍做文蛤饼的时候，习惯和儿媳吴慧坤搭档。陕西人吴慧坤已经在如东生活十年了。和蟹须一样，做文蛤饼也需要一位蔬菜的帮衬。丝瓜的软嫩和文蛤的弹滑，在面粉的包裹下美妙的融合。西北媳妇吴慧坤也爱上了这样的口味。
4: 这个文蛤饼，然后是比较算这些海鲜里面比较喜欢吃的，因为它不是用面粉的，一会儿要用面粉拌完以后再一炸。我北方人比较喜欢吃面嘛。
2: 我看了一会儿。

0: 吃的，你尝一下。
1: 嗯，今天差不多。
2: 比较嫩。
1: 昨天跟差不多。昨天差不多。
0: 好吃的。
1: 今天立夏啊，今天要吃粽子的啊。还是烧饼啊，也没烧饼，吃烧饼。
3: 文革饼只是如东人上百种文革做法中的一种，炒蔬菜、清水煮、铁板蒸。文革不仅作为一种食材点缀在本地菜谱中，它甚至已经成了一味增鲜的调料，和油盐酱醋一样无处不在。如果你见过如东海岸上那片广阔的滩涂上采文革的壮观景象，就会对文革和如东人饮食的紧密关系有更深的感受。拖拉机在退潮后的湿地上行驶2公里就到了文革田，农民们通过铁钩和文革硬壳撞击的声音来确定目标的位置。
4: 这个坡子还得吓人。
3: 清早赶海，10:30左右，农民们在慢慢涨上来的潮水中把文革洗干净，装车称重，满载而归。潮涨潮落，日复一日的水路变换，带给人们辛苦的收获。

0: 吴慧坤和家人要吃的立夏烧饼没那么容易买到。烧饼摊前从下午3点就排起了长龙，能让忙碌的人们如此耐心等待的是这里招牌的虾子烧饼。虾子裹进面饼，猪油咸香里就混合了一层淡淡的海鲜滋味。生活在海边的人们就是这样无处不在的把他们最熟悉的大海味道融化进一日三餐里。天时地利都是外在于人的条件，要做出一样美味，有时还得从人自身去琢磨。镇江高姿跳面就用最有效率的方法做出了最劲道的面条。江苏内陆的镇江，从市区到乡间，每条街道上都有几家大大小小的面馆，门脸儿或简陋，生命力却顽强。高姿镇上这家不起眼的陈氏小刀面就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陈氏小刀面的主人陈公俭爱好花鸟，忙里偷闲便有了自己的消遣。一旦做起面条来，从夜里3点到上午10点，谁也喝不上一口。几十年来，陈公俭都是在这样的节奏中收放自如。
1: 我的挑面用光了，好像拿几斤肉都没得了，我不了。问题呢，你要拿到这个菜那家了，然后是啊，有人进你生意跑了。二妹他说跟你这个米不认皮，我讲你别吹，吹你胆子，麻不认皮。
0: 这家面店是从陈公俭的爷爷手中传下来的，招牌用的不是镇江最有名的锅盖面的名号，却丝毫不影响他的生意。奥妙就在面条的加工上。老传统的镇江锅盖面本应使用一种叫跳面的面条，但是时至今日，能够100%坚持用跳面做原料的面馆已经屈指可数。所谓跳面，就是人坐在一头固定的木杠上，单脚着地，依靠上下跳动，把面团压成薄薄的面饼。陈公俭一次跳20斤面，一跳就是1个多钟头。因为人身体的整个重量都压向面饼，面的韧性就大大增加了。而加工同等分量的面饼，跳面显然要比纯手擀来得省力气，而且速度快。
1: 春节我们休息的时间长，对吧？到这有都吃饭吃了吃饭嘛，他们就乖乖在家骂哦，老板应该送那个喽，应该发送喽，要不是吃不干了，我到里面就他们面吃不到。我一上开门喽，跑来就痛，是的，我在家玩，都是玩子才开门出去。一年搞那个鸟呀的，整个关在这个笼子里头，整个就大门都不得出。走地路赶来，赶来又到地路，主要就是春节歇的时间比较长的一个，这个啊，这是你的啊，哎对。
0: 吃一碗面条是新一天开始的序曲，乡民们喜爱陈氏面馆，尽管在这儿连面条都要自己上灶头上端，但也因此多了几分家庭式的自由随意。
1: 老板，喝汤。全部送你。像我在前面呢，他们呢不要胡椒的，不要大蒜的，对吧？还要吃干馍的，有人要吃汤的。吃像我这个大老爷，我把人一望我就晓得了。
2: 老板，还多长时间？
1: 嗯，好好，上班备午饭。你来我就想问了。
3: 靠。
0: 客人们就在灶边等，老陈也不会因此慌了手脚，用这把几十公斤的大刀切面皮，一定要屏气凝神，一不留心就会伤到手指。切面是所有工序里最考验功夫的，也许祖孙三代人都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小刀面的名字一直保留到今天。
4: 来动来，对吧？还有哪个？为了还有吧。
0: 送走一波又一波的客人，小店冷清下来。老陈用面皮边角料为自己下今天的最后一碗面。

0: 欣赏劲道的面条是人们对食物本身口感的鉴别追求，而除了口感口味，食物包含的朴素情感和美好寓意也是人们在特定的时间里选择它们的理由。溧阳是山明水秀之地，清澈的天目湖水滋养出鲜美的砂锅鱼头汤。此外，另一个不得不提的本地特色是溧阳扎干。早春的田野上绿意渐浓，董建中和吴霞夫妻二人带着女儿董新瑜去外婆家里吃晚饭。正月过后，乡村里安静下来了。
1: 姓谷呢，他是后个那个右的，叫了。再放猪骨，再放一点油。
0: 扎干是溧阳地方新年里必备的菜式，把一片五花肉、一片猪肝、一片油豆腐、一片笋干叠放在一起，用一段猪小肠扎起来下锅红烧。它的做法据说是从北宋时传下来的，当时贫穷的百姓人家，客人来了也买不起什么好菜，于是就搜罗出家中能找到的一切零碎食材，想个法子放在一起烧，竟然别有滋味。
1: 放点烧酒，这是什么东西啊？榨干。榨
2: 干，榨干。
1: 烤地上好嘞，再烤地个烧烤地条的。可以给都老朋友了。
0: 在民间的说法里，扎干是一道丈母娘疼爱女婿的菜式，因为怕女婿在酒桌上空着肚子会换酒，就在开席之前给他夹一个扎干。扎干厚实，分量足，一个下去也能抵一阵。关于扎干还有一种说法，在溧阳方言里，扎干谐音做官。在古代，读书进士是改变一个穷苦家庭生活状况的主要途径，扎干做官是老百姓对富裕生活的向往。谐音的美好寓意很多食物都有，高团粽子、什锦菜不一而足。通过想象，人们把原本和吃的东西无关的美好附着其中，滋味便和遐想一起在唇齿间起飞。盐城的藕粉圆子就是一例，藕圆加藕，团圆，滋味又是蜜甜的。
3: 滚的次数少了呢，沾的藕粉不多，下锅的时候容易化，还有呢就是藕粉的粘性它吃不出来。
0: 现心提前做好，放在竹篮子里滚上藕粉，入水沾湿变粘，再放回篮子里翻滚，反复五次，不能偷工减料。这工艺是几百年来没有变化的。殷广久老人做了一辈子藕粉圆子，滚藕粉的时间力道都游刃有余了。
3: 一次比一次长，因为它沾的粉越沾越多。
0: 藕粉圆子是盐城地区特有的传统甜食，清朝年间由盐城建湖县的一位厨师发明流传至今。藕粉需细腻白润，馅料也要按精心的配比手工调制，把杏仁、核桃、花生、芝麻、瓜子五种坚果烘烤相熟后磨成粉， 再用筛子一遍遍过滤，留下最柔软细腻的部分，最后掺入金桔粉和冷猪油揉成团，切成小块搓圆。吃藕粉圆子可以清水做汤，也可以加入几滴桂花酱。淡淡的莲藕清香包裹着层次丰富的坚果粉浓香，婚宴和家人团聚的时候，菜色再多也少不了这样一道美好的甜食来结尾。吃进嘴里的是甜，留存在心中的愿景也是甜，人和食物的关系在此有了美妙的升华。能够突破天时局限的冷蒸，完成了食物从无到有的转化，顺应地理优势的蓄蓄，进行着食物从有到变化多端的试验，而不辞辛苦跳上跳下的小刀面，则把先人的智慧凝固留存了下来。不必玉盘珍馐，智慧就在民间。

台风虽然是个庞大的天气系统，不过它可没有方向盘，往哪儿走自己说了不算，全程靠大气环流跟着走。而幕后的总导演就是副热带高压，像一堵巨大的隐形空气墙，台风只能贴着墙根赶路。不过台风路径其实还经常出现各种不测操作，原地打转，突然折返，左右摇摆，甚至预报路线天天调整。这是因为台风的走向从来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不仅仅是被副热带高压指挥，还会受到多种天气系统和地理条件的干扰，变数非常多。简单的来说，如果这个台风的生命时很长，离我们又很远，那它在长途的行进过程中就会先后遭遇多个天气系统的影响，引导环境的变量也会更多，路径也会相对更复杂。比如海面上如果同时有两个台风，它们之间的互相拉扯常导致台风突然转向或改变速度。当这两个台风中心相距1500公里以内时，它们会围绕共同轴心做逆时针方向旋转，而旋转中心的位置由两个台风的相对质量及环流强度决定，这就被称为双台风效应。而当中纬度西风槽东移靠近台风时，会吸引台风向北转向，是台风转向的重要诱因。另外，季风槽会为台风提供水汽和对流条件，有时与台风互相影响，同样会导致路径发生波动。此外，还有冷空气的入侵、陆地山脉地形的阻挡等等，都会强行改变台风的行进轨迹。这也是为什么台风预报总会出现扇形概率区间，扇形的范围越宽，就代表台风后续的路径变数越大，不确定性越强。每年的5月到10月是台风的活跃期，台风的路径预报每天都会更新，不要只盯在那一条细线下判断，要盯紧中央气象台短时发布的路径预报和台风预警信息。现在对于台风那些迷之操作的路径变化，你明白了吗？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共产党员、宁波工程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教师杜莹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2: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8月17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近年来，一个卡通动漫《中国娃娃小满》从宁波走向世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海破圈。那么，是谁打造了这一现象级文化传播？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全国优秀党员教育电视片获奖作品展播，今天为您播出《我从东方来》。
3: 我去过很多国家和城市，认识了很多好朋友，他们有着不同的肤色，说着不同的语言，他们常常会好奇地问我从哪儿来，我会告诉他们我来自东方的中国，那里是太阳升起的方向，希望你们和我一起去了解它，爱上它。
4: 在许多讲述中国故事的场合里，这个东方娃娃小满一次又一次见证了什么是跨越国家与山海的真挚友情。
5: 小满是一个很有中式哲学的这么一个节气的名字，积极向上的，但是又是迎而未满。
6: 这里面其实介绍的都是中国非常有，
5: 习总书记说，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既要开放自信，又要谦逊谦和。其实就是想去努力的去塑造一个真实的、立体的、全面的这么一个中国的形象。
7: Welcome to Ningb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4: 小满的设计者杜莹是宁波工程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的副教授，多年来致力于用动漫加百科的形式解码中华文化。他率领团队研发的项目走进了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等十几个国家。他的图书作品覆盖全球84个国家、88000家图书馆。
5: 中国是东方古国，我生长在中国东部的宁波，东方之光出生时轻柔平和，却能裂变出无穷的能量，这就是我想传达的美。
4: 2016年，杜莹带领学生创建公众号《朝画夕拾》，以漫画视频为媒介，传达中国传统美食和文化知识。随着公众号的传播，杜莹以女儿为原型设计的中国娃娃小满闪亮登场了。从此，杜莹的团队开始重点面向儿童进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化创作。时至今日，他们已经拥有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小书迷。 可是杜莹从没忘记过她是怎样被孩子们所接纳的。2018年，为了给创作寻找素材，杜莹带着女儿一起游历了全国近20个博物馆。
7: 我也在观察我女儿啊，比如说讲到鼎，讲解老师就说这个是一个礼器，然后她就问什么是礼器啊，然后她又问什么是祭祀啊，她其实根本听不懂。哎呀，我发现一会儿人就不见了。你要用孩子的视角去看这些文化，我想用一个访谈形式的把国宝拟人化，去跟他提问题。
3: 咦，博物馆里怎么放了个大鸭梨？
8: 小孩，你什么眼神？没有看出来我是只神兽吗？
3: 我刚站在那
9: 儿。叶龙大哥，你是受伤了吗？
3: 眼睛啊，啥是写意画？我成了一个好奇宝宝，国宝开口讲故事，历史不再冷冰冰。漫画国宝就在我和国宝的一问一答中诞生了。
7: 我才出来一周吧，我们编辑老师非常非常兴奋地给我打电话，你去看京东的排行榜，我发现我们竟然在前三，我都震惊了。看到孩子这种眼中他们那种闪着的光，那种小星星，我觉得是最快乐的时候。
4: 火爆国内市场后，漫画国宝还被全球最大的电子书平台选中上线，杜莹的作品登上了世界的舞台。这让他意识到漫画可以成为对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载体，他开始尝试用26个字母串联起宁波的历史、文化与民俗。这本《宁波 A 到 Z》作为特殊的礼物，馈赠了远道东来的旅人。
6: 天一阁来阁，Chinese largest。
7: 我们去把书送给海员，你会发现他们会自然的去成为你这个文化的传播者。
6: And there are so many interesting stories about Hemudu Zai.
10: 把我们传统文化的书籍送给他的时候，他说这次礼物他会非常就是认真的保存下来，就是会把这个东西带给他的孩子。
7: 我们的礼物是让他对我们中国、对宁波是心生向往的。
4: 令人心生向往，这是礼物的意义所在。杜莹想继续用字母来阐释中国文化，但这个想法遭到了编辑的否定。
7: 你用26个字母来讲中国，你不觉得太单薄了吗？老师讲得很对。
4: 究竟该怎样解读5000年的中华文明呢？杜莹去往国外的华文学校考察调研，他发现伴随着中国企业出海的热潮，华文学习在海外也成了刚需。在匈牙利，中文甚至被列入了高考科目。
7: 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们会更注重语言的工具性，而忽视语言背后的这种文化的传承。组织大家去做这个舞台剧的表演啊，我要演这个孙悟空啊，这个猪八戒也有人要演，唐僧这个是一个整天被妖怪抓来抓去的没用的大和尚，啊，不要演。
4: 杜莹告诉孩子们，如果没有唐僧的原型玄奘大师，他和伙伴们就不可能抵达这遥远的国度。
11: 我们当时画24节气地板拼图大书的时候，然后我们差不多改了40多版吧，
7: 就是一直被否。
11: 他就会跟我们说，玄奘去西天取经，他遇到了99难，他都没觉得什么，我们这一点困难又算什么呢？杜老师每次来工作室，他就是沮丧地走着进来，然后说这次稿子又没过，然后但是没过多久他又元气满满地说没事，我们接着改。
4: 关关难过，关关过，事事难成，事事成，这正是中国文化的价值与力量。杜莹坚信自己一定能找到解读中国文明的密码。
12: 他说，我们也许不只从这字母，我们可以从形状，我们可以从肚子，从颜色来讲中国的传统文化。
13: 还有现代科技大国的这种勃勃生机的这样的内容啊，比如说这个动车啊，大飞机啊，光伏板啊，5G 啊。因为你知道，很多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很闭塞，其实完全不是，我们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大国。
4: 全方位解读中国的双语绘本，嗨，这里是中国就此诞生，版权输出到塞尔维亚，在匈牙利、格林纳达等十几个国家，成为对外传播的教材和读物。
13: 有一次去潘诺尼亚大学，有个老教授就跑出来，他说能不能复印一下我们那套嗨这里是中国，想送给他的孙女当这个生日礼物啊。我就说，哎，我把这个送给你，希望你的孙女能喜欢来自这份东方的礼物。
4: 东方礼物的魅力在于展示自己的同时，也真诚地拥抱着对方，这是忠实友谊的理想形态。
13: 比如说我们在匈牙利，我们去做这个教学玩具的时候，就跟魔方结合在一起，因为魔方是匈牙利人最早发明的。我们会把匈牙利的建筑跟中国的建筑都放在上面。
3: 我和更多的文创小伙伴来到世界各地，我们与不同的文明碰撞组合，成为了休憩相关的共同体。
14: Because of course Hungarian kids are familiar with the cube, but the images you put on the cube is like Chinese images. I think it's a genius idea.
15: Everybody looks at what a beautiful books we have. We like these books.
4: 小伙伴们都说，杜莹是永动机，小太阳，小小的身体藏着大大的能量和脑洞。
16: Hi, my global friends, welcome to my channel. I am Nan.
4: 自从中国将过境免签外国人在境内停留的时间延长为240个小时，杜莹立刻和学生们一起策划录制了240小时的系列短视频，引导外国朋友全面了解免签政策适用口岸、宁波的风土人情、美食美景。
17: Just to make gonna die. I want to join one of the episodes. So those kind of video, it can help foreigner to actually find out that there's a lot to see here.
4: 随着宁波舟山港与世界的往来增多，杜莹面向不同的来华人群开设了中国文化公益课程，在游戏、实践和旅程中点燃人们对东方文明的向往。
13: 夏令营的领队腾腾腾地跑出来，正式地给我们做了个90度的鞠躬。他一直自诩为自己是中国通，但是他第一次就是听到了这么多有趣的内容。一个好的文化，它是自带光芒的。如果这个路没有人走过，你可以勇敢地先去逃，因为你是党员。可能我的力量有限，只是一个萤火微光，但是我希望能把这个萤火微光变亮，让更多人看到，更多的人能来加入。
4: 东方之光冉冉升起，从微小到璀璨，照见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照亮栖息于大地上的所有人。
0: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10: 漆呢，在咱们中国日常生活当中啊，是非常常见的一种事物，特别是在咱们福建福州一带，在古时候呢，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有一到两件大漆做成的漆器，大到屏风摆件，小到杯碗筷子，甚至呢，连身上都会有一些漆器饰品。那么今天要给您介绍的这位主人公，他的漆器又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呢？
18: 漆艺虽说是璀璨的中国工艺中的小门类，但纵观历史，用国粹两字称呼它亦是当之无愧的。漆器可以是日用品，也可以是高档礼品。早年间达官贵族家中总有漆器摆件置于厅堂之上，增添雅趣的同时也能撑得起主人身份。在福州一处远离喧嚣闹市的地方，有栋宽敞明亮的屋子，进门迎面而来的是厚重的漆画开眼，拐过门厅就见一面饰物架，列满或传统或新式的漆器。大漆浓郁的气味随着午后的暖风在屋子里飘散，这一切别具一格的漆画与漆器都出自房屋主人施鹏程的双手。别看他年纪不大，却已经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漆艺师了。
19: 我是2008年考上美院的，然后那个时候大一，大家都一样是做基础课，画一些素描、色彩这些。实际上分专业是到大二，所以说是2009年才正式开始学漆艺。那时候选择漆艺就是一下子被他的那种肌理感就迷住了，所以觉得啊，我要学漆。
18: 漆艺与生俱来的肌理感源于自然的神奇造化，漆树经过生长孕育出漆料，又历经辗转曲折后化落在漆艺师的碗盘中。厚重古朴的材质使得漆艺术品大多大气而典雅。在福州，漆艺更是一个绕不开的历史，这是一项繁琐复杂的传统工艺，一件作品的完成需要耗费至少半年的时间。施鹏程在最美好的年岁与大漆相遇，拥抱着这项悠久的艺术。这些年他过得很快也很慢。
19: 漆画来举例，我们要先准备个漆，这个木胎所有时间要收水分，要收缩够，然后接着我们要裱布。裱布的话就是一个也是一个传统一个环节，就是因为分了这个下部，它能保证这个木头不变形，然后再刮灰上漆。这里面一个板子做完就需要花2个月的时间，这是最快的，你每天都在做。然后因为我们每一遍上漆它都要送到阴干房里面，阴干房里面的话它就是需要20温度左右，80湿度左右，它漆才能干燥结膜，才能够打磨。所以我们每做一道工序等个2-3天，整个作品的话都要半年。
18: 只有交付了最纯粹的时间，才能收获精美的漆艺术品。面对大漆，日常生活中那个活泼俏皮的施鹏程就藏了起来。他用全神贯注的劲，为手下的漆艺灌注了活色生香。这间工作

0: 卧室里点缀着的作品，每一件都是他借妻之手传达对于妻与世界的理解。
1: 我会有一个创作稿件，那妻比如说我今天画完这张，我可以先放的放到印房里面，我换一张画。但是我一般我今天这个思路，比如说我正在画这个植物，或者我正在画这个娃娃，我不会跳跃性太大，我不会去做另外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思路还是要跟着走下来的。
0: 窗前桌上就放着几样未完成的作品，搁置的画作已然上了几分艳色，只等着填满空缺，再添上几笔独具匠心的技法，便又是一件精美的作品。漆艺传承至今，技法繁多，灵活多变，在万千变化中，石鹏程总能选择恰如其分的一种，诠释出作品的魅力。
1: 从技法上来说，我一定是尊重最传统的，我一个步骤都不会落下，我坚持手做。有些人说机器可以代替或什么，就绝不，我一定就是用手打磨，用手抛光，用手上漆，这个是必须坚持的。然后这些包括娃娃，虽然这个是现代的那个娃娃雕塑，但实际上它是传统的一个脱胎漆器，包括这个描金啊什么的，都是技法是传统的，但是我的想法我是觉得需要跟现代结合。
0: 然而每一种锦上添花的漆艺技法都是耗时耗力的精细活儿，单举一例描金的技法，要在漆器上直接用金描绘纹饰，熟能生巧如石鹏程也总是在窗边细细描绘到了日头西斜。
1: 我们来体验一个那个描金的一个工艺，
2: 这个在整个这个是整个这个过程里是第几个步骤？
1: 其实应该算最后，就是如果说啊，对对对，一般是我们要漆面已经做到抛光完之后，特别的光亮平之后，
2: 因为增加色彩的啊，
1: 对，你看你需要这个线该怎么勾，就是最后一步，
2: 所以这个叫描金线。
1: 对，描金线。
2: 那先要做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作品，是不是？
1: 对，没有
2: 先打底就对了，
1: 对，
2: 每一个都要先打底。
1: 对，
2: 我就选这个吧，我就简单一点，
1: 好，
2: 我先上面点。先粘这个哈。要粘多少？
1: 粘下去，然后其实正常我们放在这上面。
2: 还要再熨一下哈。
1: 对，你可以把它套在纸上，多粘一点。
2: 试一下啊，多粘一点。
3: 你的边上这个下面是虚线。
1: 对啊。其实你装饰点小点点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忽略它，
2: 随意嘛，是吧？这样可以吗？
1: 可以啊，都行。
2: 显得丰富一点，就随意。
1: 你随意的做一下，到时候就会比较好看。
2: 羽毛。
1: 然后
2: 我们现在就是
1: 植物，
2: 画完一个，对，更像一株那个狗尾巴草，
1: 都可以，都可以。
2: 那我们画完以后再上，最后您说的再上那个金线，是吧？
1: 金粉，
2: 所以
1: 是扫进去的。
2: 那个事实上，这个步骤其实我可以
1: 随意的，
2: 对对，其实可以不用太那个。
1: 你就当做，其实你最后你可以想象，到时候这些都是金色的，你画的红色的地方都是金色。
2: 就是要，那我还得画好画一点，不然不好上金色，不是？
1: 不会，它那个金粉附着力很强的，一扫过去都在上面。
2: 只要有这个漆的地方，它就粘上去了。
1: 对，没有地方它就没有。
2: 这是我的孔雀尾巴，完全不像。其实它现在更像一棵树，我觉得，也不太像树，又像是一片叶子。总之我自己是挺满意的。那我们现在就要撒金粉了，是吗？
1: 对对对。
2: 那这个撒金粉应该不难，是不是？
1: 不会不会难，
2: 只要把粉撒上去就好了。反正现在上面有漆，只要撒上去就粘上去了。
1: 对，它能粘得住。是的，我们先把这个东西手
2: 垫
1: 上。
2: 金粉在这儿吗？这个贵吗？纯金的吧？
1: 这个不是，这个是有化学的，但是也是比较好的进口的，没有关系，就放在这就好了。
2: 像一艘帆船，我觉得。
0: 在笔尖沾取漆料，轻巧而慎重地画下图案，再用干净的画笔拢起四散在纸包上的金粉，扫在落了漆的地方，大漆就自然地吸附住了金粉。一段时间后，两者就交融在了一起，这便是大漆的特性，它能够在面对岁月的沉疴时修复新生， 也能够默然地成为华美之下流。

0: 的激励。历史和自然赋予的包容与接纳，使他拥有了古往今来的工艺品里无可比拟的平和清静。
1: 如果说这个东西能用别的材料来替代的话，那你为什么不用别的材料来做呢？你更快啊，陶瓷或者什么都可以完成，那为什么要用漆呢？我想没有哪个材料就是能像漆这么跟创作者这么肌肤亲密的接触。我们从每一道开始，不管是修图，然后或者是打磨，甚至最后的抛光，它跟人是最大极限的在接触，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又是非常自然古朴的一个方式，然后最后呈现它必然也是一个会很有自然性的东西。
0: 南方城市没有春寒料峭，阳光不焦不燥地越过窗台，在颜料盘上好奇地驻足停留。从大漆世界走出来的施鹏程，眉眼里带着的还是创作漆艺时的沉静。读一本美学的书籍，往画布上添几笔斑驳的痕迹。远离了城市的喧嚣，施鹏程于点滴光阴中与艺术为伴，品味着干净纯粹的生活。
1: 我觉得做完漆我越来越静了，就原来可能会比较浮躁，然后因为现在你也知道我们生活节奏很快，什么东西都很赶很赶，但我现在就越来越喜欢我能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我就开始做漆。而且漆它有点它是一个重复性的动作，对于我来说，而且很适合强迫症的我。我就是一遍一遍的重复，人家说修漆就跟修心修身一样，它就是这种慢动作，让你去真正的静下来思考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你追溯的最本真的东西是什么。
0: 做漆是静的，大漆的厚重让曾经的漆艺也自有一份典雅。它在漫长的岁月里经历过起伏，哪怕在时代更迭的洪流中被时兴的工艺品后来居上，也不争不抢，因为总能有缘人识趣蒙尘，令他风姿再展。将传统的手艺与年轻的创意相遇，创作出焕发着勃勃生机作品的施鹏程，何尝就不是其中的一位呢？
1: 曾经漆是很辉煌的，那是后来是形成了一个断层，那但是经过这些老师们前辈们的努力，其实大家社会上现在对漆的关注是越来越多了，因为漆是一个非常当代的一个材料和语言，所以我觉得漆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
2: 有人说啊，修漆呢就像生活一样，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在层层交叠的表面下会带给你怎样的惊喜。

我是2008年考上美院的，然后那个时候大一大家都一样是做基础课，画一些素描色彩这些，实际上分专业是到大二，所以说是2009年才正式开始学漆艺。我那时候选择漆艺，就是一下子被他的那种肌理感就迷住了，所以觉得啊，我要学漆。从技法上来说，我一定是尊重最传统的，我一个步骤都不会落下，我坚持手做。有些人说机器可以代替或什么，就绝不，我一定就是用手打磨，用手抛光，用手上漆，这个是必须坚持的。然后这些包括娃娃，虽然这个是现代的那个娃娃雕塑，但实际上它是传统的一个脱胎漆器，包括这个描金啊什么的，都是技法是传统的，但是我的想法我是觉得需要跟现代结合，是需要是当代的。人家说修漆就跟修心修身一样，它就是这种慢动作，让你去真正的静下来思考，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你追溯的最本真的东西是什么。

0: 曾经期是很辉煌的，那是后来是形成了一个断层，那但是经过这些老师们前辈们的努力，其实大家社会上现在对漆的关注是越来越多了，因为漆是一个非常当代的一个材料和语言，所以我觉得漆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我觉得是这样。
1: 大漆的气质是中国人的折射，谦和而温厚，含蓄又神秘。施鹏程与漆心神相交，手艺登堂入室，心境也豁达平和。他对技法的熟练运用，对漆与世界的感悟，有自己钻研后水到渠成的收获，但更多的是来自于他读书期间每一位老师们的教导。
0: 像我在本科的时候，我们是专门学漆专业，然后是两位老师来教我，一个是唐明修老师，还有一个是冯小娜老师。那先说唐老师的话，他就是是等于说是有种实验性的在教我们。然后另外呢，冯小娜老师呢，告诉我们首先我们要尊重这个材料。到研究生时候的话，其实就是我是学到公共艺术，是罗小平老师在教我，在不同的媒介下他怎么结合。另外作品跟动漫的一个结合也是在研究生时期，那个时候吴小华老师也给了很多的指导和帮助。
1: 艺术的传承总是悠远而深厚的，漆艺也不例外。这种需要岁月积累的手作经验是再好的天赋也无法抵消的。对于施鹏程来说，创意产生的容易，但是实现起来却总会力不从心。每到这种纠结的时刻，拜访老师就成了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了。这天，施鹏程带着从研究生时期创作至今的作品恭敬上门，向林超老师取经。因为他的这位恩师除了通晓中国传统艺术，还对动漫这种新潮的文化有着深刻的见解。
2: 然后你上面这个是自然流变的，然后下面那个也是自然流变的，两个颜色可以一致。那你这里面可以选好多颜色啊，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民国散文、现代就是动漫，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形式。你没有注意，从唐诗宋词它是越来越普及，越来越普及，就是艺术越来越普及。那也就是说到了我们这样一个时代了，它这个动漫呢是最容易被大家接受和普及的。这种现象对漆器产生影响，这是必然的。
1: 如今丰富了表现形式与文化内涵的漆艺也更加生动鲜活。作为新一代的漆艺师，施鹏程的迷思系列大胆地设计了一个动漫形象，细瘦躯干上一颗大脑袋，波浪潮发，眼神迷离，细小的四肢随

0: 光十色的烙印，匠人们习的传承融入时代的诠释，再回馈给传统工艺，文化与人相辅相成。从中国古典文学到漆器，再到动漫，一代艺术行一代之风，与时俱进地进行变革，才能让艺术拥有长久的生机。
1: 我觉得漆器受动画的影响是很正常的，那么它能不能反哺于动画动漫，能不能给这个时代增加它更多的我们讲色彩，那么是才是它真正应该追求的东西。

0: 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拜访了林超老师后，在工作室闭关创作的施鹏程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唐明修老师。唐明修老师是一位享誉国内外的漆艺大师，出于对施鹏程的欣赏，这位施鹏程的大学恩师在他本科毕业后也与他来往密切，时常来到他的工作室看一看施鹏程曾经的作品，聊一聊漆艺创作。在工作室的二层有一套唐明修最为关注的作品《修物怀情》，这是他每一次到来必须看的东西。
6: 这块黑的这块，就在这种基础上，怎么再重新纯粹是你自己再做出一种作品出来？
7: 对，我就想说，也还是修复的这个概念，然后我是自己创造。
6: 对，
7: 这个也是我一直在寻找。
6: 对。
8: 我之前做的那个修物怀情系列，就是上面是我爷爷的遗物，它其实是一个情感的一个治愈。那这个治愈其实还怎么说呢，它是可以延续的，因为大漆的最基础的功能是修复这个概念。那所以我愿意就是想说去修复一个时间，一个事件，这个物品，每个物品后面都有故事嘛，对吧？那我们用大漆这有生命的材料的一个材质去修复它，其实他是在用另外一个材料在述说。
5: 修物怀情源自于施鹏程对亲人的思念，每件作品都承载着他和爷爷之间割舍不断的感情回忆。施鹏程用大漆进行修补，也用最质朴的手法来表达着怀念。他借助漆艺将自己的思想感悟传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漆艺风格。
6: 因为在我这么多学生，可能他是一个唯一在做这种传统的器物的这种的相遇，他在修复或者说是一种对话之后产生一种他的语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是一种心情。
8: 那我那件作品用漆来表达，就恰恰是因为只能用漆来表达，因为那套作品可以算是一种情感的治愈。我们对很多失去的东西都会想要去追忆，或者是想要去保留，只是我用大漆，它恰恰又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材质，它即便是今天修图完，漆还在活，它还在活跃，所以其实是给这个物件再用另外一种方式重生。其实在一组作品做完之后，其实我也是给自己一个情感交代。
5: 如果说迷思是施鹏程的自我呈现，诠释了浸润在传统手艺下的赤子童心，修物怀情则是他借大漆使器物重生，对浓重亲情的不舍挂念。工作室里一桩桩一件

0: 现完成的、未完成的作品，无不体现石鹏程创作当下的生活状态。
1: 因为我觉得大七他就跟人一样，是有很多种性格的。一个人他也不可能只有一种面貌，对不对？他就算在外是，比如说是那种比较沉默的，但他内心可能有他的小欣喜、小狂躁都会有，对吧？所以像人一样，他有不一样的性格，所以大七的作品也是应该是有不一样的面貌的。有一些领悟可能会比较浅，但是至少现在的每一件作品是对于我当下的一种解读。
2: 我觉得从七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他已经就有很多的语言了。七的自身的语言和此愿的语言，以及做七人的想法，所以当下我是觉得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局限和太多的克制，应该是非常平等的和充满着一种可以对话的一种的语言，这就是对的。我相信他会走出更好的、更遥远的一条路出来。
0: 大七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辉煌的岁月，但在千百年间，七艺创作也曾面临断层与后继无人的局面。如今见到了七艺前辈们的坚持，石鹏程更专注于传统七艺与现代文化的融合，让七艺能够被更多人欣赏。
1: 因为在创作过程中，其实我们一直在找自己的语言，在找自己语言的同时，其实也是找自己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只要作品是发自内心的，真实动人的去做出来的，就已经是好的了。另外我觉得一路走来我真的很幸运，除了在校期间老师对我的指导以外，在校外也有很多老师和朋友在帮助支持我，比如唐志毅老师、林超老师，包括皮道坚老师等等，他们在艺术的道路上给予了我很多机会以及指导和帮助，所以我真的很感恩现在的一切。

通过施鹏程的漆艺作品，似乎让我们感受到与传统的漆艺作品有所不同，但是呢，却能够很直观地让我们感受到很强的现代感以及一丝丝的俏皮。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呢，他的作品就是他想说的话。

今天我汇报的题目是宁夏药用动植物生态种植养殖技术模式和示范。下面我将从这四个方面给大家介绍。宁夏经济呢是自2025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然后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当中又明确提出发展宁夏经济，壮大宁潮产业，同时纳入15/5规划。2026年呢，从这个中央的一号文件到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要积极发展林草产业，培育壮大宁夏经济、森林康养等新业态。所以这个宁夏经济已经深度融合到了国家战略决策的核心层，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政策体系。国家林草局呢也是在2021年的时候，然后发布了这个全国宁夏经济发展指南，确立了未来10年发展的总基调和实施路径。2025年呢，又出台了这个若干发展宁夏经济的若干措施，明确了8大关键扶持措施，为产业的发展注入了劲的动力。江苏省委省政府也是高度重视宁夏经济的发展，自2013年来就出台了这个关于加快宁夏经济的实施意见，成为省内首个宁夏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文件。2019年制定了专项的规划，2025年呢再一次细化了宁夏经济发展的路径。江苏的宁夏经济呢发展比较早，目前呢更是发展的方兴未艾，然后呈现了区域性的发展模式。苏南呢主要以宁夏经济作物、生态旅游、森林康养为主，然后打造了这个融合发展的样板。然后苏东地区呢以宁夏特种养殖、林农兼套，然后发展了这个生态种养和乡村旅游结合的新模式。然后苏北以这个林牧草相结合、宁夏栽培食用菌等，发展了这个规模化的富民发展模式。同时省林业局也是在积极的重点布局这个驳壳山核桃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一核多点的空间布局，然后它的这个种植面积和产量也在稳步的提升，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的特色支柱产业。宁夏经济的主要模式呢主要有这四种，第一个呢是宁夏种植，第二个呢是宁夏养殖，第三个呢是宁夏产品采集与精深加工，就是采集野山菌，像竹笋、林果等等，通过这个加工延长产业链，提升它的产品附加值。然后第四个森林景观利用，就是利用这个森林资源，发展这个科普教育，然后森林旅游、森林康养等新的业态。宁夏种植的主要类型有这几种，就是林药模式，就是在宁夏种植中草药；林粮菜模式，就是在宁夏种植粮食作物、蔬菜等等；林油花模式，就是在这个宁夏种植油菜、花卉；林茶呢，就是在宁夏种植这个茶树；林菌，就是在这个宁夏种植这个菌类。宁夏养殖的主要类型呢有这四种，一个是林禽，就是以家禽为主，然后林畜，就是以牲畜、猪、牛、羊、兔等等为主的，然后林蜂，就是养殖这个蜜蜂，还有林特，这个呢是养殖这个珍稀动物驯养的。那发展宁夏经济需要注意什么呢？在这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中明确指出，要坚持这个生态优先，按照功能相融、空间复合利用的原则，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开展宁夏经济活动，然后利用商品林发展宁夏经济的经营者可自主开展经营活动，符合水土保持要求，不影响森林的整体功能的前提下，可适度利用公益林，科学有序发展宁夏经济。同时在这个遵循可持续经营原则和循环经济原理的情况下，这个几个地这五类林地是严禁开展宁夏种养活动的。首先是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内的林地，然后是国家一级公益林、林地保护等级为一级的林地，还有划定的天然林重点保护区域内的林地，饮用水水源一级、二级保护区范围内的林地，
还有是这个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重要栖息地及生物廊道内的领地，这几类是严禁开展重要活动的。下面我介绍一下我们这些年在做的一个技术示范。然后一个呢是宁夏的黄金种植技术。黄金呢是这个多年生的草本药材，它这个是也是药食同源的物质，是可以入药也可以食用。目前的产品开发也比较丰富。药典规定呢有三种黄金是可以入药的，一个是滇黄金、多花黄金和鸡头黄金。在江苏呢，我们优选多花黄金，然后选择这个2到3年的长势比较好、大小一致、芽眼饱满的这个快茎种苗、快茎黄金作为种苗。在这个选择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就是最好选2到3个芽头的，因为如果单选一个芽头的话，当年可能它这个快茎部分会腐烂，就会导致产量降低。然后还有就是2到3个芽头，第二年的话它长势比较好，然后可以有效的和这个杂草竞争，然后减少后期的管理的成本。

林地的选择呢，我们优先选这个湿润肥沃的林间地，林园地，透光率在50%到70%的比较好，像这个毛竹林也可以，针叶林、阔叶林都可以，但是不建议在香樟林下种植。然后，林地的清理呢，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清除这个杂冠杂草，然后土壤深翻25到30厘米深，然后做成这种1米到1.2米的这个宽度、高25厘米的这种垄床。我们可以采用这种穴栽，也可以采用这种条栽。然后栽植的时候呢，根据我们的经验，就是一行黄金一行这个丙肥的效果长势会比较好一些。但是在也可以就是在你深翻土地的时候就加入腐熟的农家肥。种黄金的种植季节呢，一般采用就是在这个秋冬季节种植比较好，在春季也可以，但是要在它这个发芽之前种，然后要保护好这个芽头，如果这个芽头断了的话，它当年可能就发不出来了，然后要避免这个冬季过冷的季节种。种植的要点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块茎按照平摆倒种的方法，就朝上，然后覆盖细土，压实浇水就可以了。苗期的管护，就是在苗期在小苗比较弱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采用这个有杂草的时候，采用人工拔除，及时的除草。但是不建议在这个夏天温度过高的时候除草，会就是会导致它的干旱。苗期管护，我们这个建议就是采用疏花栽蕾栽顶芽，可以有效的促进它的这个营养物质向根部积累。这个花顶芽和花呢都可以食用，可以增加多增加一份收益，但是不能使用除草剂。每年根据情况可以追肥2次，但是要用这种腐熟的有机肥。冬季的管护呢，我们在它就是在10月份之后，就是它倒杆之后，然后连同这个杂草一起把林间地清理一下，然后可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覆盖一层稻草，可以起到一个这个保温控草的作用，有效的降低来年就是第二年的这个杂草。采收的话，一般根茎繁殖需要种植3年以上，然后采收季一般在它倒杆之后，养分最为充足。黄金的病虫害呢，主要病害呢是有那个叶斑病，然后还有根腐病，就是这个根它这如果有根腐病的话呢，我们要及时的拔除销毁，防止它这个传播。虫害呢，主要就是像这个地老虎、奇草等等，然后尽量减少用药。但是如果是大面积的发生这个病害的话，我们推荐了一些这个用药的方法，但是要注意安全间隔期，防止它这个农药超标。针对这个苏南板栗林效益低下的情况呢，我们在苏南的这个板栗林下，然后种植了这个黄金，同时呢把这个病死的然后弱势的板栗树在还有这个林间地更新成了这个薄荷山核桃。我们选用3到5厘米的这个两种，通过雌雄的配置，然后可以实现这个3年生的早实分产，就是三年就可以结实。这个是薄荷山核桃的分产栽培技术，主要是从这个水肥管理，然后这个树形管理，还有病虫害防控这三个方面。下面介绍一下林下药用蟾蜍的养殖技术。蟾蜍呢，它是这个两栖动物，然后全球有500种，目前它包括这个中华蟾蜍和黑框蟾蜍。中华蟾蜍呢是主要的药用品种，是我国传统名贵的药用的两栖动物，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它这个体表粗糙带油腻，而后腺发达，全身均可入药，像这个蟾酥、蟾衣、蟾头、蟾舌、蟾肝、蟾胆均可以入药。但是它属于这个三有动物，在养殖前需要办理这个许可证才可以人工繁育。养殖蟾蜍的这个环境，我们优选这个阔叶林或者是混交林，育碧度呢控制在0.3到0.7左右比较合适。
最好是临近清洁的水体，因为它对水质要求比较高，如果有氮磷污染的话，会影响它的这个蚕丝的品质。土壤呢，选择这种湿润疏松、腐殖质含量大于3%的土壤比较合适。建这个蚕雏养殖基地呢，然后我们采用这种分块隔离围网养殖模式，就是我们把这个围网圈成不同的功能区块，比如说这个是越冬繁育区，然后这边是种蚕的这个保存区，然后这边生态网箱养殖区，然后其余的区域呢都是作为生态放养区，但是它在这个养殖的所有的区域就是需要用这个围网给它围起来，防止它逃离。在这个周围呢，我们用这个防逃网进行隔离，防逃网一般设置50厘米高左右，然后在蟾蜍的栖息区，就是在它的生态放养区，我们可以种植一些像这种宽叶的植物，然后铺设一些腐木、落叶等等，给它提供一个栖息的场所。然后这个是越冬繁育池，目前呢，我们就是这个越冬繁育采用一体化的这种模式。这中间呢，深挖60到80公分的这个反越冬池，然后里面呢，它可以就是放置20厘米深厚的淤泥，可以有效的让它越冬。然后这个区域呢，就是繁育池，就是这个越冬池向外扩展的这个斜坡，坡度呢设置大概在30度左右，可以种一些淋水的，种一些耐水湿的植物。在这个种苗的选择，我们优先选用这种健康的成体，体重大于等于80克左右，没有畸形、外伤，活力强的这个中华蟾蜍。然后种源需要经过检疫合格之后，禁止从疫区引种。在这个繁育前，我们需要对这个繁育池进行一些准备工作。首先呢，要给池内进行消毒，把那个育苗池干塘，然后用生石灰进行消毒。然后平底的淤泥层呢，可以种一些像这个伊乐藻和金鱼藻这些，为后面的蝌蚪提供饵料。然后在11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投放这个亲本了。最好选用这种已经抱对的这个种蟾蜍，然后每20平方投放10对，然后再做好这个蟾蜍越冬的准备工作。在2月份中下旬的时候，蟾蜍就开始产卵了。它这个卵是这种双条的黑色的带状的，然后这个我们可以在这里面投放一些这个杂草，可以有效的防止它缠绕在一起。然后在18到20度的时候，它这个受精卵，然后6到8天就能孵化成蝌蚪。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通过这种微流水生态净化循环利用，然后来增加它的溶氧量。这个时候可以提高这个受精卵的孵化力成活率，可以提高到90%左右。蝌蚪的孵化的水质和这个温度是对它成活率影响的一个关键。3月份的小蝌蚪就开始觅食，就开始摄食水中的藻类和浮游生物了。这个时候呢，可以人工每天补充一个熟蛋黄每1万尾，然后可以需要管控水质和微生物的含量。3月中旬的时候呢，可以投喂一些豆浆啊、熟蔬叶菜，定期要做好这个消毒的功能，并且就是换水和消毒的功能。然后4月上旬的时候，为了就是让它更好的这个变态登陆，所以我们又开始投喂这个蛙用配方饲料，它以这个每2小时内吃完是最好的，同时要控制这个水里面的溶氧量还有 pH 值。4月中旬的时候增加投喂饲料，像这边我们是增加了有一个饲料投喂的定时器，可以定时的进行投喂。4月下旬的时候呢，蟾蜍就开始要变态登陆了，就是变成幼蟾蜍，就是从这个繁育池里面跑到这边饵料台，所以我们要提前安装好这个饵料台。饵料台呢，这是一个定时的投喂器，
然后再加上震动棒，可以给那个幼蝉提供饵料。然后周围呢，提前要做好准备工作，比如说用那个漂白粉化水，然后给周围的这个区域进行消毒。然后可以增加一些枯草掩体，然后供这个幼蟾蜍进行歇息。因为蟾蜍变态的成活率的关键，一个是湿度，还有一个是温度，所以我们要增加这种雾化的喷水的这个装置，然后定期给它进行降温喷水保湿。还需要安装那个专用的黑色引虫灯。对周围的杂草呢，需要进行清理，然后保留60%的植被，像宽叶和窄叶的各占50%。蟾蜍从开始变态到完全登陆呢，大概需要花大概3天左右就完成了。然后当时就是变态完成的那个幼蟾蜍，它是不进食的，大概在6天左右之后，然后我们再开始对它进行喂食。这个蟾蜍开口驯化觅食是幼蟾蜍成活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如果它不开口觅食的话，就会慢慢的死亡。所以我们这个开口驯化呢，主要是采用一个利用蟾蜍的天性，就是用这种黄粉虫、幼虫或蝇蛆的这个和蛙用配方饲料搅拌之后喂食，然后利用它的饵料的扭动，然后引诱蟾蜍开口。还有利用这个前期蝌蚪期投喂的粉状饲料的味觉来引诱它开口。还可以利用这种就是我们之前在这个里面投放的这种猪粪、牛粪吸引的这种小昆虫，然后引诱这个幼蟾蜍的开口觅食。开口觅食成功后的蟾蜍呢，它会明显的这个肤色会发生变化，会变浅，然后它体型会变大。在开口之后呢，我们需要对它进行这个消毒，然后预防肠炎的发生，然后也可以在它饲料当中增加一些蔬菜瓜果纤维，然后减少脱肛症的发生，需要定期对它进行一个监测。等到蟾蜍养到这个2到3克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通过这个人工分级的方法，然后每5天去测量一次，然后为了避免大吃小的这种现象，所以要把这个人工的给它分级，将大蟾蜍进入生态网箱养殖。这个每个生态网箱呢，可以养殖200个幼蟾蜍，然后等它长到10到15克的时候，再做一次分级定量，然后每个生态网箱呢可以养100只，同时要做好这个降水、保温、保湿、遮阳的工作。在这个生态网箱里面，我们除了安装这个定时的这个饵料台和震动棒之外呢，也可以种一些这种盆栽的这个金钱草，里面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消毒。蟾蜍的天敌的防范呢，主要是幼蟾蜍的时候，这个防鸟就是我们采用这种生态防鸟线，不要用这种捕鸟网，那个容易，然后还有这个镭射的光碟可以起到防鸟的作用，然后在这个里面养了这个太湖大白鹅，可以有效的防这个黄鼠狼和蛇。蟾蜍的越冬呢，主要是在这个生态网箱里面放入这个消毒晒干的碎土和草干，然后厚度在10公分左右，然后在这个土上面再堆30公分厚的这个秸秆，然后对这个整个网箱进行消毒，等着蟾蜍钻到这个土里面，就可以把这个网箱下降，然后每10天向网箱里面喷水，就可以确保它安全的过冬。最好选用这种最好对那个蟾蜍的公母进行按比例放置，这样它可以有效的这个抱对。蟾蜍的这个病害呢，主要是有这个红腿病、腐皮病、肠胃病。那我们采用这种定期环境消毒、入池禁浴防护和严控饲料环境的手段来进行。蟾蜍呢，就是它这个耳后腺的这个液体，我们采用这种铜制的夹子或者是竹刀挤压其耳后腺。然后把取了之后，这个蟾蜍呢，浆液用60到80目的筛子过滤除杂阴干之后，放置在铜或者瓷器中制成酥饼。因为蟾蜍有毒，所以传承过程当中呢，必须佩戴这个手套和口罩，严防中毒。
天然的蚕衣。蚕衣呢，它是就是蚕雏脱落下来的这个皮。首先我们把这个蚕雏进行分类，选用身体颜色比较黑的这个老蚕雏，然后把它放到我们这个特制的这个容器当中，等它自然脱落之后，就放到这个尼龙网上进行阴干。我国药典呢是以这个华蚕苏毒基和止蚕毒配基的总量作为蚕苏质量控制的标准，所以它这个含量的高低呢，决定了你这个蚕苏最后的市场的价格。比较好的这个蚕苏的价格目前是一公斤在5万到7万元左右。蚕苏它是治疗这个冠心病的良药，像这个速效救心丸、六神丸等等都有蚕苏的成分。然后蚕衣呢，它可以治疗这个胃癌、肝癌、子宫癌等等。目前呢市场需求还是供不应求。宁夏养殖蚕雏呢，可以实现这个以蚕护林，以虫养蚕、以蚕护林的这个。然后我们在土里在宁夏种植黄金，在宁夏养殖中华蟾蜍的话呢，黄金可以撑起这个长效的收益，然后宁夏蟾蜍呢可以解锁这个高额增值的收益，可以实现这个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向丰收。我的汇报完了，有不当之处敬请大家指正。

0: 镇，一头头膘肥体壮的肉牛正牵出一条日益兴旺的致富产业。该镇紧靠实际，探索以党员带头加支付服务加产业共富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将党建的红色基因具象化地融入养牛场的每一个环节，成为强产业促共富的强劲引擎。灵璧县禅塘镇，红色引擎牵引养牛产业牛起来。走进灵璧县禅塘镇众邦养殖合作社，党员理事长李光明正带着村民参观牛舍。敞亮洁净的钢构架牛舍里，数百头健硕的肉牛咀嚼声此起彼伏。厂区内没有传统养殖场的异味与蝇虫，现代化生态养殖的新风貌扑面而来。回顾合作社的发展历程，李光明提及最多的是村党支部的扶持和帮助。
1: 最初啊，是村党支部号召党员带头发展特色产业，我作为老党员牵头把村里十几户散养户聚集起来，成立了合作社。支部帮我们协调二十多亩流转土地，对接了15万元的党员创业铁系带，这才有了现在的规模化养牛场。
0: 党员领头搭台子，凝聚产业主心骨。为做强肉牛产业，禅塘镇党委和禅塘村两委将党建的红色基因具象化地融入养牛场的每一个环节。众邦养殖合作社成立之初，并在章程中设立党员责任岗，党员同步与散户签订帮带协议，推动责任落地见效。合作社成立12年来，肉牛存栏量从50头增至600头，成功带动5户群众脱贫致富。
2: 我在合作社带领下，一开始养了15头牛，这几年肉牛的价格虽然起伏不定，但整体来说还是赚钱的。现在我家的肉牛养殖已发展到了50头，年收益不低于15万元。
0: 肉牛的养殖是个技术活，为了确保每一户养殖户都能熟练掌握肉牛养殖技术，禅塘镇充分发挥镇村党组织中的技术党员优势，通过党员跑腿解扣子，串起精准帮扶链。技术员金路是镇党委派驻养牛场的帮扶员，每月他都至少3次到场指导科学配料疫病防控。去年他帮助养牛场将饲料成本降低了15%。
3: 我是农业系统的兽医，对肉牛养殖比较熟悉，镇党委就指派我作为养牛场的帮扶员，定期上门服务，将手中掌握的最新养牛技术送到每一家养殖场中，确保他们都能利用好新质生产力，养好牛赚到钱。
0: 得益于镇村党组织和党员帮扶员的共同作用，目前众邦养殖合作社及其带动的养殖户年可存栏600头以上，年出栏800头以上，年繁育小牛400头，黄牛养殖年产值达1000万元以上。同时禅塘镇还通过党员带头拓路子，共筑绿色共富局，围绕绿色养殖，党员们率先行动，回收玉米、小麦等农作物秸秆加工饲料，一年可消化5000亩地的秸秆，既节约成本，又从源头上解决了焚烧难题。在品牌打造上，禅塘镇党委以党建加品牌牵线，党员主动带着灵璧黄牛对接灵农优选平台，成功进入合肥商超，售价较散户散卖高出10%，在拓宽销售渠道的同时，带动增收10%。
1: 这几年，我们禅塘镇通过党员带头，加支部服务，加产业共富的发展模式，实现了肉牛养殖从小到大，企业从弱建强的转变。肉牛养殖正成为我镇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之一，今后我们将继续以党员为领头雁，支部为桥头堡，将党建的红色力量深度注入养牛产业，让一头牛 在牵起产业兴旺、乡亲更富的道路上，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更好诠释党建促乡村振兴的灵璧实践。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王琦，一名退役士兵，曾服役于陆军猛部，现就职于石景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大家推荐的是石景山区军修干部刘长胜，他被人们亲切地称作为快板大王。他用幽默搞笑的表演方式，让观众在开怀大笑中受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
1: 快板是一种传统说唱艺术，属于中国曲艺运送类曲种。刘长胜自小就深深喜欢着这门艺术，18岁他也如愿成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在县里的文化馆说快板。但是在他的心底还有一个更大的心愿，当兵。于是1968年刘长胜成了一名汽车兵。
2: 当兵是我向往已久的，因为那个时候来讲呢，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的崇敬宠爱人民解放军。部队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是管理的好，政治教育好，同时来讲呢，从那个时候我们就融入了解放军这个大家庭。
1: 部队教会了刘长胜服从命令听指挥，也让他更有行动力。退休后突然告别部队的工作节奏，刘长胜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于是快板再次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他和自己的组合成员一起研究创作，演出了不少反映和谐社会生活、孝敬老人的段子，用诙谐幽默的内容抨击讽刺了不良社会风气，倡导尊老爱幼的精神。
2: 我觉得人活着就应该做点有意义的工作。毛主席不说吗？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吗？我们就是要多做好事，多做有意义人民的事儿。
1: 除了表演，刘长胜经常走进校园，走进军营，教孩子们和战士们打快板，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快板，喜欢快板。
2: 学生们呢，学好了，得了有了成绩了，自己也有成就感。从事这个来讲呢，用我的话来说，就是现乐得乐，人乐我乐。哎，这个来讲呢，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军人、一个共产党人的初衷。
1: 起初，他们对快板一窍不通，连主板怎么拿都不会。刘长胜就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教，不厌其烦的讲解示范，分析动作要领。每逢有演出，他总是带着几个能演唱的徒弟，推荐他们上台演出，尽量通过舞台实践提高演唱技能。近年来，在他身边已经建立起一支40多人能打会唱的快板队伍，并与3位老兵一起成立了老兵快板组合。
2: 老兵快板组合是2013年我们成立，我们成立了以来，到哪儿去了之后，都是以一个党员、一个战士、一个兵姿态出现在观众的面前，从不讲有薄于社会上的事情。哎，所以这个来讲呢，我感觉到这都是我们部队培养我们结果。
1: 多年来，刘长胜与他的团队进社区、进学校、进军营，通过快板表演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着正能量。如今已经76岁的刘长胜依然活跃在大大小小的舞台上，在一次次的表演中展现着一名老兵的精神风貌。

鳖，俗称甲鱼，是一种营养丰富、药用价值高的水产珍品，也是我国淡水渔业中发展速度最快、集约化程度高的养殖对象之一。以往，甲鱼以高能耗、高排放集约化温室养殖为主，造成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同时，养殖的商品甲鱼病害严重，品质低下，存在一定质量安全隐患，不利于产业持续健康发展。道别共作是一种产量稳定、生态效益显著的综合种养模式，可有效缓解野甲鱼资源衰减和集约化养殖带来的品质及环境问题。稻田可为甲鱼提供广阔的空间，以及小型鱼虾、底栖动物、水生昆虫等多种天然饵料。甲鱼对天然饵料的摄食，可减少田间养分消耗，控制病虫害发生。甲鱼在田间活动，可疏松土壤，影响稻田土壤结构、理化性质和微生物群落结构功能，进而影响土壤营养元素形态和利用效率。饲料、粪便和残饵等增加了稻田养分投入，降低水稻对化肥的需求，起到化肥农药减湿的作用。针对大别山区田块面积较小、土地不平整、水稻单产较低等现实情况，发展稻别共作模式，可充分利用该地区水肥资源，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益。稻别共作模式操作清简、技术稳定，适宜在大别山区、皖南丘陵地区等地推广应用。针对大别山区的自然条件特点，发展稻别共作模式需要注意以下技术要点。一、稻田选择。养殖稻田应选择在地面开阔、地势平坦、避风向阳、外界干扰较少的地方，稻田面积3到8亩，底质以壤土为宜，稻田进排水便利，灌溉养殖用水水源充沛，水质清新无污染。二、稻田改造。田块选择完毕，需进行稻田改造，可沿田埂内侧四周开挖养殖池，对于面积较大的田块，可开一条与边池连接的一字沟，养殖池深度1.0至1.2米，坡度比为1:1.3左右，利用开挖的泥土加宽、加高、加固田埂，鳖池面积不超过稻田总面积的10%。鳖池修建完毕后，需沿田埂内侧利用镀锌板、彩钢板、塑料板、塑料薄膜等建造防陶隔离带，将防陶材料埋入田埂泥土中。

中0.2到0.3米，露出地面0.5到0.6米，稻田四角转弯处的防涛隔离带要做成弧形，防止甲鱼攀爬。三，配套设施，养殖池需要布置进排水系统和石台，一般可采用 PVC 管作为进排水管道，进排水口设置钢丝网防涛。石台是甲鱼摄食和晒背的重要场所，可沿稻田环沟放置拼接木板、竹板或石棉瓦等。单个石台宽0.6到0.8米，长1.5到1.8米。石台设置靠近田埂，一端没入水中15到20厘米左右，每亩设置石台1到2块。四，水稻种植。稻别共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作，水稻和甲鱼在稻田中同步生长。为防止甲鱼破坏秧苗，一般在6月中下旬采用大苗移栽。水稻品种要选择抗病力强、抗倒伏、分叶强、口感好、紧穗型的晚茎稻品种。种植期为6月中上旬到11月中下旬，一般基插秧的杭株距为25厘米乘20厘米。水稻移栽前施一次基肥，每亩施用复合肥40到45公斤，或腐熟农家肥300到400公斤，可在移栽后7到15天追肥一次，每亩施用尿素5到6公斤。五，沟池消毒。投放甲鱼前要做好养殖池的消毒杀菌工作，每立方水体用20到30克生石灰或2到3克漂白粉先溶于水后泼洒养殖池消毒。六，鳖种投放。水稻定植后7到10天可引入甲鱼。大别山区一般在6月底至7月上旬，水温25摄氏度以上时放养，选择10以上中华鳖日本品系。建议实行雌雄分开放养，防止雌性个体损伤较大，每亩可投苗30到40公斤。放养前用20到30毫克每升的高锰酸钾溶液浸泡5到10分钟，可起到较好的消毒杀菌的作用。七，日常投喂。投放初始2天可暂时不进行投喂，观察有无异常或死亡情况。第3天开始，可以在石台的固定位置少量投放饲料，饲料中适当添加免疫增强剂，随后根据甲鱼摄食情况逐渐增加投饲量至驯食完成。日常投喂要定时、定点、定量，每天投喂2次。投喂时间分别在上午9到10点、下午5到6点，投饲率2%至4%。如遇雨水天气，可适当调整投喂时间或暂停投喂。目前甲鱼养殖主要有2种饲料类型，一种是粉料，另一种是膨化料。这个我们看到的是膨化料，它的蛋白水平基本在45%左右，都是一些优质的原料。甲鱼又属于特种养殖品种，它对于饲料的要求比较高。以往我们多采用的是粉料进行投喂，粉料也有自己的优势，它可以伴服一些其他免疫增强剂。膨化料的优势就是操作简单，直接撒喂。八，病害防控。水稻管理方面，参照当地常规管理方式进行。稻别共作稻田要尽量少用或不用化学农药防病治虫，采用物理方法进行防控。稻别综合种养稻田需专人管理，日常巡护，问题早发现早处理。在养殖期间，我们也要定期的进行水质改良，用一些低毒的、无毒的生物制剂。这些改良剂使用也要配合水质的检测情况来开展，大概10到15天使用一次。每月定期在饲料中拌喂三黄粉、金银花、板蓝根等中草药、VC 等一次，一次5至7天，增强甲鱼自身免疫力，预防疾病。九，适时捕捞。11月中下旬，水稻成熟进行吸收，
收割前要晒田15天以上，让田面水收干，促使田中甲鱼回到鳖池中，减少收割时机械损伤。11月份开始捕捞甲鱼上市，因为甲鱼大部分时间是在水池里面，所以我们如果要临时起捕甲鱼的话，可以用这种丝网，它的效率比较高。如果是要大量起捕的话，一般使用这种大的地笼，对甲鱼的损伤小一些。养殖后期集中起捕的时候，一般都是放干甜水，人工捕捞，对于甲鱼的损伤最小。

0: 说起豆腐丝儿，人们总会想起那金灿灿的色泽，香喷喷的味道，爽滑筋道的口感，让人一尝便难以忘怀。豆腐丝儿又称为豆腐筋，色泽浅黄，质地细腻有弹性，是半脱水制品，属于豆腐的派生食品。豆腐及豆腐制品的蛋白质含量比大豆高，而且豆腐蛋白属完全蛋白，含有铁、钙、磷、镁等人体必需的多种微量元素，还含有糖类和植物油。不仅具有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而且其比例也接近人体需要，营养价值较高。圆溜溜的黄豆亮堂堂，木耳磨成白豆浆，巧手做成豆腐丝儿，真香。这是一首流传于河北省高碑店一带的古老歌谣。提起高碑店豆腐丝儿，可真有个名气，它味儿好，有口劲儿，营养丰富，香气扑鼻。但是要说起这豆腐丝儿的来历，话儿可就长了。
1: 在宋朝的天圣年间，萧太后率兵驻扎在高碑店。当时萧太后特别爱吃高碑店人做的豆腐，特别是一个宫姓人家做的豆腐。那么后来呢，萧太后就回到幽州，还是时常想吃高碑店的豆腐。高碑店人呢，就想了一个办法，把这个豆腐压成片儿，切成丝儿，然后呢送到皇宫。当时萧太后是大加赞赏，这样呢就形成了当时的高碑店豆腐丝。
0: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高碑店的豆腐丝儿只能在当地销售，后来通过铁路、火车站等销售方式被过往客商品尝食用后，美名便逐渐传播到全国各地。豆腐丝儿也进入了各地百姓的餐桌，成为现代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美食之一。那么这鲜香可口又健康营养的豆腐丝儿究竟是如何制作的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带您具体了解一下。现在的食品加工企业非常注意食品在加工过程中的卫生问题，确保加工出的食品让人吃得安全放心，豆腐丝儿也不例外。所以在加工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从事加工生产的人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从事生产加工食品的工作人员需进行全面体检，持有健康体检证才可以上岗进行操作。工作人员进入车间前要先戴上工作帽，使头发完全包裹进帽子内，同时还要换上经过严格消毒的工作服和胶鞋。工作人员双手经过清水冲洗后，在消毒液内浸泡烘干，再放在喷射式消毒器下用酒精消毒。经过车间消毒池后，由专门的检查人员检视工作人员双手服装，合格后发放口罩和手套。工作人员戴好口罩，佩戴好手套后，即可进入车间工作了。做好一系列严格的人员消毒准备工作后，咱们就一起走进车间，看看这大豆是如何加工成为豆腐丝儿的吧。豆腐丝儿的制作通常需要经过选料、浸泡、磨浆、煮沸除渣、点卤、泼片、压片、剥片、切丝、卤煮等十几道工序，才能卤制成具有独特风味的五香豆腐丝儿。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制作豆腐丝儿在选料方面需要注意什么。豆腐丝儿的主要加工原料是大豆，大豆的质量决定了豆腐丝儿的品质，所以选择优质的大豆至关重要。 不同地区的大豆颜色、大小、蛋白质含量各不相同。那么，通常选择什么样的大豆来加工豆腐丝儿呢？
2: 咱们选择蛋白含量比较高的，一般选择的大豆是蛋白含量在38%以上。选用这大豆呢，首先要质地饱满，色泽光亮。这种大豆呢，就是比较适合咱们做豆制品。
0: 进行加工的大豆必须是当年出产的大豆，陈放2年以上的。

豆中的营养物质。工作人员要注意控制大豆和川江水的流量，川江水用量控制在泡好大豆重量的2到2.5倍。加入川江水不但可以帮助润滑大豆，减少磨豆时的阻力，还可以为运转中逐渐升温的机器冷却下来，防止大豆蛋白在高温中流失，同时与研磨时分离出大豆中的蛋白质。磨浆时要注意颗粒粉碎细度，磨浆人员要注意随时调节大豆的流量。大豆经过磨浆机的研磨，生豆浆中的蛋白质、脂肪和空气会相互作用，产生大量泡沫浮于豆浆表面，此时应加入消泡剂去掉泡沫，避免造成豆浆的跑料。作为食品添加剂的消泡剂必须是以甘油、乳化硅油为主要成分，

0: 豆腐、豆制品，还有豆浆。那么它的豆渣，包括豆皮，这个呢也作为有些食品行业的一种原材料，可以说派生出很多像面包啊、饼干呐、包括一些调料品、酱油之类的。
1: 我国是豆腐生产的发源地，具有悠久的豆腐生产历史。豆腐每年的生产销售量都较大，相应的豆渣产量也很大。经过这样的加工处理，不但可以减少农作物的浪费，还可以保护环境，避免大量垃圾堆放。了解了豆渣的去处，接下来我们看看豆浆还要经过哪些工序才能变成香喷喷的豆腐丝儿。首先是将磨好的豆浆煮熟。采用开放式大锅煮豆浆时，当浆体温度升至80摄氏度到90摄氏度时，会产生大量的白色泡沫，这种现象称为假沸。此时的温度还不能破坏豆浆中的胰蛋白酶抑制物、皂素等物质。如果吃了半生不熟的豆浆以及未炒熟的黄豆粉儿，有害物质进入胃肠，就会刺激人的胃肠黏膜，并出现中毒症状。当假沸现象出现时，您可不要以为豆浆已经煮好了，这个时候还应该继续进行高温煮制，沸腾后再煮10到15分钟，煮透后才可以食用。而现在采用密封煮浆机进行煮浆，已经在生豆浆中加入了消泡剂，并且配合适当的压力和温度，可以确保豆浆完全煮熟，食用后不会出现中毒的情况。生豆浆进入密封煮浆机，经过连续煮浆除臭机进行曲折式阶段性加温煮沸，压力控制在0.1到0.15兆帕，温度分别为20到40摄氏度、40到60摄氏度、60到80摄氏度和80到110摄氏度、110到120摄氏度。豆浆经过曲折的管道时，管道的弯折起到了搅拌的作用，可以使豆浆均匀加热。在此期间，工作人员应该注意观察和调节控温盘上的温度，确保豆浆完全煮熟。当生豆浆变成熟豆浆后，流入泄压罐。熟浆在泄压罐中卸去压力，再流进振动筛进行过滤。熟浆中的豆渣被过滤后分离出浆体，落入振动筛内部。经过再次滤渣的熟浆就可以准备加工成为豆腐了。民间有句谚语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其实卤就是氯化镁，而点卤的原理就是氯化镁与熟豆浆发生反应，中和胶体微粒表面吸附的离子电荷，主要是钙镁等，使蛋白质分子凝聚起来，从而固化得到豆腐。那么卤水应该如何制作呢？首先将氯化镁加入水中，氯化镁与水的比例为1:30，之后用搅拌棒调匀，这样卤水就做好了。打开阀门，将熟浆放入点卤罐中，注意不要放满，以免搅拌时溢出。再将卤水阀门打开，使卤水缓缓流入熟浆中，用捣浆棒不停地搅拌熟浆。此时应该注意观察熟浆的变化，当看到熟浆中有固化现象就可以停止了。这一步骤应该由经验丰富的人员操作，一旦卤水放得过少，豆腐不易成型，会失去劲道的口感，而卤水放得过多，豆腐则会变苦老化。点好豆腐后，打开开关，搅碎浆中固块，时间控制在5分钟左右。点好卤水的豆腐

0: 经粉碎后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工序了。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使用机器操作加工豆腐丝儿省时省力。那么在机器没有大规模应用到生产中的时候，是如何制作豆腐丝儿的呢？其实手工加工豆腐丝儿与机器加工豆腐丝儿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坡片到剥片工序的不同。接下来我们先带您看看传统手工制作豆腐丝儿是怎样进行剥片的。手工剥片需要两个人配合进行，一个人用搅拌棒不停地搅拌缸中的豆腐，以免固状豆腐沉淀，另一个人将豆包布平铺在缸槽底部，均匀地在豆包布上铺撒一层豆腐，将豆包布反折过来再铺上一层，然后再撒一层豆腐，循环往复，直至铺满缸槽。为了防止豆腐从缸槽侧壁的小孔流出，在折豆包布时要注意在缸槽边上留一个小边，这样豆腐就不会流出缸槽了。剥片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泼撒的均匀程度，如果豆腐薄厚不均，那么切丝时豆腐丝儿就会粗细不同。如果豆包布上存在没有铺撒到的地方，压出的豆腐片就会发生断裂，影响切丝。豆腐铺撒好后就可进行压片工序了。压片的作用是将初步成型的豆腐皮挤压出多余的水分，达到一定强度成为片状，挤压时间则与豆腐皮质量直接相关，压力太大豆腐丝儿水分过少，口感硬老；压力太小，则豆腐丝儿不易成型，口感不筋道。先将准备好的木板整齐码放在缸槽内的豆腐皮儿上，确保木板大小正好可以完全覆盖住缸槽内的豆腐皮儿，使豆腐皮儿可以受到均匀的挤压。将缸槽拉到压力杠下面，将数块木板依次叠放好后，把压力板放在木板上，对准压力杠旋转把手，豆腐皮儿内多余的水分沿着缸槽壁上的小孔流出。至于这豆腐皮儿到底压到什么程度为好，就全凭手工艺人的感觉和多年的制作经验了。当压力达到一定强度后，停止旋转把手，放置20分钟，豆腐皮儿就压好了。将压好的豆腐皮从缸槽中取出，展开豆包布，用手在豆包布的上下两边撸一下，注意用力要适度，这样豆腐皮会轻松地从豆包布上揭下来。观众朋友们了解了手工制作豆腐丝儿的剥片到剥片工序，那么使用机器进行这三道工序时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首先将准备好的豆包布安装在剥片机上，分为上下两层，打开阀门使豆腐缓缓流下。此时操作人员应该仔细观察下层豆包布，控制豆腐的流量。可别小看咱们眼前这些螺钉，它们起到重要的分流作用，使豆腐均匀地铺撒在下层豆包布上。机器运转后，上层豆包布覆盖在豆腐上，与下层豆包布轻微将豆腐挤压成型，下落在托盘中，整齐叠好，方便下一步压片的操作。将盛满豆腐皮的托盘放在压片机下，对准压力槽后打开开关，压力槽缓缓下落，经过挤压，豆腐皮中多余的水分沿着压片机边缘流出。通常情况下压制时间大约控制在15分钟左右，压力大约控制为0.8兆帕。机器操作剥片这一环节时需要两个人配合完成。首先把压好的豆腐皮儿从压片机下取出，放在剥片机上， 将上下豆包布与豆腐皮分离开。要注意保持豆腐皮的完整，一个人操作分离豆包布与豆腐皮，另一个人站在机器尾端，将豆腐皮从传送带上取下，叠放在架子上。经过挑选后，工作人员将完好的豆腐皮搭放在架子上进行散热沥水，可以打开风扇加快散热和沥水的速度。大约在5到6分钟后，工作人员将豆腐皮收放整齐，准备进行下一道工序。工作人员用刀将晾好的豆腐皮四边修切整齐，然后按照产品所需规格长度用尺子打点测量后，将豆皮分切成若干段，食盐。
1: 这个调料水呢是提前我们配置好调料，然后呢把这个调料呢放在土司锅里边，就加在这里边，然后放上盐。煮制的温度呢是100度，需要熬制半个小时。然后熬制完之后，把这个调料水放在那边的土司锅里边。
0: 这样，香气四溢的调料水就制作好了。打开阀门，调料水缓缓流入煮丝锅中。
1: 肉丝煮制时间呢是半个小时，温度呢保持90到95度。这样呢，煮出来豆丝呢，这个特别有劲儿，特别筋道。
0: 卤煮时还要注意，煮丝的温度不要太高。一旦锅内温度加热到汤料沸腾的程度，豆腐丝很容易被煮断。看着这些冒着热气儿、新鲜出炉的豆腐丝儿，观众朋友们是否想要尝尝鲜呢？先别急，这大量的豆腐丝儿在流入市场、出现在百姓餐桌上之前，还是需要经过一些处理的。首先就是抽空封袋儿。煮好的豆腐丝儿从另一侧传送带直接传送至操作室内进行下一步操作。传送带前面的工作人员将豆腐丝儿放在电子秤上，按照产品所需规格进行称量后装袋。传送带后面的工作人员对装袋豆腐丝儿进行二次称量，取出多余的豆腐丝儿。负责抽空封袋的工作人员将重量合格的产品放在机器上进行抽空处理。工作人员将装好袋的产品放在机器上，封口处对齐后放在压条下面，启动机器进行抽空封袋。需要注意的是，袋内的空气不可以完全抽空，否则在真空状态下豆腐丝儿会凝聚成团，消费者不方便将它们散开，影响美观。包装好的产品需要经过金属检测仪测量产品内是否掺杂金属物品，当有不合格的产品通过仪器时，仪器会发出警报，不合格的产品应及时进行销毁，合格的产品直接送入高频磁处理间。豆制品含有大量蛋白质、脂肪、糖分、水分含量相对较高，是微生物生长的理想环境，易发生腐烂变质等问题。过去豆腐丝儿都是即做即食，不进行存放，然而当今面对市场的需求，车间每天都需要生产大量豆腐丝儿，这就不得不考虑贮藏的问题了。
2: 而到目前这个保鲜水平呢，我们是仍然是物理方法杀菌，主要是呢为了解决这个豆腐丝儿了它这个保持传统的风味，既能达到保质的目的，又能呢使这个豆腐丝不变形。
0: 工作人员将产品放在传送带上，经过高频磁处理仪器，时间约为17分钟左右，灭菌后进入预冷车间自然放凉。工作人员将放凉后的产品搬进冷藏库中冷藏，温度约为零下15摄氏度左右。到这里， 豆腐丝儿的加工过程就为您介绍完毕了。

每天需定时用清水冲洗。无论是手工制作还是机器制作，豆包布都需要定时进行清洗消毒。清洗时，将豆包布浸入碱水中进行高温蒸煮。碱与水的比例为1:1000，温度控制在90摄氏度左右，时间控制在2小时。最后将豆包布取出，压干备用。豆腐丝称重装袋过程使用的传送台和电子秤，需每小时用浓度为75%的酒精消毒一次。车间内所有物品必须使用不锈钢制品或耐高温塑料制品，避免接触水和高温蒸汽后生锈，进而污染产品。严禁使用木制品器械加工食品，防止碎木屑混入产品中。产品经过一系列处理后，还不能达到出厂的标准，所有预备出厂的产品要经过抽检，保证流向市面的成品符合国家食品卫生安全部门的相关规定。抽检人员将样品放置室温下自然解冻后，经过化验，合格的产品由工作人员逐一打码，编录产品生产日期和货号，按照产品规格整齐码放装箱封箱，送往市场进行销售。千百年的物换星移，豆腐丝儿的生产加工技术日益更新，经现代技术结合传统工艺，并逐步走向产业化生产模式，多样的产品设计也满足了各阶层消费者的需要，不但可以使消费者品尝传统风味美食，同时也为豆制品产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北京，一个多朝国都的所在地，一个蓬勃发展的城市，在这里各种传统工艺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扬。作为与景泰蓝、玉雕、牙雕一起并称为北京传统工艺美术四大名旦的北京雕漆，可称得上是中华民族传统工艺的瑰宝。雕漆工艺主要工序是雕，主要原料是漆，由此而得名雕漆。北京雕漆工艺把漆的优良特性与古老精湛的雕刻技艺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充分展示出了漆器艺术的博大与深远。近年来，随着人们对雕漆艺术品的逐步了解，喜欢收藏雕漆艺术品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同时市场对雕漆艺术品的需求也与日俱增。雕漆工艺源于民间，始创制于唐代，盛于明清，到现在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据明代皇城的《修诗录》记载，雕漆工艺在唐代已经出现，宋代雕漆工艺已经成型，如剔红、剔锡都已经出现。明代雕漆工艺基本成熟，其特点是刀法圆润，多磨光，雕漆花纹庄重浑厚，胎骨多以木胎为主。而清代雕漆工艺较明代雕漆工艺则有了更大发展。清代雕漆

一工艺构图严谨，雕工精细，图案繁缛，工艺复杂，形成了雍容华贵、工细柔丽的艺术风格。清代雕漆用胎，除木胎外，还有瓷胎、紫砂胎、皮胎等。在色彩方面，清代雕漆亦多替彩。从题材上看，清代的北京雕漆在花卉、蔬果题材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寓意吉祥、歌颂太平盛世的题材。图案空间的处理也普遍采用了透光的形式。北京雕漆制品题材丰富，种类繁多，如瓶、罐、盒、盘、茶具、烟具、酒具、挂瓶、围瓶、墙壁画、立体鸟兽、小件首饰等。近年来，北京雕漆又朝着工艺美术日用化的方向发展，陆续创作出一批既有艺术价值又有实用价值的新产品，如餐盘、仪器盒、电子钟表壳、雕漆桌面、雕漆绣墩、雕漆衣箱、雕漆柜等。要想制造出这些造型别致、古雅大方、品种又丰富多彩、富有变化的作品，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经由许多手工艺人经过若干道工序才能完成。一般说来，一件普通雕漆成品的制成至少也需要半年的时间，而稍微高档和精细的雕漆作品则需要的时间更久。虽然现在工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制作时间也相对缩短，但仍不能在短期内完成。下面就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一同去领略北京雕漆神秘而复杂的制作工艺吧。设计是雕漆制作的灵魂，具体做法是，我们首先需要构思出器物的造型、纹样、结构等，然后用铅笔绘制出平面效果图。起稿要先勾画出器物的整体轮廓，再不断深入刻画、调整细节，最终完成画稿。设计的图案要线条流畅、细节详实。纹样设计在整个设计中处于核心地位，是进行下一步工艺的依据。要注意的是，虽然雕漆的造型、图案、主题都有固定的传统形式，但是要想雕漆作品能更好地与市场接轨，这就要求设计人员在继承传统的工艺同时，也要在题材和技法方面推陈出新，使设计出来的产品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雕漆作品中的底胎，俗称胎骨，它的作用好比建筑物中的钢筋水泥一样，根据不同的器物造型，底胎选的材料也有所不同。北京雕漆主要是以金属胎和非金属胎两种。金属胎常见的是用铜料来制造内胎，大都是瓶类、罐类、炉顶熏类等，以圆体型的内胎常见。而非金属胎的常用料是木材，大都用来制作屏风、家具等。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木材都适合用来制胎，
胎坯的用料主要是采用可塑性好、不易变形的木材，如硬木、红松、梨木、榆木、紫檀、红木、沉香木等。木料最好是陈年旧料，不容易发生干裂和变形。鲜木料在使用前需进行加工处理，加工的方法一般分为天然和人工两种。天然处理木材靠雨水溶解树叶，阳光吸收水分；人工处理木材可采取烟熏干方法。木料准备好，就要使用工具，按照设计图形切割所需要形状的胚胎。光漆又叫修漆，就是在做好的胎形上反复涂上漆层。这里用的漆都是熟漆，它是原生漆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制成的，如红推光漆、黑推光漆、黄漆等。准备物品有大漆，又名生漆、中国漆，俗称漆中之王。它是一种树脂涂料，天然无污染，以大漆作为原料，符合现代人的环保理念。此外还有银珠粉、桐油、搅拌机、印房。印房是人工制造的一个为保持特定温湿度的空间，印房温度控制在24度上下，湿度保持在85%左右。印房内墙面一般是由砖砌而成，这样有利于室内保温和干燥。北方冬季寒冷干燥，漆胎入印前则需要对印房内增加热度和湿度，可以用泼洒热水的方法，我们称为极印。但要注意的是，在泼洒热水之前，需将所有的漆胎从印房内取出，防止热水泼洒到漆胎上而造成瑕疵。还有建造印房需要注意，在印房的门口要预留出排水口和排水槽，目的是有利于水的排出。胶皮手套，介绍朱漆的调配方法。为了保障漆与颜料充分的融合，银珠粉在调漆之前去一般是平雕，现在出现了浮雕、浅雕、线雕、高浮雕、镂空雕、立体圆雕等雕刻手法。雕刻的主要工具是各种大小形状不同的是运用剌刀扎进漆层中。需要注意的是，扎到接近电光漆层就可以了，太深会扎到胎体，影响美观。雕刻时用刀要与平面垂直，用刀力度要均衡。起又称为剔，古代把雕漆称为剔红、剔黑、剔稀等，就是把雕刻中不需要的部位剔除掉，只留下图案纹样有用的需要的部位。北京雕漆工艺中的起、剔，则专指剌刀剌过的部位。起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操作，防止出现勾连。经过剌起后，漆胎出现了简单的高低漆面，接下来进行的就是片刻。片是运用片刀对锦纹以上的漆层按图案要求进行雕刻，要求雕刻人员明确雕图案的内在关系、层次、高低、深浅、远近、透视等，掌握熟练的刀工刀法。片是雕刻中的精华，是雕刻的重要技法。近代北京雕漆在雕刻器物时，不仅沿用传统刀法，而且采用现代雕塑的技法，
更注重人体解剖和形体塑造，显得更为真实生动。

富于时代感，开创了新的意境。对于有些景致物象，除用片刀片出层次外，有时很难片出预想的效果，这就需要用带利耳的铲刀来雕刻。铲刀善于表现山水奇石等图案，刻画的线条苍劲有力，能产生栩栩如生的艺术效果。勾活是在上述程序完成后，运用勾刀在需要的部位勾刻出纹线、丝脉，还有就是在漆面上直接勾刻图案纹样后，再施填金、填粉。用刀要顺着器物的自然脉络下刀，一气呵成。当漆层的凸起部分或纹样部分基本雕刻完毕，即所谓的锦上添花中的花就完成了。锦，虽然锦纹雕刻的刀具并不复杂，但是由于锦纹工细、规整、种类繁多、大小变化，所以在交叉对刀剔除法的基础上，运刀施刀的方法是千变万化的，如此方能雕刻出天锦、地锦、水锦以及树叶、龙鳞、房屋、菊花瓣等复杂多变的纹饰。在雕刻技法上还分为上手、下手。上手专攻浮雕的表现，讲究神采，如图案、花卉、山水等等。下手专攻锦纹的表现，讲究均匀。雕刻必须做到层次分明，刀法利落，底要平整，线要规矩，锦纹均匀，一丝不苟。漆雕与玉雕、牙雕在雕刻技法方面有很大不同。玉雕或者牙雕，若一刀雕刻不好，可以在后期加工调整，而雕漆则不然。漆在雕刻时较软，所以在雕刻时推刀不容易成型，这就要求雕刻人员用刀要一刀到位，不能重叠两刀，否则就是败笔。漆的雕刻难就难在这点上。《明修诗录》中还具体描述了雕漆之四过：骨瘦、暴刻无肉之过；电缺、刀不快利之过；锋痕、运刀轻忽之过；角棱、磨熟不精之过。其中骨瘦、电缺、锋痕都是雕刻刀法不精湛所造成的失误，所以用刀准确是雕漆工艺师傅一生的追求，而这也需要用更多的时间去训练。雕漆的打磨工艺也又称抛光。雕漆打磨是雕刻产品趋于完美的一个最后的重要程序，未经雕漆打磨的产品也只能是雕漆的半成品。好的雕漆产品一定要经过好的打磨，打磨是雕漆雕刻的深入加工。好的雕漆打磨在行内一般称之打磨到位。打磨到位的雕漆产品从色泽上看温和清爽，从手感上会特别的滑腻。需要打磨的雕漆产品一般要放置半年以上，目的是让漆自然硬化，漆密度就会更细更硬。如果急需，可以把雕漆产品放置到烘焙箱中去人工烘干。要注意的是温度不宜过高，否则对漆胚、雕漆的漆层都有一定的影响。一般温度控制在40度以下，一周就可以了。

不过雕漆产品最好自然干燥，放在室外风吹日晒，让漆吸天地之精华，这样不但便于打磨，而且打磨后的雕漆产品色泽更加纯润，久放后其色泽也会更加艳丽。雕漆工艺工序复杂，是由多人参与完成，这样雕漆厂可以吸纳很大一部分劳动力，有利于解决社会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后漆层干透后就可以进入打磨工序了，漆盒打磨前需蘸热肥皂水来增加漆盒表面的光滑度，然后依次分别用120目、280目、400目、600目的砂纸打磨漆盒的表面。漆盒磨好后还需用挠刀对打磨不到的细节进行修正，打磨要做到面面俱到，防止出现遗漏。对于边角图案细节要特别注意，要把略微显出的漆面磨平，若不慎遗漏就可能在磨光时发生崩脱危险。磨光是用来增加光亮度，首先把青砖灰与热水调成稀砖泥，然后把砖泥均匀涂抹在漆盒上，最后上磨光机磨光。磨光要掌握好力度，要顺雕刻的纹路打磨，对镂空的表面要特别注意，应避免力度过大，以免破坏漆的表面。磨好后可以用喷枪冲洗漆盒表面砖灰。磨光完成后就可以进行抛光了，抛光主要用生石蜡或蜡液来抛光，这样既节省了时间，又提高了雕漆产品的抛光效果。打磨看起来是一件简单的工艺，但要把产品打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因为打磨人员必须了解作品结构才能打磨好作品，并且雕刻上不足的方面也可以在打磨时弥补，所以打磨工艺被称为雕刻工艺的二次创作。漆器制作精美，近年来也受到收藏界的关注，在漆器保养时应注意避免置于阳光暴晒、烟熏或温度忽高忽低、忽干忽湿的环境，最好把漆器放在温度和湿度比较恒定的房间中，一般温度在15到18摄氏度，湿度在55%左右最为适合，太干了容易裂，太湿了容易长毛。还有在移动漆器时应轻拿轻放，注意不要与坚硬锐利的物体碰撞或摩擦，避免剧烈的震动。以上为您介绍的就是北京的雕漆工艺、雕漆作品以及独特的审美价值和实用价值传承至今。它连接了传统与现代的两端，它不仅展现了我国工艺美术家的高超技艺和聪明才智，而且对现代人的审美素养的提升和美化生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木耳菜原产于印度，为落葵科落葵属一年生缠绕性草本植物。因为它的叶子近似圆形，肥厚而黏滑，好像木耳的感觉，所以俗称木耳菜。木耳菜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保健蔬菜，以幼苗、嫩梢、嫩叶为食用部分，无论炒食还是做汤，均清香爽滑可口，深受南方居民的喜爱。

近年来，北方人也尝到了它的美味儿。木耳菜营养极其丰富，其中因富含维生素 A、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和蛋白质，而且热量低，脂肪少，经常食用有降血压、益肝、清热凉血、利尿、防止便秘等功效。本篇就来详细介绍木耳菜无公害栽培技术，供参考。木耳菜叶片宽大肥厚，光滑油亮，叶大无柄或有短柄，叶片倒卵形，长10到30厘米，宽4到11厘米，顶端渐尖，边缘有不规则的锐锯齿，有多数伞房状分支，绿色或带紫色，花朵白色，类似米粒。木耳菜喜温暖高湿，耐热耐湿性较高，不耐寒。种子发芽室温20摄氏度左右，生育室温25到30摄氏度，低于20摄氏度生长缓慢，15摄氏度以下生长不良，35摄氏度以上高温时，只要土壤湿润，肥料充足，仍生长良好。要想种植出好的木耳菜，在种植前要做好品种的选择。适合栽培的木耳菜品种上市供应，最好选择时间播种。一般生产上的具体安排是这样的：3月上旬至4月中，生产时间过早的种子发芽率也会下降。木耳菜的种壳厚而坚硬，干种子播种以后，往往要10几天才能陆续发芽。为提高发芽率，一般在播种前要对种子进行处理。种子处理的方法有2种，一是搓皮法，二是浸种催芽法。搓皮法就是将木耳菜种子反复地搓动，使种皮变薄破裂的方法。浸种催芽法就是取一个清洁的盆，倒入温水，水温以45到50摄氏度为宜，把种子倒入温水中，使种子充分浸泡在水中，泡1到2天，待种子充分吸水后，就可以进行催芽了。在盆底铺上一块湿棉布，将种子捞到棉布上，把棉布包裹好，在30摄氏度的温度下进行催芽。在催芽期间，每隔12个小时要对种子喷洒温水一次，喷洒量不宜太多，一般以棉布全部湿透而盆底不存水为宜。由于木耳菜种子的催芽时间较长，为了防止种子沤烂，在催芽期间每隔24小时要对种子的出芽率进行一次检查，将种子倒入清水中清洗，清洗种子的同时也要对包裹种子的棉布进行清洗，将清洗好的种子捞出，重新用棉布包好，继续催芽。就这样经过4到6天，当种子全部露白时，就可以播种了。3、种植地准备。在播种前还要做好种植地的准备。木耳菜适宜选用肥沃疏松、微酸性的土壤栽培。在上茬蔬菜采收后，土壤中常会隐藏炭疽病、黑腐病、灰霉病、霜霉病等病菌，若不及时处理，会影响木耳菜的生长。因此播种前要对土壤进行杀菌消毒，方法是用77%氢氧化铜可湿性。

粉剂500倍液，对种植地块进行喷洒消毒，然后撒上一层腐熟的有机肥和过磷酸钙，用量为每667平方米，是腐熟的有机肥3000到4000千克，过磷酸钙50千克，然后进行翻耕，使有机肥均匀拌入土中。一般翻耕2遍，翻耕深度为8到12厘米，使土壤达到疏松通透，然后进行整地做畦。种植木耳菜一般情况下用80到100厘米宽的菜畦，为了使土壤更加精细，用耙子将大土块砸碎，将畦面搂平。做畦时还要将种植前茬作物留下的残膜和根茎剪净。做好的畦要使畦面高低一致，没有大土块。四、播种。准备工作完成以后就可以播种了。木耳菜常见的播种方法有2种，一种是撒播，另一种是调播。木耳菜的可食用部位有幼苗、嫩梢和嫩叶。以食用幼苗为主的可撒播，每667平方米干种用量为5到6千克。以食用嫩梢和嫩叶为主的可调播。撒播就是把木耳菜种子均匀地撒在土地上，然后再覆上土。调播一般是在80厘米宽的畦中进行的，根据管理上的要求和采收部位的不同，可以在畦中开2条或3条播种沟。播种完成以后要进行覆土，覆土要均匀，不可过深或过浅。覆土过深，种子拱土费劲，影响出苗；覆土过浅，种子容易风干，降低出苗率。覆土厚度以不露种子为宜，一般为1到1.5厘米。为了利于快出苗出畦苗，播种后还要浇一遍水，浇水水流不宜过大，以免将种子冲起。此次浇水要浇匀浇透，使畦面没有死角。待水渗下后，还要喷一遍75%的百菌青可湿性粉剂500倍液。喷百菌青的目的是进一步杀灭种子中携带的病菌。播种后，棚内温度应保持在30摄氏度左右，一般经过1周左右就可以出苗，这时就进入了苗期管理阶段。由于木耳菜的种壳比较厚而且坚硬，木耳菜出

0: 史单中。而这个最远古的记载中，螃蟹的做法就是蟹须，这里蟹须指的就是蟹酱。
1: 那个瓶子里面起码得要一个月才能发酵，要不然的话这个盐它也亚硝酸高，就这么生吃也能
2: 挖出来，跟碗里面打的鸡蛋搅一搅上笼蒸也好吃。
3: 好，
0: 周成祖每次做蟹须也会顺带做一点蟹酱，因为两者主要的加工方式相同，但做蟹须时，螃蟹要在石橱里捣上更长的时间，捣到蟹壳几乎不见踪影的糊状才算过关。这对年逾七旬的周成祖来说并不轻松，不过他仍然乐在其中。
4: 关键就是把蟹壳取净，
3: 做蟹须。
0: 捣烂后的螃蟹装在沙网里面，用水滤出肉汁，剩下的残渣也不能浪费，在锅里加水煮开后滤出残留的汁液，做好的蟹汁盛起来放一边，就可以开始调面疙瘩了。
4: 就留一点点水，它就一滴一滴的就行。以前人家庭妇女做都拿那个刷锅的把子沾点水刷甩在里面，那就大了。
0: 起锅之前还必须撒上蔬菜来搭配，这种蔬菜也是有些来头的。连云港古称海州，在如今已不复存在的老海州城墙废墟里，生长着一种名叫过寒菜的绿叶蔬菜，名为过寒，因为它喜欢的就是正月里的寒天。在过寒菜最享受的低温季节中，连云港近海的区域里仍有不少小海蟹出没，于是不怕冷的过寒菜和不怕冷的海蟹就自然搭伙到了一起。

0: 做好的蟹须既有蟹子的鲜味，又有面团的软和充实，加上碧绿的过寒菜叶的清香，应有尽有，尝鲜的同时还能果腹。
1: 马上就好了。
2: 每天都吃不着米的话，今天我享受一下。它是全国第一批50名的，前50名的，全国的，它排在22、28。嗯。那是名副其实的，不是像鲜。
0: 海鲜加面粉柔合而成的美味，可不只有蟹须。沿着连云港的海岸线一直往南，到达苏中地区的如东县。这个海港小城的人们喜欢的小吃文蛤饼也是异曲同工。
3: 就是顺手
4: 啊，倒沙嘛的。
3: 哎，对的。
0: 袁爱萍做文蛤饼的时候，习惯和儿媳吴慧坤搭档。陕西人吴慧坤已经在如东生活10年了。和蟹须一样，做文蛤饼也需要一位蔬菜的帮衬。丝瓜的软嫩和文蛤的弹滑，在面粉的包裹下美妙的融合。西北媳妇吴慧坤也爱上了这样的口味。
5: 这个文蛤饼，然后是要算这些

0: 记得。你尝一下。
1: 嗯，甜点差不多。嗯，
2: 是吧？
3: 比较嫩。
1: 色甜跟差不多。
3: 爽口。
1: 色甜差不多。
0: 好吃的。
1: 今天立夏啊，今天要吃粽子的啊。嗯。还是烧饼啊。嗯。也没烧饼，吃烧饼。
0: 我买了。
4: 文革饼，只是如东人上百种文革做法中的一种，炒蔬菜，清水煮，铁板蒸。文革不仅作为一种食材点缀在本地菜谱中，它甚至已经成了一味增鲜的调料，和油盐酱醋一样无处不在。如果你见过如东海岸上那片广阔的滩涂上采文革的壮观景象，就会对文革和如东人饮食的紧密关系有更深的感受。拖拉机在退潮后的湿地上行驶2公里就到了文革田，农民们通过铁钩和文革硬壳撞击的声音来确定目标的位置。
5: 这坡子还得吓人。
4: 清早赶海，10:30左右，农民们在慢慢涨上来的潮水中把文革洗干净，装车称重，满载而归。潮涨潮落，日复一日的水路变换带给人们辛苦的收获。吴慧坤和家人要吃的立夏烧饼没那么容易买到，烧饼摊前从下午3点就排起了长龙。能让忙碌的人们如此耐心等待的是这里招牌的虾子烧饼。虾子裹进面饼，猪油咸香里就混合了一层淡淡的海鲜滋味。生活在海边的人们就是这样无处不在的把他们最熟悉的大海味道融化进一日三餐里。天时地利都是外在于人的条件，要做出一样美味，有时还得从人自身去琢磨。镇江高姿跳面就用最有效率的方法做出了最劲道的面条。江苏内陆的镇江，从市区到乡间，每条街道上都有几家大大小小的面馆，门脸儿或简陋，生命力却顽强。高姿镇上这家不起眼的陈氏小刀面就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陈氏小刀面的主人陈公俭爱好花鸟，忙里偷闲便有了自己的消遣。一旦做起面条来，从夜里3点到上午10点谁也喝不上一口。几十年来，陈公俭都是在这样的节奏中收放自如。
6: 我的挑面用光了，他们家垃圾的都没在那样分配了。问题呢，你要拿到这个菜那家了，两个是以后就立生意跑的。二妹，他说跟你这个米不人皮，我讲你别吹，吹的大你吹，把不人皮。
4: 这家面店是从陈公俭的爷爷手中传下来的，招牌用的不是镇江最有名的锅盖面的名号，却丝毫不影响他的生意。奥妙就在面条的加工上。老传统的镇江锅盖面本应使用一种叫跳面的面条，但是时至今日，能够100%坚持用跳面做原料的面馆已经屈指可数。所谓跳面，就是人坐在一头固定的木杠上，单脚着地，依靠上下跳动把面团压成薄薄的面饼。陈公俭一次跳20斤面， 一跳就是一个多钟头。因为人身体的整个重量都压向面饼，面的韧性就大大增加了。而加工同等分量的面饼，跳面显然要比纯手擀来得省力气，而且速度快。
6: 春节我们休息的时间长，对吧？到这有都下班，吃了就开门，他们就狗狗在家骂哦。老板又该送那个了，又要发送了，又不是不干了，我到今天都什么米吃不到。我一上开门路，老板就很痛，知道我在家玩，都是算是才开门路的。一年搞那个尿样的，整个关在这个笼子里头。整个就大门都不得出，走地楼赶来，赶来又到地楼，主要就是春节歇的时间比较长的个，这个是你的啊。哎，对。
4: 吃一碗面条是新一天开始的序曲，乡民们喜爱陈氏面馆，尽管在这儿连面条都要自己上灶头上端。但也因此多了几分家庭式的自由随意。
6: 老板，喝吧。全部送你。像我在清明呢，他们呢不要胡椒的，不要大蒜的，对吧？还要吃干馍的，有人要吃汤的。吃像我这个大老爷，我把人一望我就晓得了。
3: 老板，还多长时间？
6: 嗯，好好，三碗备五碗。你来我就想问了。好。
4: 客人们就在灶边等，老陈也不会因此慌了手脚。用这把几十公斤的大刀切面皮，一定要屏气凝神，一不留心就会伤到手指。切面是所有工序里最考验功夫的。也许祖孙三代人都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小刀面的名字一直保留到今天。
6: 来动来，对了，还有哪个？外头还有吧？
4: 送走一波又一波的客人。小店冷清下来，老陈用面皮边角料为自己下今天的最后一碗面。

0: 欣赏劲道的面条，是人们对食物本身口感的鉴别追求。而除了口感口味，食物包含的朴素情感和美好寓意，也是人们在特定的时间里选择它们的理由。溧阳是山明水秀之地，清澈的天目湖水滋养出鲜美的砂锅鱼头汤。此外，另一个不得不提的本地特色是溧阳扎干。早春的田野上绿意渐浓，董建忠和吴霞夫妻二人带着女儿董新瑜去外婆家里吃晚饭。正月过后，乡村里安静下来了。
1: 姓谷呢，他是后边那个右的，叫了。再放猪骨，再放有的油。

0: 扎干是溧阳地方新年里必备的菜式，把一片五花肉、一片猪肝、一片油豆腐、一片笋干叠放在一起，用一段猪小肠扎起来下锅红烧。它的做法据说是从北宋时传下来的，当时贫穷的百姓人家，客人来了也买不起什么好菜，于是就搜罗出家中能找到的一切零碎食材，想个法子放在一起烧，竟然别有滋味。
1: 放点烧酒，这是什么东西啊？榨干。烤点啥好的？再烤点个烧烤点好的，烤个豆腐好的吧。
0: 在民间的说法里，榨干是一道丈母娘疼爱女婿的菜式，因为怕女婿在酒桌上空着肚子不灌酒，就在开席之前给他夹一个榨干。榨干厚实，分量足，一个下去也能抵一阵。关于榨干还有一种说法，在溧阳方言里，榨干谐音做官。在古代，读书进士是改变一个穷苦家庭生活状况的主要途径，榨干做官是老百姓对富裕生活的向往。谐音的美好寓意很多食物都有，糕团、粽子、什锦菜不一而足。通过想象，人们把原本和吃的东西无关的美好附着其中，滋味便和遐想一起在唇齿间起飞。盐城的藕粉圆子就是一例，藕圆加藕，团圆，滋味又是蜜甜的。
2: 滚的次数少了呢，沾的藕粉不多，下锅的时候容易化，还有呢就是藕粉的粘性它吃不出来。
0: 现心提前做好，放在竹篮子里滚上藕粉，入水沾湿变黏，再放回篮子里翻滚，反复五次，不能偷工减料。这工艺是几百年来没有变化的。殷广久老人做了一辈子藕粉圆子，滚藕粉的时间力道都游刃有余了。
2: 一次比一次长，因为它沾的粉越沾越多。
0: 藕粉圆子是盐城地区特有的传统甜食。清朝年间，由盐城建湖县的一位厨师发明流传至今。藕粉需细腻白润，馅料也要按精心的配比手工调制，把杏仁、核桃、花生、芝麻、瓜子五种坚果烘烤相熟后磨成粉，再用筛子一遍遍过滤，留下最柔软细腻的部分，最后掺入金桔粉和冷猪油揉成团儿，切成小块搓圆。吃藕粉圆子可以清水做汤，也可以加入几滴桂花酱。淡淡的莲藕清香，包裹着层次丰富的坚果粉浓香，婚宴和家人团聚的时候，菜色再多也少不了这样一道美好的甜食来结尾。吃进嘴里的是甜，留存在心中的愿景也是甜，人和食物的关系在此有了美妙的升华。能够突破天时局限的冷蒸，完成了食物从无到有的转化， 顺应地理优势的蓄须，进行着食物从有到变化多端的试验，而不辞辛苦跳上跳下的小刀面，则把先人的智慧凝固留存了下来。不必预盘珍馐，智慧就在民间。

台风虽然是个庞大的天气系统，不过它可没有方向盘，往哪儿走自己说了不算，全程靠大气环流吹着走。而幕后的总导演就是副热带高压，像一堵巨大的隐形空气墙，台风只能贴着墙根展步。不过台风路径其实还经常出现各种疑惑操作，原地打转，突然折返，左右摇摆，甚至预报路线天天调整。这是因为台风的走向从来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不仅仅是被副热带高压指挥，还会受到多种天气系统和地理条件的干扰，变数非常多。简单的来说，如果这个台风的生命时很长，离我们又很远，那它在长途的行进过程中就会先后遭遇多个天气系统的影响，引导环境的变量也会更多，路径也会相对更复杂。比如海面上如果同时有两个台风，它们之间的互相拉扯常导致台风突然转向或改变速度。当这两个台风中心相距1500公里以内时，它们会围绕共同轴心做逆时针方向旋转，而旋转中心的位置由两个台风的相对质量及环流强度决定，这就被称为双台风效应。而当中纬度西风朝东移靠近台风时，会吸引台风向北转向，是台风转向的重要诱因。另外，季风槽会为台风提供水汽和对流条件，有时与台风互相影响，同样会导致路径发生波动。此外，还有冷空气的入侵、陆地山脉地形的阻挡等等，都会强行改变台风的行进轨迹。这也是为什么台风预报总会出现扇形概率区间，扇形的范围越宽，就代表台风后续的路径变数越大，不确定性越强。每年的5月到10月是台风的活跃期，台风的路径预报每天都会更新，不要只盯在那一条细线下判断，要盯紧中央气象台短时发布的路径预报和台风预警信息。现在对于台风那些迷之操作的路径变化，你明白了吗？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共产党员、宁波工程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教师杜莹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2: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8月17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近年来，一个卡通动漫《中国娃娃小满》从宁波走向世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海破圈。那么，是谁打造了这一现象级文化传播？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全国优秀党员教育电视片获奖作品展播，今天为您播出《我从东方来》。

0: 过很多国家和城市，认识了很多好朋友，他们有着不同的肤色，说着不同的语言，他们常常会好奇地问我从哪儿来，我会告诉他们我来自东方的中国，那里是太阳升起的方向，希望你们和我一起去了解它，爱上它。
1: 在许多讲述中国故事的场合里，这个东方娃娃小满一次又一次见证了什么是跨越国家与山海的真挚友情。
2: 小马是一个很有中式哲学的这么一个节气的名字，积极向上的，但是又是迎儿喂马。
3: 书里面其实介绍的都是中国非常有，
2: 习总书记说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既要开放自信，又要谦逊谦和，其实就是想去努力的去塑造一个真实的立体的全面的这么一个中国的形象。
4: Welcome to Ningb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1: 小满的设计者杜莹是宁波工程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的副教授，多年来致力于用动漫加百科的形式解码中华文化。他率领团队研发的项目走进了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等十几个国家。他的图书作品覆盖全球84个国家、88000家图书馆。
2: 中国是东方古国，我生长在中国东部的宁波，东方之光出生时轻柔平和，却能裂变出无穷的能量，这就是我想传达的美。
1: 2016年，杜莹带领学生创建公众号“朝画夕拾”，以漫画视频为媒介，传达中国传统美食和文化知识。随着公众号的传播，杜莹以女儿为原型设计的中国娃娃小满闪亮登场了。从此，杜莹的团队开始重点面向儿童进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图画创作。时至今日，他们已经拥有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小书迷。可是杜莹从没忘记过他是怎样被孩子们所接纳的。2018年，为了给创作寻找素材，杜莹带着女儿一起游历了全国近20个博物馆。
2: 我也在观察我女儿啊，比如说讲到鼎，讲解老师就说这个是一个礼器，然后她就问什么是礼器啊，然后她又问什么是祭祀啊，她其实根本听不懂，哎呦，发现一会儿人就不见了。你要用孩子的视角去看这些文化，我想用一个访谈形式的把国宝拟人化去给他提问题。
0: 咦，博物馆里怎么放了个大鸭梨？
5: 小孩，你什么眼神？没有看出来我是只神兽吗？
0: 我刚站在那，
6: 翼龙大哥，你是受伤了吗？有这么多
0: 鸭子啊？啥是写意画？
6: 发给我看看，
0: 写了什么？我成了一个好奇宝宝，国宝开口讲故事，历史不再冷冰冰，漫画国宝就在我和国宝的一问一答中诞生了。
2: 我才出来一周吧，我们编辑老师非常非常兴奋地给我打电话，你去看京东的排行榜，我发现我们竟然在前3，我都震惊了。看到孩子这种

0: 中，他们的那种闪着的光，那种小星星，我觉得是最快乐的时候。
1: 火爆国内市场后，万华国宝还被全球最大的电子书平台选中上线，杜莹的作品登上了世界的舞台，这让他意识到漫画可以成为对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载体。他开始尝试用26个字母串联起宁波的历史文化与民俗。这本宁波 A 到 Z 作为特殊的礼物馈赠了远道东来的旅人。
0: 我们去把书送给海员，你会发现他们会自然的去成为你这个文化的传播者。
2: And there are so many interesting stories about 和姆渡塞的。
3: 把我们传统文化的书籍送给他的时候，他说这次礼物他会非常就是认真的保存下来，就是会把这个东西带给他的孩子。
0: 我们的礼物是让他对我们中国、对宁波是心生向往的。
1: 令人心生向往，这是礼物的意义所在。杜莹想继续用字母来阐释中国文化，但这个想法遭到了编辑的否定。
0: 你用26个字母来讲中国，你不觉得太单薄了吗？老师讲得很对。
1: 究竟该怎样解读5000年的中华文明呢？杜莹去往国外的华文学校考察调研，他发现伴随着中国企业出海的热潮，华文学习在海外也成了刚需。在匈牙利，中文甚至被列入了高考科目。
0: 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们会更注重语言的工具性，而忽视语言背后的这种文化的传承。组织大家去做这个舞台剧的表演啊，我要演这个孙悟空啊，这个猪八戒也有人要演，唐僧这个是一个整天被妖怪抓来抓去的没用的大和尚啊，不要演。
1: 杜莹告诉孩子们，如果没有唐僧的原型玄奘大师，他和伙伴们就不可能抵达这遥远的国度。
4: 我们当时画24节气地板拼图大书的时候，然后我们差不多改了40多版吧，
0: 就是一直被否被否。
4: 他就会跟我们说，玄奘去西天取经，他遇到了99、81难，他都没觉得什么，我们这一点困难又算什么呢？杜老师每次来工作室，他就是沮丧地走着进来，然后说这次稿子又没过，然后但是没过多久他又元气满满地说，没事，我们接着改。
1: 关关难过关关过，事事难成事事成，这正是中国文化的价值与力量。杜莹坚信自己一定能找到解读中国文明的密码。
5: 他说，哎，我们也许不只从这个字母，我们可以从形状，我们可以从肚子，从颜色来讲中国的传统文化，
0: 还有现代科技大国的这种勃勃生机的这样的内容啊，比如说这个动车啊、大飞机啊、光伏板啊、5G 啊。因为你知道很多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很闭塞，其实完全不是，我们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大国。
1: 全方位解读中国的双语绘本，嗨，这里是中国就此诞生，版权输出到塞尔维亚，在匈牙利、格林纳达等10几个国家，成为对外传播的教材和读物。
0: 有一次去潘诺尼亚大学，有个老教授就跑出来，他说能不能复印一下我们那套嗨这里是中国，想送给他的孙女当这个生日礼物啊。我就说，哎，我把这个送给你，希望你的孙女能喜欢来自这份东方的礼物。
1: 东方礼物的魅力在于展示自己的同时也真诚地拥抱着对方。

0: 这是中式友谊的理想形态。
1: 比如说我们在匈牙利，我们去做这个教学玩具的时候，就跟魔方结合在一起，因为魔方是匈牙利人最早发明的。我们会把匈牙利的建筑跟中国的建筑都放在上面。
2: 我和更多的文创小伙伴来到世界各地，我们与不同的文明碰撞组合，成为了修葺相关的共同体。
3: Because of course Hungarian kids are familiar with the cube, but the images you put on the cube is like Chinese images. I think it's a genius idea.
4: Everybody looks at what a beautiful books we have. We like these books.
0: 小伙伴们都说，镀银是永动机，小太阳，小小的身体藏着大大的能量和脑洞。
5: Hi, my global friends. Welcome to my channel. I am Nadia.
0: 自从中国将过境免签外国人在境内停留的时间延长为240个小时，杜莹立刻和学生们一起策划录制了240小时的系列短视频，引导外国朋友全面了解免签政策适用口岸、宁波的风土人情、美食美景。
6: Just to make Trinidad. I'm actually, I want to join one of the episodes. So those kind of video, it can help foreigner to actually find out that there's a lot to see here.
0: 随着宁波舟山港与世界的往来增多，杜莹面向不同的来华人群开设了中国文化公益课程，在游戏、实践和旅程中点燃人们对东方文明的向往。
1: 夏令营的领队腾腾腾地跑出来，正式地给我们做了个90度的鞠躬。他一直自诩为自己是中国通，但是他第一次就是听到了这么多有趣的内容。一个好的文化，它是自带光芒的。如果这个路没有人走过，你可以勇敢地先去趟，因为你是党员。可能我的力量有限，只是一个萤火微光，但是我希望能把这个萤火微光变亮，让更多人看到，更多的人能来加入。
0: 东方之光冉冉升起，从微小到璀璨，照见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照亮栖息于大地上的所有人。
7: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0: 漆呢，在咱们中国日常生活当中啊，是非常常见的一种事物，特别是在咱们福建福州一带，在古时候呢，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有一到两件大漆做成的漆器，大到屏风摆件，小到杯碗筷子，甚至呢，连身上都会有一些漆器饰品。那么今天要给您介绍的这位主人公，他的漆器又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呢？
1: 漆艺虽说是璀璨的中国工艺中的小门类，但纵观历史，用国粹两字称呼它亦是当之无愧的。漆器可以是日用品，也可以是高档礼品。早年间达官贵族家中总有漆器摆件置于厅堂之上，增添雅趣的同时，也能撑得起主人身份。在福州一处远离喧嚣闹市的地方，有栋宽敞明亮的屋子，进门迎面而来的是厚重的漆画开眼，拐过门厅就见一面饰物架，列满或传统或新式的漆器。大漆浓郁的气味随着午后的暖风在屋子里飘散，这一切别具一格的漆画与漆器都出自房屋主人施鹏程的双手。别看他年纪不大，却已经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漆艺师了。
2: 我是08年考

0: 上美院的，然后那个时候大一大家都一样是做基础课，画一些素描色彩这些，实际上分专业是到大二，所以说是09年才正式开始学漆艺。那时候选择漆艺就是一下子被他的那种肌理感是就迷住了，所以觉得啊我要学漆。
1: 漆艺与生俱来的肌理感源于自然的神奇造化，漆树经过生长孕育出漆料，又历经辗转曲折后化落在漆艺师的碗盘中，厚重古朴的材质使得漆艺术品大多大气而典雅。在福州，漆艺更是一个绕不开的历史，这是一项繁琐复杂的传统工艺，一件作品的完成需要耗费至少半年的时间。石鹏程在最美好的年岁与大漆相遇，拥抱着这项悠久的艺术。这些年他过得很快也很慢。
0: 漆画来举例，我们要先准备一个漆板，这个木胎首先要收水缝，要收缩够，然后接着我们要裱布。裱布的话就是一个也是一个传统一个环节，就是因为崩了这个下部，它能保证这个木头不变形，然后再刮灰上漆。这里面一个板子做完就需要花2个月的时间，这是最快的，你每天都在做。然后因为我们每一遍上漆它都要送到阴干房里面，阴干房里面的话它就是需要20温度左右，80湿度左右，它漆才能干燥结膜，才能够打磨。所以我们每做一道工序等个2-3天，整个作品的话都要半年。
1: 只有交付了最纯粹的时间，才能收获精美的漆艺术品。面对大漆，日常生活中那个活泼俏皮的石鹏程就藏了起来。他用全神贯注的劲，为手下的漆艺灌注了活色生香。这间工作室里点缀着的作品，每一件都是他借漆之手传达对于漆与世界的理解。
0: 我会有一个创作稿件，那漆比如说我今天画完这张，我可以先放到阴房里面，换一张画。但是我一般我今天这个思路，比如说我正在画这个植物，或者我正在画这个娃娃，我不会跳跃性太大，我不会去做另外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思路还是要跟着走下来。
1: 窗前桌上就放着几样未完成的作品，搁置的画作已然上了几分艳色，只等着填满空缺，再添上几笔独具匠心的技法，便又是一件精美的作品。漆艺传承至今，技法繁多，灵活多变，在万千变化中，石鹏程总能选择恰如其分的一种，诠释出作品的魅力。
0: 从技法上来说，我一定是尊重最古最传统的，我一个步骤都不会落下，我坚持手做。有些说机器可以代替或什么就绝不，我一定就是用手打磨，用手抛光，用手上漆，这个是必须坚持的。然后这些包括娃娃，虽然这个是现代的那个娃娃雕塑，但实际上它是传统的一个脱胎漆器，包括这个描金啊什么的，都是技法是传统的，但是我的想法我是觉得需要跟现代结合。
1: 然而每一种锦上添花的漆艺技法都是耗时耗力的精细活儿，单举一例描金的技法，要在漆器上直接用金描绘纹饰，熟能生巧如石鹏程也总是在窗边细细描绘到了日头西斜。
0: 我们来体验一个那个描金的一个工艺。
2: 这个在整个这个过程里是第几个步骤？
0: 其实应该算最后，就是如果说对，一般是我们要漆面已经做到抛光完之后，特别的光亮平之后，
2: 因为增加色彩的。
0: 对，你看你需要这个线该怎么勾，就是最后一步。
2: 所以这个叫描金线。
0: 对，描金线。
2: 那先要做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作品，是不是？
0: 对，没有，
2: 先打底就对了，每一个都要先打底。
0: 对，
2: 我就选这个吧，我就简单一点。
0: 好，
2: 先上一点。先粘这个哈。要粘。

0: 少？
1: 蒸下去，然后其实正常我们放在这上面，
0: 哦，还要再熨一下哈。
1: 对，你可以把它套在纸上，多粘一点，
2: 多粘一点。你的边上这个下面是虚线，
1: 对啊。
3: 其实你装饰点小点点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忽略它。
2: 随意嘛，
1: 嗯，
2: 是吧？那可以吗？
1: 可以啊，都行。
3: 显得丰富一点。
2: 哦，就随意。
1: 你随意的做一下，到时候就会比较好看。
2: 羽毛。
0: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
3: 植物，
0: 画完一个，对，更像一株那个狗尾巴草，
1: 都可以，都可以。
0: 那我们画完以后再上，最后您说的再上那个金线，是吧？
1: 金粉，
0: 所以
1: 是扫进去的。
0: 那个事实上这个步骤其实我可以
1: 随意的，
0: 对对，其实可以不用太那个。
3: 你就当做其实你最后你可以想象，到时候这些都是金色的，你画的红色的地方都是金色。
0: 就是要补，那我还得画好画一点，不然不好上金色，不是？
3: 不会，它那个金粉附着力很强的，一扫过去都在上面。
0: 只要有这个漆的地方，它就粘上去了。
3: 对，没有地方它就没有。
0: 嗯，这是我的孔雀尾巴，完全不像。其实它现在更像一棵树，我觉得，也不太像树，又像是一片叶子。总之我自己是挺满意的哈。
3: 嗯，
0: 那我们现在就要撒金粉了，是吗？
3: 对对对。
0: 嗯，那这个撒金粉应该不难，是不是？
3: 啊，不会不会难，
0: 只要把粉撒上去就好了。反正现在上面有漆，只要撒上去就粘上去了。
3: 它能粘得住，是的。我们先把这个东西首先
0: 贴上。金粉在这儿吗？
3: 嗯。
0: 这个贵吗？纯金的吧？
3: 这个不是，这个是有化学的，但是也是比较好的进口的。
0: 啊，
3: 比如说在这个位置，
0: 嗯，
3: 就有了。你看它是立起来的。
0: 啊，这个好神奇
3: 啊！
0: 哦，因为那个漆它是
3: 有厚度的，
0: 有弧度的，
3: 对对对，
0: 所以刚才如果说我们其实下笔轻重的时候，就是它有差别，所以它这个出来的立体的幅度也是不一样的。
3: 对 对, 对，你已经勾得很棒了。
0: 那等会儿把这个吹掉，面上吹掉。
3: 不用吹，就是我们慢慢这样
0: 让它粘在上面。
3: 哦，等它干了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扫干净。
0: 那边上的怎么办呢？
3: 它因为它没有漆，所以它根本粘不住。等我们到时候过一遍水，
0: 哦，
3: 它是没有的，
0: 会就没有了哈。
3: 嗯。

0: 好，那我们现在是基本上这个粉都已经撒完了哈。确实再来看这个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哈。那现在就是上面这个多余的粉要怎么办？
1: 我们
0: 撒掉吗？
1: 多余的，对，扫掉。
0: 我也是用这个吗？
1: 对，我们需要稍微垫在这，
0: 刷掉，刷掉哈。
1: 因为这个还可以用。
0: 哦，很贵的哈。
1: 还好这个一般贵。
0: 一般贵，好，把粉轻轻的扫下来。
1: 对。
0: 要扫干净点吗？还是就这样？
1: 其实正常
0: 这时候扫就是怕会把底下那层给糊掉嘛，因为咱们没有很干嘛。
1: 是是是，
0: 这样可以吗？我可以
1: 这样
0: 敲一下吗？
1: 敲也下不来。
0: 下不来了吗？真的下不来。
1: 是的，没有关系，就放在这就好。
0: 像一艘帆船，我觉得。在笔尖沾取漆料，轻巧而慎重地画下图案，再用干净的画笔拢起四散在纸包上的金粉，扫在落了漆的地方，大漆就自然地吸附住了金粉。一段时间后，两者就交融在了一起，这便是大漆的特性，它能够在面对岁月的沉疴时修复新生，也能够默然地成为华美之下流动的肌理。历史和自然赋予的包容与接纳，使它拥有了古往今来的工艺品里无可比拟的平和清静。
1: 如果说这个东西能用别的材料来替代的话，那你为什么不用别的材料来做呢？你更快啊，陶瓷或者什么都可以完成，那为什么要用漆呢？我想没有哪个材料就是能像漆这么跟创作者这么肌肤亲密的接触。我们从每一道开始，不管是修图，然后或者是打磨，甚至最后的抛光，它跟人是最大极限的在接触。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又是非常自然古朴的一个方式，然后最后呈现它必然也是一个会很有自然性的东西。
0: 南方城市没有春寒料峭，阳光不焦不燥地越过窗台，在颜料盘上好奇地驻足停留。从大漆世界走出来的施鹏程，眉眼里带着的还是创作漆艺时的沉静。读一本美学的书籍，往画布上添几笔斑驳的痕迹，远离了城市的喧嚣，施鹏程与点滴光阴中与艺术为伴，品味着干净纯粹的生活。
1: 我觉得做完漆我越来越静了，就原来可能会比较浮躁，然后因为现在你也知道我们生活节奏很快，什么东西都很赶很赶，但我现在就越来越喜欢我能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我就开始做漆。而且漆它有点它是一个重复性的动作，对于我来说，而且很适合强迫症的我。我就是一遍一遍的重复，人家说修漆就跟修心修身一样，它就是这种慢动作，让你去真正的静下来思考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你追溯的最本真的东西是什么。
0: 做漆是静的，大漆的厚重让曾经的漆艺也自有一份典雅，它在漫长的岁月里经历过起伏，哪怕在时代更迭的洪流中被时兴的工艺品后来居上，也不争不抢，因为总能有缘人拾去蒙尘，令它风姿再展。将传统的手艺与年轻的创意相遇，创作出焕发着勃勃生机作品的施鹏程，何尝就不是其中的一位呢？
1: 曾经漆是很辉煌的，那是后来是形成了一个断层，那但是经过这些老师们前辈们的努力，其实大家社会上现在对漆的关注是越来越多了，因为漆是一个非常当代的一个材料和语言，所以我觉得漆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
0: 有人说啊，修漆呢就像生活一样，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在层层交叠的表面下会带给你怎样的惊喜。

0: 我是2008年考上美院的，然后那个时候大一大家都一样是做基础课，画一些素描色彩这些，实际上分专业是到大二，所以说是2009年才正式开始学漆艺。我那时候选择漆艺，就是一下子被他的那种肌理感就迷住了，所以觉得啊我要学漆。从技法上来说，我一定是尊重最传统的，我一个步骤都不会落下，我坚持手做。有些人说机器可以代替或什么，就绝不，我一定就是用手打磨，用手抛光，用手上漆，这个是必须坚持的。然后这些包括娃娃，虽然这个是现代的那个娃娃雕塑，但实际上它是传统的一个脱胎漆器，包括这个描金啊什么的，都是技法是传统的，但是我的想法我是觉得需要跟现代结合，是需要是当代的。人家说修漆就跟修心修身一样，它就是这种慢动作，让你去真正的静下来思考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你追溯的最本真的东西是什么。曾经漆是很辉煌的，那是后来是形成了一个断层，那但是经过这些老师们前辈们的努力，其实大家社会上现在对漆的关注是越来越多了，因为漆是一个非常当代的一个材料和语言，所以我觉得漆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我觉得是这样。
1: 大漆的气质是中国人的折射，谦和而温厚，含蓄又神秘。施鹏程与漆心神相交，手艺登堂入室，心境也豁达平和。他对技法的熟练运用，对漆与世界的感悟，有自己钻研后水到渠成的收获，但更多的是来自于他读书期间每一位老师们的教导。
0: 像我在本科的时候，我们是专门学漆专业，然后是两位老师来教我，一个是唐明修老师，还有一个是冯小娜老师。那先说唐老师的话，他就是是等于说是有种实验性的在教我们。然后另外的冯小娜老师呢，告诉我们首先我们要尊重这个材料。到研究生时候的话，其实就是我是学到公共艺术，是罗小平老师在教我，在不同的媒介下他怎么结合。另外作品跟动漫的一个结合也是在研究生时期，那个时候吴小华老师也给了很多的指导和帮助。
1: 艺术的传承总是悠远而深厚的，漆艺也不例外。这种需要岁月积累的手作经验，是再好的天赋也无法抵消的。对于施鹏程来说，创意产生的容易，但是实现起来却总会力不从心。每到这种纠结的时刻，拜访老师就成了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了。这天，施鹏程带着从研究生时期创作至今的作品恭敬上门，向林超老师取经。因为他的这位恩师除了通晓中国传统艺术，还对动漫这种新潮的文化有着深刻的见解。
2: 然后你上面这个是自然流变的，然后下面那个也是自然流变，像两个颜色可以，那你这里面可以选好多颜色啊，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民国散文，现代就是动漫，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形式。你有没有注意，从唐诗宋词它是越来越普及，越来越就是艺术越来越普及。那也就是说到了我们这样一个时代了，它这个动漫呢是最容易被大家接受和普及的。这种现象对漆器产生影响，这是必然的。
1: 如今丰富了表现形式与文化内涵的漆艺也更加生动鲜活。作为新一代的漆艺师，施鹏程的迷思系列大胆地设计了一个动漫形象，细瘦躯干上一颗大脑袋，波浪潮发，眼神迷离，细小的四肢随性挥舞，或站或坐，娇憨可爱，夺人眼球。
0: 作品名叫《Miss 密斯》，其实是我自己一个形象的一个卡通化的一个转换，夹杂在 动漫元素中成长吧。我想每个人那个时候小时候都有看这些，所以动漫对于我们来说，它是一种梦想。
1: 艺术风格随着时代逐渐丰富，也在时下人们的心里留下了五光十色的烙印，匠人们习的传承融入时代的诠释，再回馈给传统工艺，文化与人相辅相成。从中国古典文学到漆器，再到动漫，一代艺术行一代之风，与时俱进地进行变革，才能让艺术拥有长久的生机。
2: 我觉得漆器受动画的影响是很正常的，那么它能不能反哺于动画动漫，能不能给这一个时代增加更多的我们讲色彩，那么是才是他真正应该追求的东西。

0: 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拜访了林超老师后，在工作室闭关创作的石鹏程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唐明修老师。唐明修老师是一位享誉国内外的漆艺大师，出于对石鹏程的欣赏，这位石鹏程的大学恩师在他本科毕业后也与他来往密切，时常来到他的工作室看一看石鹏程曾经的作品，聊一聊漆艺创作。在工作室的二层有一套唐明修最为关注的作品《修物怀情》，这是他每一次到来必须看的东西。
6: 最关心的这一块，就在这种的基础上，怎么再重新纯粹是你自己再做出一种作品出来？
7: 对，我就想说，也还是修。

0: 借着有生命的材料的一个材质去修复它，其实它是在用另外一个材料在诉说。
1: 修物怀情源自于石鹏程对亲人的思念，每件作品都承载着他和爷爷之间割舍不断的感情回忆。石鹏程用大漆进行修补，也用最质朴的手法来表达着怀念。他借助漆艺将自己的思想感悟传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漆艺风格。
2: 因为在我这么多学生，可能他是一个唯一在做这种传统的器物的这种的相遇，他在修复或者说是一种对话之后产生一种他的语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是一种心情。
0: 那我那件作品用漆来表达，就恰恰是因为只能用漆来表达，因为那套作品可以算是一种情感的治愈。我们对很多逝去的东西都会想要去追忆，或者是想要去保留，只是我用大漆，它恰恰又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材质，它即便是今天修图完，漆还在活，它还在活跃，所以其实是给这个物件再用另外一种方式重生。其实在一组作品做完之后，其实我也是给自己一个情感交代。
1: 如果说迷思是石鹏程的自我呈现，诠释了浸润在传统手艺下的赤子童心，修物怀情则是他借大漆使器物重生，对浓重亲情的不舍挂念。工作室里一桩桩一件件完成的未完成的作品，无不体现石鹏程创作当下的生活状态。
0: 因为我觉得大漆它就跟人一样，是有很多种性格的，一个人他也不可能就一种面貌，对不对？他就算在外是比如说是那种比较沉默的，但他内心可能有他的小心细小狂躁都会有，对吧？所以像人一样他有不一样的性格，所以大漆的作品也是应该是有不一样的面貌的。有一些领悟可能会比较浅，但是至少现在的每一件作品是对于我当下的一种解读。
2: 我觉得从漆的历史发展到今天，它已经就有很多的语言了，漆的自身的语言和使用的语言以及做漆人的想法，所以当下我是觉得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局限和太多的克制，应该是非常平等的和充满着一种可以对话的一种的语言，这就是对的。我相信他会走出更好的更遥远的一条路出来。
1: 大漆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辉煌的岁月，但在千百年间，漆艺创作也曾面临断层与后继无人的局面。如今见到了漆艺前辈们的坚持，石鹏程更专注于传统漆艺与现代文化的融合，让漆艺能够被更多人欣赏。
0: 因为在创作过程中，其实我们一直在找自己的语言，在找自己语言的同时，其实也是找自己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只要作品是发自内心的真实动人的去做出来的，就已经是好的了。另外我觉得一路走来我真的很幸运，除了在校期间导师对我的指导以外，在校外也有很多老师和朋友在帮助支持我，比如唐志毅老师、林超老师，包括皮道坚老师等等，他们在艺术的道路上给予了我很多机会以及指导和帮助，所以我真的很感恩现在的一切。

通过施鹏程的漆艺作品，似乎让我们感受到与传统的漆艺作品有所不同，但是呢，是能够很直观地让我们感受到很强的现代感以及一丝丝的俏皮。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呢，他的作品就是他想说的话。

今天我汇报的题目是宁夏药用动植物生态种植养殖技术模式和示范。下面我将从这四个方面给大家介绍。宁夏经济呢是自2025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然后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当中又明确提出发展宁夏经济，壮大宁潮产业，同时纳入15/5规划。2026年呢，从这个中央的1号文件到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要积极发展宁潮产业，培育壮大宁夏经济、森林康养等新业态。所以这个宁夏经济已经深度融合到了国家战略决策的核心层，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政策体系。国家林草局呢也是在2021年的时候，然后发布了这个全国宁夏经济发展指南，确立了未来10年发展的总基调和实施路径。2025年呢，又出台了这个若干发展宁夏经济的若干措施，明确了8大关键扶持措施，为产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江苏省委省政府也是高度重视宁夏经济的发展，自2013年来就出台了这个关于加快宁夏经济的实施意见，成为省内首个宁夏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文件。2019年制定了专项的规划，2025年呢再一次细化了宁夏经济发展的路径。江苏的宁夏经济呢发展比较早，目前呢更是发展的方兴未艾，然后呈现了区域性的发展模式。苏南呢主要以宁夏经济作物、生态旅游、森林康养为主，然后打造了这个融合发展的样板。然后苏东地区呢以宁夏特种养殖、玲珑监套，然后发展了这个生态种养和乡村旅游结合的新模式。然后苏北以这个林木草相结合、宁夏栽培食用菌等，发展了这个规模化的富民发展模式。同时省林业局也是在积极的重点布局这个薄荷山核桃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一核多点的空间布局，然后它的这个种植面积和产量也在稳步的提升，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的特色支柱产业。宁夏经济的主要模式呢主要有这四种，第一个呢是宁夏种植，第二个呢是宁夏养殖，第三个呢是宁夏产品采集与精深加工，就是采集野山菌，像竹笋、林果等等，通过这个加工延长产业链，提升它的产品附加值。然后第四个森林景观利用，就是利用这个森林资源，发展这个科普教育，然后森林旅游、森林康养等新的业态。宁夏种植的主要类型有这几种，就是林药模式，就是在宁夏种植中草药；林粮菜模式，就是在宁夏种植粮食作物、蔬菜等等；林油花模式，就是在这个宁夏种植油菜、花卉；林茶呢，就是在宁夏种植这个茶树；林菌，就是在这个宁夏种植这个菌类。宁夏养殖的主要类型呢有这四种，一个是林禽，就是以家禽为主，然后林畜，就是以牲畜、猪、牛、羊、兔等等为主的，然后林蜂，就是养殖这个蜜蜂，还有林特，这个呢是养殖这个珍稀动物驯养的。那发展宁夏经济需要注意什么呢？在这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中明确指出，要坚持这个生态优先，按照功能相融、空间复合利用的原则，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开展宁夏经济活动，然后利用商品林发展宁夏经济的经营者可自主开展经营活动，符合水土保持要求，不影响森林的整体功能的前提下，可适度利用公益林，科学有序发展宁夏经济。同时在这个遵循可持续经营原则和循环经济原理的情况下，这个几个地这五类林地是严禁开展宁夏种养活动的。首先是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内的林地，然后是国家一级公益林、林地保护等级为一级的林地，还有划定的天然林重点保护区域内的林地，饮用水水源一级、二级保护区范围内的林地，
还有是这个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重要栖息地及生物廊道内的林地，这几类是严禁开展重要活动的。下面我介绍一下我们这些年在做的一个技术示范。然后一个呢是宁夏的黄金种植技术。黄金呢是这个多年生的草本药材，它这个是也是药食同源的物质，是可以入药也可以食用。目前的产品开发也比较丰富。药典规定呢有三种黄金是可以入药的，一个是滇黄金、多花黄金和鸡头黄金。在江苏呢，我们优选多花黄金，然后选择这个2到3年的长势比较好、大小一致、芽眼饱满的这个快茎黄金作为种苗。在这个选择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就是最好选2到3个芽头的，因为如果单选一个芽头的话，当年可能它这个快茎部分会腐烂，就会导致产量降低。然后还有就是2到3个芽头，第二年的话它长势比较好，然后可以有效的和这个杂草竞争，然后减少后期的管理的成本。林地的选择呢，我们优先选这个湿润肥沃的林间地，林园地，透光率在50%到70%的比较好，像这个毛竹林也可以，针叶林、阔叶林都可以，但是不建议在香樟林下种植。然后林地的清理呢，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清除这个杂冠杂草，然后土壤深翻25到30厘米深，然后做成这种1米到1.2米的这个宽度、高25厘米的这种垄床。我们可以采用这种穴栽，也可以采用这种条栽。然后栽植的时候呢，根据我们的经验，就是一行黄金一行这个丙肥的效果长势会比较好一些。但是在也可以就是在你深翻土地的时候就加入腐熟的农家肥。种黄金的种植季节呢，一般采用就是在这个秋冬季节种植比较好，在春季也可以，但是要在它这个发芽之前种，然后要保护好这个芽头，如果这个芽头断了的话，它当年可能就发不出来了。然后要避免这个冬季过冷的季节种。种植的要点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快茎按照平摆倒种的方法，就朝上，然后覆盖细土，压实浇水就可以了。苗期的管护，就是在小苗比较弱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采用这个有杂草的时候采用人工拔除，及时的除草。但是不建议在这个夏天温度过高的时候除草，会导致它的干旱。苗期管护，我们这个建议就是采用疏花栽蕾栽顶芽，可以有效的促进它的这个营养物质向根部积累。这个花顶芽和花呢都可以食用，可以增加多增加一份收益，但是不能使用除草剂。每年根据情况可以追肥2次，但是要用这种腐熟的有机肥。冬季的管护呢，我们在它就是在10月份之后，就是它倒杆之后，然后连同这个杂草一起把林间地清理一下，然后可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覆盖一层稻草，可以起到一个这个保温控草的作用，有效的降低来年就是第二年的这个杂草。采收的话，一般根茎繁殖需要种植3年以上，然后采收季一般在它倒杆之后，养分最为充足。黄金的病虫害呢，主要病害呢是有那个叶斑病，然后还有根腐病，就是这个根它这如果有根腐病的话呢，我们要及时的拔除销毁，防止它这个传播。虫害呢，主要就是像这个地老虎、奇草等等，然后尽量减少用药。但是如果是大面积的发生这个病害的话，我们推荐了一些这个用药的方法，但是要注意安全间隔期，防止它这个农药超标。针对这个苏南板栗林效益低下的情况呢，我们在苏南的这个板栗林下，然后种植了这个黄金。同时呢，把这个病死的然后弱势的板栗树在还有这个林间地更新成了这个薄荷山核桃。我们选用3到5厘米的这个两种
通过雌雄的配置，然后可以实现这个三年生的早时分产，就是三年就可以结实。这个是博克山核桃的分产栽培技术，主要是从这个水肥管理，然后这个树形管理，还有病虫害防控这三个方面。下面介绍一下林下药用蟾蜍的养殖技术。蟾蜍呢，它是这个两栖动物，然后全球有500种，目前它包括这个中华蟾蜍和黑框蟾蜍。中华蟾蜍呢是主要的药用品种，是我国传统名贵的药用的两栖动物，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它这个体表粗糙带油腻，耳后线发达，全身均可入药，像这个蟾酥、蟾衣、蟾头、蟾舌、蟾肝、蟾胆均可以入药。但是它属于这个三有动物，在养殖前需要办理这个许可证才可以人工繁育。养殖蟾蜍的这个环境，我们优选这个阔叶林或者是混交林，育碧度呢控制在0.3到0.7左右比较合适。最好是临近清洁的水体，因为它对于水质要求比较高，如果有氮磷污染的话，会影响它的这个蟾蜍的品质。土壤呢选择这种湿润疏松、腐殖质含量大于3%的土壤比较合适。建这个蟾蜍养殖基地呢，然后我们采用这种分块隔离围网养殖模式，就是我们把这个围网圈成不同的功能区块，比如说这个是越冬繁育区，然后这边是种蚕的这个保存区，然后这边生态网箱养殖区，然后其余的区域呢都是作为生态放养区。但是它在这个养殖的所有的区域，就是需要用这个围网给它围起来，防止它逃离。在这个周围呢，我们用这个防逃网进行隔离，防逃网一般设置50厘米高左右，然后在蟾蜍的栖息区，就是在它的生态放养区，我们可以种植一些像这种宽叶的植物，然后铺设一些腐木、落叶等等，给它提供一个栖息的场所。然后这个是越冬繁育池，目前呢，我们就是这个越冬繁育采用一体化的这种模式。这中间呢，深挖60到80公分的这个越冬池，然后里面呢，它可以就是放置20厘米深厚的淤泥，可以有效的让它越冬。然后这个区域呢，就是繁育池，就是这个越冬池向外扩展的这个斜坡，坡度呢设置大概在30度左右，可以种一些临水的种一些耐水湿的植物。在这个种苗的选择，我们优先选用这种健康的成体，体重大于等于80克左右，没有畸形外伤，活力强的这个中华蟾蜍。然后种源需要经过检疫合格之后，禁止从疫区引种。在这个繁育前，我们需要对这个繁育池进行一些准备工作。首先呢，要给池内进行消毒，把那个育苗池干塘，然后用生石灰进行消毒。然后平底的淤泥层呢，可以种一些像这个伊乐藻和金鱼藻这些，为后面的蝌蚪提供饵料。然后在11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投放这个亲本了。最好选用这种已经抱对的这个种蟾蜍，然后每20平方投放10对，然后再做好这个蟾蜍越冬的准备工作。在2月份中下旬的时候，蟾蜍就开始产卵了。它这个卵是这种双条的黑色的带状的，然后这个我们可以在这里面投放一些这个杂草，可以有效的防止它缠绕在一起。然后在18到20度的时候，它这个受精卵，然后6到8天就能孵

成蝌蚪。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通过这种微流水生态净化循环利用，然后来增加它的溶氧量。这个时候可以提高这个受精卵的孵化力成活率，可以提高到90%左右。蝌蚪的孵化呢，水质和这个温度是对它成活率影响的一个关键。三月份的小蝌蚪就开始觅食，就开始摄食水中的藻类和浮游生物了。这个时候呢，可以人工每天补充一个熟蛋黄每10000尾，然后可以需要管控水质和微生物的含量。三月中旬的时候呢，可以投喂一些豆浆啊、熟蔬叶菜，定期要做好这个消毒的功能，并且就是换水和消毒的功能。然后四月上旬的时候，为了就是让它更好的这个变态登陆，所以我们又开始投喂这个蛙用配方饲料，它以这个每2小时内吃完是最好的，同时要控制这个水里面的溶氧量还有 pH 值。四月中旬的时候增加投喂饲料，像这边我们是增加了有一个饲料投喂的定时器，可以定时的进行投喂。四月下旬的时候呢，蟾蜍就开始要变态登陆了，就是变成幼蟾蜍，就是从这个繁育池里面跑到这边饵料台，所以我们要提前安装好这个饵料台。饵料台呢，这是一个定时的投喂器，然后再加上振动棒，可以给那个幼蟾提供饵料。然后周围呢，提前要做好准备工作，比如说用那个漂白粉化水，然后给周围的这个区域进行消毒，然后可以增加一些枯草掩体，然后供这个幼蟾蜍进行歇息。因为蟾蜍变态的成活率的关键，一个是湿度，还有一个是温度，所以我们要增加这种雾化的喷水的这个装置，然后定期给它进行降温喷水保湿。还需要安装那个专用的黑色隐虫灯。对周围的杂草呢，需要进行清理，然后保留60%的植被，像宽叶和窄叶的各占50%。蟾蜍从开始变态到完全登陆呢，大概需要花大概3天左右就完成了。然后当时就是变态完成的那个幼蟾蜍，它是不进食的，大概在6天左右之后，然后我们再开始对它进行喂食。这个蟾蜍开口驯化觅食是幼蟾蜍成活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如果它不开口觅食的话，就会慢慢的死亡。所以我们这个开口驯化呢，主要是采用一个利用蟾蜍的天性，就是用这种黄粉虫、幼虫或蝇蛆的这个和蛙用配方饲料搅拌之后喂食，然后利用它这个饵料的扭动，然后引诱蟾蜍开口。还有利用这个前期蝌蚪期投喂的粉状饲料的味觉来引诱它开口，还可以利用这种就是我们之前在这个里面投放的这种猪粪、牛粪吸引的这种小昆虫，然后引诱这个幼蟾蜍的开口觅食。开口觅食成功后的蟾蜍呢，它会明显的这个肤色会发生变化，会变浅，然后它体型会变大。在开口之后呢，我们需要对它进行这个消毒，然后预防肠炎的发生，然后也可以在它饲料当中增加一些蔬菜瓜果纤维，然后减少脱肛症的发生，需要定期对它进行一个监测。等到蟾蜍养到这个2到3克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通过这个人工分级的方法，然后每5天去测量一次，然后为了避免大吃小的这种现象，所以要把这个人工的给它分级，将大蟾蜍进入生态网箱养殖。这个每个生态网箱呢，可以养殖200个幼蟾蜍，然后等它长到10到15克的时候，再做一次分级定量，然后每个生态网箱呢可以养100只，同时要做好这个降水、保温、保湿、遮阳的工作。在这个生态网箱里面，我们除了安装这个定时的这个饵料台和振动棒之外呢，也可以种一些这种盆栽的这个金钱草，里面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消毒。蟾蜍的天敌的防范呢，主要是幼蟾蜍的时候，这个防鸟，就是我们采用这种生态防鸟

线，不要用这种捕鸟网，那个容易。然后还有这个镭射的光碟，可以起到防鸟的作用。然后在这个里面养了这个太湖大白鹅，可以有效的防这个黄鼠狼和蛇。蟾蜍的越冬呢，主要是在这个生态网箱里面放入这个消毒晒干的碎土和草干，然后厚度在10公分左右，然后在这个土上面再堆30公分厚的这个秸秆，然后对这个整个网箱进行消毒，等着蟾蜍钻到这个土里面，就可以把这个网箱下降，然后每10天向网箱里面喷水，就可以确保它安全的过冬。最好选用这种最好对那个蟾蜍的公母进行按比例放置，这样它可以有效的这个报队。蟾蜍的这个病害呢，主要是有这个红腿病、腐皮病、肠胃病。那我们采用这种定期环境消毒、入池禁浴防护和严控饲料环境的手段来进行。蟾蜍呢，就是它这个耳后腺的这个液体，我们采用这种铜制的夹子或者是竹刀挤压其耳后腺，然后把取了之后，这个蟾蜍呢，浆液用60到80目的筛子过滤除杂阴干之后，放置在铜或者瓷器中制成酥饼。因为蟾蜍有毒，所以传承过程当中呢，必须佩戴这个手套和口罩，严防中毒。天然的蚕衣，蚕衣呢，它是就是蟾蜍脱落下来的这个皮。首先，我们把这个蟾蜍进行分类，选用身体颜色比较黑的这个老蟾蜍，然后把它放到我们这个特制的这个容器当中，等它自然脱落之后，就放到这个尼龙网上进行阴干。我国药典呢是以这个滑蟾蜍毒剂和止蟾毒配剂的总量作为蟾蜍质量控制的标准，所以它这个含量的高低呢，决定了你这个蟾蜍最后的市场的价格。比较好的这个蟾蜍的价格目前是1公斤在5万到7万元左右。蟾蜍它是治疗这个冠心病的良药，像这个速效救心丸、六神丸等等都有蟾蜍的成分。然后蟾衣呢，它可以治疗这个胃癌、肝癌、子宫癌等等。目前呢市场需求还是供不应求。林下养殖蟾蜍呢，可以实现这个以蚕护林，以虫养蚕、以蚕护林的这个。然后我们在土里在林下种植黄金，在林下养殖中华蟾蜍的话呢，黄金可以撑起这个长效的收益，然后林下蟾蜍呢可以解锁这个高额增值的收益，可以实现这个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向丰收。我的汇报完了，有不当之处敬请大家指正。

0: 正牵出一条日益兴旺的致富产业。该镇紧靠实际，探索以党员带头、家支部服务、家产业共富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将党建的红色基因具象化地融入养牛场的每一个环节，成为强产业促共富的强劲引擎。灵璧县禅塘镇，红色引擎牵引养牛产业牛起来。走进灵璧县禅塘镇众邦养殖合作社，党员理事长李光明正带着村民参观牛舍。敞亮洁净的钢构架牛舍里，数百头健硕的肉牛咀嚼声此起彼伏。厂区内没有传统养殖场的异味与蝇虫，现代化生态养殖的新风貌扑面而来。回顾合作社的发展历程，李光明提起最多的是村党支部的扶持和帮助。
1: 最初啊，是村党支部号召党员带头发展特色产业，我作为老党员牵头把村里十几户散养户聚集起来，成立了合作社。支部帮我们协调二十多亩流转土地，对接了15万元的党员创业铁锡带，这才有了现在的规模化养牛场。
0: 党员领头搭台子，凝聚产业主心骨。为做强肉牛产业，禅塘镇党委和禅塘村两委将党建的红色基因具象化地融入养牛场的每一个环节。众邦养殖合作社成立之初，并在章程中设立党员责任岗，党员同步与散户签订帮带协议，推动责任落地见效。合作社成立12年来，肉牛存栏量从50头增至600头，成功带动5户群众脱贫致富。
2: 我在合作社带领下，一开始养了15头牛，这几年肉牛的价格虽然起伏不定，但总体来说还是赚钱的。现在我家的肉牛养殖已发展到了50头，年收益不低于15万元。
0: 肉牛的养殖是个技术活，为了确保每一户养殖户都能熟练掌握肉牛养殖技术，禅塘镇充分发挥镇村党组织中的技术党员优势，通过党员跑腿解扣子，串起精准帮扶链。技术员金露是镇党委派驻养牛场的帮扶员，每月他都至少3次到场指导科学配料疫病防控。去年他帮助养牛场将饲料成本降低了15%。
3: 我是农业系统的兽医，对肉牛养殖比较熟悉，镇党委就指派我作为养牛场的帮扶员，定期上门服务，将手中掌握的最新养牛技术送到每一家养殖场中，确保他们都能利用好新质生产力，养好牛赚到钱。
0: 得益于镇村党组织和党员帮扶员的共同作用，目前众邦养殖合作社积极带动的养殖户年可存栏600头以上，年出栏800头以上，年繁育小牛400头，黄牛养殖年产值达1000万元以上。同时禅塘镇还通过党员带头拓路子，共筑绿色共富局。围绕绿色养殖，党员们率先行动，回收玉米、小麦等农作物秸秆加工饲料，一年可消化5000亩地的秸秆，既节约成本，又从源头上解决了焚烧难题。在品牌打造上，禅塘镇党委以党建家品牌牵线，党员主动带着灵璧黄牛对接灵农优选平台，成功进入合肥商超，售价较散户散卖高出10%，在拓宽销售渠道的同时，带动增收10%。
1: 这几年，我们禅塘镇通过党员带头、加支部服务、加产业共富的发展模式，实现了肉牛养殖从小到大、企业从弱建强的转变。肉牛养殖正成为我镇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之一，今后我们将继续以党员为领头雁，支部为桥头堡，将党建的红色力量深度注入养牛产业，让一头牛 在牵起产业兴旺、乡亲更富的道路上，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更好诠释党建促乡村振兴的灵璧实践。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王琦，一名退役士兵，曾服役于陆军猛部，现就职于石景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大家推荐的是石景山区军修干部刘长胜，他被人们亲切地称作为快板大王。他用幽默搞笑的表演方式，让观众在开怀大笑中受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
1: 快板是一种传统说唱艺术，属于中国曲艺运送类曲种。刘长胜自小就深深喜欢着这门艺术，18岁他也如愿成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在县里的文化馆说快板。但是在他的心底还有一个更大的心愿，当兵。

0: 于是1968年，刘长胜成了一名汽车兵。
1: 当兵是我向往已久的，因为那个时候来讲呢，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的崇敬崇爱人民解放军。部队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是管理的好，政治教育好，同时来讲呢，从那个时候我们就融入了解放军这个大家庭。
0: 部队教会了刘长胜服从命令听指挥，也让他更有行动力。退休后突然告别部队的工作节奏，刘长胜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于是快板再次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他和自己的组合成员一起研究创作，演出了不少反映和谐社会生活、孝敬老人的段子，用诙谐幽默的内容抨击讽刺了不良社会风气，倡导尊老爱幼的精神。
1: 我觉得人活着就应该做点有意义的工作。毛主席不说吗？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吗？我们就是要多做好事，多做有意义人民的事儿。
0: 除了表演，刘长胜经常走进校园，走进军营，教孩子们和战士们打快板，让越来越多的人了
2: 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从事生产加工食品的工作人员需进行全面体检，持有健康体检证才可以上岗进行操作。工作人员进入车间前要先戴上工作帽，使头发完全包裹进帽子内，同时还要换上经过严格消毒的工作服和胶鞋。工作人员双手经过清水冲洗后，在消毒液内浸泡烘干，再放在喷射式消毒器下用酒精消毒，经过车间消毒池后，由专门的检查人员检视工作人员双手服装，合格后发放口罩和手套。工作人员戴好口罩、佩戴好手套后，即可进入车间工作了。做好一系列严格的人员消毒准备工作后，咱们就一起走进车间，看看这大豆是如何加工成为豆腐丝儿的吧。豆腐丝儿的制作通常需要经过选料、浸泡、磨浆、煮沸除渣、点卤、脱片、压片、剥片、切丝、卤煮等十几道工序，才能卤制成具有独特风味的五香豆腐丝儿。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制作豆腐丝儿在选料方面需要注意什么。豆腐丝儿的主要加工原料是大豆，大豆的质量决定了豆腐丝儿的品质，所以选择优质的大豆至关重要。不同地区的大豆颜色、大小、蛋白质含量各不相同，那么通常选择什么样的大豆来加工豆腐丝儿呢？
3: 咱们选择蛋白含量比较高的，一般选择的大豆是蛋白含量在38%以上。选用这大豆呢，首先要质地饱满，色泽光亮。这种大豆呢，就是比较适合咱们做豆制品。
2: 进行加工的大豆必须是当年出产的大豆，陈放2年以上的大豆是不能用作加工原料的。选购来的大豆由工人们一袋袋倒入管道口，直接送入豆仓储存备用。豆仓内采用全封闭式装置，密封避光，防尘、防潮、防虫、防鼠，避免大豆遭虫鼠侵害或者发生霉变等现象。大豆经过管道流入洗豆机后进行清洗。
3: 咱们选来的大豆都是经过那个精选的，但是为了就是说保证咱们的大豆程度，咱就还要经过清洗。清洗呢，用的是选水分离器，通过这个大豆槽籽和籽籽它们那个比重不一样，这样就是把这些杂质全部去除出去。
2: 洗好的大豆通过管道直接传送到浸泡池内，开始进行浸泡。浸泡是为了使豆子柔。

0: 软，便于研磨粉碎。那么浸泡时又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1: 咱们华北地区呢，就是说四季比较分明，这样的话呢，根据季节不同，咱们泡豆时间不一样。一般是春秋季节呢，就是在10到12小时，夏季呢是6到8小时，冬季就是是14到16个小时，这样呢就是说泡出来的大豆正好适合咱们做产品用。
0: 浸泡时用水量控制在大豆重量的2到2.5倍，经过充分浸泡后的大豆果然变胖了许多，这样的胖大豆就可以进入到生产线的下一个工序了。豆子从浸泡池中流出，经过管道进入磨浆机中研磨。哎，这管道中流出的乳白色液体是什么呢？我们询问过工作人员才知道，原来这种液体叫做川浆水。清水冲洗豆渣后，将豆渣中残留的蛋白质等物质融入水中，从而变成了川浆水。这样的水再用来磨豆子，可以避免浪费大豆中的营养物质。工作人员要注意控制大豆和川浆水的流量，川浆水用量控制在泡好大豆重量的2到2.5倍。加入川浆水不但可以帮助润滑大豆，减少磨豆时的阻力，还可以为运转中逐渐升温的机器冷却下来，防止大豆蛋白在高温中流失，同时利于研磨时分离出大豆中的蛋白质。磨浆时要注意颗粒粉碎细度，磨浆人员要注意随时调节大豆的流量。大豆经过磨浆机的研磨，生豆浆中的蛋白质、脂肪和空气会相互作用，产生大量泡沫，浮于豆浆表面。此时应加入消泡剂去掉泡沫，避免造成豆浆的跑料。作为食品添加剂的消泡剂，必须是以甘油、乳化硅油为主要成分，需适量食用消泡剂。加入熟豆浆，消泡剂与熟豆浆的比例为1:20，调和均匀后加入生豆浆中。消泡剂添加用量应控制在生豆子重量的0.1%到0.3%之间，符合食品安全用量规定，并进行充分搅拌，直至泡沫消失。豆浆和豆渣从出口流进管道，进入机器进行浆渣分离，豆浆流进主浆机，而豆渣则进入豆渣槽。加入适量清水后进行二次研磨，以便充分提取大豆中的营养物质，使豆浆更加细腻柔滑。用于制作豆腐丝儿的大豆只允许进行2次研磨，过多的研磨虽然可以使产量得到提升，但同时产品的品质也会下降。经过2次研磨后，豆渣排入豆渣池中。看到这儿，您可不要以为这些剩余豆渣都将作为垃圾处理掉，它们还有其他用途。
2: 大豆浑身都是宝，这个不仅仅是它可以生产出可口的豆腐、豆制品，还有豆浆。那么它的豆渣，包括豆皮，这个呢也作为有些食品行业的一种原材料，可以说派生出很多像面包啊、饼干呐、包括一些调料品、酱油之类的。
0: 我国是豆腐生产的发源地，具有悠久的豆腐生产历史。豆腐每年的生产销售量都较大，相应的豆渣产量也很大。经过这样的加工处理，不但可以减少农作物的浪费，还可以保护环境，避免大量垃圾堆放。了解了豆渣的去处，接下来我们看看豆浆还要经过哪些工序才能变成香喷喷的豆腐丝儿。首先是将磨好的豆浆煮熟，

采用开放式大锅煮豆浆时，当浆体温度升至80摄氏度到90摄氏度时，会产生大量的白色泡沫，这种现象称为假沸。此时的温度还不能破坏豆浆中的胰蛋白酶抑制物、皂素等物质。如果吃了半生不熟的豆浆以及未炒熟的黄豆粉儿，有害物质进入胃肠，就会刺激人的胃肠黏膜，并出现中毒症状。当假沸现象出现时，您可不要以为豆浆已经煮好了，这个时候还应该继续进行高温煮制，沸腾后再煮10到15分钟，煮透后才可以食用。而现在采用密封煮浆机进行煮浆，已经在生豆浆中

阶段性加温煮沸，压力控制在0.1到0.15兆帕，温度分别为20到40摄氏度、40到60摄氏度、60到80摄氏度和80到110摄氏度、110到120摄氏度。豆浆经过曲折的管道时，管道的弯折起到了搅拌的作用，可以使豆浆均匀加热。在此期间，工作人员应该注意观察和调节控温盘上的温度，确保豆浆完全煮熟。当生豆浆变成熟豆浆后，流入泄压罐。熟浆在泄压罐中泄取压力，再流进振动筛进行过滤。熟浆中的豆渣被过滤后分离出浆体，落入振动筛内部。经过再次滤渣的熟浆就可以准备加工成为豆腐了。民间有句谚语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其实卤就是氯化镁，而点卤的原理就是氯化镁与熟豆浆发生反应，中和胶体微粒表面吸附的离子电荷，主要是钙镁等，使蛋白质分子凝聚起来，从而固化得到豆腐。那么卤水应该如何制作呢？首先将氯化镁加入水中，氯化镁与水的比例为1:30，之后用搅拌棒调匀，这样卤水就做好了。打开阀门，将熟浆放入点卤罐中，注意不要放满，以免搅拌时溢出。再将卤水阀门打开，使卤水缓缓流入熟浆中，用捣浆棒不停地搅拌熟浆。此时应该注意观察熟浆的变化，当看到熟浆中有固化现象就可以停止了。这一步骤应该由经验丰富的人员操作，一旦卤水放得过少，豆腐不易成型，会失去劲道的口感，而卤水放得过多，豆腐则会变苦老化。点好豆腐后，打开开关，搅碎浆中固块，时间控制在5分钟左右。点好卤水的豆腐经粉碎后，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工序了。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使用机器操作加工豆腐丝儿，省时省力。那么，在机器没有大规模应用到生产中的时候，是如何制作豆腐丝儿的呢？其实，手工加工豆腐丝儿与机器加工豆腐丝儿主要的区别就在于脱片到剥片工序的不同。接下来，我们先带您看看传统手工制作豆腐丝儿是怎样进行剥片的。手工剥片需要两个人配合进行，一个人用搅拌棒不停地搅拌缸中的豆腐，以免固状豆腐沉淀。另一个人将豆包布平铺在缸槽底部，均匀地在豆包布上铺撒一层豆腐，将豆包布反折过来，再铺上一层，然后再撒一层豆腐，循环往复，直至铺满缸槽。为了防止豆腐从缸槽侧壁的小孔流出，在折豆包布时要注意在缸槽边上留一个小边，这样豆腐就不会流出缸槽了。剥片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泼洒的均匀程度，如果豆腐薄厚不均，那么切丝时豆腐丝儿就会粗细不同。如果豆包布上存在没有泼洒到的地方，压出的豆腐片就会发生断裂，影响切丝。豆腐铺撒好后，就可进行压片工序了。压片的作用是将初步成型的豆腐皮挤压出多余的水分，达到一定强度，成为片状。挤压时间则与豆腐皮质量直接相关，压力太大，豆腐丝水分过少，口感硬老。压力太小，则豆腐丝儿不易成型，口感不筋道。
先将准

0: 准备好的木板整齐码放在缸槽内的豆腐皮儿上，确保木板大小正好可以完全覆盖住缸槽内的豆腐皮儿，使豆腐皮儿可以受到均匀的挤压。将缸槽拉到压力杠下面，将数块木板依次叠放好后，把压力板放在木板上，对准压力杠，旋转把手，豆腐皮儿内多余的水分沿着缸槽壁上的小孔流出。至于这豆腐皮儿到底压到什么程度为好，就全凭手工艺人的感觉和多年的制作经验了。当压力达到一定强度后，停止旋转把手，放置20分钟，豆腐皮儿就压好了。将压好的豆腐皮从缸槽中取出，展开豆包布，用手在豆包布的上下两边撸一下，注意用力要适度，这样豆腐皮会轻松地从豆包布上揭下来。观众朋友们了解了手工制作豆腐丝儿的坡片到剥片工序，那么使用机器进行这三道工序时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首先将准备好的豆包布安装在坡片机上，分为上下两层，打开阀门使豆腐缓缓流下。此时操作人员应该仔细观察下层豆包布，控制豆腐的流量。可别小看咱们眼前这些螺钉，它们起到重要的分流作用，使豆腐均匀地铺撒在下层豆包布上。机器运转后，上层豆包布覆盖在豆腐上，与下层豆包布轻微将豆腐挤压成型，下落在托盘中，整齐叠好，方便下一步压片的操作。将盛满豆腐皮的托盘放在压片机下，对准压力槽后打开开关，压力槽缓缓下落。经过挤压，豆腐皮中多余的水分沿着压片机边缘流出。通常情况下，压制时间大约控制在15分钟左右，压力大约控制为0.8兆帕。机器操作剥片这一环节时，需要两个人配合完成。首先，把压好的豆腐皮儿从压片机下取出，放在剥片机上，将上下豆包布与豆腐皮分离开。要注意，保持豆腐皮的完整。一个人操作分离豆包布与豆腐皮，另一个人站在机器尾端，将豆腐皮从传送带上取下，叠放在架子上。经过挑选后，工作人员将完好的豆腐皮搭放在架子上进行散热沥水。可以打开风扇，加快散热和沥水的速度。大约在5到6分钟后，工作人员将豆腐皮收放整齐，准备进行下一道工序。工作人员用刀将晾好的豆腐皮四边修切整齐，然后按照产品所需规格长度用尺子打点测量后，将豆皮分切成若干段，放到切丝机下，用手缓缓推入进行切丝。豆腐皮经过这一工序后，就变成宽约3毫米、厚度1.5毫米左右的豆腐丝儿了。切好的豆腐丝儿单片散开，做成卷状，放在传送带上，准备进行卤煮。卷好的豆腐丝儿经过传送带，缓缓进入煮丝锅中。豆腐丝儿之所以会有各种不同口味，其中的奥妙全在这调料水中。传统的豆腐丝儿是5香口味的，调料分别是花椒、茴香、大料、桂皮、食盐。
1: 这个调料水呢，是提前我们配置好，
0: 经过高频磁处理仪器，时间约为17分钟左右。灭菌后，进入预冷车间自然放凉。工作人员将放凉后的产品搬进冷藏库中冷藏，温度约为-15摄氏度左右。

左右。到这里，豆腐丝儿的加工过程就为您介绍完毕了。在食品加工过程中，全部环节都是由管道充当运输工人。从大豆进入清洗池开始，到产品生产结束，尽量减少人与食品的直接接触。同时，还要注意车间和机器等设备工具的清洗消毒。做好这些工作，才能真正的让消费者吃到放心的豆腐丝儿。工作车间和机器每天需定时用清水冲洗。无论是手工制作还是机器制作，豆包布都需要定时进行清洗消毒。清洗时，将豆包布浸入碱水中进行高温蒸煮，碱与水的比例为1:1000，温度控制在90摄氏度左右，时间控制在2小时。最后将豆包布取出，压干备用。豆腐丝称重装袋过程使用的传送台和电子秤，需每小时用浓度为75%的酒精消毒一次。车间内所有物品必须使用不锈钢制品或耐高温塑料制品，避免接触水和高温蒸汽后生锈，进而污染产品。严禁使用木制品器械加工食品，防止碎木屑混入产品中。产品经过一系列处理后，还不能达到出厂的标准，所有预备出厂的产品要经过抽检，保证流向市面的成品符合国家食品卫生安全部门的相关规定。抽检人员将样品放置室温下自然解冻后，经过化验，合格的产品由工作人员逐一打码，编录产品生产日期和货号，按照产品规格整齐码放装箱封箱，送往市场进行销售。千百年的物换星移，豆腐丝儿的生产加工技术日益更新，经现代技术结合传统工艺，并逐步走向产业化生产模式。多样的产品设计也满足了各阶层消费者的需要，不但可以使消费者品尝传统风味美食，同时也为豆制品产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北京，一个多朝国都的所在地，一个蓬勃发展的城市，在这里各种传统工艺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扬。作为与景泰蓝、玉雕、牙雕一起并称为北京传统工艺美术四大名旦的北京雕漆，可称得上是中华民族传统工艺的瑰宝。雕漆工艺主要工序是雕，主要原料是漆，由此而得名雕漆。北京雕漆工艺把漆的优良特性与古老精湛的雕刻技艺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充分展示出了漆器艺术的博大与深远。近年来，随着人们对雕漆艺术品的逐步了解，喜欢收藏雕漆艺术品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同时市场对雕漆艺术品的需求也与日俱增。雕漆工艺源于民间，始创制于唐代，盛于明清，到现在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据明代皇城的《修诗录》记载，雕漆工艺在唐代

经出现，宋代雕漆工艺已经成型，如剔红、剔锡都已经出现。明代雕漆工艺基本成熟，其特点是刀法圆润，多磨光，雕漆花纹庄重浑厚，胎骨多以木胎为主。而清代雕漆工艺较明代雕漆工艺则有了更大发展。清代雕漆工艺构图严谨，雕工精细，图案繁缛，工艺复杂，形成了雍容华贵、工细柔丽的艺术风格。清代雕漆用胎除木胎外，还有瓷胎、紫砂胎、皮胎等。在色彩方面，清代雕漆亦多剔彩。从题材上看，清代的北京雕漆在花卉、蔬果题材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寓意吉祥、歌颂太平盛世的题材。图案空间的处理也普遍采用了透光的形式。北京雕漆制品题材丰富，种类繁多，如瓶、罐、盒、盘、茶具、烟具、酒具、挂瓶、围瓶、墙壁画、立体鸟兽、小件首饰等。近年来，北京雕漆又朝着工艺美术日用化的方向发展，陆续创作出一批既有艺术价值又有实用价值的新产品，如餐盘、仪器盒、电子钟表壳、雕漆桌面、雕漆绣墩、雕漆衣箱、雕漆柜等。要想制造出这些造型别致、古雅大方、品种又丰富多彩、富有变化的作品，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经由许多手工艺人经过若干道工序才能完成。一般说来，一件普通雕漆成品的制成至少也需要半年的时间，而稍微高档和精细的雕漆作品则需要的时间更久。虽然现在工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制作时间也相对缩短，但仍不能在短期内完成。下面就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一同去领略北京雕漆神秘而复杂的制作工艺吧。设计是雕漆制作的灵魂，具体做法是，我们首先需要构思出器物的造型、纹样、结构等，然后用铅笔绘制出平面效果图。起稿要先勾画出器物的整体轮廓，再不断深入刻画、调整细节，最终完成画稿。设计的图案要线条流畅、细节详实。纹样设计在整个设计中处于核心地位，是进行下一步工艺的依据。要注意的是，虽然雕漆的造型、图案、主题都有固定的传统形式，但是要想雕漆作品能更好地与市场接轨，这就要求设计人员在继承传统的工艺同时，也要在题材和技法方面推陈出新，使设计出来的产品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雕漆作品中的底胎，俗称胎骨，它的作用好比建筑物中的钢筋水泥一样，根据不同的器物造型，底胎选的材料也有所不同。北京雕漆主要是

金属胎和非金属胎两种。金属胎常见的是用铜料来制造内胎，大都是瓶类、罐类、炉顶熏类等，以圆体型的内胎常见。而非金属胎的常用料是木材，大都用来制作屏风、家具等。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木材都适合用来制胎。胎坯的用料主要是采用可塑性好、不易变形的木材，如硬木、红松、梨木、榆木、紫檀、红木、沉香木等。木料最好是陈年旧料，不容易发生干裂和变形。鲜木料在使用前需进行加工处理，加工的方法一般分为天然和人工两种。天然处理木材靠雨水溶解树叶，阳光吸收水分。人工处理木材可采取烟熏干方法。木料准备好，就要使用工具，按照设计图形切割所需要形状的胚胎。光漆又叫修漆，就是在做好的胎形上反复涂上漆层。这里用的漆都是熟漆，它是原生漆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制成的，如红推光漆、黑推光漆、黄漆等。准备物品有大漆，又名生漆、中国漆，俗称漆中之王。它是一种树脂涂料，天然无污染，以大漆作为原料，符合现代人的环保理念。此外还有银珠粉、桐油、搅拌机、印房。印房是人工制造的一个为保持特定温湿度的空间，印房温度控制在24度上下，湿度保持在85%左右。印房内墙面一般是由砖砌而成，这样有利于室内保温和干燥。北方冬季寒冷干燥，漆胎入印前则需要对印房内增加热度和湿度，可以用泼洒热水的方法，我们称为极印。但要注意的是，在泼洒热水之前，需将所有的漆胎从印房内取出，防止热水泼洒到漆胎上而造成瑕疵。还有建造印房需要注意，在印房的门口要预留出排水口和排水槽，目的是有利于水的排出。胶皮手套，这里要注意的是，有些人接触到未干的大漆会引发皮肤过敏，不过不用过于担心，漆过敏几天就会自愈，无需特别治疗。而完全干固后的大漆是不会引发皮肤过敏的。光漆对环境、温度、刷漆技术等要求也比较苛刻。光漆工序要求工作环境要封闭、清洁，没有尘埃，操作者的头发、衣服不落尘屑。在修漆的前一天，要根据温湿度对漆的快干和慢干的性能进行测试，做到心中有数。调好的漆不宜过稠，过稠必有刷痕，也不宜过稀，过稀则漆不易封厚，当然也就不易流平。厚料修涂工艺一般多选用精致的推光漆，入漆颜料粉与漆的比例大约为1:1，然后加入桐油，通常漆与桐油的比例为6:4。雕漆作品常见颜色是红色，又称中国红，色泽纯正，稳健喜庆。下面就以红色漆为例，介绍朱漆的调配方法。

为了保障漆与颜料充分的融合，银珠粉在调漆之前需要先浸泡，将银珠粉放入漆盆，然后加入热水顺时针搅拌，搅拌均匀后需要放置一小时，等热水冷却之后就可以调配厚料漆了。调配厚料漆的过程需要经过脱水和调漆两个步骤。首先把已经浸泡好的银珠粉放入搅拌机搅拌，然后加入少量推光漆继续搅拌。要注意的是，漆与银珠粉的比例，漆量不能超过50%，加漆过程要少量多次加入。等漆与银珠粉搅拌均匀出现凝结后，就要关掉搅拌机，然后将漆盆从搅拌机取出，倒掉漆盆内分离出的水，颜料脱水工艺就完成了。颜料脱水后就可以进入调漆的工序，将漆盆重新上搅拌机搅拌，加入推光漆。注意，漆不能一次加入，否则容易出现漆色不均匀。等颜料与漆充分搅拌均匀后，加入桐油。一般桐油和漆的比例，油不能超过40%。为了检验朱漆的造型色相，需先将朱漆涂在木板、竹片或玻璃上。如果干性太慢，可以适量地加入快干漆；如果起皱，则可以适量加入桐油；若色相过于深暗，也可以适量加入朱色膏。一般来说，调制好的漆料干后会比调时色彩会偏重，但日久还会还原或接近原来的色彩。朱漆调制好就可以进行光漆工艺了。光漆是个功夫活，这个工序要求逐层均匀的涂漆，涂一层入印房晾干后再涂一层，一天涂1至2层。具体说，光漆前3遍叫电光漆，颜色以朱漆较为常见，也有使用绿漆、黄漆、黑漆做底色的，涂层较少的有几十层，多的能达到300-500层。光漆工序每天只能上2层，夏天潮湿的季节中只能上1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各漆层之间的附着力。涂漆时要注意收边，刷得要匀，因为在漆胎边缘拐角处容易积漆，如不注意就会起皱。另外，在平滑的胎面涂漆，可先用漆不规则地粘在胎面上，然后逐个细细涂抹，这样有利于增加漆的附着力。涂好的漆胎摆放要均匀，个体之间要留有空间，这样可以避免胎体的相互粘连。完成上述步骤后，就可以进入印房了。入印时，平面作品可以平置，立体作品为防止漆液流动而淤积，一般每隔20到40分钟需要调整位置。但是随着漆液的逐渐干燥，调换位置的时间可以延长。由于要求漆层厚度有区别，涂漆时间也不同。漆层厚度一般在5到8毫米，需要涂漆70到100层，耗时少则4-5个月，多则长达1年。整个光漆过程非常关键，工期也较长，且最为辛劳，所以也有人称雕漆工艺是一门用时间打磨的艺术。画工工艺就是把之前设计好的画稿转印到漆胎上的工序。先开拷贝纸，画稿图案就清晰地转印到胎体上了。待漆皮干燥后，便可转

如雕刻。对于较大批量的产品，采用制版复印的办法，但有些部分还需进行补画才行。雕刻是全部雕漆工艺中最精彩、最复杂、最令人叫绝的工艺，也是最主要的工序，是雕漆工艺品区别于其他工艺品的重要的标志。北京雕漆在雕刻技艺上近代也有新的发展，过去一般是平雕，现在出现了浮雕、浅雕、线雕、高浮雕、镂空雕、立体圆雕等雕刻手法。雕刻的主要工具是各种大小形状不同的雕刻刀，如剌刀、起刀、片刀、铲刀、钩刀等。这些刀具市场没有出手，是根据需要来定制的。雕刻的基本刀法很复杂，按雕刻先后顺序可以分为剌、起、片、铲、钩、锦纹及甲叶、龙鳞、繁作、菊花瓣等过程。剌就是运用剌刀扎进漆层中，需要注意的是扎到接近电光漆层就可以了，太深会扎到胎体影响美观。雕刻时用刀要与平面垂直，用刀力度要均衡。起又称为剔，古代把雕漆称为剔红、剔黑、剔稀等，就是把雕刻中不需要的部位剔除掉，只留下图案纹样有用的需要的部位。北京雕漆工艺中的起、剔则专指剌刀剌过的部位，起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操作，防止出现勾连。经过剌起后，漆胎出现了简单的高低漆面，接下来进行的就是片刻。片是运用片刀对锦纹以上的漆层按图案要求进行雕刻，要求雕刻人员明确雕图案的内在关系、层次、高低、深浅、远近、透视等，掌握熟练的刀工刀法。片是雕刻中的精华，是雕刻的重要技法。近代北京雕漆在雕刻器物时，不仅沿用传统刀法，而且采用现代雕塑的技法，更注重人体解剖和形体塑造，显得更为真实生动，富于时代感，开创了新的意境。对于有些景致物像除用片刀片出层次外，有时很难片出预想的效果，这就需要用带立耳的铲刀来雕刻。铲刀善于表现山水奇石等图案，刻画的线条苍劲有力，能产生栩栩如生的艺术效果。钩活是在上述程序完成后，运用钩刀在需要的部位勾刻出纹线、丝脉，还有就是在漆面上直接勾刻图案纹样后，再施填金、填粉，用刀要顺着器物的自然脉络下刀，一气呵成。当漆层的凸起部分或纹样部分基本雕刻完毕，即所谓的锦上添花中的花就完成了。锦虽然锦纹雕刻的刀具并不复杂，但是由于锦纹工细、规整、种类繁多、大小变化，所以在交叉对刀剔除法的基础上，运刀施刀的方法是千变万化的，如此方能雕刻出天锦、地

锦、水锦以及树叶、龙鳞、房屋、菊花瓣等复杂多变的纹饰。在雕刻技法上还分为上手、下手。上手专攻浮雕的表现，讲究神采，如图案、花卉、山水等等。下手专攻锦纹的表现，讲究均匀。雕刻必须做到层次分明，刀法利落，底要平整，线要规矩，锦纹均匀，一丝不苟。漆雕与玉雕、牙雕在雕刻技法方面有很大不同。玉雕或者牙雕，若一刀雕刻不好，可以在后期加工调整，而雕漆则不然。漆在雕刻时较软，所以在雕刻时推刀不容易成型，这就要求雕刻人员用刀要一刀到位，不能重叠两刀，否则就是败笔。漆的雕刻难就难在这点上。《明修诗录》中还具体描述了雕漆之四过：骨瘦、暴刻无肉之过；电缺、刀不快利之过；锋痕、运刀轻忽之过；角棱、磨熟不精之过。其中骨瘦、电缺、锋痕都是雕刻刀法不精湛所造成的失误，所以用刀准确是雕漆工艺师傅一生的追求，而这也需要用更多的时间去训练。雕漆的打磨工艺也又称抛光。雕漆打磨是雕刻产品趋于完美的一个最后的重要程序，未经雕漆打磨的产品也只能是雕漆的半成品。好的雕漆产品一定要经过好的打磨，打磨是雕漆雕刻的深入加工。好的雕漆打磨在行内一般称之打磨到位。打磨到位的雕漆产品从色泽上看温和清爽，从手感上会特别的滑腻。需要打磨的雕漆产品一般要放置半年以上，目的是让漆自然硬化，漆密度就会更细更硬。如果急需，可以把雕漆产品放置到烘焙箱中去人工烘干。要注意的是温度不宜过高，否则对漆胚、雕漆的漆层都有一定的影响。一般温度控制在40度以下，一周就可以了。不过雕漆产品最好自然干燥，放在室外风吹日晒，让漆吸天地之精华，这样不但便于打磨，而且打磨后的雕漆产品色泽更加纯润，久放后其色泽也会更加艳丽。雕漆工艺工序复杂，是由多人参与完成，这样雕漆厂可以吸纳很大一部分劳动力，有利于解决社会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后漆层干透后就可以进入打磨工序了。漆盒打磨前需蘸热肥皂水来增加漆盒表面的光滑度，然后依次分别用120目、280目、400目、600目的砂纸打磨漆盒的表面。漆盒磨好后还需用挠刀对打磨不到的细节进行修正，打磨要做到面面俱到，防止出现遗漏。对于边角图案细节要特别注意，要把略微显出的漆面磨平，若不慎遗漏就可能在磨光时发生崩脱危险。磨光是用来增加光亮度，首先把青砖灰与热水调成锡砖泥，
然后

把砖泥均匀涂抹在漆盒上，最后上磨光机磨光。磨光要掌握好力度，要顺雕刻的纹路打磨，对镂空的表面要特别注意，应避免力度过大，以免破坏漆的表面。磨好后可以用喷浆冲洗漆盒表面砖灰。磨光完成后就可以进行抛光了，抛光主要用生石蜡或蜡液来抛光，这样既节省了时间，又提高了雕漆产品的抛光效果。打磨看起来是一件简单的工艺，但要把产品打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因为打磨人员必须了解作品结构才能打磨好作品，并且雕刻上不足的方面也可以在打磨时弥补，所以打磨工艺被称为雕刻工艺的二次创作。漆器制作精美，近年来也受到收藏界的关注，在漆器保养时应注意避免置于阳光暴晒、烟熏或温度忽高忽低、忽干忽湿的环境，最好把漆器放在温度和湿度比较恒定的房间中，一般温度在15到18摄氏度，湿度在55%左右最为适合，太干了容易裂，太湿了容易长毛。还有在移动漆器时应轻拿轻放，注意不要与坚硬锐利的物体碰撞或摩擦，避免剧烈的震动。以上为您介绍的就是北京的雕漆工艺、雕漆作品以及独特的审美价值和实用价值传承至今。它连接了传统与现代的两端，它不仅展现了我国工艺美术家的高超技艺和聪明才智，而且对现代人的审美素养的提升和美化生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木耳菜原产于印度，为络葵科络葵属一年生缠绕性草本植物。因为它的叶子近似圆形，肥厚而黏滑，好像木耳的感觉，所以俗称木耳菜。木耳菜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保健蔬菜，以幼苗、嫩梢、嫩叶为食用部分，无论炒食还是做汤，均清香爽滑可口，深受南方居民的喜爱。近年来，北方人也尝到了它的美味儿。木耳菜营养极其丰富，其中因富含维生素 A、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和蛋白质，而且热量低、脂肪少，经常食用有降血压、益肝、清热凉血、利尿、防止便秘等功效。本篇就来详细介绍木耳菜无公害栽培技术，供参考。木耳菜叶片宽大肥厚，光滑油亮，叶大，无柄或有短柄，叶片倒卵形，长10到30厘米，宽4到11厘米，顶端渐尖，边缘有不规则的锐锯齿，有多数伞房状分支，绿色或带紫色，花朵白色，类似米粒。木耳菜喜温暖高湿，耐热耐湿性较高，不耐寒。种子发芽室温20摄氏度左右，生育室温25到30摄氏度，低于20摄氏度生长缓慢，15摄氏度以下生长不良，35摄氏度以上高温时，只要土壤湿润、肥料充足，仍生长良好。要想种植出好的木耳菜，在种植前要做好品种的选择。适合栽培的木耳菜品种有大叶木耳菜、红梗木耳菜、白花木耳菜。选择好品种以后，就要进行播种了。一、播种季节。在北方，采用塑料大棚保温设施栽培木耳菜，全年均可以播种。但是为了提早和延后上市供应，最好选择时间播种。一般生产上的具体安排是这样的：3月上旬至4月中旬播种，4月下旬至5月中旬上市，9月上旬至10月中旬播种，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上市，12月至第2年2月播种，1月下旬至4月中旬上市。二、种子处理。优质的种子是种植好木耳菜的基础，因此在选购木耳菜种子时，一定要注意的是，木耳菜种子要饱满，这样才能够保证有较高的发芽率。二要注意的是，购买时要看清包装袋上的生产日期，最好不要超过1年，生产时间过早的种子发芽率也会下降。木耳菜的种壳厚而坚硬，干种子播种以后往往要10几天才能陆续发芽。为提高发芽率，一般在播种前要对种子进行处理。种子处理的方法有2种，一是搓皮法，二是浸种催芽法。搓皮法就是将木耳菜种子反复的搓动，使种皮变薄破裂的方法。浸种催芽法就是取一个清洁的盆，倒入温水，水温以45到50摄氏度为宜，
把种子倒入温水中，使种子充分浸泡在水中，泡一到两天。待种子充分吸水后，就可以进行催芽了。在盆底铺上一块湿棉布，将种子捞到棉布上，把棉布包裹好，在30摄氏度的温度下进行催芽。在催芽期间，每隔12个小时，要对种子喷洒温水一次，喷洒量不宜太多，一般以棉布全部湿透，而盆底不存水为宜。由于木耳菜种子的催芽时间较长，为了防止种子沤烂，在催芽期间，每隔24小时要对种子的出芽率进行一次检查。将种子倒入清水中清洗，清洗种子的同时，也要对包裹种子的棉布进行清洗。将清洗好的种子捞出，重新用棉布包好，继续催芽。就这样，经过4到6天，当种子全部露白时，就可以播种了。3，种植地准备。在播种前，还要做好种植地的准备。木耳菜适宜选用肥沃疏松、微酸性的土壤栽培。在上茬蔬菜采收后，土壤中常会隐藏炭疽病、黑腐病、灰霉病、霜霉病等病菌，若不及时处理，会影响木耳菜的生长。因此播种前要对土壤进行杀菌消毒。方法是用77%氢氧化铜可湿性粉剂500倍液对种植地块进行喷洒消毒，然后撒上一层腐熟的有机肥和过磷酸钙，用量为每667平方米，是腐熟的有机肥

3000到4000千克，过磷酸钙50千克，然后进行翻耕，使有机肥均匀拌入土中。一般翻耕两遍，翻耕深度为8到12厘米，使土壤达到疏松通透，然后进行整地做畦。种植木耳菜一般情况下用80到100厘米宽的菜畦，为了使土壤更加精细，用耙子将大土块砸碎，将畦面搂平。做畦时还要将种植前茬作物留下的残膜和根茎剪净。做好的畦要使畦面高低一致，没有大土块。四、播种。准备工作完成以后就可以播种了。木耳菜常见的播种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撒播，另一种是调播。木耳菜的可食用部位有幼苗、嫩梢和嫩叶。以食用幼苗为主的可撒播，每667平方米干种用量为5到6千克。以食用嫩梢和嫩叶为主的可调播。撒播就是把木耳菜种子均匀地撒在土地上，然后再覆上土。调播一般是在80厘米宽的畦中进行的，根据管理上的要求和采收部位的不同，可以在畦中开2条或3条播种沟。播种完成以后要进行覆土，覆土要均匀，不可过深或过浅。覆土过深，种子拱土费劲，影响出苗；覆土过浅，种子容易风干，降低出苗率。覆土厚度以不漏种子为宜，一般为1到1.5厘米。为了利于快出苗、出畦苗，播种后还要浇一遍水，浇水水流不宜过大，以免将种子冲起。此次浇水要浇匀浇透，使畦面没有死角。待水渗下后，还要喷一遍75%的百菌青可湿性粉剂500倍液。喷百菌青的目的是进一步杀灭种子中携带的病菌。播种后，棚内温度应保持在30摄氏度左右，一般经过1周左右就可以出苗，这时就进入了苗期管理阶段。由于木耳菜的种壳比较厚而且坚硬，木耳菜出苗以后，有些种壳会包裹在苗叶上难以脱落，这样会影响木耳菜幼苗的正常生长。因此当发现幼苗上顶有种壳时，要及时用手将种壳轻轻地去掉，大约10到12天就可以出畦苗。幼苗出畦苗后应降低棚内温度，但不可低于18摄氏度。由于棚内温度高，在畦中会滋生许多杂草，这些杂草不但会与木耳菜争夺养分，还会引发一些病虫害，因此要及时清除。除草一般与健苗同时进行，也就是幼苗长出1到2片针叶的时候。健苗时要健去细弱苗，保留强壮苗，一般留苗间距为2到3厘米。除草健苗以后，为了增加土壤的透气性，利于木耳菜根系下扎，还要进行中耕。这次中耕要浅除，以免伤及木耳菜的根系。中耕深度为2厘米左右。对于撒播种植的木耳菜，不需要定苗，由于生长密度较大，对营养的需求也较高。因此在幼苗长出了3到4片针叶时，要追肥一次。追肥可用硫酸。

胺和磷钾复合肥，用量为每667平方米，硫酸胺20千克，磷钾复合肥10千克。由于撒播栽培的木耳菜生长比较密集，因此施肥时很容易将化肥撒在叶片上，这样会将木耳菜的叶片烧坏，因此施肥后还要用小木棍轻拨木耳菜叶片，使落到叶片上的肥料落到土壤上。追肥后要浇一次透水。而对于调拨栽培的木耳菜，当苗长出4到5片针叶时，就要进行定苗了。定苗间距为15到20厘米。定苗时的原则也是去小留大，去弱留强。由于木耳菜此时的根系已经入土较深，在定苗时要用手指捏住木耳菜苗茎的根部，将苗从土中拔出，切不要用力拔叶片或茎的上部，这样很容易将幼苗拔断，使幼苗根系留在土壤中，再清理起来就非常不容易了。在定苗的同时，要将其中的杂草拔除。

高于30摄氏度时，可打开棚膜降温。二、中耕培土。中耕培土能使木耳菜根系更好地下扎，吸收土壤中更多的养分。一般在定苗后上架时及每次采收后，都应该进行中耕除草，并适当向植株基部培土。三、肥水管理。木耳菜的生长过程中，需肥量和需水量都很大，因此对木耳菜的肥水管理要贯穿在整个日常管理工作中。在施足基肥的基础上，生长期间还要多次追施速效氮肥。木耳菜栽培的整个过程中不可缺肥，否则稍老叶小，品质差。追肥一般在每次采收后进行，每次追肥量为充分腐熟的30%到50%有机肥，每667平方米800到1000千克，加尿素15千克。木耳菜洗湿润，每次采摘后要结合追肥灌水一次，以保持土壤经常处于湿润为宜。遇干旱时应增加灌水次数。一、选择适合的农药。优先选择生物农药。生产中常用的生物杀虫杀螨剂有 BT、 阿维菌素、硫氧霉素、华光霉素、回强素、苦参碱、藜芦碱等。杀菌剂有井冈霉素、春雷霉素、多抗霉素、武夷霉素、农用链霉素等。合理选用化学农药，严禁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高生物负极、高三酯农药及其复配制剂，如甲胺磷、氟南丹、氧化乐果、杀虫米、沙扑林、666、DDT、甲基异柳林、替灭威、灭多威、九效林、有机汞制剂等。选择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化学农药。限定使用的化学类杀虫杀螨剂有敌百虫、新硫磷、敌敌畏、乐斯本、氯氰菊酯、溴氰菊酯、氰戊菊酯、克满特、双甲醚、尼索朗、屁芽物、异太保、灭幼尿、除虫尿。杀菌剂有波尔多液、 DT、 可沙德、多菌灵、百菌清、甲基托布金、戴森辛、乙磷铝、甲双磷、磷酸三钠等。二、掌握无公害蔬菜农药使用技术。对症下药。在充分了解农药性能和使用方法的基础上，根据防治病虫害种类，选用合适的农药类型或剂型和合适的浓度，不要人为的加大使用浓度。适期用药。根据病虫害的发生规律，严格掌握最佳防治时期，做到适时用药。对病害要求在发病初期进行防治，控制其发病中心，防止其蔓延发展。一旦病害大量发生和蔓延，就很难防治。对虫害则要求做到治早、治小、
智

了。虫害达到高龄期，防治效果就差。不同的农药具有不同的性能，防治时期也不一样。生物农药作用缓慢，使用时应比化学农药提前2到3天。科学用药要注意交替轮换使用不同作用机制的农药，不能长期单一化，防止病原菌或害虫产生抗药性，利于保持药剂的防治效果和使用年限。蔬菜生长前期以高效低毒的化学农药和生物农药混用或交替使用为主，生长后期以生物农药为主。使用农药应推广低容量的喷雾方法，并注意均匀喷施，选择正确喷药点或部位。喷药时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病虫害的发生特点，确定植株不同部位为靶标，进行针对性施药，达到及时控制病虫害发生，减少病原和压低虫口密度的目的，从而减少用药。例如双霉病的发生是由下边叶开始向上发展的，早期防治双霉病的重点在下部叶片，可以减轻上部叶片染病。蚜虫、白粉虱等害虫栖息在幼嫩叶子的背面，因此喷药时必须均匀，喷头朝上，重点喷叶背面，合理混配药剂，采用混合用药方法，达到一次施药控制多种病虫危害的目的。但农药混配要以保持原有效成分或有增效作用，不增加对人畜有毒性并具有良好物理融合性为前提。一般各中性农药之间可以混用，中性农药与酸性农药可以混用，酸性农药之间可以混用，碱性农药不能与其他农药混用，微生物杀虫剂不能同杀菌剂及内吸性强的农药混用，混合农药应随配随用，要严格按照期限执行农药安全间隔。菊酯类农药的安全间隔期5到7天，有机磷农药7到14天，杀菌剂中百菌清、戴森辛、多菌灵14天以上，其余7到10天。农药混配剂执行其中残留性最大的有效成分的安全间隔。木耳菜的栽培过程中还要注意病虫害的防治。木耳菜的主要病害是褐斑病和灰霉病，虫害主要是起草。一、褐斑病。褐斑病又称紫斑病、鱼眼病、红点病，是一种细菌性病害，从幼苗到收获结束均可发病，主要危害叶片。防治木耳菜的褐斑病可采用以下方法。栽培木耳菜要与非梨科、非落葵科作物轮作，这样可有效地预防褐斑病的发生。对于褐斑病发生较严重的地区，在播种前用福尔马林100倍液处理种子0.5到1小时，清除种子中的细菌，加强田间管理，适当密植，合理浇水，避免偏施过施氮肥，及时采收，同时给予高温高湿条件，避免低温干燥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起到预防褐斑病的作用。在发病初期用65%戴森辛可视性粉剂600倍液，
或50%带森胺可湿性粉剂800倍液喷。

午，七到十天一次，连喷两到四次，可控制病情。二、灰霉病。灰霉病一般生长中期开始发病，主要危害叶片和叶柄，严重时可致叶片腐烂。发病初期可用50%苯菌灵可湿性粉剂1500倍液，或50%乙烯菌合力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每10天喷一次，连喷2到3次。三、奇槽。奇槽为地下害虫，主要危害幼苗，可在初冬深翻地，减少越冬虫源。另外还可以在播种时每667平方米用50%的新硫磷200克加水2000毫升，喷于25千克细土上，拌匀制成毒土，然后将毒土撒在其中。直播的有4到5片针叶时，即可陆续渐拔幼苗食用。以采嫩梢为主的，当苗高30到35厘米时，基部留2片针叶，用剪刀剪下。萌发的侧枝有5到6片针叶时，再按上法采收。以采嫩叶为主的，前期15到20天采收一次，生长中期10到15天，后期7到10天采收一次。采收的叶片应充分展开而尚未变老，叶片肥厚，一般每亩产嫩梢2000到4000公斤。

各位学员大家好，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人永恒不变的庄严承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内在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六个必须坚持，其中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报告指出，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盼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八个字浸透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当中，也让这一思想成为为人民立言、为人民代言的科学理论，成为人民利益、人民心声的最集中表达。今天我们这节课呢，就围绕人民至上这个主题展开。我将从坚持人民至上的科学内涵、重要意义、实践要求三个方面和大家做进一步的学习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坚持人民至上的科学内涵。坚持人民至上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可以从理论维度、文化维度、党史维度、党性维度以及实践维度来理解。从理论维度看，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观。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观思想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推动者、创造者。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强调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无产阶级从思想上解放自己、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斗争提供了科学理论支撑，成为无产阶级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观完整地继承下来、丰富起来，并在实践中发扬光大。党章规定，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始终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坚持人民至上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从文化维度看，表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继承。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有着极为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实践内涵，在我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治理中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从夏商时期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到西周时期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到孔子推行德政，宣扬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唐太宗李世民的君周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本思想在历代先贤的传承、阐释和发展下，内容体系不断丰富，逐渐形成了上民爱民的文化基因，同时呢，也成为坚持人民至上的文化土壤。人民至上的根本政治立场就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本思想的典范。它不仅承续和弘扬了民本思想当中合理有益的精华与要义，而且从内涵意蕴和本质内容上实现了对民本思想的历史性超越和时代化创新。
从党史维度看，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的崇高追求。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和担当。党的一切奋斗也都是围绕着人民至上而展开。我们看一下党的历届领导人都是如何看待人民至上这一命题的。毛泽东同志强调要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要求全党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随着时代的进步，邓小平同志把它发展为人民标准，指出全党要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江泽民同志把它上升为党的建设的原则和目标，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要求全党要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同志把它与发展观相结合，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提出坚持以人为本，主张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以民为本和强国兴邦的高度统一，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作为基本执政理念。2020年5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首次提出了人民至上的观点。人民至上回答的是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对于一个政党而言，站在谁一边、为了谁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含糊、不能摇摆的。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史反复证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的崇高追求。从党性维度看，表现为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和根本宗旨。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这段话呢，实际上就是对人民性的一个生动诠释。我们看在这里，江山这个词它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山川河流、疆域人口，不再是有形的物力，而是无形的人心。打江山、守江山的初衷不再是占有和支配，而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江山就是人民，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打江山、守江山，而不是为少数人或自身的特殊利益。人民就是江山，表明没有人民就没有江山。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是人民的选择。今天，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也是人民的选择。将来，中国共产党能否长期执政，仍然取决于人民的选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1944年，毛泽东同志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讲演，深入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文中高度赞扬张思德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
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1945年，召开七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被写入党章。从党的二大到党的二十大，党章历经18次修改和完善，但是人民立场一脉相承，初心使命矢志不渝。就像二十大党章当中所强调的，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为人民服务也像一根红线，贯穿于我们党的百年历史，激励着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从实践维度看，表现为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的胜利底气，是党践行群众路线的最佳诠释。在当今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充满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面对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风险挑战，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如期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成功的背后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这必然从何而来？中国式成功的必然就在于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党章规定，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呢，就是党实现群众路线的最好形式，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畅通社情民意的表达渠道，用法治来保障人民的权益，群众路线就能真正成为党践行人民至上理念的源头活水。中国共产党正因为始终贯彻群众路线，厚植为民情怀，才能够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才能够凝聚中国力量，拼出中国速度，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保持稳定的中国奇迹。坚持人民至上，作为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大家好，我是廊坊市广阳区委党校教师袁娜。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明晰历史目标，确立新征程的奋斗目标。二十届四中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指引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是我们党将远大目标与阶段性任务相结合，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独特方式、重要法宝和鲜明特色。从形成规划建议到制定规划纲要，党中央通过制度化的顶层设计，确立大政方针，引领阶段性目标落实，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鲜明特色和优良传统。审视“十五五”规划，必须将其置于中国式现代化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来把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阶梯式递进、波浪式前进、不断发展跃升的长期历史过程。从1953年制定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编制“十五五”规划，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保持战略定力，通过一个又一个五年规划的持续奋斗，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为“十三五”时期擘画蓝图；2020年的19届五中全会对“十四五”时期发展作出系统谋划，都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十九大、二十大高瞻远瞩，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清晰擘画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这一伟大征程需要通过“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这三个紧密衔接的五年规划，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地将其变为现实。其中，十五时期正处于两步走战略第一步的关键阶段，其历史坐标与战略地位至关重要。全会公报鲜明指出，十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关键一词凸显十五的特殊重要性，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十四五”时期，我国有效应对世纪疫情严重冲击和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十五”时期要更加关注对发展和安全具有基础性影响的事，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使发展根基更稳，韧性更强。从发展环境看，十五时期也是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发展深刻变革背景下，构筑新发展优势、赢得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攻坚时期。对此，这次全会也做了深入分析。公报指出，十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在清醒看到风险挑战的同时，我们更要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充分认识我国发展所具有的雄厚基础、独特优势和有利条件。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的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今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二十届四中全会，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表述令人瞩目。9月30日，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6周年招待会上重申这一表述，充分展现了笃定自信。这次全会提出了15的主要目标，并提出在此基础上再奋斗5年，到2035年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受旅现代化。制定和实施好15规划纲要，是将宏伟蓝图细化为施工图，将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全体人民共同行动的关键一环，是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宏伟事业，分阶段有步骤实现党中央既定战略安排的必然要求。这次20届四中全会对15时期发展做出了总动员、总部署，指明了前进方向，明确了实践路径。这节课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夯实基本遵循，以科学理论定向导航。

是一片红色的热土，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留下了大量红色革命遗址、遗迹、红色印记，熠熠生辉。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寿县瓦布老街，90多年前这里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参与并领导这场革命运动的就是革命烈士方。

1931年3月27日，方应士来到寿县，在瓦埠召开寿、奉、抚三县负责干部会议，并成立皖北中心县委，决定开展武装斗争。在会议即将结束之际，瓦埠党支部书记王汉平报告说，韦县长带领70-80名军警到了瓦埠。方应士认为，这是一次夺取武装斗争的好机会，并连夜召开会议，并作出决议：一，凡家中有枪的同志把枪带来，没有枪的要利用一切社会关系借；二，所有参加武装行动的人员在瓦埠街泰山庙附近集中，国民党县武装到达时立即解除其武装，随即夺取附近地主豪绅的武装，最后发动群众拔粮；三，成立行动委员会，任命曹鼎为书记，杨蒙山、魏发祥为委员，薛谦任军事行动指挥；四，动员七连雨参加暴动。一切准备就绪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

0: 致使陆奎汉闻风逃回县城。于是行动委员会又在泰山庙重新开会研究，决定以瓦埠为中心举行农民暴动，将参加暴动的群众骨干组成皖北红军游击大队，下设三个中队，由方和平任大队长，曹鼎任政委，霹雳一声震乾坤，打倒土豪胡立身。1931年3月30日凌晨，暴动队伍如潮水般涌向瓦埠街，在望春园饭店门前竖起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宣布暴动开始。
1: 三个中队分头逮捕了地主豪绅十多人，周围乡村的地主豪绅闻风丧胆，纷纷前来缴械，最后缴获长枪100多支，短枪30多支。游击队发动群众3400多人，扒掉方小楼地主粮食200余担。就在扒完粮食继续向北瓦房进军时，意外发生了。
0: 游击大队队长方和平率队前往北瓦房缴枪时，恰巧杨家庙联庄会副会长弟弟在北瓦房亲戚家，他一面鼓动该村地主聚众反抗，另一面派人送信求援。4月1日，杨家庙联庄会纠集地主武装和附近地主豪绅1000多人赶到瓦埠街攻打游击队，因实力悬殊，游击队连夜转移离开瓦埠街，占领了张嘴子一带3个大围子。随即敌人又跟踪包围了这3个围子。此时国民党县长带领县自卫大队也赶到张嘴子，双方进行激烈的战斗，最终游击队因敌众我寡难以突围。
2: 在万分紧急的时候，瓦埠区委在鲁城召开紧急会议，以私人关系向一些开明的地主士绅借来枪支和子弹，由曹维邦、宋德渊等同志率领，打着小惦记联庄会的旗号，掩护游击队夜间突围。
0: 游击队突围后，敌人恼羞成怒，放火烧毁了张嘴子一带几个村庄的数百间民居。第二中队长戚连宇及其中队17名战士英勇牺牲，瓦埠暴动就这样结束了。
3: 瓦埠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给皖北革命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这次暴动沉重地打击了红线地主武装势力，深远了鄂豫皖时期的第二次反围剿斗争，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武装斗争意识，是党领导受限人民革命由紧急斗争发展成为武装斗争的重要标志。
0: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大无畏奋斗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不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4: 在我国约600万脑瘫患者的群体里，暗藏着令人揪心的数字，每1000个新生婴儿中就有2至3个可能面临脑瘫的挑战。1987年，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建立中国第一所小儿脑瘫防治儿童康复临床教学与研究专门机构，这里是中国小儿脑瘫康复事业的起点，更是生命重生的驿站。

0: 首先看上肢的张力，上肢的整个关节活动范围，然后看一下下肢的整个张力啊，下肢张力稍微高一些啊，我们比如说做一些内收啊，哎，拐弯啊。
1: 你给他整个一个俯卧位，完了走直场试试，先走直场试试。
2: 李小杰，我国著名儿童康复专家，每天都要检查患病儿童的康复情况。
1: 啊，就是这样，他自己能不能把胳膊拿上去？不着急，不着急。
2: 这些藏在专业术语里的张力，

0: 支撑是医生为孩子量身定制的康复密码，那些落在真棒不着急里的温柔，是把漫长康复变成希望的耐心。
1: 李树春教授呢，到日本去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外国专家询问李树春教授，中国现在有多少所儿童康复机构？李树春教授的回答是，暂时还没有，很快就会有。那么李树春教授回国之后呢，就开始运筹帷幄，终于在1987年9月23日，在我们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建立了我国第一所儿童康复机构。所以呢，外国专家就是啊，描述我们黑龙江省小儿脑瘫防治疗育中心呢，就像一座灯塔，照耀着中国小儿脑瘫康复的航程。
0: 38年来，超万名脑瘫患儿在这里重获站立、发音的可能。深陷困境的家庭，因孩子的点滴进步，重燃生活的希望。这份坚守，让绝望长出了希望的翅膀。
2: 因为这条路太难走了。但我作为一个妈妈来讲，我就觉得还得坚持。以前吧，听一句妈觉得没啥，但当她还说出来之后，你就感觉哎呀受不了。还得坚持，必须坚持。
3: 起立，走，在里面走，里面跑，里面跑，里面跑，宝贝。
2: 孩子，现在怎么样？有没有进步？
4: 进步很大。
3: 棒的！
4: 你给喂完整之后，我们家的那个多感官科
3: 就
4: 有进步。
3: 是的，什么颜色？对了，好棒棒！走，这个
1: 妈妈，你们两个，这个对孩子啊，这种全力以赴的，和我们治疗师配合特别好啊，特别是你们对孩子的这种信心呐、和对孩子这种持之以恒的这种精神呐。
0: 最好的治疗从来不是单向输出，是家长把死都闭不上眼睛的牵挂变成日复一日的坚持。
1: 我们很感动，因为这个孩子他的妈妈在治疗期间，妈妈得了癌症，头发都没有了啊，现在戴个帽子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人家没有放弃孩子的康复治疗。所以就是说，我们的心要和家长的心紧紧连在一起，啊，这样才行。
0: 康复路上的信心，有时就藏在这些不设限的期待里。
5: 我是一个特殊的妈妈。我得了癌症，我说儿子，妈妈生病了，妈妈可能不能陪你走到最后了，你一定要坚持康复。如果你不能康复成功的话，你不能变成一个正常孩子，妈妈死都闭不上眼睛啊。我们一定要坚持，不论什么样，我们家一家三口一定要把难关度过，孩子正常康复，我正常治病。我相信孩子终有一天能康复成功，我也终有一天能度过这个难关。
0: 这从来不是一场孤军奋战，是医生们的坚守，家长的执念，还有孩子们悄悄攒的力气。
1: 这个孩子呢，现在看起来呢，还是属于全面发育落后的，
6: 对
1: 啊，智力、语言、运动啊，这些吧，都那个什么，都落后，啊，都落后，但是也有进步。哎呀，是咋回事你啊？大家要有信心，啊，要有信心，不抛弃，不放弃。啊，不要认为这孩子这么重了，就没有那个这个康复治疗和发展的潜力了，他是有的。小年龄他更是有更大的发展的潜力。
0: 那句小年龄有更大的发展潜力，不是空泛的安慰，是见过太多看似不可能的孩子在坚持里慢慢舒展。 他知道，给生命多一点等待，就可能多一份惊喜。
6: 上公园玩，然后他俩就录一段，就是突然他坐那玩，看人家跳啊什么蹦啊，他也开心，突然爸爸爸爸爸，就是特听见说爸爸妈妈，心里特别高兴。希望孩子以后能自理，就是在这个社会上能生存，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7: 你看我们临床上常见的遗传性精卵性结胎，我们现在常见的脊髓性的肌萎缩症，是不是现在都有药了，可以治疗了？
0: 从临床诊室到学术讲台，从一对一指导到批量人才培养，学院为全国培养各级各类儿童康复专业人才，并被誉为国内儿童康复专业实用人才的培养摇篮。
8: 李老师是一个对自己和对学生都要求很严格的一个老师，但是我明白这份严格呢，是希望我们在专业上打上一个坚实的一个基础。但是李老师在生活工作中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我觉得李老师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尊敬的老师。
9: 整体的儿童康复的这一片蓝天，可以说是李老师这一辈人支撑起来的。而对于我们后辈来说呢，只有不懈的努力，才能为全国的儿童，为千千万万的祖国的孩子们贡献出一份力量。
0: 迄今为止，收治来自国内外的小儿脑瘫、孤独症、智力障碍等患者近4万名，其中来自俄罗斯、德国、美国、日本等10余个国家的患儿在这里得到有效诊治。他们用知识传承播撒火种，让仁爱与专业跨越地域，成为照亮中国儿童康复事业的燎原之光。多年来，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暨黑龙江省小儿脑性瘫痪防治疗愈中心先后获得多项荣誉。2019年获得全国助残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医院代表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2025年6月，李小杰教授以首席专家身份出席第4届国际残疾儿童学会联盟大会，让中国儿童康复成果闪耀国际舞台，也为全球残疾儿童康复事业注入了中国经验。从最初的第一份康复方案，到数名党员组成的康复攻坚队，那些握过的手，流过的泪，绽放的笑，铸造成为跨越山海的力量，幻化为生命之光，照亮中国儿童康复事业更辽阔的远方。

远离山珍海味的筵席，市井乡间也隐藏着令人牵挂的味道。这些不起眼的小吃，滋味清淡，浓烈不一，而制作者的智慧用心不二。人们或治天时，或应地利，或寄情思，在区区小食里做一篇大文章。

0: 南通地处江苏中部，这里的沿江高沙地带生长着一种作物圆麦，曾是当地老百姓在青黄不接的时节里食物的来源。如今在南通乡间，仅仅依赖田地里的收成充饥果腹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而这种应急的美味却依然年年如约，在春末夏初准时来到。做这种小食就得赶在麦子黄熟之前采摘下麦穗，日头才刚刚升高，戴云普和季美华夫妻俩的麦穗桶就快装满了。
1: 我早上4点钟就起来，就是辛苦啊，这个都是没多少时间，是前两天的时间呢，最多20天。
0: 这种节令很短的食物，只能取成熟前的青麦子来做。麦子里最理想的品种就是圆麦，圆麦又叫青稞，多种植于西藏、青海等高海拔地区。不同于糌粑、青稞酒的耳熟能详，南通人的青稞制品冷蒸，似乎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粮食匮乏的年代里，青黄不接时期最难应付，陈粮已尽，新谷未熟，而填饱肚子仍旧是头等大事。于是这种用不成熟的庄稼制成的食物应时而生了。
2: 我20岁左右吧，我娘学的，妈妈学的。大一点嘛就不一股血，帽子老一点嘛就过一点血，就是炒了很累呀。
0: 炒的老了，做出的冷蒸会有烟火气，炒嫩了则会有生味，各种差别全在有经验的人一手掌握。古人做冷蒸炒熟麦子这道工序是没有的，他们是先把冷蒸做好，最后再上锅蒸熟，等凉了以后再吃。热蒸而冷食，所以叫冷蒸。炒熟后的麦子摊凉，再一次扬净，就可以拿去附近的作坊里加工了。

0: 在冷铮上市的十几天里，这间只有一个磨盘、一架风箱的小房子总是很热闹的。上午，作坊里的磨用来去壳；下午，沾满麦壳的磨盘被洗干净之后，它才会奋力把一颗颗麦粒变成不分彼此的绵软的食物。磨过的麦子仍旧有大量的壳残留，乡民们用风箱吹干净，然后再一遍又一遍地捡出里面零星的残壳，这样做出来的冷蒸才会更加细腻，不扎口。麦子里大量的胶蛋白和谷蛋白有着远超过其他动植物蛋白的粘性，一倒进大漏斗，顷刻就变成了粘聚在一起的食物，这已经是可以吃的了。季美华对今天的冷蒸味道挺满意。做好的冷蒸碧绿松软，入口则糯韧有弹性，含着一股微甜的清香。这种天然的食物是极容易变质的，不能过夜，20度以上的高温它也耐受不了几个钟头，所以进城卖冷蒸的乡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出手。
1: 来来来，
0: 市区北濠桥上每天傍晚下班的人流如织，卖冷蒸的乡民们都在这里聚集，一只竹篮，一张小凳，一杆秤，生意就做开了。从前的人们为了在艰难时日里果腹充饥而发明的小食，今天依然得到欣赏。随着喧闹的市声，这宁静的田间滋味被带到城市的餐桌上。吃了冷蒸，南通人就知道夏天要来了。治天时不在话下，那么应地利，对善于在食物中进行创造的老百姓来说，就是锦上添花的事情了。江苏最北端的海滨城市连云港，海产资源丰富，海鲜的吃法至简至繁，变化多端。周成祖是连云港很有名气的大厨，退休后依然忙碌的他，得空就会去市场上买菜。做菜不仅是他的工作，也是一辈子的兴趣。今天他要做的是老连云港人在冬春季节里一道饭菜合一的美味——蟹须。中国人吃螃蟹的历史悠久，做法百变。从郑玄所著的《周礼》中可知，螃蟹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在了天子的食单中，而这个最远古的记载中，螃蟹的做法就是蟹须。这里蟹须指的就是蟹酱。
2: 可以吧？
3: 看那瓶子里面起码得要一个月才能发酵，要不然的话，这个盐它也亚硝酸高，就这么生吃也能挖出来，跟碗里面打个鸡蛋搅一搅上笼蒸也好吃。
2: 好，
0: 周成祖每次做蟹须也会顺带做一点蟹酱，因为两者主要的加工方式相同，但做蟹须时，螃蟹要在食橱里倒上更长的时间，倒到蟹壳几乎不见踪影的糊状才算过关。这对年逾七旬的周成祖来说并不轻松，不过他仍然乐在其中。
4: 关键就是把蟹壳取尽，
2: 做蟹须。
0: 捣烂后的螃蟹装在沙网里面，用水滤出肉汁，剩下的残渣也不能浪费，在锅里加水煮开后滤出残留的汁液， 做好的蟹汁盛起来放一边，就可以开始调面疙瘩了。
4: 就留一点点水，它就一滴一滴的就行。以前呢，家庭妇女做都拿那个刷锅子把子，沾点水刷，甩在里面，那就大了。
0: 起锅之前，还必须撒上蔬菜来搭配，这种蔬菜也是有些来头的。连云港古称海州，在如今已不复存在的老海州城墙废墟里，生长着一种名叫过寒菜的绿叶蔬菜，名为过寒，因为它喜欢的就是正月里的寒天。在过寒菜最享受的低温季节中，连云港近海的区域里仍有不少小海蟹出没，于是不怕冷的过寒菜和不怕冷的海蟹就自然搭伙到了一起。

0: 什么时候吃嘛？
1: 马上就好了。
2: 每天都吃不到米的话，今天，我想做一下。就是顺手
3: 啊，倒沙嘛的。
2: 哎，对的，
4: 袁爱萍做文革饼的时候，习惯和儿媳吴慧坤搭档。陕西人吴慧坤已经在如东生活十年了。和谢轩一样，做文革饼也需要一位蔬菜的帮衬。丝瓜的软嫩和文革的糖滑，在面粉的包裹下美妙的融合。西北媳妇吴慧坤也爱上了这样的口味。
2: 怎样当一个蔬菜？这个文革饼，然后是比较算这些海鲜里面比较喜欢吃的，因为它不是用面粉嘛，一会儿要用面粉拌完以后再一炸。我北方人比较喜欢吃面嘛。
5: 我看了衣服呢，但是还行。
2: 对，

0: 是的，你尝一下。
1: 嗯，今天差不多。
2: 比较嫩。
1: 昨天可差不多。
2: 爽口。
1: 昨天差不多。
0: 好吃的。
1: 今天立夏啊，今天要吃粽子的啊。还是烧饼啊。也没烧饼，吃烧饼。
3: 文革饼只是如东人上百种文革做法中的一种，炒蔬菜，清水煮，铁板蒸。文革不仅作为一种食材点缀在本地菜谱中，它甚至已经成了一味增鲜的调料，和油盐酱醋一样无处不在。如果你见过如东海岸上那片广阔的滩涂上采文革的壮观景象，就会对文革和如东人饮食的紧密关系有更深的感受。拖拉机在退潮后的湿地上行驶2公里就到了文革田，农民们通过铁钩和文革硬壳撞击的声音来确定目标的位置。
4: 我脖子还得吓人。
3: 清早赶海，10:30左右，农民们在慢慢涨上来的潮水中把文革洗干净，装车称重，满载而归。潮涨潮落，日复一日的水路变换带给人们辛苦的收获。吴慧坤和家人要吃的立夏烧饼没那么容易买到，烧饼摊前从下午3点就排起了长龙。能让忙碌的人们如此耐心等待的是这里招牌的虾子烧饼。虾子裹进面饼，猪油咸香里就混合了一层淡淡的海鲜滋味。生活在海边的人们就是这样无处不在的把他们最熟悉的大海味道融化进一日三餐里。天时地利都是外在于人的条件，要做出一样美味，有时还得从人自身去琢磨。镇江高姿跳面就用最有效率的方法做出了最劲道的面条。江苏内陆的镇江，从市区到乡间，每条街道上都有几家大大小小的面馆，门脸儿或简陋，生命力却顽强。高姿镇上这家不起眼的陈氏小刀面就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陈氏小刀面的主人陈公俭爱好花鸟，忙里偷闲便有了自己的消遣。

0: 一旦做起面条来，从夜里三点到上午十点，谁也喝不上一口。几十年来，陈公检都是在这样的节奏中收放自如。
1: 我的挑明阳光了，好像拿几滴都明天那样就出来。我的呢，你要拿到这个菜那家了，那个啥以后就你生意不好做。二明他说跟你这个面不认皮，我讲你别吹，吹的大你吹，啊不认皮。
0: 这家面店是从陈公检的爷爷手中传下来的，招牌用的不是镇江最有名的锅盖面的名号，却丝毫不影响他的生意。奥妙就在面条的加工上。老传统的镇江锅盖面本应使用一种叫跳面的面条，但是时至今日，能够百分百坚持用跳面做原料的面馆已经屈指可数。所谓跳面，就是人坐在一头固定的木杠上，单脚着地，依靠上下跳动，把面团压成薄薄的面饼。陈公检一次跳20斤面，一跳就是一个多钟头。因为人身体的整个重量都压向面饼，面的韧性就大大增加了。而加工同等分量的面饼，跳面显然要比纯手擀来得省力气，而且速度快。
1: 春节我们休息的时间长，对吧？到这有都吃饭吃了吃饭吧，他们就哥哥在家骂哦，老板应该送那个了，又要发送了，又不是不干了，我到今天都什么面吃不到。我一上开门路跑来就骂我，使得我在家玩，都是那时才开门路的。一年搞那个牛羊的，整个关在这个笼子里了，整个就大门都不得出，走地路赶来，赶来又到地路，主要就是春节歇的时间比较长的长那个。啊，这个是你的啊。哎，对。
0: 吃一碗面条是新一天开始的序曲，乡民们喜爱陈氏面馆，尽管在这儿连面条都要自己上灶头上端，但也因此多了几分家庭式的自由随意。
1: 老板，喝汤。全部送你。像我在前面呢，他们呢不要胡椒的，不要大蒜的，对吧？还要吃干馍的，有人要吃汤的。吃像我这个大老人，我把人一望我就晓得了。
2: 老板，还多长时间？
1: 嗯，好好，三万变5万。你来我就想问了。好。
0: 客人们就在灶边等，老陈也不会因此慌了手脚。用这把几十公斤的大刀切面皮，一定要屏气凝神，一不留心就会伤到手指。切面是所有工序里最考验功夫的。也许祖孙三代人都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小刀面的名字一直保留到今天。
1: 来动来，对了，还有哪个？为了还有吧。
0: 送走一波又一波的客人，小店冷清下来。老陈用面皮边角料为自己下今天的最后一碗面。

欣赏劲道的面条是人们对食物本身口感的鉴别追求，而除了口感口味，食物包含的朴素情感和

0: 和美好寓意，也是人们在特定的时间里选择它们的理由。溧阳是山明水秀之地，清澈的天目湖水滋养出鲜美的砂锅鱼头汤。此外，另一个不得不提的本地特色是溧阳扎干。早春的田野上绿意渐浓，董建忠和吴霞夫妻二人带着女儿董新瑜去外婆家里吃晚饭。正月过后，乡村里安静下来了。
1: 姓谷呢，他是后个那个有的家了，再放猪骨，再放一点油。
0: 扎干是溧阳地方新年里必备的菜式，把一片五花肉、一片猪肝、一片油豆腐、一片笋干叠放在一起，用一段猪小肠扎起来下锅红烧。它的做法据说是从北宋时传下来的，当时贫穷的百姓人家，客人来了也买不起什么好菜，于是就搜罗出家中能找到的一切零碎食材，想个法子绑在一起烧，竟然别有滋味。
1: 放点烧酒，这是什么东西啊？榨干。榨
2: 干。
1: 烤地上好噻，再烤地个烧烤地个好的。可以给都老朋友了。
0: 在民间的说法里，扎干是一道丈母娘疼爱女婿的菜式，因为怕女婿在酒桌上空着肚子不灌酒，就在开席之前给他夹一个扎干。扎干厚实，分量足，一个下去也能抵一阵。关于扎干还有一种说法，在溧阳方言里，扎干谐音做官。在古代，读书进士是改变一个穷苦家庭生活状况的主要途径，扎干做官是老百姓对富裕生活的向往。谐音的美好寓意很多食物都有，高团粽子、什锦菜不一而足。通过想象，人们把原本和吃的东西无关的美好附着其中，滋味便和遐想一起在唇齿间起飞。盐城的藕粉圆子就是一例，藕圆加藕，团圆，滋味又是蜜甜的。
3: 滚的次数少了呢，沾的藕粉不多，下锅的时候容易化，还有呢就是藕粉的粘性它吃不出来。
0: 现心提前做好，放在竹篮子里滚上藕粉，入水沾湿变粘，再放回篮子里翻滚，反复五次，不能偷工减料。这工艺是几百年来没有变过的。
4: 观光过，世事难成，世事成，这正是中国文化的价值与力量。杜莹坚信自己一定能找到解读中国文明的密码。
5: 他说，我们也许不只从这个字母，我们可以从形状，我们可以从肚子，从颜色来讲中国的传统文化，
6: 还有现代科技大国的这种勃勃生机的这样的内容啊，比如说这个动车啊、大飞机啊、光伏板啊、5G 啊。因为你知道，很多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很闭塞，其实完全不是，我们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大国。
4: 全方位解读中国的双语绘本，嗨，这里是中国，就此诞生，版权输出到塞尔维亚，在匈牙利、格林纳达等十几个国家。

0: 身为对外传播的教材和读物。
1: 有一次去潘诺尼亚大学，有个老教授就跑出来，他说能不能复印一下我们那套《嗨，这里是中国》，想送给他的孙女当这个生日礼物啊。我就说，哎，我把这个送给你，希望你的孙女能喜欢来自这份东方的礼物。
0: 东方礼物的魅力在于展示自己的同时，也真诚地拥抱着对方，这是中式友谊的理想形态。
1: 比如说我们在匈牙利，我们去做这个教学玩具的时候，就跟魔方结合在一起，因为魔方是匈牙利人最早发明的。我们会把匈牙利的建筑跟中国的建筑都放在上面。
2: 我和更多的文创小伙伴来到世界各地，我们与不同的文明碰撞组合，成为了休憩相关的共同体。
3: Because of course Hungarian kids are familiar with the cube, but the images you put on the cube is like Chinese images. I think it's a genius idea.
4: Everybody looks at what a beautiful books we have. We like these books.
0: 小伙伴们都说，镀银是永动机，小太阳，小小的身体藏着大大的能量和脑洞。
5: Hi, my global friends. Welcome to my channel. I am Nan.
0: 自从中国将过境免签外国人在境内停留的时间延长为240个小时，杜莹立刻和学生们一起策划录制了240小时的系列短视频，引导外国朋友全面了解免签政策适用口岸、宁波的风土人情、美食美景。
6: Just to make gonna die. I want to join one of the episodes. So those kind of video, it can help foreigner to actually find out that there's a lot to see here.
0: 随着宁波中山港与世界的往来增多，杜莹面向不同的来华人群开设了中国文化公益课程，在游戏、实践和旅程中点燃人们对东方文明的向往。
1: 夏令营领队腾腾腾地跑出来，正式地给我们做了个90度的鞠躬。他一直自诩为自己是中国通，但是他第一次就是听到了这么多有趣的内容。一个好的文化，它是自带光芒的。如果这个路没有人走过，你可以勇敢地先去逃，因为你是党员。可能我的力量有限，只是一个萤火微光，但是我希望能把这个萤火微光变亮，让更多人看到，更多的人能来加入。
0: 东方之光冉冉升起，从微小到璀璨，照见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照亮栖息于大地上的所有人。
7: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0: 青呢，在咱们中国日常生活当中啊，是非常常见的一种事物，特别是在咱们福建福州一带，在古时候呢，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有一到两件大漆做成的漆器，大到屏风摆件，小到杯碗筷子，甚至呢，连身上都会有一些漆器饰品。那么今天要给您介绍的这位主人公，他的漆器又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呢？
1: 漆艺虽说是璀璨的中国工艺中的小门类，但纵观历史，用国粹两字称呼它亦是当之无愧的。漆器可以是日用品，也可以是高档礼品。早年间达官贵族家中总有漆器摆件置于厅堂之上，增添雅趣的同时，也能撑得起主人身份。在福州一处远离喧嚣闹市的地方，有栋宽敞明亮的屋子，进门迎面而来的是厚重的漆画开眼，拐过门厅

0: 就建一面事物架，列满或传统或新式的漆器。大漆浓郁的气味随着午后的暖风在屋子里飘散。这一切别具一格的漆画与漆器都出自房屋主人施鹏程的双手。别看他年纪不大，却已经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漆艺师了。
1: 我是2008年考上美院的，然后那个时候大一大家都一样是做基础课，画一些素描色彩这些，实际上分专业是到大二，所以说是2009年才正式开始学漆艺。那时候选择漆艺就是一下子被他的那种肌理感是就迷住了，所以觉得我要学漆。
0: 漆艺与生俱来的肌理感源于自然的神奇造化，漆树经过生长孕育出漆料，又历经辗转曲折后化落在漆艺师的碗盘中。厚重古朴的材质使得漆艺术品大多大气而典雅。在福州，漆艺更是一个绕不开的历史，这是一项繁琐复杂的传统工艺，一件作品的完成需要耗费至少半年的时间。施鹏程在最美好的年岁与大漆相遇，拥抱着这项悠久的艺术。这些年他过得很快也很慢。
1: 漆画来举例，我们要先准备一个漆板，这个木胎首先要收水缝，要收缩够，然后接着我们要裱布。裱布的话就是一个也是一个传统一个环节，就是因为分了这个下部，它能保证这个木头不变形，然后再刮灰上漆。这里面一个板子做完就需要花2个月的时间，这是最快的，你每天都在做。然后因为我们每一遍上漆它都要送到阴干房里面，阴干房里面的话它就是需要20温度左右，80湿度左右，它漆才能干燥结膜，才能够打磨。所以我们每做一道工序整个2-3天，整个作品的话都要半年。
0: 只有交付了最纯粹的时间，才能收获精美的漆艺术品。面对大漆，日常生活中那个活泼俏皮的施鹏程就藏了起来。他用全神贯注的劲，为手下的漆艺灌注了活色生香。这间工作室里点缀着的作品，每一件都是他借漆之手传达对于漆与世界的理解。
1: 我会有一个创作稿件，那漆比如说我今天画完这张，我可以先放到印房里面，我换一张画。但是我一般我今天这个思路，比如说我正在画这个植物，或者我正在画这个娃娃，我不会跳跃性太大，我不会去做另外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思路还是要跟着走下来。
0: 窗前桌上就放着几样未完成的作品，搁置的画作已然上了几分艳色，只等着填满空缺，再添上几笔独具匠心的技法，便又是一件精美的作品。漆艺传承至今，技法繁多，灵活多变，在万千变化中，施鹏程总能选择恰如其分的一种，诠释出作品的魅力。
1: 从技法上来说，我一定是尊重最传统的，我一个步骤都不会落下，我坚持手做。有些人说机器可以代替或什么，就绝不，我一定就是用手打磨，用手抛光，用手上漆，这个是必须坚持的。然后这些包括娃娃，虽然这个是现代的那个娃娃雕塑，但实际上它是传统的一个脱胎漆器，包括这个描金啊什么的，都是技法是传统的，但是我的想法我是觉得需要跟现代结合。
0: 然而每一种锦上添花的漆艺技法都是耗时耗力的精细活儿，单举一例描金的技法，要在漆器上直接用金描绘纹饰，熟能生巧如施鹏程也总是在窗边细细描绘到了日头西斜。
1: 来体验一个那个描金的一个工艺。
0: 这个在整个这个是整个这个过程里是第几个步骤？
1: 其实应该算最后，就是如果说啊，对对对，一般是我们要漆面已经做到抛光完之后，特别的光亮平之后，因为
0: 增加色彩的
1: 啊，对，你看你需要这个线该怎么勾，就是最后一步，
0: 所以这个叫描金线。
1: 嗯，没对，描金线。
0: 那先要做什么呢？啊，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作品，是不是？
1: 对，没有
0: 作品，先打底就
1: 对
0: 了，对，每一个都要先打底。我就选这个吧，我就简单一点，
1: 好，
0: 向上一点啊，先粘这个哈。
1: 嗯，
0: 要粘多少？
1: 粘下去，然后其实正常我们放在这上面，把它
0: 还要再熨一下哈。
1: 对，你可以把它套在纸上，多粘一点。
0: 试看一下啊，多粘一点。你的边上这个下面是虚线。
1: 对啊，其实你装饰点小点点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忽略它。
0: 随意嘛。
1: 嗯，
0: 是吧？这样可以吗？
1: 可以啊，都行。
0: 选择丰富一点。哦，就随意，
1: 你随意的做一下，到时候就会比较好看。
0: 羽毛，
1: 然后我们
0: 现在就是
1: 植物
0: 画完一个，对，更像一株那个狗尾巴草，
1: 都可以，都可以。
0: 那我们画完以后再上，最后您说的再上那个金线是吧？
1: 金粉，
0: 所以
1: 是扫进去的。
0: 那个事实上这个步骤其实我可以
1: 随意的，
0: 对对，其实可以不用太那个。
1: 你就当做其实你最后你可以想象，到时候这些都是金色的，你画的红色的地方都是金色。
0: 对对对，就是要补，那我还得画好画一点，不然不好上金色不是？
1: 不会，它那个金粉附着力很强的，一扫过去都在上面。
0: 只要有这个漆的地方，它就粘上去了。
1: 对，没有地方它就没有。
0: 嗯，这是我的孔雀尾巴，完全不像。其实它现在更像一棵树，我觉得，也不太像树，又像是一片叶子。总之，我自己是挺满意的。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就要撒金粉了，是吗？
1: 对对对。
0: 嗯，那这个撒金粉应该不难，是不是？
1: 啊，不会不会难，
0: 只要把粉撒上去就好了。反正现在上面有漆，只要撒上去就粘上去
1: 了。对，它能粘得住。是的，我们先把这个东西首先
0: 贴上。金粉在这儿吗？
1: 嗯。
0: 这个贵吗？纯金的吧？
1: 这个不是，这个是有化学的，但是也是比较好的进口的。
0: 啊，
1: 比如说在这个位置，就有了。你看它是立起来的。
0: 啊，这个好神奇
1: 啊！
0: 哦，因为那个漆它
1: 是有厚度的，
0: 出来有弧度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刚才如果说我们其实下笔轻重的时候，就是它有差别，所以它这个出来的立体的幅度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对, 对，你已经勾得很棒了。
0: 那等会把这个吹掉，面上吹掉
1: 就不用吹，就是我们慢慢这样
0: 让它粘在上面，
1: 等它干了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扫
0: 干净。那边上的怎么办呢？
1: 它因为它没有漆，所以它根本粘不住，等我们到时候过一遍水，它是没有的，
0: 就没有了哈。

0: 好，那我们现在是基本上这个粉都已经撒完了哈。
1: 嗯嗯嗯，
0: 确实再来看这个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哈。
1: 嗯，
0: 那现在就上面这个多余的粉要怎么办？
1: 我们
0: 把它撒掉吗？
1: 多余的对，扫掉。
0: 我也是用这个吗？
1: 对，我们需要稍微垫在这，
0: 刷掉，刷掉哈。
1: 嗯，因为这个还可以用。
0: 哦，很贵的哈。
1: 还好这个一般贵。
0: 一般贵，好，把粉轻轻的扫下来。
1: 对，
0: 要扫干净点吗？还是就
1: 这样？其实正常，
0: 这时候扫就是怕会把底下那层给弄糊掉嘛，因为咱们没有很干嘛。
1: 是是是，
0: 这样可以吗？我可以
1: 这样
0: 敲一下吗？
1: 敲也下不来，
0: 下不来了吗？
1: 啊，
0: 真的下不来哎。
1: 啊，是的，没有关系，就放在这里
0: 就好。像一艘帆船，我觉得。在笔尖沾取漆料，轻巧而慎重地画下图案。再用干净的画笔隆起四散在纸包上的金粉，扫在落了漆的地方，大漆就自然地吸附住了金粉。一段时间后，两者就交融在了一起，这便是大漆的特性，它能够在面对岁月的沉疴时修复新生，也能够默然地成为华美之下流动的肌理。历史和自然赋予的包容与接纳，使它拥有了古往今来的工艺品里无可比拟的平和清静。
1: 如果说这个东西能用别的材料来替代的话，那你为什么不用别的材料来做呢？你更快啊，陶瓷或者什么都可以完成，那为什么要用漆呢？我想没有哪个材料就是能像漆这么跟创作者这么肌肤亲密的接触。我们从每一道开始，不管是修图，然后或者是打磨，甚至最后的抛光，它跟人是最大极限的在接触。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又是非常自然古朴的一个方式，然后最后呈现它必然也是一个会很有自然性的东西。
2: 南方城市没有春寒料峭，阳光不焦不燥地越过窗台，在颜料盘上好奇地驻足停留。从大漆世界走出来的施鹏程，眉眼里带着的还是创作漆艺时的沉静。读一本美学的书籍，往画布上添几笔斑驳的痕迹，远离了城市的喧嚣，施鹏程与点滴光阴中与艺术为伴，品味着干净纯粹的生活。
1: 我觉得做完漆我越来越静了，就原来可能会比较浮躁，然后因为现在你也知道我们生活节奏很快，什么东西都很赶很赶，但我现在就越来越喜欢我能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我就开始做漆。而且漆它有点它是一个重复性的动作，对于我来说，而且很适合强迫症的我。我就是一遍一遍的重复，人家说修漆就跟修心修身一样，它就是这种慢动作，让你去真正的静下来思考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你追溯的最本真的东西是什么。
2: 做漆是静的，大漆的厚重让曾经的漆艺也自有一份典雅。它在漫长的岁月里经历过起伏，哪怕在时代更迭的洪流中被时兴的工艺品后来居上，也不争不抢，因为总能有有缘人拾去蒙尘，令它风姿再展。将传统的手艺与年轻的创意相遇，创作出焕发着勃勃生机作品的施鹏程，何尝就不是其中的一位呢？
1: 曾经漆是很辉煌的，那是后来是形成了一个断层，那但是经过这些老师们前辈们的努力，其实大家社会上现在对漆的关注是越来越多了，因为漆是一个非常当代的一个材料和语言，所以我觉得漆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
0: 有人说啊，修漆呢就像生活一样，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在层层交叠的表面下会带给你怎样的惊喜。

0: 我是2008年考上美院的，然后那个时候大一，大家都一样是做基础课，画一些素描、色彩这些。实际上分专业是到大二，所以说是2009年才正式开始学漆艺。那时候选择漆艺，就是一下子被他的那种肌理感就迷住了，所以觉得啊，我要学漆。从技法上来说，我一定是尊重最传统的，我一个步骤都不会落下，我坚持手做。有些说机器可以代替或什么，就绝不，我一定就是用手打磨，用手抛光，用手上漆，这个是必须坚持的。然后这些包括娃娃，虽然这个是现代的那个娃娃雕塑，但实际上它是传统的一个脱胎漆器，包括这个描金啊什么的，都是技法是传统的，但是我的想法我是觉得需要跟现代结合，是需要是当代的。人家说修漆就跟修心修身一样，它就是这种慢动作，让你去真正的静下来思考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你追溯的最本真的东西是什么。曾经漆是很辉煌的，那是后来是形成了一个断层，那但是经过这些老师们前辈们的努力，其实大家社会上现在对漆的关注是越来越多了，因为漆是一个非常当代的一个材料和语言，所以我觉得漆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我觉得是这样。
1: 大漆的气质是中国人的折射，谦和而温厚，含蓄又神秘。施鹏程与漆心神相

0: 交，手艺登堂入室，心境也豁达平和。他对技法的熟练运用，对妻与世界的感悟，有自己钻研后水到渠成的收获，但更多的是来自于他读书期间每一位老师们的教导。
1: 像我在本科的时候，我们是专门学七专业，然后是两位老师来教，我一个是唐明修老师，还有一个是冯小娜老师。那先说唐老师的话，他就是是等于说是有种实验性的在教我们。然后另外呢，冯小娜老师呢，告诉我们，首先我们要尊重这个材料。到研究生时候的话，其实就是我是学校公共艺术，是罗小鹏老师在教我，在不同的媒介下他怎么结合。另外，作品跟动漫的一个结合也是在研究生时期，那个时候吴小华老师也给了很多的指导和帮助。
0: 艺术的传承总是悠远而深厚的，漆艺也不例外。这种需要岁月积累的手作经验，是再好的天赋也无法抵消的。对于施鹏程来说，创意产生的容易，但是实现起来却总会力不从心。每到这种纠结的时刻，拜访老师就成了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了。这天，施鹏程带着从研究生时期创作至今的作品恭敬上门，向林超老师取经。因为他的这位恩师除了通晓中国传统艺术，还对动漫这种新潮的文化有着深刻的见解。
2: 然后你上面这个是自然流变的，然后下面那个也是自然流变，两个颜色可以一致。那你这里面可以选好多颜色啊，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民国散文、现代就是动漫，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形式。你有没有注意，从唐诗宋词它是越来越普及，越来越普及，就是艺术越来越普及。那也就是说，到了我们这样一个时代了，它这个动漫呢是最容易被大家接受和普及的。这种现象对漆器产生影响，这是必然的。
0: 如今丰富了表现形式与文化内涵的漆艺也更加生动鲜活。作为新一代的漆艺师，施鹏程的迷思系列大胆地设计了一个动漫形象，细瘦躯干上一颗大脑袋，波浪潮发，眼神迷离，细小的四肢随性挥舞，或站或坐，娇憨可爱，夺人眼球。
1: 作品名叫《Miss 迷思》，其实是我自己一个形象的一个卡通化的一个转换，夹杂在动漫元素中成长吧。我想每个人那个时候小时候都有看这些，所以动漫对于我们来说，它是一种梦想。
0: 艺术风格随着时代逐渐丰富，也在时下人们的心里留下了五光十色的烙印。匠人们习的传承融入时代的诠释，再回馈给传统工艺，文化与人相辅相成。从中国古典文学到漆器，再到动漫，一代艺术行一代之风，与时俱进地进行变革，才能让艺术拥有长久的生机。
2: 我觉得漆器受动画的影响是很正常的，那么它能不能反哺于动画动漫，能不能给这个时代增加它更多的我们讲色彩，那么才是他真正应该追求的东西。

0: 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拜访了林超老师后，在工作室闭关创作的施鹏程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唐明修老师。唐明修老师是一位享誉国内外的漆艺大师，出于对施鹏程的欣赏，这位施鹏程的大学恩师在他本科毕业后也与他来往密切，时常来到他的工作室看一看施鹏程曾经的作品，聊一聊漆艺创作。在工作室的二层有一套唐明修最为关注的作品《修物怀情》，这是他每一次到来必须看的东西。
6: 这块黑的这块，就在这种的基础上，怎么再重新纯粹是你自己再做出一种作品出来。
7: 对，我就想说，也还是修复这个概念，然后我是自己创造。
6: 对，
7: 这也是我一直在寻找。
8: 我之前做的那个《修物怀情》系列，就是上面是我爷爷的遗物，它其实是一个情感的一个治愈。那这个治愈其实还，怎么说呢？它是可以延续的，因为大漆的最基础的功能是修复这个概念。那所以我愿意就是想说去修复一个时间一个事件，这个物品每个物品后面都有故事嘛，对吧？那我们用大漆这有生命的材料的一个材质去修复它，其实它是在用另外一个材料在诉说。
5: 修物怀情源自于施鹏程对亲人的思念，每件作品都承载着他和爷爷之间割舍不断的感情回忆。施鹏程用大漆进行修补，也用最质朴的手法来表达着怀念。他借助漆艺将自己的思想感悟传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漆艺风格。
6: 因为在我这么多学生，可能他是一个唯一在做这种传统的器物的这种的相遇，他在修复或者说是一种对话之后产生一种他的语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是一种心情。
8: 那我那件作品用漆来表达，就恰恰是因为只能用漆来表达，因为那套作品可以算是一种情感的治愈。我们对很多失去的东西都会想要去追忆，或者是想要去保留，只是我用大漆，它恰恰又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材质，它即便是今天修图完，漆还在活，它还在活跃，所以其实是给这个物件再用另外一种方式重生。其实在一组作品做完之后，其实我也是给自己一个情感交代。
5: 如果说尼斯是施鹏程的自我呈现，诠释了浸润在传统手艺下的赤子童心，修物怀情则是他借大漆使器物重生，对浓重亲情的不舍挂念。工作室里一桩桩一件件完成的未完成的作品，无不体现施鹏程创作当下的生活状态。
8: 因为我觉得大漆它就跟人一样，是有很多种性格的，一个人他也不可能只有一种面貌，对不对？他就算在外是比如说是那种比较沉默的，但他内心可能有他的小欣喜小狂躁都会有，对吧？所以像人一样他有不一样的性格，所以大漆的作品也是应该是有不一样的面貌的。有些领悟可能会比较浅，但是至少现在的每一件作品是对于我当下的一种解读。
6: 我觉得从漆的历史发展到今天，

唐志怡老师、林超老师，包括许道坚老师等等，他们在艺术的道路上给予了我很多机会以及指导和帮助，所以我真的很感恩现在的一切。

工程，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政策体系。国家林草局呢也是在2021年的时候，然后发布了这个全国林下经济发展指南，确立了未来10年发展的总基调和实施路径。2025年呢又出台了这个若干发展林下经济的若干措施，明确了8大关键扶持措施，为产业的发展注入了劲的动力。江苏省委省政府也是高度重视林下经济的发展，自2013年来就出台了这个关于加快林下经济的实施意见，成为省内首个林下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文件。2019年制定了专项的规划，2025年呢再一次细化了林下经济发展的路径。江苏的林下经济呢发展比较早，目前呢更是发展的方兴未艾，然后呈现了区域性的发展模式。苏南呢主要以林下经济作物、生态旅游、森林康养为主，然后打造了这个融合发展的样板。然后苏东地区呢以林下特种养殖、林农兼套，然后发展了这个生态种养和乡村旅游结合的新模式。然后苏北以这个林牧草相结合、林下栽培食用菌等，发展了这个规模化的富民发展模式。同时省林业局也是在积极的重点布局这个驳壳山核桃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一核多点的空间布局，然后它的这个种植面积和产量也在稳步的提升，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的特色支柱产业。林下经济的主要模式呢主要有这四种，第一个呢是林下种植，第二个呢是林下养殖，第三个呢是林下产品采集与精深加工，就是采集野山菌，像竹笋、林果等等，通过这个加工延长产业链，提升它的产品附加值。然后第四个森林景观利用，就是利用这个森林资源发展这个科普教育，然后森林旅游、森林康养等新的业态。林下种植的主要类型有这几种，就是林药模式，就是在林下种植中草药；林粮菜模式，就是在林下种植粮食作物、蔬菜等等；林油花模式，就是在这个林下种植油菜、花卉；林茶呢，就是在林下种植这个茶树；林菌就是在这个林下种植这个菌类。林下养殖的主要类型呢有这四种，一个是林禽，就是以家禽为主，然后林畜就是以牲畜、猪、牛、羊、兔等等为主的，然后林蜂就是养殖这个蜜蜂，还有林特，这个呢是养殖这个珍稀动物驯养的。那发展林下经济需要注意什么呢？在这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促进林下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中，明确指出要坚持这个生态优先，按照功能相融、空间复合利用的原则，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开展林下经济活动，然后利用商品林发展林下经济的经营者可自主开展经营活动，符合水土保持要求，不影响森林的整体功能的前提下，可适度利用公益林，科学有序发展林下经济。同时在这个遵循可持续经营原则和循环经济原理的情况下，这个几个地这五类林地是严禁开展林下种养活动的。首先是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内的林地，然后是国家一级公益林，林地保护等级为一级的林地，还有划定的天然林重点保护区域内的林地，饮用水水源一级、二级保护区范围内的林地，还有是这个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重要栖息地及生物廊道内的林地，这几类是严禁开展种养活动的。下面我介绍一下我们这些年在做的一个技术示范，然后一个呢是林下的黄金种植技术。黄金呢是这个

多年生的草本药材，它这个是也是药食同源的物质，是可以入药也可以食用。目前的产品开发也比较丰富。药典规定了有三种黄金是可以入药的，一个是滇黄金、多花黄金和鸡头黄金。在江苏呢，我们优选多花黄金，然后选择这个2到3年的长势比较好、大小一致、芽眼饱满的这个快进种苗、快进黄金作为种苗。在这个选择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就是最好选2到3个芽头的，因为如果单选一个芽头的话，当年可能它这个快进部分会腐烂，就会导致产量降低。然后还有就是2到3个芽头第二年的话，它长势比较好，然后可以有效的和这个杂草竞争，然后减少后期的管理的成本。林地的选择呢，我们优先选这个湿润肥沃的林间地，林园地，透光率在50%到70%的比较好，像这个毛竹林也可以，针叶林、阔叶林都可以，但是不建议在香樟林下种植。然后，林地的清理呢，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清除这个杂冠杂草，然后土壤深翻25到30厘米深，然后做成这种1米到1.2米的这个宽度、高25厘米的这种垄床。我们可以采用这种穴栽，也可以采用这种条栽。然后栽植的时候呢，根据我们的经验，就是一行黄金一行这个丙肥的效果长势会比较好一些。但是在也可以就是在你深翻土地的时候就加入腐熟的农家肥。种黄金的种植季节呢，一般采用就是在这个秋冬季节种植比较好，在春季也可以，但是要在它这个发芽之前种，然后要保护好这个芽头，如果这个芽头断了的话，它当年可能就发不出来了，然后要避免这个冬季过冷的季节种。种植的要点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快茎按照平摆倒种的方法，就朝上，然后覆盖细土，压实浇水就可以了。苗期的管护，就是在小苗比较弱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采用这个有杂草的时候采用人工拔除，及时的除草。但是不建议在这个夏天温度过高的时候除草，会就是会导致它的干旱。苗期管护，我们这个建议就是采用疏花栽垒栽顶芽，可以有效的促进它的这个营养物质向根部积累。这个花顶芽和花呢都可以食用，可以增加多增加一份收益，但是不能使用除草剂。每年根据情况可以追肥2次，但是要用这种腐熟的有机肥。冬季的管护呢，我们在它就是在10月份之后，就是它倒杆之后，然后连同这个杂草一起把林间地清理一下，然后可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覆盖一层稻草，可以起到一个这个保温控草的作用，有效的降低来年就是第二年的这个杂草。采收的话，一般根茎繁殖需要种植3年以上，然后采收季一般在它倒杆之后，养分最为充足。黄金的病虫害呢，主要病害呢是有那个叶斑病，然后还有根腐病，就是这个根它这如果有根腐病的话呢，我们要及时的拔除销毁，防止它这个传播。虫害呢，主要就是像这个地老虎、奇草等等，然后尽量减少用药。但是如果是大面积的发生这个病害的话，我们推荐了一些这个用药的方法，但是要注意安全间隔期，防止它这个农药超标。针对这个苏南板栗林效益低下的情况呢，我们在苏南的这个板栗林下，然后种植了这个黄金，同时呢把这个病死的然后弱势的板栗树在还有这个林间地更新成了这个薄荷山核桃。我们选用3到5厘米的这个两种，通过雌雄的配置，然后可以实现这个3年生的早实分产，就是三年就可以结实。这个是薄荷山核桃的分产栽培技术，主要是从这个水肥管理，然后这个树形管理，还有病虫害防控这3个方面。下面介绍一下。

宁夏药用蟾蜍的养殖技术。蟾蜍呢，它是这个两栖动物，然后全球有500种，目前它包括这个中华蟾蜍和黑框蟾蜍。中华蟾蜍呢是主要的药用品种，是我国传统名贵的药用的两栖动物，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它这个体表粗糙带油腻，耳后线发达，全身均可入药，像这个蟾酥、蟾衣、蟾头、蟾舌、蟾肝、蟾胆均可以入药。但是它属于这个三有动物，在养殖前需要办理这个许可证才可以人工繁育。养殖蟾蜍的这个环境，我们优选这个阔叶林或者是混交林，育碧度呢控制在0.3到0.7左右比较合适。最好是临近清洁的水体，因为它对于水质要求比较高，如果有氮磷污染的话，会影响它的这个蟾蜍的品质。土壤呢，选择这种湿润疏松、腐殖质含量大于3%的土壤比较合适。建这个蟾蜍养殖基地呢，然后我们采用这种分块隔离围网养殖模式，就是我们把这个围网圈成不同的功能区块，比如说这个是越冬繁育区，然后这边是种蚕的这个保存区，然后这边生态网箱养殖区，然后其余的区域呢都是作为生态放养区。但是它在这个养殖的所有的区域，就是需要用这个围网给它围起来，防止它逃离。在这个周围呢，我们用这个防逃网进行隔离。防逃网一般设置50厘米高左右，然后在蟾蜍的栖息区，就是在它的生态放养区，我们可以种植一些像这种宽叶的植物，然后铺设一些腐木、落叶等等，给它提供一个栖息的场所。然后这个是越冬繁育池，目前呢，我们就是这个越冬繁育采用一体化的这种模式。这中间呢，深挖60到80公分的这个越冬池，然后里面呢，它可以就是放置20厘米深厚的淤泥，可以有效的让它越冬。然后这个区域呢，就是繁育池，就是这个越冬池向外扩展的这个斜坡，坡度呢设置大概在30度左右，可以种一些淋水的，种一些耐水湿的植物。在这个种苗的选择，我们优先选用这种健康的成体，体重大于等于80克左右，没有畸形外伤，活力强的这个中华蟾蜍。然后种源需要经过检疫合格之后，禁止从疫区引种。在这个繁育前，我们需要对这个繁育池进行一些准备工作。首先呢，要给池内进行消毒，把那个育苗池干塘，然后用生石灰进行消毒。然后平底的淤泥层呢，可以种一些像这个伊乐藻和金鱼藻这些，为后面的蝌蚪提供饵料。然后在11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投放这个青本了。最好选用这种已经抱对的这个种蟾蜍，然后每20平方投放10对，然后再做好这个蟾蜍越冬的准备工作。在2月份中下旬的时候，蟾蜍就开始产卵了。它这个卵是这种双条的黑色的带状的，然后这个我们可以在这里面投放一些这个杂草，可以有效的防止它缠绕在一起。然后在18到20度的时候，它这个受精卵，然后6到8天就能孵化成蝌蚪。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通过这种微流水生态净化循环利用，然后来增加它的溶氧量。这个时候可以提高这个受精卵的孵化力成活率，可以提高到90%左右。蝌蚪的孵化呢，水质和这个温度是对它成活率影响的一个关键。3月份的小蝌蚪就开始觅食，就开始摄食水中的藻类和浮游生物了。这个时候呢，可以人工每天补充一个熟蛋黄每1万尾，然后可以需要管控水质和微生物的含量。3月中旬的时候呢，可以投喂一些豆浆啊、蔬叶菜，定期要做好这个消毒的功能，并且就是换水和消毒的功能。然后4月上旬的时候，为了

就是让它更好的这个变态登陆，所以我们又开始投喂这个蛙用配方饲料，它以这个每2小时内吃完是最好的，同时要控制这个水里面的溶氧量还有 pH 值。4月中旬的时候增加投喂饲料，像这边我们是增加了有一个饲料投喂的定时器，可以定时的进行投喂。4月下旬的时候呢，蟾蜍就开始要变态登陆了，就是变成幼蟾蜍，就是从这个繁育池里面跑到这边饵料台，所以我们要提前安装好这个饵料台。饵料台呢，这是一个定时的投喂器，然后再加上震动棒，可以给那个幼蟾提供饵料。然后周围呢，提前要做好准备工作，比如说用那个漂白粉化水，然后给周围的这个区域进行消毒。然后可以增加一些枯草掩体，然后供这个幼蟾蜍进行歇息。因为蟾蜍变态的成活率的关键，一个是湿度，还有一个是温度，所以我们要增加这种雾化的喷水的这个装置，然后定期给它进行降温喷水保湿。还需要安装那个专用的黑色隐虫灯。对周围的杂草呢，需要进行清理，然后保留60%的植被，像宽叶和窄叶的各占50%。蟾蜍从开始变态到完全登陆呢，大概需要花大概3天左右就完成了。然后当时就是变态完成的那个幼蟾蜍，它是不进食的，大概在6天左右之后，然后我们再开始对它进行喂食。这个蟾蜍开口驯化觅食是幼蟾蜍成活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如果它不开口觅食的话，就会慢慢的死亡。所以我们这个开口驯化呢，主要是采用一个利用蟾蜍的天性，就是用这种黄粉虫、幼虫或蝇蛆的这个和蛙用配方饲料搅拌之后喂食，然后利用它的饵料的扭动，然后引诱蟾蜍开口。还有利用这个前期蝌蚪期投喂的粉状饲料的味觉来引诱它开口，还可以利用这种就是我们之前在这个里面投放的这种猪粪、牛粪吸引的这种小昆虫，然后引诱这个幼蟾蜍的开口觅食。开口觅食成功后的蟾蜍呢，它会明显的这个肤色会发生变化，会变浅，然后它体型会变大。在开口之后呢，我们需要对它进行这个消毒，然后预防肠炎的发生，然后也可以在它饲料当中增加一些蔬菜瓜果纤维，然后减少脱肛症的发生，需要定期对它进行一个监测。等到蟾蜍养到这个2到3克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通过这个人工分级的方法，然后每5天去测量一次，然后为了避免大吃小的这种现象，所以要把这个人工的给它分级，将大蟾蜍进入生态网箱养殖。这个每个生态网箱呢，可以养殖200个幼蟾蜍，然后等它长到10到15克的时候，再做一次分级定量，然后每个生态网箱呢可以养100只，同时要做好这个降水、保温、保湿、遮阳的工作。在这个生态网箱里面，我们除了安装这个定时的这个饵料台和震动棒之外呢，也可以种一些这种盆栽的这个金钱草，里面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消毒。蟾蜍的天敌的防范呢，主要是幼蟾蜍的时候，这个防鸟就是我们采用这种生态防鸟线，不要用这种捕鸟网，那个容易，然后还有这个镭射的光碟可以起到防鸟的作用，然后在这个里面养了这个太湖大白鹅，可以有效的防这个黄鼠狼和蛇。蟾蜍的越冬呢，主要是在这个生态网箱里面放入这个消毒晒干的碎土和草干，然后厚度在10公分左右，然后在这个土上面再堆30公分厚的这个秸秆，然后对这个整个网箱进行消毒，等着蟾蜍钻到这个土里面，就可以把这个网箱下降，然后每10天向网箱里面喷水，就可以确保它安全的过冬。最好选用这种最好对那个蟾蜍的公母进行按比例放置，这样它可以有效的这个报对。
蟾蜍的这个病害呢，主要是有这个红腿病、腐皮病、肠胃病。那我们采用这种定期环境消毒、入池禁浴防护和严控饲料环境的手段来进行。蟾蜍呢，就是它这个耳后腺的这个液体，我们采用这种铜制的夹子或者是竹刀挤压其耳后腺，然后把取了之后，这个蟾蜍呢，浆液用60到80目的筛子过滤除杂阴干之后，放置在铜或者瓷器中制成酥饼。因为蟾蜍有毒，所以传承过程当中呢，必须佩戴这个手套和口罩，严防中毒。天然的蟾衣，蟾衣呢，它是就是蟾蜍脱落下来的这个皮。首先，我们把这个蟾蜍进行分类，选用身体颜色比较黑的这个老蟾蜍，然后把它放到我们这个特制的这个容器当中，等它自然脱落之后，就放到这个尼龙网上进行阴干。我国药典呢是以这个滑蟾酥毒剂和止蟾毒配剂的总量作为蟾酥质量控制的标准，所以它这个含量的高低呢，决定了你这个蟾酥最后的市场的价格。比较好的这个蟾酥的价格目前是1公斤在5万到7万元左右。蟾酥它是治疗这个冠心病的良药，像这个速效救心丸、六神丸等等都有蟾酥的成分。然后蟾衣呢，它可以治疗这个胃癌、肝癌、子宫癌等等。目前呢市场需求还是供不应求。宁夏养殖蟾蜍呢，可以实现这个以蟾护林，以虫养蟾、以蟾护林的这个。然后我们在土里在宁夏种植黄金，在宁夏养殖中华蟾蜍的话呢，黄金可以撑起这个长效的收益，然后宁夏蟾蜍呢可以解锁这个高额增值的收益，可以实现这个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向丰收。我的汇报完了，有不当之处敬请大家指正。

0: 正牵出一条日益兴旺的致富产业。该镇紧扣实际，探索以党员带头加支付服务加产业共富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将党建的红色基因具象化地融入养牛场的每一个环节，成为强产业促共富的强劲引擎。临碧县禅塘镇，红色引擎牵引养牛产业牛起来。走进临碧县禅塘镇众邦养殖合作社，党员理事长李光明正带着村民参观牛舍。敞亮洁净的钢构架牛舍里，数百头健硕的肉牛咀嚼声此起彼伏。厂区内没有传统养殖场的异味与蝇虫，现代化生态养殖的新风貌扑面而来。回顾合作社的发展历程，李光明提起最多的是村党支部的扶持和帮助。
1: 最初啊，是村党支部号召党员带头发展特色产业，我作为老党员牵头把村里十几户散养户聚集起来，成立了合作社。支部帮我们协调二十多亩流转土地，对接了15万元的党员创业铁器带，这才有了现在的规模化养牛场。
0: 党员领头搭台子，凝聚产业主心骨。为做强肉牛产业，禅塘镇党委和禅塘村两委将党建的红色基因具象化地融入养牛场的每一个环节。众邦养殖合作社成立之初，并在章程中设立党员责任岗，党员同步与散户签订帮带协议，推动责任落地见效。合作社成立12年来，肉牛存栏量从50头增至600头，成功带动5户群众脱贫致富。
2: 我在合作社带领下，一开始养了15头牛，这几年肉牛的价格虽然起伏不定，但整体来说还是赚钱的。现在我家的肉牛养殖已发展到了50头，年收益不低于15万元。
0: 肉牛的养殖是个技术活，为了确保每一户养殖户都能熟练掌握肉牛养殖技术，禅塘镇充分发挥镇村党组织中的技术党员优势，通过党员跑腿解扣子，串起精准帮扶链。技术员金路是镇党委派驻养牛场的帮扶员，每月他都至少3次到场指导科学配料疫病防控。去年他帮助养牛场将饲料成本降低了15%。
3: 我是农业系统的兽医，对肉牛养殖比较熟悉，镇党委就指派我作为养牛场的帮扶员，定期上门服务，将手中掌握的最新养牛技术送到每一家养殖场中，确保他们都能利用好新质生产力，养好牛赚到钱。
0: 得益于镇村党组织和党员帮扶员的共同作用，目前众邦养殖合作社及其带动的养殖户年可存栏600头以上，年出栏800头以上，年繁育小牛400头，黄牛养殖年产值达1000万元以上。同时，禅塘镇还通过党员带头拓路子，共筑绿色共富局。围绕绿色养殖，党员们率先行动，回收玉米、小麦等农作物秸秆加工饲料，一年可消化5000亩地的秸秆，既节约成本，又从源头上解决了焚烧难题。在品牌打造上，禅塘镇党委以党建家品牌牵线，党员主动带着临碧黄牛对接临农优选平台，成功进入合肥商超，售价较散户散卖高出10%，在拓宽销售渠道的同时，带动增收10%。
1: 这几年，我们禅塘镇通过党员带头，加支部服务，加产业共富的发展模式，实现了肉牛养殖从小到大，企业从弱渐强的转变。肉牛养殖正成为我镇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之一，今后我们将继续以党员为领头雁，支部为桥头堡，将党建的红色力量深度注入养牛产业，让一头牛在牵起产业兴旺 乡亲更富的道路上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更好诠释党建促乡村振兴的灵璧实践。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王琦，一名退役士兵，曾服役于陆军猛部，现就职于石景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大家推荐的是石景山区军修干部刘长胜，他被人们亲切地称作为快板大王。他用幽默搞笑的表演方式，让观众在开怀大笑中受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
1: 快板是一种传统说唱艺术，属于中国曲艺运送类曲种。刘长胜自小就深深喜欢着这门艺术，18岁他也如愿成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在县里的文化馆说快板。但是在他的心底还有一个更大的心愿，当兵。于是1968年刘长胜成了一名汽车兵。
2: 当兵是我向往已久的，因为那个时候来讲呢，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的崇敬崇爱人民解放军。部队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是管理的好，政治教育好，同时来讲呢，从那个时候我们就融入了解放军这个大家庭。
1: 部队教会了刘长胜服从命令听指挥，也让他更有行动力。退休后突然告别部队的工作节奏，刘长胜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于是快板再次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他和自己的组合成员一起研究创作，演出了不少反映和谐社会生活、孝敬老人的段子，用诙谐幽

0: 幽默的内容，攻击讽刺了不良社会风气，倡导尊老爱幼的精神。
1: 我觉得人活着就应该做点有意义的工作。毛主席不说吗？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吗？我们就是要多做好事，多做有意义人民的事儿。
0: 除了表演，刘长胜经常走进校园，走进军营，教孩子们和战士们打快板，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快板，喜欢快板。
1: 学生们呢，学好了，得了有了成绩了，自己也有成就感。从事这个来讲呢，用我的话来说，就是现乐得乐，人乐我乐。哎，这个来讲呢，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军人、一个共产党人的初衷。
0: 起初，他们对快板一窍不通，连主板怎么拿都不会。刘长胜就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教，不厌其烦的讲解示范，分析动作要领。每逢有演出，他总是带着几个能演唱的徒弟，推荐他们上台演出，尽量通过舞台实践提高演唱技能。几年来，在他身边已经建立起一支40多人能打会唱的快板队伍，并与3位老兵一起成立了老兵快板组合。
1: 老兵快板组合是2013年我们成立，我们成立了以来，到哪去了之后，都是以一个党员、一个战士、一个兵姿态出现在观众的面前，从不讲有薄于社会上的事情。哎，所以这个来讲呢，我感觉到这都是我们部队培养我们结果。
0: 多年来，刘长胜与他的团队进社区、进学校、进军营，通过快板表演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着正能量。如今已经76岁的刘长胜依然活跃在大大小小的舞台上，在一次次的表演中展现着一名老兵的精神风貌。

鳖，俗称甲鱼，是一种营养丰富、药用价值高的水产珍品，也是我国淡水渔业中发展速度最快、集约化程度高的养殖对象之一。以往，甲鱼以高能耗、高排放集约化温室养殖为主，造成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同时，养殖的商品甲鱼病害严重，品质低下，存在一定质量安全隐患，不利于产业持续健康发展。道鳖共作是一种产量稳定、生态效益显著的综合种养模式，可有效缓解野甲鱼资源衰减和集约化养殖带来的品质及环境问题。稻田可为甲鱼提供广阔的空间，以及小型鱼虾、底栖动物、水生昆虫等多种天然饵料。甲鱼对天然饵料的摄食，可减少田间养分消耗，控制病虫害发生。甲鱼在田间活动，可疏松土壤，影响稻田土壤结构、理化性质和微生物群落结构功能，进而影响土壤营养元素形态和利用效率。饲料、粪便和残饵等增加了稻田养分投入，降低水稻对化肥的需求，起到化肥农药减湿的作用。针对大别山区田块面积较小、土地不平整、水稻单产较低等现实情况，发展稻鳖共作模式，可充分利用该地区水肥资源，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益。稻鳖共作模式操作清简、技术稳定，适宜在大别山区、皖南丘陵地区等地推广应用。针对大别山区的自然条件特点，发展稻鳖共作模式需要注意以下技术要点：一、稻田选择。养殖稻田应选择在地面开阔、地势平坦、避风向阳、外界干扰较少的地方，稻田面积3到8亩，底质以壤土为

稻田进排水便利，灌溉养殖用水水源充沛，水质清新无污染。二，稻田改造，田块选择完毕需进行稻田改造，可沿田埂内侧四周开挖养殖池，对于面积较大的田块可开一条与边池连接的一字沟，养殖池深度1.0至1.2米，坡度比为1:1.3左右，利用开挖的泥土加宽加高加固田埂，憋池面积不超过稻田总面积的10%。憋池修建完毕后，需沿田埂内侧利用镀锌板、彩钢板、塑料板、塑料薄膜等建造防陶隔离带，将防陶材料埋入田埂泥土中0.2到0.3米，露出地面0.5到0.6米。稻田四角转弯处的防陶隔离带要做成弧形，防止甲鱼攀爬。三，配套设施，养殖池需要布置进排水系统和石台，一般可采用 PVC 管作为进排水管道，进排水口设置钢丝网防陶，石台是甲鱼摄食和晒背的重要场所，可沿稻田环沟放置拼接木板、竹板或石棉瓦等，单个石台宽0.6到0.8米，长1.5到1.8米，石台设置靠近田埂，一端没入水中15到20厘米左右，每亩设置石台1到2块。四，水稻种植，稻别共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作，水稻和甲鱼在稻田中同步生长，为防止甲鱼破坏秧苗，一般在6月中下旬采用大苗移栽。水稻品种要选择抗病力强、抗倒伏、分孽强、口感好、紧穗型的晚茎稻品种，种植期为6月中上旬到11月中下旬，一般基插秧的行株距为25厘米乘20厘米。水稻移栽前施一次基肥，每亩施用复合肥40到45公斤，或腐熟农家肥300到400公斤，可在移栽后7到15天追肥一次，每亩施用尿素5到6公斤。五，沟池消毒，投放甲鱼前要做好养殖池的消毒杀菌工作，每立方水体用20到30克生石灰或2到3克漂白粉先溶于水后泼洒养殖池消毒。六，憋种投放，水稻定植后7到10天可引入甲鱼，大别山区一般在6月底至7月上旬，水温25摄氏度以上时放养，选择10以上中华鳖日本品系，建议实行雌雄分开放养，防止雌性个体损伤较大，每亩可投苗30到40公斤。放养前用20到30毫克每升的高锰酸钾溶液浸泡5到10分钟，可起到较好的消毒杀菌的作用。七，日常投喂，投放初始2天可暂时不进行投喂，观察有无异常或死亡情况，第3天开始可以在石台的固定位置少量投放饲料，饲料中适当添加免疫增强剂，随后根据甲鱼摄食情况逐渐增加投饲量至驯食完成。日常投喂要定时定点定量，每天投喂2次，投喂时间分别在上午9到10点、下午5到6点，投饲率2%至4%。如遇雨水天气，可适当调整投喂时间或暂停投喂。目前甲鱼养殖主要有2种饲料类型，一种是粉料，另一种是膨化料。这个我们看到的是膨化料，它的蛋白水平基本在45%左右，都是一些优质的原料。甲鱼又属于特种养殖品种，它对于饲料的要求比较高。以往我们多采用的是粉料进行投喂，粉料也有自己的优势，它可以伴服一些其他免疫增强剂。膨化料的优势就是操作简单，直接撒喂。八，病害防控，水稻管理方面参照当地常规管理方式进行，稻别共作稻田要尽量少。

少用或不用化学农药防病治虫，采用物理方法进行防控。稻鳖综合种养稻田需专人管理，日常巡护，问题早发现早处理。在养殖期间，我们也要定期的进行水质改良，用一些低毒的无毒的生物制剂，这些改良剂使用也要配合水质的检测情况来开展，大概10到15天使用一次。每月定期在饲料中拌喂三黄粉、金银花、板蓝根等中草药、VC 等一次，一次5至7天，增强甲鱼自身免疫力，预防疾病。9，适时捕捞。11月中下旬，水稻成熟进行机收，收割前要晒田15天以上，让田面水收干，促使田中甲鱼回到鳖池中，减少收割时机械损伤。11月份开始捕捞甲鱼上市，因为甲鱼大部分时间是在水池里面，所以我们如果要临时起捕甲鱼的话，可以用这种丝网，它的效率比较高。如果是要大量起捕的话，一般使用这种大的地笼，对甲鱼的损伤小一些。养殖后期集中起捕的时候，一般都是放干田水，人工捕捞，对于甲鱼的损伤最小。

0: 说起豆腐丝儿，人们总会想起那金灿灿的色泽，香喷喷的味道，爽滑筋道的口感，让人一尝便难以忘怀。豆腐丝儿又称为豆腐筋，色泽浅黄，质地细腻有弹性，是半脱水制品，属于豆腐的派生食品。豆腐及豆腐制品的蛋白质含量比大豆高，而且豆腐蛋白属完全蛋白，含有铁、钙、磷、镁等人体必需的多种微量元素，还含有糖类和植物油。不仅具有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而且其比例也接近人体需要，营养价值较高。圆溜溜的黄豆亮堂堂，木耳磨成白豆浆，巧手做成豆腐丝儿，真香。这是一首流传于河北省高碑店一带的古老歌谣。提起高碑店豆腐丝儿，可真有个名气，它味儿好，有口劲儿，营养丰富，香气扑鼻。但是要说起这豆腐丝儿的来历，话儿可就长了。
1: 在宋朝的天圣年间，萧太后率兵驻扎在高碑店。当时萧太后特别爱吃高碑店人做的豆腐，特别是一个宫姓人家做的豆腐。那么后来呢，萧太后就回到幽州，还是时常想吃高碑店的豆腐。高碑店人呢，就想了一个办法，把这个豆腐压成片儿，切成丝儿，然后呢送到皇宫。当时萧太后是大加赞赏，这样呢就形成了当时的高碑店豆腐丝。
0: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高碑店的豆腐丝儿只能在当地销售，后来通过铁路、火车站等销售方式，被过往客商品尝食用后，美名便逐渐传播到全国各地。豆腐丝儿也进入了各地百姓的餐桌，成为现代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美食之一。那么，这鲜香可口又健康营养的豆腐丝儿究竟是如何制作的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带您具体了解一下。现在的食品加工企业非常注意食品在加工过程中的卫生问题，确保加工出的食品让人吃得安全放心，豆腐丝儿也不例外。所以在

0: 加工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从事加工生产的人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从事生产加工食品的工作人员需进行全面体检，持有健康体检证才可以上岗进行操作。工作人员进入车间前要先戴上工作帽，使头发完全包裹进帽子内，同时还要换上经过严格消毒的工作服和胶鞋。工作人员双手经过清水冲洗后，在消毒液内浸泡烘干，再放在喷射式消毒器下用酒精消毒。经过车间消毒池后，由专门的检查人员检视工作人员双手服装，合格后发放口罩和手套。工作人员戴好口罩，佩戴好手套后，即可进入车间工作了。做好一系列严格的人员消毒准备工作后，咱们就一起走进车间，看看这大豆是如何加工成为豆腐丝儿的吧。豆腐丝儿的制作通常需要经过选料、浸泡、磨浆、煮沸除渣、点卤、泼片、压片、剥片、切丝、卤煮等十几道工序，才能卤制成具有独特风味的五香豆腐丝儿。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制作豆腐丝儿在选料方面需要注意什么。豆腐丝儿的主要加工原料是大豆，大豆的质量决定了豆腐丝儿的品质，所以选择优质的大豆至关重要。不同地区的大豆颜色、大小、蛋白质含量各不相同，那么通常选择什么样的大豆来加工豆腐丝儿呢？
1: 咱们选择蛋白含量比较高的，一般选择的大豆是蛋白含量在38%以上。选用这大豆呢，首先要质地饱满，色泽光亮，这种大豆呢就是比较适合咱们做豆制品。
0: 进行加工的大豆必须是当年出产的大豆，陈放2年以上的大豆是不能用作加工原料的。选购来的大豆由工人们一袋袋倒入管道口，直接送入豆仓储存备用。豆仓内采用全封闭式装置，密封避光，防尘、防潮、防虫、防鼠，避免大豆遭虫鼠侵害或者发生霉变等现象。大豆经过管道流入洗豆机后进行清洗。
1: 咱们选来的大豆都是经过那个精选的，但是为了就是说保证咱们的大豆程度，咱就还要经过清洗。清洗呢用的是选水分离器，通过这个大豆草籽和石子它们那个比重不一样，这样就是把这些杂质全部去除出去。
0: 洗好的大豆通过管道直接传送到浸泡池内，开始进行浸泡。浸泡是为了使豆子柔软，便于研磨粉碎。那么浸泡时又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1: 咱们华北地区呢，就是说四季比较分明，这样的话呢，根据季节不同，咱们泡豆时间不一样。一般是春秋季节呢，就是在10到12小时，夏季呢是6到8小时，冬季就是14到16个小时。这样呢，就是说泡出来的大豆正好适合咱们做产品用。
0: 浸泡时用水量控制在大豆重量的2到2.5倍。经过充分浸泡后的大豆果然变胖了许多，这样的胖大豆就可以进入到生产线的下一个工序了。豆子从浸泡池中流出，经过管道进入磨浆机中研磨。哎，这管道中流出的乳白色液体是什么呢？我们询问过工作人员才知道，原来这种液体叫做川浆水。清水冲洗豆渣后，将豆渣中残留的蛋白质等物质融入水中，从而变成了川浆水。这样的水再用来磨豆子， 可以避免浪费大豆中的营养物质。工作人员要注意控制大豆和川浆水的流量，川浆水用量控制在泡好大豆重量的2到2.5倍。加入川浆水不但可以帮助润滑大豆，减少磨豆时的阻力，还可以为运转中逐渐升温的机器冷却下来，防止大豆蛋白在高温中流失，同时与研磨时分离出大豆中的蛋白质。磨浆时要注意颗粒粉碎，必须是以甘油、乳化硅油为主要成分，取适量食用消泡剂，加入熟豆浆，消泡剂与熟豆浆的比例为1:20，调和均匀后加入生豆浆中。消泡剂添加用量应控制在生豆子重量的0.1%到0.3%之间，符合食品安全用量规定，并进行充分搅拌，直至泡沫消失。豆浆和豆渣从出口流进管道，进入机器，进行浆渣分离。豆浆流进主浆机，而豆渣则进入豆渣槽。加入适量清水后，进行二次研磨，以便充分提取大豆中的营养物质，使豆浆更加细腻柔滑。用于制作豆腐丝儿的大豆只允许进行2次研磨，过多的研磨虽然可以使产量得到提升，但同时产品的品质也会下降。经过2次研磨后，豆渣排入豆渣池中。看到这儿，您可不要以为这些剩余豆渣都将作为垃圾处理掉，它们还有其他用途。
2: 大豆浑身都是宝，这个不仅仅是它可以生产出可口的豆腐、豆制品，还有豆浆。那么它的豆渣，包括豆皮，这个呢也作为有些食品行业的一种原材料，可以说派生出很多像面包啊、饼干呐、包括一些调料品啊、酱油之类的。
0: 我国是豆腐生产的发源地，具有悠久的豆腐生产历史，豆腐每年的生产销售量都较大，相应的豆渣产量也很大。经过这样的加工处理，不但可以减少农作物的浪费，还可以保护环境，避免大量垃圾堆放。了解了豆渣的去处，接下来我们看看豆浆还要经过哪些工序才能变成香喷喷的豆腐丝儿。首先是将磨好的豆浆煮熟。采用开放式大锅煮豆浆时，当浆体温度升至80摄氏度到90摄氏度时，会产生大量的白色泡沫，这种现象称为假沸。此时的温度还不能破坏豆浆中的胰蛋白酶抑制物、皂素等物质。如果吃了半生不熟的豆浆以及未炒熟的黄豆粉儿，有害物质进入胃肠，就会刺激人的胃肠黏膜，并出现中毒症状。当假沸现象出现时，您可不要以为豆浆已经煮好了，这个时候还应该继续进行高温煮制，沸腾后再煮10到15分钟，煮透后才可以食用。而现在采用密封煮浆机进行煮浆，已经在生豆浆中加入了消泡剂，并且配合适当的压力和温度，可以确保豆浆完全煮熟，食用后不会出现中毒的情况。生豆浆进入密封煮浆机，经过连续煮浆除臭机进行曲折式阶段性加温煮沸，压力控制在0.1到0.15兆帕，温度分别为20到40摄氏度、40到60摄氏度、60到80摄氏度和80到110摄氏度、110到120摄氏度。豆浆经过曲折的管道时，管道的弯折起到了搅拌的作用，可以使豆浆均匀加热。在此期间， 工作人员应该注意观察和调节

控温盘上的温度，确保豆浆完全煮熟。当生豆浆变成熟豆浆后，流入泄压罐。熟浆在泄压罐中卸去压力，再流进振动筛进行过滤。熟浆中的豆渣被过滤后分离出浆体，落入振动筛内部。经过再次滤渣的熟浆就可以准备加工成为豆腐了。民间有句谚语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其实卤就是氯化镁，而点卤的原理就是氯化镁与熟豆浆发生反应，中和胶体微粒表面吸附的离子电荷，主要是钙镁等，使蛋白质分子凝聚起来，从而固化得到豆腐。那么卤水应该如何制作呢？首先将氯化镁加入水中，氯化镁与水的比例为1:30，之后用搅拌棒调匀，这样卤水就做好了。打开阀门，将熟浆放入点卤罐中，注意不要放满，以免搅拌时溢出。再将卤水阀门打开，使卤水缓缓流入熟浆中，用捣浆棒不停地搅拌熟浆。此时应该注意观察熟浆的变化，当看到熟浆中有固化现象就可以停止了。这一步骤应该由经验丰富的人员操作，一旦卤水放得过少，豆腐不易成型，会失去劲道的口感，而卤水放得过多，豆腐则会变苦老化。点好豆腐后，打开开关，搅碎浆中固块，时间控制在5分钟左右。点好卤水的豆腐经粉碎后，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工序了。在科技飞速

0: 力槽缓缓下落。经过挤压，豆腐皮中多余的水分沿着压片机边缘流出。通常情况下，压制时间大约控制在15分钟左右，压力大约控制为0.8兆帕。机器操作拨片这一环节时，需要两个人配合完成。首先，把压好的豆腐皮儿从压片机下取出，放在拨片机上，将上下豆包布与豆腐皮分离开。要注意，保持豆腐皮的完整。一个人操作分离豆包布与豆腐皮，另一个人站在机器尾端，将豆腐皮从传送带上取下，叠放在架子上。经过挑选后，工作人员将完好的豆腐皮搭放在架子上进行散热沥水。可以打开风扇，加快散热和沥水的速度。大约在5到6分钟后，工作人员将豆腐皮收放整齐，准备进行下一道工序。工作人员用刀将晾好的豆腐皮四边修切整齐，然后按照产品所需规格长度用尺子打点测量后，将豆皮分切成若干段，放到切丝机下，用手缓缓推入进行切丝。豆腐皮经过这一工序后，就变成宽约3毫米、厚度1.5毫米左右的豆腐丝儿了。切好的豆腐丝儿单片散开，做成卷状，放在传送带上，准备进行卤煮。卷好的豆腐丝儿经过传送带，缓缓进入煮丝锅中。豆腐丝儿之所以会有各种不同口味，其中的奥妙全在这调料水中。传统的豆腐丝儿是5香口味的，调料分别是花椒、茴香、大料、桂皮、食盐。
1: 这个调料水呢，是提前我们配置好调料，然后呢，把这个调料呢放在煮丝锅里边，加上这里边，然后放上盐，煮制的温度呢是100度，需要熬制半个小时，然后熬制完之后，把这个调料水放在那边的煮丝锅里边。
0: 这样，香气四溢的调料水就制作好了。打开阀门，调料水缓缓流入煮丝锅中。
1: 豆腐丝煮制时间呢是半个小时，温度呢保持90到95度，这样呢煮出来豆腐丝呢，这个特别有劲儿，特别筋道。
0: 卤煮时还要注意，煮丝的温度不要太高，一旦锅内温度加热到汤料沸腾的程度，豆腐丝很容易被煮断。看着这些冒着热气儿、新鲜出炉的豆腐丝儿，观众朋友们是否想要尝尝鲜呢？先别急，这大量的豆腐丝儿在流入市场、出现在百姓餐桌上之前，还是需要经过一些处理的。首先就是抽空封袋儿。煮好的豆腐丝儿从另一侧传送带直接传送至操作室内，进行下一步操作。传送带前面的工作人员将豆腐丝儿放在电子秤上，按照产品所需规格进行称量后装袋。传送带后面的工作人员对装袋豆腐丝儿进行二次称量，取出多余的豆腐丝儿。负责抽空封袋的工作人员将重量合格的产品放在机器上进行抽空处理。工作人员将装好袋的产品放在机器上，封口处对齐后放在压条下面，启动机器进行抽空封袋。需要注意的是，袋内的空气不可以完全抽空，否则在真空状态下豆腐丝儿会凝聚成团，消费者不方便将它们散开，影响美观。包装好的产品需要经过金属检测仪测量产品内是否掺杂金属物品。当有不合格的产品通过仪器时，仪器会发出警报，不 不合格的产品应

0: 及时进行销毁，合格的产品直接送入高频磁处理间。豆制品含有大量蛋白质、脂肪、糖分、水分含量相对较高，是微生物生长的理想环境，易发生腐烂变质等问题。过去豆腐丝儿都是即做即食，不进行存放，然而当今面对市场的需求，车间每天都需要生产大量豆腐丝儿，这就不得不考虑贮藏的问题了。
1: 而到目前这个保鲜水平呢，我们是仍然是物理方法杀菌，主要是呢为了解决这个豆腐丝儿了它这个保持传统的风味，既能达到保质的目的，又能呢使这个豆腐丝不变形。
0: 工作人员将产品放在传送带上，经过高频磁处理仪器，时间约为17分钟左右。灭菌后，进入预冷车间自然放凉。工作人员将放凉后的产品搬进冷藏库中冷藏，温度约为-15摄氏度左右。到这里，豆腐丝儿的加工过程就为您介绍完毕了。在食品加工过程中，全部环节都是由管道充当运输工人。从大豆进入清洗池开始，到产品生产结束，尽量减少人与食品的直接接触。同时，还要注意车间和机器等设备工具的清洗消毒。做好这些工作，才能真正的让消费者吃到放心的豆腐丝儿。工作车间和机器每天需定时用清水冲洗。无论是手工制作还是机器制作，豆包布都需要定时进行清洗消毒。清洗时，将豆包布浸入碱水中进行高温蒸煮。碱与水的比例为1:1000。温度控制在90摄氏度左右，时间控制在2小时。最后将豆包布取出，压干备用。豆腐丝称重装袋过程使用的传送台和电子秤，需每小时用浓度为75%的酒精消毒一次。车间内所有物品必须使用不锈钢制品或耐高温塑料制品，避免接触水和高温蒸汽后生锈，进而污染产品。严禁使用木制品器械加工食品，防止碎木屑混入产品中。产品经过一系列处理后，还不能达到出厂的标准，所有预备出厂的产品要经过抽检，保证流向市面的成品符合国家食品卫生安全部门的相关规定。抽检人员将样品放置室温下自然解冻后，经过化验，合格的产品由工作人员逐一打码，编录产品生产日期和货号，按照产品规格整齐码放装箱封箱，送往市场进行销售。千百年的物换星移，豆腐丝儿的生产加工技术日益更新，经现代技术结合传统工艺，并逐步走向产业化生产模式，多样的产品设计也满足了各阶层消费者的需要，不但可以使消费者品尝传统风味美食，同时也为豆制品产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木耳菜原产于印度，为落葵科落葵属一年生缠绕性草本植物。因为它的叶子近似圆形，肥厚而黏滑，好像木耳的感觉，所以俗称木耳菜。木耳菜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保健蔬菜，以幼苗、嫩梢、嫩叶为食用部分，无论炒食还是做汤，均清香爽滑可口，深受南方居民的喜爱。近年来，北方人也尝到了它的美味儿。木耳菜营养极其丰富，其中因富含维生素 A、 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和蛋白质，而且热量低，脂肪少，经常食用有降血压、益肝、清热凉血、利尿、防止便秘等功效。本篇就来详细介绍木耳菜无公害栽培技术，供参考。木耳菜叶片宽大肥厚，光滑油亮，叶大，无柄或有短柄，叶片倒卵形，长10到30厘米，宽4到11厘米，顶端渐尖，边缘有不规则的锐锯齿，有多数伞房状分支，绿色或带紫色，花朵白色，类似米粒。木耳菜喜温暖高湿，耐热耐湿性较高，不耐寒。种子发芽室温20摄氏度左右，生育室温25到30摄氏度，低于20摄氏度生长缓慢，15摄氏度以下生长不良，35摄氏度以上高温时，只要土壤湿润，肥料充足，仍生长良好。要想种植出好的木耳菜，在种植前要做好品种的选择。适合栽培的木耳菜品种有大叶木耳菜、红梗木耳菜、白花木耳菜。选择好品种以后，就要进行播种了。一、播种季节。在北方采用塑料大棚保温设施栽培木耳菜，全年均可以播种，但是为了提早和延后上市供应，最好选择时间播种。一般生产上的具体安排是这样的：3月上旬至4月中旬播种，4月下旬至5月中旬上市，9月上旬至10月中旬播种，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上市，12月至第二年2月播种，1月下旬至4月中旬上市。二、种子处理。优质的种子是种植好木耳菜的基础，因此在选购木耳菜种子时，一定要注意的是，木耳菜种子要饱满，这样才能够保证有较高的发芽率。二要注意的是，购买时要看清包装袋上的生产日期，最好不要超过1年，生产时间过早的种子发芽率也会下降。木耳菜的种壳厚而坚硬，干种子播种以后往往要10几天才能陆续发芽，为提高发芽率，一般在播种前要对种子进行处理。种子处理的方法有2种，一是搓皮法，二是浸种催芽法。搓皮法就是将木耳菜种子反复的搓动，使种皮变薄破裂的方法。浸种催芽法就是取一个清洁的盆，倒入温水，水温以45到50摄氏度为宜，
把种子倒入温水中，使种子充分浸泡在水中，泡一到两天。待种子充分吸水后，就可以进行催芽了。在盆底铺上一块湿棉布，将种子捞到棉布上，把棉布包裹好，在30摄氏度的温度下进行催芽。在催芽期间，每隔12个小时，要对种子喷洒温水一次，喷洒量不宜太多，一般以棉布全部湿透，而盆底不存水为宜。由于木耳菜种子的催芽时间较长，为了防止种子沤烂，在催芽期间，每隔24小时要对种子的出芽率进行一次检查。将种子倒入清水中清洗，清洗种子的同时，也要对包裹种子的棉布进行清洗。将清洗好的种子捞出，重新用棉布包好，继续催芽。就这样，经过4到6天，当种子全部露白时，就可以播种了。3，种植地准备。在播种前，还要做好种植地的准备。木耳菜适宜选用肥沃疏松、微酸性的土壤栽培。在上茬蔬菜采收后，土壤中常会隐藏炭疽病、黑腐病、灰霉病、霜霉病等病菌，若不及时处理，会影响木耳菜的生长。因此播种前要对土壤进行杀菌消毒。方法是用77%氢氧化铜可湿性粉剂500倍液对种植地块进行喷洒消毒，然后撒上一层腐熟的有机肥和过磷酸钙，用量为每667平方米是腐熟的有机肥3000到4000千克，过磷酸钙50千克，然后进行翻耕，使有机肥均匀拌入土中。一般翻耕2遍，翻耕深度为8到12厘米，使土壤达到疏松通透，然后进行整地做齐。种植木耳菜一般情况下用80到100厘米宽的菜畦，为了使土壤更加精细，用耙子将大土块砸碎，将畦面搂平。做齐时还要将种植前茬作物留下的残膜和根茎剪净。做好的畦要使畦面高低一致，没有大土块。4，播种。准备工作完成以后就可以播种了。木耳菜常见的播种方法有2种，一种是撒播，另一种是调播。木耳菜的可食用部位有幼苗、嫩梢和嫩叶。以食用幼苗为主的可撒播，每667平方米干种用量为5到6千克。以食用嫩梢和嫩叶为主的可调播。撒播就是把木耳菜种子均匀地撒在土地上，然后再覆上土。调播一般是在80厘米宽的畦中进行的。根据管理上的要求和采收部位的不同，可以在畦中开2条或3条播种沟。播种完成以后要进行覆土，覆土要均匀，不可过深或过浅。覆土过深，种子拱土费劲，影响出苗；覆土过浅，种子容易风干，降低出苗率。覆土厚度以不露种子为宜，一般为1到1.5厘米。为了利于快出苗、出奇苗，播种后还要浇一遍水，浇水水流不宜过大，以免将种子冲起。此次浇水要浇匀浇透，使畦面没有死角。待水渗下后，还要喷一遍75%的百菌清可湿性粉剂500倍液。
喷百菌清的目的是进一步杀灭种子中携带的病菌。播种后，棚内温度应保持在30摄氏度左右，一般经过一周左右就可以出苗，这时就进入了苗期管理阶段。由于木耳菜的种壳比较厚而且坚硬，木耳菜出苗以后，有些种壳会包裹在苗叶上难以脱落，这样会影响木耳菜幼苗的正常生长。因此，当发现幼苗上顶有种壳时，要及时用手将种壳轻轻地去掉，大约10到12天就可以出奇苗。幼苗出奇苗后，应降低棚内温度，但不可低于18摄氏度。由于棚内温度高，在奇中会滋生许多杂草，这些杂草不但会与木耳菜争夺养分，还会引发一些病虫害，因此要及时清除。除草一般与建苗同时进行，也就是幼苗长出1到2片针叶的时候，建苗时要建去细弱苗，保留强壮苗，一般留苗间距为2到3厘米。除草建苗以后，为了增加土壤的透气性，利于木耳菜根系下扎，还要进行中耕。这次中耕要浅除，以免伤及木耳菜的根系，中耕深度为2厘米左右。对于撒播种植的木耳菜，不需要定苗，由于生长密度较大，对营养的需求也较高，因此在幼苗长出了3到4片针叶时，要追肥一次。追肥可用硫酸铵和磷钾复合肥，用量为每667平方米，硫酸铵20千克，磷钾复合肥10千克。由于撒播栽培的木耳菜生长比较密集，因此施肥时很容易将化肥撒在叶片上，这样会将木耳菜的叶片烧坏，因此施肥后还要用小木棍轻拨木耳菜叶片，使落到叶片上的肥料落到土壤上。追肥后要浇一次透水。而对于调拨栽培的木耳菜，当苗长出4到5片针叶时，就要进行定苗了，定苗间距为15到20厘米。定苗时的原则也是去小留大，去弱留强。由于木耳菜此时的根系已经入土较深，在定苗时要用手指捏住木耳菜苗茎的根部，将苗从土中拔出，切不要用力拔叶片或茎的上部，这样很容易将幼苗拔断，使幼苗根系留在土壤中，再清理起来就非常不容易了。在定苗的同时，要将其中的杂草拔除。定苗后要中耕一次，并为幼苗培土一次，最后还要进行一次施肥浇水。施肥可采用硫酸铵和磷钾复合肥，施用量为每667平方米硫酸铵15千克，磷钾复合肥5到8千克，将化肥均匀撒放在其中，然后浇一遍透水。木耳菜生长期间的日常管理包括温度管理、中耕培土、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和整枝采收几项工作。一、温度管理。木耳菜喜欢在温暖的环境中生长，因此对木耳菜进行严格的温度管理是十分必要的。木耳菜生长期间，最好将大棚中的温度控制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为了保温，冬春季节气温低时，
可在大棚上加盖草帘。白天打开草帘增加日照，提高棚内温度。夜晚放下草帘，对大棚进行保温。当白天棚内温度高于30摄氏度时，可打开棚膜降温。二、中耕培土。中耕培土能使木耳菜根系更好地下扎，吸收土壤中更多的养分。一般在定苗后、上架时及每次采收后，都应该进行中耕除草，并适当向植株基部培土。三、肥水管理。木耳菜的生长过程中，需肥量和需水量都很大，因此对木耳菜的肥水管理要贯穿在整个日常管理工作中。在施足基肥的基础上，生长期间还要多次追施速效氮肥。木耳菜栽培的整个过程中不可缺肥，否则稍老叶小品质差。追肥一般在每次采收后进行，每次追肥量为充分腐熟的30%到50%有机肥，每667平方米800到1000千克，加尿素15千克。木耳菜洗湿润，每次采摘后要结合追肥灌水一次，以保持土壤经常处于湿润为宜。遇干旱时应增加灌水次数。一、选择适合的农药。优先选择生物农药。生产中常用的生物杀虫杀螨剂有 BT、 阿维菌素、硫氧霉素、华光霉素、回强素、苦参碱、藜芦碱等。杀菌剂有井冈霉素、春雷霉素、多抗霉素、武夷霉素、农用链霉素等。合理选用化学农药，严禁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高生物负极、高三酯农药及其复配制剂，如甲胺磷、氟南丹、氧化乐果、杀虫米、沙扑林、666、DDT、甲基异柳林、替灭威、灭多威、九效磷、有机汞制剂等。选择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化学农药。限定使用的化学类杀虫杀螨剂有敌百虫、新硫磷、敌敌畏、乐斯苯、氯氰菊酯、溴氰菊酯、氰戊菊酯、克满特、双甲醚、尼索朗、辟牙物、异太保、灭蚁尿、除虫尿。杀菌剂有波尔多液、 DT、 可沙德、多菌灵、百菌清、甲基托布金、戴森辛、乙磷铝、甲双磷、磷酸三钠等。二、掌握无公害蔬菜农药使用技术。对症下药。在充分了解农药性能和使用方法的基础上，根据防治病虫害种类，选用合适的农药类型或剂型和合适的浓度，不要人为的加大使用浓度。适期用药。根据病虫害的发生规律，严格掌握最佳防治时期，做到适时用药，
对病害要求在发病初期进行防治，控制其发病中心，防止其蔓延发展。一旦病害大量发生和蔓延，就很难防治。对虫害则要求做到治早、治小、治了。虫害达到高龄期，防治效果就差。不同的农药具有不同的性能，防治时期也不一样。生物农药作用缓慢，使用时应比化学农药提前2到3天。科学用药要注意交替轮换使用不同作用机制的农药，不能长期单一化，防止病原菌或害虫产生抗药性，利于保持药剂的防治效果和使用年限。蔬菜生长前期，以高效低毒的化学农药和生物农药混用或交替使用为主。生长后期，以生物农药为主。使用农药应推广低容量的喷雾方法，并注意均匀喷施。选择正确喷药点或部位。喷药时，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病虫害的发生特点，确定植株不同部位为靶标，进行针对性施药，达到及时控制病虫害发生、减少病源和压低虫口密度的目的，从而减少用药。例如，双霉病的发生是由下边叶开始向上发展的，早期防治双霉病的重点在下部叶片，可以减轻上部叶片染病。蚜虫、白粉虱等害虫栖息在幼嫩叶子的背面，因此喷药时必须均匀，喷头朝上，重点喷叶背面。合理混配药剂，采用混合用药方法，达到一次施药控制多种病虫危害的目的。但农药混配要以保持原有效成分或有增效作用，不增加对人畜有毒性并具有良好物理融合性为前提。一般各中性农药之间可以混用，中性农药与酸性农药可以混用，酸性农药之间可以混用，碱性农药不能与其他农药混用，微生物杀虫剂不能同杀菌剂及内吸性强的农药混用，混合农药应随配随用，要严格按照期限执行农药安全间隔。菊酯类农药的安全间隔期5到7天，有机磷农药7到14天，杀菌剂中百菌清、带森新、多菌灵14天以上，其余7到10天。农药混配剂执行其中残留性最大的有效成分的安全间隔。木耳菜的栽培过程中还要注意病虫害的防治。木耳菜的主要病害是褐斑病和灰霉病，虫害主要是起草。一、褐斑病。褐斑病又称紫斑病、鱼眼病、红点病，是一种细菌性病害，从幼苗到收获结束均可发病，主要危害叶片。防治木耳菜的褐斑病可采用以下方法。栽培木耳菜要与非梨科、非落葵科作物轮作，这样可有效地预防褐斑病的发生。对于褐斑病发生较严重的地区，在播种前用福尔马林100倍液处理种子0.5到1小时，清除种子中的细菌，加强田间管理，适当密植，合理浇水，避免偏施过施氮肥，及时采收，同时给予高温高湿条件，
避免低温干燥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起到预，严重时可致叶片腐烂。发病初期可用50%苯菌灵可湿性粉剂1500倍液，或50%乙烯菌合力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每10天。

大家好，我是廊坊市广阳区委党校教师袁娜。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夯实根本遵循，以科学理论定向导航，如何确保“十五五”发展目标顺利实现。全会明确了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这是党中央统揽全局、综合考虑基本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战略要求和未来五年我国发展大势提出来的，是我们党不断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性认识的重大成果，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围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这一指导思想集中体现了党的创新理论精髓，对“十五五”发展作出全面战略指引。建议从六个方面概括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这些原则既坚守了初心使命，又明确了发展方向、实践路径和保障机制，形成了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完整框架，标志着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在六个坚持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居于首要位置，这一原则与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等共同延续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精神内核。这里要着重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进行深入阐释。十四五时期，我们之所以能够攻坚克难、开创新局、取得重大发展成就，根本在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科学思想的有力指引。

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行稳致远。因此，十五时期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将党的领导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提供根本政治保证。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人民至上的现代化，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转化为亿万人民可感可己的幸福实景，建议始终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了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动力。要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极难筹盼问题，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指导思想中，鲜明提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在具体部署中，明确强调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到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从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到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一系列均衡性、可及性强的政策举措，充分彰显了民生温度。这些指导思想和重大原则是推动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纲与魂，只有准确把握其核心要义，才能确保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这节课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迈向新征程，以协同发展擘画十五实践蓝图。

接下来我们就看第二部分，坚持人民至上的重要意义。这部分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阐述。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立场的本质体现，是党长期执政和永葆青春活力的最大底气。首先我们来看，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论证了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人民群众。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当中明确指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场伟大革命，它赋予了人类正确认识社会以及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锐利思想武器。在我们的党史上，大家所熟知的淮海战役就是这样一个依靠人民的力量取得胜利的战役。毛主席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做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他说60万对80万，这是一锅夹生饭，夹生就夹生，也要把它吃下去。当时60万解放军的后勤保障几乎都是老百姓提供的，参与战场的群众呢达到了543万，他们所提供的后勤保障，你比如说像太平车、独轮车有88万多辆，黄牛毛驴有76万头，担架有29万副，扁担有36万条，米面大饼、棉衣军鞋更是多的无法准确计算。陈毅老总说，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所以说淮海战役是人民的战争。正是有了人民群众的倾力支持，我们党才取得了一次又一次伟大的胜利。第二个重要意义是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立场的本质体现。立场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性的问题，立场不同，结论大不相同，甚至是截然相反。那么到底我们应该持有和坚持一个什么样的立场呢？这是由我们党的性质来决定的。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赋予我们这个党与生俱来的政治基因就是坚持人民立场。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最好诠释。比如说1998年发生的特大洪水灾害，2008年的汶川地震，我们党都始终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带领人民群众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克服困难，重建家园。再就是去年7月，严重洪涝灾害侵袭着京津冀和东北地区，那段时间总书记始终关注着灾情，要求做好防汛准备，指导着救灾工作，切实把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到第一位，保证受灾学生都能按时开学返校，抓紧修起来，老百姓冬天可不能够挨冻。总书记的一项项重要指示饱含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关怀。入冬之际，总书记来到了北京、河北受灾严重的地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检查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总书记说，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永远把老百姓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无论是抢险救灾还是灾后恢复重建，都会全力以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也是每个共产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去年的7月30日，从乌海西开往北京丰台方向的 K396次列车，因为暴雨被紧急扣停在了门头沟的落魄岭站。当时暴雨倾盆，前方多处坍塌，食物紧缺，饮用水消耗殆尽，一个个问题接踵而至，焦灼的情绪在旅客当中蔓延开来。乘务员赵阳是一名共产党员，为了疏导旅客的情绪，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直接站上凳子向旅客喊话：我是一个女人，我也是一个别人家的孩子，我就是因为穿了这身衣服，我得对得起大家。赵阳的肺腑之言瞬间让躁动的旅客安静了下来，32名乘务员安抚着旅客的情绪，保障着旅客的餐食，在历经105个小时的波折之后，成功带领976名旅客成功抵达北京丰台站。谁不怕洪水猛兽，谁不是血肉凡胎，但是灾情就是命令，责任重于泰山。赵阳同志只是我们9800多万党员当中一个小小的缩影，我们党用实际行动再次表明，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我们党最有标识度的价值选择。第三个重要意义。

是坚持人民至上，是党长期执政和永葆青春活力的最大底气。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一个政党在历史发展进程当中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呢？关键是看它与人民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原因呢有很多，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1934年1月，在沙洲坝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主席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为什么说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人类社会车轮滚滚向前的根本动力。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充分表明，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任何社会变革都必须经过人民群众这一主体才能够实现。把群众看成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就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群众观。所以1938年，毛主席在抗战15个月的总结当中再次强调，他说，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是这样。今天我们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是这样。总书记强调，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语言虽然很简短，但是很清楚地回答了人民和共和国的关系，人民和我们党的关系。只有扎根于人民，我们才有最大的底气；只有扎根于人民，我们这个国家才有最坚实的根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紧紧依靠人民。要创造的伟业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以，总书记在谈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的时候，他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百姓的梦。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就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必须依靠中国人民来实现。我们每个人都是追梦人，都是梦之队的一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不能如期按时实现，取决于你我他，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总书记借用汉代王弗的《潜伏论是难》当中的一段话来阐释人民的力量。他说，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奇迹之速非一足之力也。我们党掌舵的这艘中国复兴号巍巍巨轮要行稳致远，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进来，不能置身事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依靠我们14亿人、56个民族大团结这样一个气势磅礴的人民伟力来推动、来实现。所以在奋斗的过程当中，我们得把自己摆进去。我做了多少？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伟大事业添砖加瓦，添了多少，加了多少？多问问，我们就会问出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

0: 什刹海北沿，一座古色古香的中式院落静静伫立，院中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随风飘扬。这就是北京廉政教育基地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故居。从往昔的风云变幻到如今的岁月安然，这座院落默默见证着时代的变迁与历史的沧桑。每一寸土地，每一处细节，都镌刻着宋庆龄生活与奋斗的足迹。那在这方满是历史厚重感的天地里，究竟还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却震撼人心的故事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连线探秘官。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连线探秘官樊淑婷。
2: 樊淑婷，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社教部管员，主要从事故居社会教育等工作，在人民政协报、中国新闻报、学习强国等媒体发表多篇文章，参与编辑故居图书《宋庆龄故事青少年学习手册》，为前来故居参观的单位及中小学生开展宋庆龄崇高精神系列讲座。
0: 樊老师一走进这个院落啊，真的是满目的春意。你看这边绿树成荫，而这一边呢，亭台楼阁错落有致，真的处处都透着典雅古朴的韵味。那我也想问问哈，宋庆龄先生是来到北京以后就一直居住在这儿吗？
1: 这个并不是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呀，党和国家曾经安排了两处寓所供宋庆龄临时居住，并且多次提出来要为宋庆龄修建这个住宅，但宋庆龄都一一婉言谢绝了。那他说，现在国家正在建设时期，正在需款，为了我个人住所增加国家的开支，这样将使我感到很不安，故我不打算再签新址了。但是到了最后这一次呢，党中央没有接受他的意见，所以1961年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筹划选址，改造了这样的一座中西合璧式的二层小楼。1963年宋庆龄迁居至此。
0: 所以啊，周总理亲自筹划，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他对于宋庆龄先生的那份敬重，当然也折射出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人士的那份真诚尊重和团结，真的特别令人动容。
2: 宋庆龄从1963年四月迁居至此，直到1981年5月29日逝世，在这里工作生活了18年。期间，宋庆龄在此会见过很多国家领导人和专家学者，共同商讨经济建设、文化发展、社会福利等领域的重大政策，还会见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马海德、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路易·艾黎等国际友人，促进了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
1: 那宋庆龄他个人一直不愿意因为自己的开支而增加国家的负担，所以后来也是考虑到对于外交事业的需求，那这所住宅能够更好的服务对外友好交流，他才同意修整搬进来的。那在宋庆龄去世之后，党中央随即就成立了由邓颖超、廖承志组成的8人专门工作小组，负责将这处住宅以原状原貌予以保存。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指示，故居的陈设要从整体考虑，力求使观众通过陈列摆设可以达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效果，而且能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宋庆龄他依然在这里生活着、战斗着。后来故居就被正式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故居。到了1982年5月29日，在宋庆龄逝世1周年之际，开始正式对公众开放，成为了人们缅怀宋庆龄和学习他的崇高精神的重要场所。到了2010年，这里被授牌成为北京市廉政教育基地。
0: 听到这儿，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进去看一看了。带我们到屋里走一走，好不好？
1: 好，
0: 走。谢谢。
1: 这里就是宋庆龄生平展了，是2023年在宋庆龄诞辰130周年之际，我们重新布展

0: 人民共和国副主席。那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建设面临诸多挑战，宋庆龄是不辞辛劳深入各个领域。在农村，他深入田间地头，像在这个就是在他去了江苏省的一个农村，他也会去和农民一起劳作交谈，了解农业生产的状况以及农民在实际生活中的困难。然后在这个工业建设现场，他也会亲自到这个工厂车间去视察，那去关心工人的工作环境还有他们的劳动保障，并且他还会鼓励工人去发挥创造力和主人翁意识。那在文化教育领域，他也是亲自参与到了学校的调研和规划，捐赠书籍还有教学物资，全力的支持教育事业的振兴。
1: 宋庆龄真的是一位全身心投入革命的伟大女性，可以说为国家和人民奉献了自己的一生。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啊，早期她是一位民主人士，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是的，其实宋庆龄一直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早在1957年她就向刘少奇提出过。那当时党中央讨论之后，认为她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一些。那刘少奇周恩来也是专门到上海告诉她说，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会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那宋庆龄也表示理解。到了1981年5月15日，邓颖超和彭真代表党和政府前来探望病重的宋庆龄，他们告诉宋庆龄，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您长期以来的夙愿，党正在考虑您的入党请求。宋庆龄非常高兴地说，好，好。这个声音虽然非常的微弱，但十分清晰。当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定接收宋庆龄为中共正式党员。
1: 是啊，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宋庆龄一直以来的心愿，所以在生命的末期入党，也算是圆了他的一个心愿，也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当然，也能够看得出来他对于中国共产党那份深厚的情感。那其实我知道啊，在这个展厅里还有不少他曾经用过的物品，咱们也去看一看。
0: 可以的，没有问题，
1: 走。

0: 这些都是宋庆龄生前穿过的衣服和使用过的物品。在公开活动中，她穿着考究得体，展现了国家的形象和尊严，但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她却极为简朴。宋庆龄是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一受凉就腿疼，甚至难以站立，所以为了防止腿部受寒，她就和工作人员用旧毛线拼接成了这样的一个毛裤腿。
1: 但我也观察了一下哈，你看她这个色彩，我不知道是特意为之，还是说当时是物资的这个缺乏所局限的。
0: 那这个可不是宋庆龄追求时尚哈，这个因为它本来就是用不同的旧毛线拼接的，所以才会有了这样的颜色。那就是这样一条简陋的毛裤腿陪伴了宋庆龄许多个日夜。那还有像这样的八卦衣，这个也是宋庆龄她和工作人员用26块碎布拼接而成的。其实对于宋庆龄来说，找一些毛线完整的布料并不困难，但是宋庆龄依然坚持将这些零碎的毛线和布料收集起来，拼接成了这样的裤腿和背心。
1: 包括这个手绢应该也是她用过的，我看上面有很多的破洞。
0: 对，包括还有打了补丁的睡衣等等，都是他节俭品质的写照。那他除了对自身严格要求以外，他还积极地倡导勤俭节约的好作风。那在担任中国福利会主席期间，他就要求中国福利会的工作人员也应厉行节俭，以减轻国家的经济负担。像1961年2月，他在给中国福利会秘书长的信中就写道说，看了去年的决算报告，之超额完成了去年经费预算压缩标准的4%，这是令人高兴的，希望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那么在这个日常开支上，可少用或不用的就少用或不用，以便为国家积累一些更多的资金。
1: 所以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很难想象像这样的护腿儿、像这样的手绢还有棉背心儿，是一位出身富裕家庭的女士曾经穿用过的。真的让我们从中看到了什么是廉洁自律、克己奉公，同时也在激励着我们，即便是在物质丰富的今天，依然要坚守廉洁的底线，要传承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0: 是的。那宋庆龄在日常的个人待遇和日常的开支上，她也是非常坚守原则的。

0: 那对于他在工资之外哈，国家给他的这些按规定发的补贴，他也是坚决不收。那宋庆龄他的工资是国家一级行政工资，且本来是够用的，但是他身边一直有一位跟了他50多年的保姆，叫做李艳娥。那李艳娥的工资一直都是由宋庆龄个人支付的。那秘书李云曾经也向宋庆龄提议过，说李艳娥的工资可以像其他的公职人员一样由国家负担，但宋庆龄是坚决不同意。还有啊，像平常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有困难，宋庆龄是主动帮忙，就连平常宴请客人也常常是自掏腰包，所以有的时候他就需要提前预支工资。那从这些细节当中，我们也是能够感受到宋庆龄廉洁奉公的高尚品格。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前往主楼，那里是宋庆龄生活、工作、学习了18年的地方。我想大家应该会有更加真切的感受。
1: 太好了，去深入了解一下他的故事。
0: 好。
2: 为了让大家更深入地感受这座建筑所承载的精神重量，今天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家，他将带我们揭开主楼里更多的温情细节。何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何大章。
4: 何大章1997年至2015年曾任宋庆龄故居主任、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从事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工作，著有《宋庆龄往事》《宋庆龄与孙中山》等书籍。
0: 这里就是小餐厅，宋庆龄经常在这里邀请国内外的宾客，那费用呢也经常是由他自己支付的。
3: 对，每个月300块钱的补贴，是为了让他在外事活动上请客送礼的，但是后来他拒绝收。所有的事儿几乎跟自己有关的一定要自己花，每个月的每一笔开销都要记录的详详细细的。在核账的时候，宋庆龄就发现问题了，因为他给这个西兰的总理叫班达拉特克夫人，班夫人来的时候呢，他就送了一个礼品，是中国丝绸，293块。月底一核账，他发现不对，说这个怎么没在我的这个开支里头？
1: 没在个人开支里。
3: 对，因为是国家让你在你家里头接待这个外国元首。
1: 对，
3: 送礼也是为了给外国元首表示礼节。
1: 其实是外交礼仪。
3: 对，所以秘书通知说这个国务院给报销了。宋庆龄说不行，你们这么做是错的。说我送给他的东西，公就是公，私就是私。公私不分就是贪污行为，所以他是活得很严肃的，
1: 真的是，
3: 就是我绝对不能占便宜。包括这边有一个周恩来的像，他对周恩来是非常佩服的。你们也知道他的国际活动、外交活动特别多，
1: 对，
3: 他收的礼品非常多。但是他有一个原则，他说我知道周总理是所有的礼品上交，所以我也要所有礼品都上交。
2: 说到这儿哈，我们真的是对宋庆龄先生充满了敬佩，特别是对他的克己奉公，真的是让我们特别的感动。那下面我们就到2楼去看一看吧。
3: 好，
2: 走吧。
0: 那这里就是宋庆龄生前的卧室兼办公室，大概有20平米。
2: 刚才看着这里的陈设哈，好像一下把我们拉回到了那往昔的岁月里，而且我觉得无论是陈设还是家具，都是那么的质朴和实用。
3: 整个的这个屋子里头，你找不到配套的家具。哦，
2: 都是零件的。
3: 都是零件，所以这个在我们现代人来想很难想象。
2: 对，
3: 总要配一个成套的啊，像样点的东西，他这里没有。都是零零碎碎的，你像这个办公桌旁边的这个灯罩，是坏了，然后就用这个旧布做了一个灯罩继续用。这边呢还有一个台灯，台灯的灯罩也很有意思，电影厂扔出来的那个旧胶片编出来就是这个灯罩。
2: 哟，您这
3: 完全是废品啊，完全是废品，
2: 但是很有艺术感。
3: 对，它的这个梳妆台也很有意思，三面是镜子，两边是坏的，我们过去叫走水银了，叫水银跑掉了。对呀，您那个照的话很难受啊。
2: 对，
3: 所以当时就有人跟他说，说首长咱们把这换了，实在不好使了。他 他就说，他说当中这还是可以使的，不要换，这就一直陪着他到最后。那么包括这个吃饭，当时他就是在小圆桌上吃饭，你就知道他能吃几个菜了。
2: 所以我们在楼下看到的餐厅是他用来宴请客人的，而这才是卧室兼办公室，还得加上他自己的餐厅。
3: 对对对，是吧？他到后来的十几年就是在这儿吃饭的。很多人都想象的说领导人会吃得很好，甚至于有一些谣言说他吃的时候多少盘多少碗的，就根本没那么回事，是非常简单的，而且他剩饭不扔，他是这么一个做法。而且呢有很多东西是大概别人很难知道的，比如说旁边那把皮摇椅，它的底下皮子做的那个压的那个是裂了，往出掉棉花一块一块的。说宋庆龄在的时候就是破的，后来一查老照片，他坐这个皮摇椅底下这儿这个裂纹，他的皮子都是裂开的，都露出棉花来，他不让修，他觉得没问题可以做。就是他是很凑合的一个人，在生活上是能不花钱就不花钱，所以他的简朴啊是根子里头的，
2: 对，
3: 是心里的。
2: 虽然是富裕家庭出身，但是对自己严格要求。
3: 对，他觉得自己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是跟老百姓一样的，他没觉得他跟老百姓有任何区别，他只是说分工不同。
2: 所以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些最原始的陈列摆在这里让观众们来看，就是一种教育，一种精神上的洗礼。
3: 是，所以我们这里边的所有东西都没有去动过，就是让它原封不动的存在。所以这个我觉得对大家的教育是很深的。
2: 对，那我们的故居作为北京市廉政教育基地，还有哪些传承廉洁文化的具体举措呢？
0: 那每年都有非常多的机关单位、党员干部纷纷前来参观学习，开展党日活动。那我们故居一直有开展宋庆龄精神系列讲座，在故居这样独特的氛围里传承宋庆龄的崇高精神。例如像我们开展的孙中山宋庆龄廉洁思想与文化实践讲座，深入挖掘了孙中山和宋庆龄他们一生所秉持的清正廉洁作风，用非常生动和真实的故事和事例向听众阐释廉洁文化的思想与内涵。
2: 哎呦，我相信听了这个讲座以后一定能够汲取更多的养分啊，把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传承和发扬下去，为社会传递更多的正能量。如今宋庆龄故居里的一器一物都映照着一种超越时代的精神，廉洁并非外界强加的规训，而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笃定坚守，不是一时的权宜之举，而是矢志不渝、贯穿生命全程的崇高信仰。我们聆听宋庆龄的故事，汲取着他用一生凝练的精神养分，这不仅是对过往的回溯，更是在当下的土壤里播撒下种子，让廉洁的力量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这份珍贵的精神财富是历史馈赠的瑰宝，也是我们奔赴未来的底气。让我们并肩同行，将廉洁之光融入时代发展的脉络，让它在我们前行的道路上熠熠生辉。

她是李丽，是兵团十三师新兴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的一名普通共产党员。因为一直从事文艺工作，加上她的歌声清脆动人，当地职工群众都亲切地称她为百灵鸟。在宋文化下基层中，他的步履坚定而执着。塔水河牧区距离十三师新兴市110公里，这里生活着红星四厂150多户牧民。每年4至5月，牧民要把羊群转场到水草丰美的塔水河牧区草场下草场，缓解农区饲草不足的问题。长达6个多月的时间里，牧民几乎失去了外界的联系。他们渴望多彩的文化生活能够走进牧区。

0: 让枯燥的生活增添一些乐趣。经九连党支部牵线搭桥，李丽带着文艺小分队进牧区送文艺，让文化之光照进牧区的四面八方。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车程，在翻越了三座大坂后，送文化下基层小分队终于到达塔水河。在车上的李丽抓紧空档一直在练习唱歌。入秋后的塔水河天气瞬息万变，出发时晴朗的天气没一会儿就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
1: 哎呀，没有预料的事情太多了，咋突然发现饭也没有？
2: 现在还回去还有麻烦事儿。我刚刚给办公室说了，我说不能回我就不回了。第一车人不开玩笑，那个大板上李老师，我跟你说，刹不住的时候车会横滑，会翻。
1: 哎呦，那可咋办？
2: 只能坐到这儿了，明天等到雨停了。
3: 那我们下吧，
2: 小朋友，来雨伞拿来。
1: 我先看看吧，我看看能不能演了。你们先等一会儿，我来，我叫你们。
0: 好在天气有一些好转，不影响演出。李丽众人便为演出前做准备工作。

0: 演出结束后已经是傍晚时分了，由于天气原因，大家决定第二天再走。李丽丈夫也在工作，两个孩子独自在家。
1: 房子，姐姐一会儿就回来了，她应该上课到十一点了，你害不害怕？你把灯都开开，把馍馍在冰箱，你留一点，晚上你和姐姐吃好不好？火腿肠切一点啊。
0: 雨越下越大，大家凑在一起做饭，虽然有些累，但是也充满着欢声笑语。进山的时候，小分队看见有蕉蒿，便摘了一些，这让简单的清水煮面多了几分色彩。
1: 就是大家都给家全安排一下啊，对。我们特殊情况，谁也没想到，我们集体给你过个生日。
0: 恰巧今天小分队有一位成员生日。在一片欢乐的氛围中，热气腾腾的面煮好了，大家一起唱起了生日歌。屋外大雨滂沱，屋内欢声笑语。第二天天微微亮，李丽众人简单的吃过后，便赶往塔水河最后一个居民点演出。
2: 是咱们到牧民家里去，路途比较远，并且山路也不好走，但是咱们一定要把文化送到。
0: 虽然只有几户牧民，但李丽却精心准备了很久。
2: 咱们大家拉起手来啊，脚下有雪。
0: 通往牧民哈根别克家，只有山边的一条不足半米宽的羊肠小道。李丽带着小分队艰难地前行着，
2: 都住在这里，他们更不容易。
1: 就是咱们要演出的地方。好，马上就到了，快走。
0: 下午四点钟，小分队终于到达目的地。顾不上路途的辛苦，李丽很快就开始与牧民互动起来。
3: 你们一直在我们心里牵挂着，以后呢，我们会经常到这儿来，给你们带来更多丰富多彩的节目。今天呢，我要为大家再唱一首歌，祝福我们的幸福生活呢，蒸蒸日上。
4: 蒸

0: 我希望这位姐姐多次来到这里文化表演。我也喜欢这位姐姐的声音，她的声音令人动听。
1: 我从蒙运读的比较远，今天嘛过来这边唱歌，家里人过来唱歌，我们很高兴。

0: 今年兵团职工文艺汇演比赛活动全面启动，李丽担任十三师情景歌舞剧红星曲组歌的总导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编排出以朗诵、舞蹈、情景剧等艺术相结合的情景歌舞剧，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小到演员的动作造型，大到整个剧目灯光道具的设计，20多天时间里，李丽每天睡眠不足5小时，她晚上构思，白天排练，一直坚持到演出结束。
1: 在排的过程当中呢，每一天都特别感动，每一天都受这个兵团精神的感染。这里面最大的有70岁，最小的10几岁，带这个班子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其实我压力很大。演出成功了以后呢，就感觉到特别幸福。
2: 第一排贴着衣服，
0: 从一名音乐教师到文体广旅局一名文化工作者，从举办团场的活动到全师大型活动，20年来，他不仅指导各类文艺晚会、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并担任执行导演，组织开展各类文艺培训、文艺作品创作，送文化下基层200多场次。他的足迹走遍了全师8个团场、连队和社区。如今的十三师文艺团体，从最初的3个到现在的20多个，从形式单一的演唱到现在的合唱、音乐、舞蹈、朗诵等，文化的种子已经在职工群众中生根发芽。
3: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
0: 一朝文化缘，10年文化情。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丰富群众的精神食粮。共产党员李丽将自己化作一只百灵鸟，用她动人的歌声滋润着这片土地。

0: 头发上的血液污染物，连同消毒液一起弹到了他的额头上。
1: 我们还有个法院不是病床，病床送个人民，是孩子病床送个人民医院。
0: 事后回想，虽心有余悸，但并没有就此被吓住。医院原院长唐顺宝曾告诉他，任何工作总要有人干，哪里需要就在哪里发光发热。17年来，他一直奋战在艾滋病罪犯关押、改造、治疗工作的最前沿，他就是云南省建水监狱医院副院长张福林。

0: 前行有声，岁月无言。2008年1月，云南省建水监狱艾滋病犯监区初建之时，没有经验可循，没有先例可借鉴。但张福林这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却勇往直前，主动来到这片充满挑战的战场。他深知自己的决定将意味着与风险相伴，但他更清楚，这是他的职责，他的使命。在艾滋病罪犯的治疗过程中，张福林遇到了无数的难题。抗病毒治疗带来的副作用，让部分罪犯产生了恐惧和抵触情绪。在罪犯中传播，说那些药是慢性毒药。王某就是因为听信了这些谣言，拒绝吃药，导致身体出现了严重的身体反应。
1: 我们楼层就有过好几个，已经下定规了，不吃抗病毒药，我们就不会死了。
0: 面对这种情况，张福林没有退缩。他从具体病例入手，用数据和事实平息了谣言，让罪犯重新建立起对医生的信任。为了提高罪犯的抗病毒治疗率，张富林不仅进行依从性教育，还定期做好随访和检测工作。他耐心地向罪犯讲解抗病毒治疗的过程和重要性，用事实和数据来消除他们的疑虑。
1: 前段时间他还有过，是还是吃抗病毒，也是不吃抗病毒药。CDC 的病毒的量高，每天都发烧，他最多可能输液输了一个多月，都没起作用。这都是张福林的精神，给了多次开方，多次安装的，就觉得要吃这个抗病毒药。
0: 经过不懈努力，罪犯的抗病毒治疗率从最初的60%上升到了93%，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也是他医者仁心的最好体现。作为一名医生，一名警察，张福林深知自己的责任不仅是救死扶伤，还有管理教育罪犯的重任。
2: 除了医务这块，还有监管，就是罪犯的管理。比如说我们还抽时间跟责任犯谈话，了解他的思想情况，然后日常考核他的日常表现情况。
0: 他积极自学教育改造业务知识，将诊疗工作与教育改造巧妙结合。在询问病情的过程中，他掌握罪犯的近期改造情况。在检查过程中，他了解罪犯的心理状态。在随访过程中，他开展谈话教育。他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策略和方法，成功教育转化了多名问题病犯，确保了监狱的安全稳定。

在多年的临床工作中，张富林发现艾滋病与肺结核的紧密联系。他和医院同事通过实践积累的经验，探索出一套艾滋病并发肺结核诊断性治疗方法，极大地降低了艾滋病罪犯的机会性感染率，有效降低了肺结核的传播风险。这些经验和方法是建立在长期对艾滋病及肺结核的临床实践上的成就，背后是大家百倍的付出和无尽的坚守。在张富林和医院同事们的积极努力下，监狱的艾滋病罪犯抗病毒治疗纳入属地管理，医疗质量得到进一步的提升，畅通了艾滋病罪犯的会诊转介通道。他深知成绩的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是平凡而又执着的坚守。作为监狱医院的中坚力量，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工作，医院的罪犯治疗、管理、教育都有他的身影。他常常放弃休假时间，为危重罪犯联系治疗医院、办理住院、与病犯家属沟通治疗、康复事宜等等。2023年荣记个人三等功一次，2023年被评为云南省司法工作先进个人、云南省最美职工。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在抗艾防艾的这条道路上，张富林身为一名监狱人民警察、一名医生，他由衷地感到自豪。他是一座桥梁，把监狱医疗卫生事业和教育改造罪犯紧密联系起来。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总结积累艾滋病罪犯改造治疗的经验，为监狱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美食的乐趣从寻找食材开始，好的食材是好味道的基本，天花乱坠的烹饪方法往往会掩盖食材的本味，却不能动摇味蕾的敏感。原味就是回归土地和食物本味，从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食材中发现美食的本来味道。无论是淮扬菜、宁镇菜还是苏锡菜，江苏美食从选材到口味无不遵循着本色本味、天然质朴的原则。

0: 来采撷的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蒲的根茎，名为蒲菜。这种生长在芦苇塘边的水生植物入宴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淮安人眼中，天妃宫的蒲菜最为正宗。过去50多年里，淮安地区临水而居的人家多以采撷蒲菜为生。如今像王燕来这样专职的蒲菜收割人却寥寥无几，这些蒲菜人至今享受着这片水域的恩赐。
1: 这个塘的话在时候蒲也生长，蒲菜里呢它有绿色，不像那个微粒呢它到白粒黄粒。
0: 湖面并不宽阔，蒲菜沿着水岸四周长出水面1米多高，随风摇曳，但真正入菜的却是它水下的那段嫩茎。如果想要吃一顿新鲜的蒲菜，采摘人需穿防水衣裤下水，把鲜蒲的嫩芽给割下。船到水岸一角，王燕来准备停当，口衔小弯刀，入水取刀，手捋蒲菜，顺着蒲菜生长的方向割去。不出10秒钟，4-5株蒲菜便被齐根割起，但每一次又总会留下3-5株，留种发芽。鲜蒲的生长有点像韭菜，割完一茬，它来年还会再。

0: 一连贯的动作看似简单，其实内有玄妙。用老王的话来说，割的最大技巧在于骑着根部水平切割，既把最好的根部割下来，同时也不影响下一茬的生长。
1: 旺季的时候呢，麦粒麦秆可以弄到多少呢？10斤到20斤。
0: 2个小时之后，老王满载而归，随即开始了下一道工序。表皮之内有文章，剥掉10层左右以后，原本粗大的蒲杆露出了笋儿，一尘不染的白，娇人欲滴的嫩，浅尝一口，清甜留香。
1: 刚包围了呀，它从尾皮一层层剥的话呢，剥到最后剩的呢，一个是干净、清甜；吃在那的话呢，嫩嫩呐、就吃出的蒲的清香外味呢。
0: 淮安人爱吃蒲菜，自然对蒲菜的烹调有独到之处，冷呛热烩各有特色。但在王燕来看来，精挑细选出的蒲菜本身就是至鲜的美味，并不需要过多的佐料。
1: 磨蒲菜的话呢，是本质本外是的，吃出的蒲的清香嫩，那酸。你不需要加什么像加什么的调料，你加了调料啊，你只能吃到调料外的把蒲菜叶的本质外在就可以了。
0: 当那一口嫩滑的蒲菜沁入舌尖，特有的清香就会在鼻腔徜徉开来，久久不能忘怀。蒲菜年复一年的繁衍，在效率面前，手工收割已不属于这个时代。老王也许会是中国最后的职业蒲菜收割人，这门古老的职业将来也许在蒲菜的清香中化作传说。清香鲜嫩的美味并不只是淮安人的专属，从�淮安出发往南300多公里，宜兴山区里也蕴藏着一样并不逊色的食材。初春，王行军在自家的竹林里寻觅，属于山里人的美食故事才刚刚开始。泥土裂开一条细缝，笋已冒出头来。
2: 我们这边宜兰山区现在正是挖春笋的时候，宜兴话叫土里面的叫黄泥贡最好。现在笋，是最好挖的时候，最容易挖的时候，它都露头了。你看，这颗它。
0: 江南鲜笋趁时鱼，烂煮春风三月初。被视为菜中珍品的宜兴春笋，是这一时节的主打菜。王行军深知这一点。因为笋也是他的农家乐的头牌菜，他只需要看一下竹梢的叶子颜色和笋的表皮，就能知道笋的品质。这完全有赖于他丰富的经验。
2: 竹根比较深的，它出土比较晚，像这种笋就出土比较早，它已经可以成竹了，就不能吃了。我们现在挖的就是这种，在土里面成的竹呢，它就是竹身比较嫩。像这个笋它外面露出来了，这个外面头子比较老，但下面的笋很嫩的，竹根只有这么深，一出来。
0: 眼前的景象比任何文字都要有说服力。刚出土的春笋带着大地的芳香和本味的清甜。
2: 像我们这个笋一挖出来它就吸引苍蝇，它的笋子是清香清甜。这个是啊，好，再来一下。哎，哇，这个笋要5-6斤有吧？这个笋，
0: 笋的保鲜时间极短，一早一晚，滋味便大打折扣。过夜再吃，已有隔世之感。宜兰山区里，家家户户的生活都以笋为中心。 削冬、去皮、剥壳。春笋在女人们的手中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完毕，脆嫩爽滑的春笋也是农家乐每天消耗最大的食材，无论炒、炖、焖、煨，皆成美味。这所有的做法都是为了激发出笋本身的鲜美。
2: 是刚挖出来的新鲜的笋焖蛋，基本上不要加什么佐料的，就直接下锅就行了。我们宜兴这边都是山区，山就在就是门口一样，挖完了以后直接下锅。
0: 王行军正用春笋制作一道家常笋汤，竹笋与咸肉在口感上形成巨大反差。只需要大火蒸7分钟，肉的浓烈与笋的清新相互对抗的同时也相互交融。
2: 对，各位吃到
0: 炭火的热力将水分蒸发，汤水渐趋浓稠，香气就肆无忌惮地弥漫开了。提鲜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持食材的本味，这是笋农们独享的美味。肉厚色白质嫩气香味鲜且略带甜味的宜兴笋，是宜兴人餐桌上当之无愧的主角。宜兴人对于鲜的理解是对于食材本源的探究，镇江扬中的食客对此一定会有另一番感受。长江中下游黄金水道的地理位置带给扬中最鲜美的食材，一朝食得河豚肉，终身不念天下鱼，一句话道尽扬中人对河豚的推崇备至。河豚是一种肉味极为鲜美的洄游性鱼类，被誉为百鱼之王和鱼中极品。随着环境的改变，河豚鱼早已采用人工养殖，扬中的渔民们也找到了一条比捕河豚更有效的致富渠道，那就是在长江边的滩涂圈一块湿地来办河豚短期培训班。王世平每个星期都过来为自己的餐馆挑选最合适的食材。
3: 养殖呢，在大棚里面长大，它是恒温，而这个鱼呢，它不一样，它喝的是长江水，这是第一。第二，它吃的是鱼虾这些原生态的材料，所以它的肉质啊，包括它的鲜美度啊，比其他鱼要好。养殖的呢，就黑乎乎的，有点黑的感觉，而在天然这个环境之下长了以后呢，它这个黄色就出来了。
0: 河豚俗名吹肚鱼，历来为长江四鲜之首，通体呈纺锤形，紫鳍青背白肚皮，头圆尾小眼睛细，无鳞有金刺，无胆含剧毒。苏东坡曾用直那一死来形容品尝后的感受。随着养殖控毒豚鱼技术的成熟，勇者吃河豚已经成为历史。厨师必须经过严格的培训并取得国家认可的职业资格证。这些年王世平经手的河豚达上万条，从未有过任何闪失。
4: 河豚鱼的毒，一个眼睛，一个齿，一个血糖，血糖就是肾脏，还有一个油，肝脏，这四个方面就处理好了，按照这个我们规范去做去，就没事了，其他部位就没毒了。我跟我们徒弟讲了一句话，就是和杀河的鱼，你只能相信你自己，不要相信其他人。
0: 红烧的做法能确保河豚鲜美异常，白汁河豚

0: 讲究汤汁浓郁，但在王世平看来，只要用水和恰当的火候，让河豚自身的品质自然释放，这才是保持原汁原味的最佳烹制方法。
1: 扬州的河豚鱼呢，最能体现出它的本味，因为我们扬州河豚鱼呢，就是白水烧白鱼，不加任何什么高汤啦或者佐料啦什么东西的。你像我们烧河豚鱼就是长江的水，带河豚鱼，带点盐。
0: 在河豚的众多吃法中，最让王世平自豪的一点，就是他创制的生涮河豚肉。胖乎乎、圆滚滚的几条河豚拎进厨房，不过十来分钟的功夫，几盘鱼生就上桌了。河豚刺身薄如蝉翼，晶莹如玉，均匀地铺在盘子里，美丽又散发着难以抗拒的诱惑。
1: 河豚鱼的肉本身没有毒，所以经过漂洗以后啊，可以生吃。生吃也就意味着可以涮，涮的话它可以显得很嫩，生吃的话很脆，它不比三文鱼差。而涮的那个口味呢，那个汤汁啊也比较稠。

0: 无论是何种做法，河豚烹制的关键都在于保持它的本味。黑色带刺的外层被白色柔软的内层包裹起来，口感润滑肥嫩，再尝鱼肉丰腴鲜美，入口即化，再配上浓稠鲜香的汤汁，让人感慨苏东坡所言非虚。扬州人的口福要感谢长江的恩赐，抱有同样感激之情的还有太仓人。位于江苏东部的太仓，东枕长江，紧靠上海，辖内的浏河位于江海之交，素有江肥海头之称。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太仓成为江海河三鲜汇聚的地方。一场全国性竞走比赛即将在太仓举行，董伟清所在的酒店负责运动员的食宿，这让身为行政总厨的他一大早就忙碌开来。
1: 我们就地取材吧，一般就是根据运动员的那个体能啊，他的那个比赛的要求啊，会一些主食类的这种牛肉啊、猪肉之外的话，我们会提供一些我们这边当地的海鲜类的。我们那个太仓就是一年四季江海河那些吃不断的，因为我们这边那个物产丰富。
0: 当今的中国，每座城市外表都很接近，大概饮食习惯能成为区别于其他地方的标签。而当地的食材是决定饮食习惯的关键之一。要同时品尝江海河的三鲜，一定要来太仓，在江苏只此一地。
1: 地理位置不一样，它的原材料相对起来要多一些，江海河里边的原料它都有啊，所以我们这边的原料新鲜，然后那个本色本味，那个烹饪方法一简单，二它那个你要是去过多的去油炸啊，去黄焖啊、红烧啊，它可能把它的本味这种鲜味都覆盖掉了。
0: 在太仓人看来，最鲜活的江河海鲜就在身边，随意携取品尝的就是其中的鲜味，本就无需繁复的烹饪方法。董伟清身为大厨，自然尽得精髓。他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酒店的厨房，在家中却是十指不沾阳春水，一年回家做饭的次数屈指可数。今天他却当起了家里的大厨，因为儿子想在生日的当天尝到父亲的手艺，为了这顿饭，董伟清花了一些心思。
1: 鱼船上他每天会捉回来好多鱼，然后大的鱼卖完了，他有一种小的鲫鱼，这种鱼呢，它味道其实很鲜，他就回来把它剁碎，然后做成饼，然后煎好了过后煮一锅，然后我们这边的，后来慢慢的，我们太仓这边就成为太仓本地的一道。很普遍的一道家常菜，那因为这个鱼本身就很鲜美，它不需要加任何的佐料的鱼的。然后你吃到这个菜的时候，一般都是老一辈的人给你们做的，你就感觉到哎呀，这种家的感觉就是。
2: 生日，爸帮你特地。
0: 董伟清童年最爱的美食，如今也让自己的儿子尝到。也许儿子未必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但鲫鱼饼这道菜的滋味一定在他的味蕾里埋下了记忆的种子，伴随一生。
2: 好，
0: 鲫鱼饼是太仓美食的缩影，千百年来太仓先民在这一方水土生活， 食以鱼米，形成了讲究食材鲜嫩本味的饮食习惯。江海河三鲜成就了一道美食风景。跟董伟清一样，在江阴经营餐厅的陆道祥，为了让回国的女儿尝到故乡的小吃，一早就来到长江边寻觅芦苇荡里的螃蜞。滩涂上有洞穴痕迹，螃蜞往往就在附近。
3: 这个芦苇边上污泥里面打洞了，走掉都在洞里面的，走掉了。哎呦，好深，走掉了。那这是个螃蟹，这个螃蟹很凶的，你看那个搞竖起。
0: 距离太仓100多公里的江阴，也是一座江边小城。江畔的芦苇滩众多，这是螃蟹最喜欢的环境。陆道祥一上午的收获颇丰，螃蟹与螃蟹相比，个头小很多。外壳也薄，可却整天举着一双大大的螯，样子颇为骄傲。这就是他出彩之处，没想到也因此招来了杀身之祸。
3: 江阴的吃就是把这个两个刀，你看里面就是一大块肉，这是最好吃的东西。那这个剥掉之后，一般吃了把这个螃蟹再放生，它还会长出来，但长出来很慢。
0: 江螯洗净后，剪去一只脚，文人墨客根据其成菜后的形状，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鹦鹉嘴。作为江阴一带既有特色又很平民化的下酒小菜，
3: 都能做这样。
0: 螃蟹熬的做法虽多，但江阴人却钟爱最简单却又最本味的做法。
3: 它这个本身不要去加什么调料，因为它本身这个螃蟹的肉质比较鲜美，它很鲜的，你去加了好像味觉上反而不好，就这样稍微加点盐就行了。来，女儿来尝尝这个螃蟹馆，尝尝新了，现在清明节的螃蟹馆很好的。
4: 嗯，好鲜啊。你放味精的？
3: 不放的，这个还有放味精。
4: 在国外这几年呢，还是蛮想吃就是这个螃蟹膏的味道的，就像刚刚你在那个洗的时候，我就闻到那个螃蟹膏的那个香味嘛，就感觉，哎，好亲切啊。嗯，还是很鲜的，这么多年一点都没有变过。
3: 要这个咬掉点。
0: 吃螃蟹熬的诀窍在于，每一个关节都要两头咬开，形成通路。随后再像吃螺丝一样用力一

0: 用起来把这里的牛肉做出来，
1: 就应声而出了。庞奇肴简单至极的做法却带来美味至鲜的口感，鲜味就在江阴人的口口之间流传下来，这是一个家庭对传统的延续。消费时代的到来，将每个人的生活节奏按下了快进键，越来越多的人追求更素食的生活方式，这让人容易忘记食物本身的味道。但在江苏，我们依然能够看到食材原始的长成后不被改造的状态。最顶级的食物莫过于食材本身，这些食材唤起的记忆和情感，绝不是只言片语一时半刻所能够轻易表达的。也许在江苏人的心里，当地最鲜活的食材呈现最本源的味道，这就是美味的极致。

0: 中国剪纸呢是一种用剪刀或是刻刀在纸上剪刻花纹，用于装点生活或者是配合民俗活动的一种民间艺术。我听说啊，咱们顺昌的剪纸艺术啊可以说是别具一格。
1: 像这个大圣脸谱哈，是我们顺昌最有代表性的，也是我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因为顺昌是大圣的一个故乡，所以呢我创作了非常多的大圣文化系列的一个作品。这一幅就是大圣脸谱，特别有代表性，然后将这个脸部猴子的脸部这种精气神都表现出来。其实它也是我一直鼓励我前行的一个目标，因为它这种坚韧不拔的性格哈，然后深深地打动了我。
0: 他叫黄丽萍，是顺昌县剪纸艺术非遗传承人。在他的剪纸工作室中，每一幅剪纸作品都是他的宝贝，展现了他在剪纸方面的心得、智慧与付出的经历。
1: 顺达昌盛哈，这四个字也是我们顺昌的一个美好寓意，所以将这个顺昌的这些著名的这种风景点全部融入到这些字当中，有这个元坑的水轮车、文昌阁，还有这个元坑的蔡氏宗祠、万佛洞、新岩、九龙南桥、宝山的这个大殿等等，这些都将它全部融入进去，然后对我们顺昌做一个这个祝福。
0: 在顺昌，剪纸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很多民间艺术一样，剪纸艺术也是来源于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同时也融入了顺昌的地方特色，让当地的剪纸别具一格。
2: 顺昌的剪纸早在四五百年前就有了这个畲族，以畲族文化特色为主的这个剪纸。我们主要是这个畲族，主要是在于它的红白喜事，节庆日的时候用作这个剪纸。那我们顺昌的剪纸的特色主要就是大圣文化、畲族文化这个比较多，体现这些方面的题材。
0: 对于黄丽萍来说，剪纸技艺的启蒙老师就是她的奶奶。在她儿时的记忆里，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在奶奶的手中总能产生无数变幻，给她的童年带来无穷的乐趣。
1: 我的奶奶原先就是有靠这个剪纸做一些这个补贴的家用，我们有的时候在那个院子里面也有看她在那个梅花树底下嘛，在那个剪那些梅花，还有剪那些什么小鸡啊，然后我们就是觉得挺好玩的，然后就觉得哎活灵活现的很有意思，我就剪了一些。
0: 不过

0: 因为他在播放一部纪录片的时候嘛，我们就看到就是他在这个挖掘保护传承非遗这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呢他有一个片子深深的震撼到了我，他这个在追赶老艺人逝去的脚步。因为他当时的时候就是在准备
1: 过感，让他下定决心成为了一名闲职手艺人，阅读材料，走访名家，经过十多年的坚持钻研，顺昌的剪纸技艺在黄丽萍的手中再现生机。
2: 您教我要剪的这幅画是一棵松树是吧？
0: 对，
2: 我看您已经剪了一部分了哈。
0: 我们可以先剪里面的这个锯齿纹，也是剪纸里面最有特色的
2: 就是像这样的叫
0: 这样子的对，装饰性很强的一个纹路。首先就是将刀锋然后对准纸面，然后再对准指腹，三点成一线进行旋转，然后轻轻的旋转哈，轻轻旋转。
2: 那我现在
0: 你也试一下啊，你就说从这边戳一个小洞，三点成一线，轻点
2: 啊，
0: 旋转，刀锋进行旋转，轻点轻点。
2: 我已经戳到我的，然后先顺着剪过来。
0: 对对对对，顺着弧形逆时针旋转。我们正常不是钟是这样转的吗？逆时针旋转啊，然后左手转动。没事，就左手转动。
2: 剪到这儿就好了。
0: 嗯，对，没事，大胆剪下去。比如说你剪多了，我们可以外形多留一些，这些都
2: 随时可以变化。
0: 对，可以变化。所以说这个用剪刀就
2: 好。过程当中还是可以创作的。
0: 对，就是边剪边改。
2: 对了吗？
0: 对。
2: 那么这个剪这个锯齿纹在整个剪纸里头算比较难的还是比较简单？
0: 锯齿纹是剪纸里面最难的一种纹路，也是装饰性最强的。
2: 不错呀，
0: 你这是升级版。
2: 那现在咱们这棵松树的这个树冠这一部分出来了哈。
0: 就是最后把它的外形，
2: 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有这个锯齿纹就好看很多。
0: 当然你看这个没有打锯齿纹的情况下是不是
2: 它就是死的？
0: 对，
2: 有了这个锯齿纹，我感觉整幅画它是活起来的。
0: 对对，就很灵动了吧。
2: 对对对。

0: 虽然最终作品看来只是一幅简单的图案或画卷，但从前期的构思、打样到剪刻、装饰，都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与时间。而纸张的易损性又让一幅剪纸作品来之不易，往往一次不经意的疏忽就会前功尽弃。这样的情况黄丽萍也遇到过，甚至都有过放弃剪纸的念头。
1: 其中一幅那个作品叫《大圣祖地》的时候，这幅作品是我最花心思很多的，然后去创作它。但是由于春季这种回潮哈，然后这个纸张全部就是没变了。然后当时的时候心里也觉得很绝望，觉得自己做了这么久的作品，然后后面就全部都没了，然后就觉得特别难受。因为我们也是当过母亲的人，就有一种心理感受，就是觉得自己十月怀胎，一个孩子没了，心里的就是特别难过。那后期呢，我就不想做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做的又很吃力，然后家里面人又反对，觉得这个又不赚钱啊，各方面同事也会讲，那我就觉得不想做了。但是呢，然后因为我长期的这种做大圣文化这一块，对这个大圣的一种临摹，所以说对这个大圣精神的内在精神的感悟比较深，就觉得这种大圣的这种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依然能够坚持的走下去，然后我觉得不能被现实的这种紧箍咒所压倒，应该继续完成自己心中的梦想。
0: 多年来对剪纸艺术的研究，黄丽萍在传统剪纸的基础上也加入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更加色彩丰富的纸张，更加富含意境的构图。黄丽萍充满想象的私人定制剪纸作品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1: 像这一幅呢，

0: 就是雨巷，这是我去我们这个元坑古镇的时候，做的一幅作品，是有感而发的。当我走在这个元坑古镇的这个古城墙里面，然后抚摸着斑驳的那个城墙，特别有感触，仿佛自己就置身于这个戴望舒笔下的雨巷里的丁香一般的女子，走在这个青石街上面，好像回到了那个时代里面。这几幅画其实就是我们将这个水彩画还有将诗歌融入到这个画面当中，也是现代人的一些审美观点，就是也是对我内心的一种情感的一种表达和表现。喜欢剪纸的人肯定对纸是非常热爱的，非常尊重的，因为你对它有感情，所以你这个东西才会做得好。这个纸里面就有几千万万种，就是不是像比如说有什么玉扣纸啊，然后双面红宣啊、万年宣啊、直龙纸啊，然后原浆纸啊，就是各种各样毛边纸啊，各种各样的纸。那就是说我们会将其用在适合的这个环境里面，适合的题材上面，就更能凸显这个剪纸它的美。
1: 得到了大家的肯定，黄丽萍看在眼里，喜在心头。而对于他来说，剪纸不仅仅是一种生存方式，更多的是通过剪纸将自己对生活的感悟表达出来，与大家分享。
0: 经济效益的话，这个只是比较片面性的，就是那当然我们在生存上也是需要，但最终呢还是说心灵的一种抒发。我觉得特别是创作一些作品的时候，就是觉得创作完以后，我就是觉得这个心结就解掉了。
1: 随着黄丽萍的剪纸逐渐被众人接受，她很高兴。不过要传承这还不够，需要更多的传承人才行。她的女儿就成为了她的第一个徒弟。
2: 剪纸呢，因为是我母亲很喜欢，我从小也很喜欢受她的熏陶，然后我又比较喜欢把我的生活上的那些事啊，还有我情感给寄托在这张纸上，把它给体现出来。
1: 现在在顺昌，黄丽萍的剪纸技艺已经走进了学校、乡镇，走进了顺昌人的生活。经过多年的培训，现在在顺昌学习剪纸的爱好者已达3000多人，有学生，有老师，有农民，也有职工。渐渐的，剪纸技艺开始在顺昌的各个角落生根发芽，剪纸传承的希望开始星火燎原。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0: 我们猪猪贝贝都是等于靠山吃山，都是以这些毛猪为主要收入。
1: 那我们盛产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呢，就是猪加工利用当时还早在全国的前列。那盛产的毛猪一个特点，它就是肉比较厚，也就是材质比较好，所以这一块呢是比较有优势的。
2: 把竹子再通过压制成型，按照我们想要的形态做出来，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再次变化了。古代来讲，竹子它本身赋予这种精神文化，它就是很坚韧的这种形象，所以它是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用到现在的设计里面，它体现这种人文情怀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3: 顺昌是全国首批中国竹

0: 竹子乡境内竹木资源丰富，竹木加工而成的工艺品更是琳琅满目。那么当地人呢，更是就地取材，以竹木笋壳等等制作出了各种各样精美的竹木工艺品。走进顺昌县大干镇的群山间，竹子是这里最常见的植物，成片的竹林汇成了绿色的海洋，让步入其中的人们流连忘返。以竹相伴。 以竹为生，世代生活在这里的顺昌人与竹子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1: 我们大概有25亩样子吧，因为我们都是从村里面分来的，有分责任山跟自留山，这等于不要种的，分来就种成林的。我们祖祖辈辈都是等于靠山吃山，都是以这些毛竹为主要收入，然后呢还种点田。
0: 对于很多像老张这样的顺昌人来说， 竹子似乎从自己出生开始，就已经生长在这片土地上，不需要费心栽种，也不需要精心呵护，一根根挺拔高耸的竹子就这么自然而然地矗立在大山中，任人取用，不求回报。
2: 张师傅您好，咱们这一大片竹林面积很大吧？这里大概有多大？您知道吗？
1: 大概有万亩吧。
2: 万亩啊，那这个算不算咱们顺昌境内最大的面积的一个竹林？应该算数一数二样子吧。
0: 那我想问你一下，因为我看到咱们这个竹林这片长得非常的茂盛哈，这个竹子的长势也很好。那我们这个片竹林它有什么方面的特色呢？跟其他竹林相比？
2: 因为我们这边海拔更高一点。
0: 啊，就是咱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是大干镇是吗？
2: 啊，700米，
0: 那这个海拔会不会跟这个竹子的生长有关系？比如说，我们是长得更快啊，还是长得更慢呀？还是竹子的品质会更好啊什么的？
2: 有点关系，因为我们这海拔更高，天气更冷一点，所以它长势更慢一点。它的竹肉还是毛竹长成以后，它肉更厚一点。
0: 那我们这个像我看到有很多这种小竹笋哈，像这种是用来吃的，还是说让它自己再继续生长呢？
2: 像这样子的都是让它继续生长，长成毛竹，在这3个月，像这笋啊，3个月之后就成长了。
0: 就像这个哈，3个月多。现在这个有，
2: 就像这么大的毛竹，这么高了，这么大。
0: 3个月就可以长那么大，那现在这个有多长时间了？
2: 这个，
0: 这个
2: 才十几天吧。
0: 十几天就，十几天就可以长这么大呀？然后3个月就可以让对面那个那么长。
2: 对对，就成完全成熟，叶子长出来。
0: 那如果说别人就是你们这笋很多嘛，就吃的这个就能吃的吗？
2: 可以。
0: 现在这个如果砍下来就可以吃吗？
2: 是，
0: 还是说要更小一点、更嫩？
2: 一般说话笋，笋它比矮的时候就挖掉，这么高挖不能挖，挖可惜了。
0: 哦，就这么高就让它长。
2: 由毛竹由种的，从立春开始，它们农历，立春开始就算成笋。
0: 哦，
2: 立春之前呢算冬笋。
0: 哦，是以这个季节的这个来划分的。
2: 不过大干镇上的竹林只是顺昌竹木资源的一个缩影，顺昌的森林覆盖率在70%以上。
3: 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竹林，然而顺昌之所以能够被评为中国首批竹子之乡，不仅仅是因为这里丰富的竹木资源，更是因为这里的竹木加工技术。
4: 当时是以面积跟利用这两块，当时的竹子利用还比较粗放嘛，那我们顺昌的麻将席，那我们顺昌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呢，就是竹加工利用当时还走在全国的前列。
3: 也许顺昌的竹木面积在全国算不上最大，但是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出产的竹子与众不同，也为当地的竹木加工提供了优质独特的原材料。我们竹子哈，因为竹子生长的特点是在海拔400米，400米以上。 那我们顺昌这一块高山区就很适合这个毛竹的生长，包括土壤啊、气候都适合它生长。那顺昌的毛竹一个特点，它就是肉比较厚，也就是材质比较好，所以这一块呢是比较有优势的。你现在我们做加工，很多的板材啊这些，它利用率也高，就是肉比较厚吧，出材量也多，然后这个品质也比较好。
0: 有了高品质的竹木资源，再加上顺昌人的劳动智慧，每一根竹子都做到了物尽其用。竹子全身的价值也在这一次次的深加工中得以体现。
3: 比如说竹枝，它就用竹叶来。 然后猪材我们现在不仅是牙签、筷子，这个是相对说比较低端的，然后板材、家具、猪工艺品这一块都是猪材可以用的。
0: 随着时代的进步，低端的粗放型竹木加工已经渐渐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更精细更科学的竹木加工成为了顺昌人不断探索和追求的目标。现在走进顺昌的竹木加工企业，如果没有细看，你很难相信眼前的这些精美的家具器皿就是由竹子加工而成的。
1: 哎，小林你好，咱们这些所有的产品都是竹子做成的吗？
2: 对。
1: 那这个做起来会不会很费时间、很费功夫的？
2: 基本上还好，因为竹子品做习惯了，因为毕竟做了十几年了，都会还好，
1: 上都还好。这一块我看应该就是，婴儿、孩童用品了，是吗？母婴的用品，这些都做得很讲究、很精致的哈。
2: 是的，这个是我们这两年。
1: 这个都是竹子做的吗？
2: 是的，这个
1: 让我看的其实跟木头看起来肉眼观看是没有什么差别哈。
2: 是，但它这上面您看像这些地方啊，这些都是竹节，它是
1: 对，这个有一个那种小
2: 小
1: 眼睛那个
2: 一个小节的是竹子的那个。
1: 其实也就是那棵竹子砍伐下来那一面，就上面有竹节，就这一大面就是那个竹肉是吧？
2: 咱们这个竹子它是有经过破成小片然后再拼压起来的，它不是单个竹子展开来的那种厚度，因为它是要靠那个竹的，就是等于说是它的侧面的竹肉的厚度，然后把它拼接起来。
1: 是根据这个竹肉的厚度来做这些。
2: 对，来拼接起来，它才有挖下去才有这个厚这个深度才能够成方形。
1: 那像这样的是不是只有我们顺昌的竹子可以这么做呢？因为我了解了一下，说因为咱们这个顺昌的竹子有些是时间很长的，比如像长了十年的那种很老的竹子，它竹肉比较厚，就所以比较好做成这样的。
2: 是的，我们的更有优势吧，说出来的产品更有优势。
1: 那像上面这种这么厚的，这个就像您说的，对，也可以看到上面有竹节，
2: 可以看得到它这个竹
1: 子
2: 的纹路，
1: 那都在这儿
2: 成的，对，包括竹节呀，包括这个毛竹的这个自然的纹理。
1: 其实这个也还好哈，这个在重量上比那个木头的好像要好一些，没有那么沉哈。
2: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沉。
1: 对，那么沉的话真的也不好用。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竹制品的一个优势了，我觉得。
0: 竹木在近几年成为了一种热门的原材料，在这些竹制品的设计师眼中，坚韧的竹木材料也有着属于自己的可塑性。在经过了打磨、切割，甚至是粉碎之后，原本几米长的竹子摇身一变成为了眼前的新兴竹制品。
4: 我以前了解的一些竹子的产品更多是一些原竹类的，就是把竹子原身是什么形态的，然后通过打磨，然后通过设计，然后表现出来，可能更多的是比如说像灯具啊，然后一些工艺品这样的。但是现在我们做的是发现是把竹子再通过压制成型，按照我们想要的形态做出来，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再次变化了。当然现在我们还有做一些餐具，餐具它又做的竹子又不一样了，它是用竹纤维，它已经将竹子打成粉末，重新压制成这种竹纤这个餐具的这种形式，更多的就是用于小孩子的这种餐具。
0: 如今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环保的理念正深入人心。与传统的实木材料相比，竹木材料无论是种植、加工、使用乃至最后的回收都更加天然环保，这也是竹木受到越来越多的设计师所喜爱的原因。
4: 其实设计这个工作它更多的就是要平衡这个生产工艺以及我们用户的一些需求，就是针对这个用户人群的一些需求。那生产工艺其实是会导致影响设计的很大的一个程度上是会影响很深的。竹子其实在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为什么它能发展起来，就是因为竹子它生长周期比较短，然后我们为什么说它环保，就是它生长周期非常短，我们可以就是压缩我们在这个如果是同样是木材的话，我们可以压缩这个生长的一个时间。但是竹子的这个优势，第一个就刚刚说了，生产周期它比较快，它其实它是一个 效率比较高的，就是我们能够拿到这个原材料。第二个，它竹子在粘合的过程当中，它这个胶是非常环保的，它跟其他的胶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不会散发出就是一些有害的物质。第三，竹子本身它带有一个清香，它作为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一些类别，就是家居，它实际上它是会对整个家居环境，它会造成一个空气它是比较清新的一个感觉。
0: 从古至今，竹子就给人自强不息、高风亮节的形象，所以在李家芳看来，竹制品的设计理念不仅仅是根据竹子的外在形态，同时也将它的传统内在加入设计之中，才能够赋予竹制品更深层次的人文情怀。
4: 做了的椅子，我们是用这种竹条的这种形式，然后就是像这种竹条的很飘逸的本身竹的这种风格体现在这个椅子上面。当然我们也会结合一些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现在是在做这样的一个椅子。另外就是竹子它本身，它这个竹节它是外露在我们的产品设计外面的，它这个竹节的这个上面的纹理它其实是非常漂亮的。它是从我们古代来讲，竹子它本身是一种精神文化，它就是很坚韧的这种形象，所以它就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用到现在的设计里面，它体现的人文情怀也是非常高。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于顺昌这个小城来说，一根翠竹就是有力的杠杆，撬动着当地的经济发展。而对于久居于此的人们而言，这根翠竹更似是摆渡人生之舟的撑杆，带领着大山深处的顺昌人航向未来。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真没想到小小的竹子能够衍生出这么多的产品哈。那现在呢，顺昌的这些竹子制成的工艺品已经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了。

0: 走进安徽省百思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西瓜种植基地，智能温室大棚里暖意融融，一排排翠绿的瓜藤借助立体吊腕技术凌空舒展，圆润饱满的吊腕西瓜也映在枝叶间，纹路清晰，色泽鲜亮。工人们正小心翼翼地采摘、分拣、装箱，一箱箱包装精美的礼品西瓜整齐码放，即将发往全国各地。大棚内外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 今天咱们的西瓜正式开园，采摘的呢就是咱自主研发的黄皮红肉的赤龙包和彩虹西瓜，都是属于小礼品西瓜，皮薄酥脆，风味独特，糖度高达14加，深受咱们消费者的喜爱。
0: 作为皖北地区特色西瓜种植核心产区，基地紧盯市场需求，以科技赋能打破靠天吃饭的传统种植模式，通过温室温控、立体栽培、两种研发等精细化管控，实现西瓜提早上市，牢牢占据市场主动权。
1: 今年早期天气比较好，我们呢对温室大棚的管控也更精细了，所以啊，咱今年的西瓜整体要比去年提早上市将近一个月，抢占市场先机，价格也比较可观。现在呢，我们正在打包的礼盒装，我们对外销售价格是100元件，截至目前今天线上线下就1000多件了。
0: 产销两端齐发力，线上线下拓销路，依托优质果品口碑，城庄镇吊腕西瓜成功撬动线上流量。城庄镇党委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培育党员电商主播队伍，组织和美乡村直播间，助力电商从业者抢抓商机，直播带货，打通云端销路，实现果品热销与电商增收、村集体增益的多方共赢。
1: 我们城庄吊腕西瓜口碑特别好，直播间一开播就有很多老顾客回购，并且凭借我们西瓜的特色吸引了不少新粉丝，忍不住想尝尝鲜。目前每天线上能卖出上万斤，发往全国各地，市场供不应求。
0: 特色西瓜产业扎根乡村，不仅盘活了田间资源，更在党组织的带动下搭建就近就业平台，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增收，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捧上致富饭碗，实现务工顾家两不误。
2: 俺家就是这附近的，常年在这西瓜园里干活，还能照顾家，还能增加不少收入。今年的西瓜你看长得这么好，摘起来都有劲儿，西瓜卖得又快，价格又好，俺心里都跟着高兴。
0: 党建领航破难题，科技赋能促增收。如今城庄镇的吊腕西瓜凭借上市早、品质好的优势，不仅丰富了早春鲜果市场，更让城庄西瓜的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加科技赋能加特色产业的乡村振兴之路，让老百姓的日子像西瓜一样甜甜蜜蜜。
3: 近年来，城庄镇积极争取先进资金，高标准建成西瓜种植产业园，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模式，并组织农技专家全程指导，保障西瓜品质。同时落实特色产业政策，成立城庄镇瓜菜商会抱团发展，并组织和美乡村直播间由电商主播带货拓宽销路。下一步，城庄镇将强化技术引领和项目驱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动力。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董子宇，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曾经服役于火箭军某部队，现在工作于石景山区苹果窑街道办事处。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大家推荐赵海军。他脱下军装，不忘军人本色，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广大军人军属提供法律援助。
1: 参军入伍是许多青年的憧憬，也是赵海军的憧憬。入伍后，赵海军勤奋好学，顺利考入军校，之后又开始自学法律，成为当时部队中为数不多学习法律的官兵。1990年，赵海军开始从事专职法律工作，成为部队第一批专职法律顾问。
2: 我们当时叫军事法律顾问，为军队、单位或者军人个人，这样子咱们就成为我们编制目的这个服务的。92年，我为了把这个工作干好，我参加了全国那个律师资格考试，我就92年取得了全国律师资格证。我有幸是军队第一批军事法律顾问，军队第一批律师。
1: 在部队这所大学校里锤炼了21年，赵海军养成了敢于挑战、弘扬公平正义的坚强性格。离开部队后，赵海军继续着他所热爱的法律工作，与另外几名退役军人一起成立了律师事务所。
2: 我说这个律师，就说我这个干这个，我是部队真正军队培养的军队律师，因为我从90年从部队开始，从正连职干，一直干到正团职，我是真正的从军队培养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我在，尤其在部队又当了几十年的兵，而且我们现在自主专业干部，国家还做我们专业的，还给我们就发工资，所以这样说，我不管在军队的地方，我还是说坚持着为军队服务，为军人服务。
1: 多年来，赵海军先后免费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及亲属提供咨询，代写法律文书近1000份，无偿代理各类纠纷案件40余起，维护了军人军属的合法权益，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为军人建功立业解除了后顾之忧，为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在法律方面提供积极援助。
2: 我本来我就是退役军人，另外就我对这个国家的政策、我军队的政策都很了解，这样是对他们来说也有说服力。转业以后、退休以后，就说投资的、借款的纠纷很多，而且有的这案子像案子很大的，几百万的、上千万都有。所以这样子我都感到，就说给他们要说说这个，在这么多年，从我现在给在部队服务这么多年，这个说在部队这个不管转业干部了、在职干部，给他们应该进行这个法律教育，一个说减弱他们的经济损失，另外就说是要维护这个军人这个形象。
1: 赵海军自主择业以来，先后办理了20多起在全国全军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不仅维护了社会秩序，更维护了国家法律的尊严。同时，他积极参加针对部队和退役军人的普法活动，让军人安心部队工作，让退役军人知法懂法，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2: 但是任何时候他需要找我，大家搞这个就教育的时候，或者他们有的疑难问题解答的时候，我不管是这个啥，就说在不在北京，白天黑夜随时打电话，他们是最近这个服务中心跟我都很熟，他们把他电话接到过来，说我给他做工作。说这么多年也是从我转业以后这么多年，不管是这个老干部了，和这个谁现在这个还有这个退役这个干部了，有这个法律问题，我一直给他们坚持免费咨询，随时打电话，维护他们的利益，也促进咱区的稳定。
1: 在赵海军看来，律师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作为一名普通律师，虽然力量微薄，但是仍可以促进社会文明。一直以来，他不断努力做一名合格的首都律师，努力回报部队的培养和教育，为军人、军属和退役军人合法权益保驾护航。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宋鹏，曾服役于总后母部，现工作于石景山区委老干部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大家推荐的是陈国华，他是石景山区的文史专家，不管是在工作期间还是退休后，始终致力于区域历史文化的挖掘、保护和传承。
1: 1962年初，蒋介石在台湾大肆叫嚣反攻大陆，接着中央军委国防部发布了全国备战动员令，部队开始提前征兵。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不到18岁的陈国华怀着保卫祖国的壮志参军入伍。
2: 1962年这个时间呢，正是全国学雷锋高潮时期，所以我入伍以后呢，基本上是在全国上下学雷锋的这个高潮当中，是那种社会氛围。所以应该说，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当中，确确实实是锻炼了我，使我自己也成长起来了，也练就了呢后来的处事。
1: 进入部队，陈国华成为一名铁道兵。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铁道兵响应祖国的召唤，哪里需要哪里去，不畏艰辛，四海为家。陈国华也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患上了严重的胃病。
2: 为什么能够不怕吃苦？就是因为一句话，要当毛主席的好战士。17岁半当兵的时候，我的体重呢是128斤，等到我转业的时候呢，那时候是因为胃病相当严重，就只有108斤。在部队你要带部队去施工啊，你整天有病带不了，所以最后只选择转业。
1: 转业回到石景山，陈国华将部队磨练的意志品质融入地方工作。退休后，他仍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上。作为石景山区文保协会会长和区政协文史委员，陈国华致力于区域历史文化的挖掘、保护和传承，参与编撰文史书籍20余册。在石景山西部的五里坨街道，青砖瓦舍、4梁8柱的王家大院里，收集展出了10000余件老物件。在陈国华的建议下，这处充满金漆民风的老院和老物件被保留了下来。
2: 2011年吧，这西部地区拆迁，好多民房的这个东西老物件呢，像这桌子，那就扔了。因为我是文保协会的会长啊，经常要关注这方面的事情。我到这里来一看呢，我和我们的这个同事啊，就极力的向区政府建议，就说应该建立一个陈列馆，看看现代化，我们再看看过去，有点乡愁记忆。
1: 2014年，8000平方米的京西五里坨民俗博物馆落地，成为石景山区民俗文化的传承基地，让民俗文化真正活了起来。后来在陈国华的建议下，曾被称为京西小王府井的北新安，在棚户区改造过程中，也保留了老区政府、工会俱乐部等具有红色历史纪念意义的建筑，修建乡愁博物馆，记录石景山的变迁。退休20多年，陈国华不仅编审了几百万字的文史稿，还主动挑起了石景山文史宣传员的担子，宣讲石景山的文史，让更多人了解石景山的历史，感受石景山深厚的文化底蕴。
2: 只有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磨练了我的这个性格，是吧？不畏艰苦，这个执着，干什么事情要用心，这就是在部队锻炼这十几年锻炼的结果。我的信奉就是，共产党员退休还会要 继续奋斗，特别是作为一个老兵，那还是应该去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革命传统。今后呢，还要继续为石景山的现代化做出我自己力所能及的这个贡献吧。
3: 我宣布哈尔滨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
4: 2025年2月7日，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哈尔滨迎来高光时刻。理念一新，冰天雪地化作金山银山，敢作善为，白山黑水涌动振兴豪情。从2023年冬到2025年春，哈尔滨冬季旅游连续两个冰雪季火爆出圈，一跃成为国内冰雪旅游顶流城市。哈尔滨市广大党员干部坚持不懈，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悟规律、学方法，想抓亚冬会契机不断拓展，冰天雪地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实践路径。挺膺担当，敢作善为，以能力作风的深入变化，为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贡献先锋力量。

0: 曾几何时，哈尔滨冰雪旅游默默无闻，更像是遥远北国角落里的孤芳自赏。宣传声量微弱到难以穿透地域壁垒，只能在寒冬里默默蛰伏，期待梦想照进现实的那道光。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两山里面，如春风般吹进这座北方城市。哈尔滨人开始重新打量脚下的冰雪，这覆盖大地的白雪何尝不是天然的艺术画布，这凝结的江水怎能不是独特的游乐场地。一场关于冰雪价值的认知革命就此展开。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便是这场理念变革的活样本。2025年1月，第36届哈尔滨国际冰雕比赛和第25届哈尔滨国际雪雕比赛在哈尔滨相继开展，国内外冰雪艺术家齐聚冰城，同场竞技，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一场冰雪艺术的饕餮盛宴。
1: 往下挖上差不多20公分，然后你再看旁边那条线啊。
2: 每个人也是发挥自己的所长，在这个作品上去充分的去表达。我觉得冰天雪地就是金山银山，希望我们的冰雪经济能够给全世界人民带来更好的体验。
0: 文化与创意是比拼的关键，这里每年都有全新主题的冰雕雪雕群亮相。从经典童话故事到热门影视形象，从传统文化典故到现代科技幻想，以冰雪为媒，哈尔滨以独有的魅力传播着中华文化，讲述着中国故事。曾经无人问津的雪地和碎冰场，如今成为了承载欢乐与文化的时尚舞台。从长度521米的冰滑梯向下俯冲，仿佛穿越过一幅流动的冰雪青花画卷。乐舞蹈与 DJ 融入冰雪，冰城左右歌带万人共舞的热度就是场景破圈的缩影。
3: 哈尔滨打心眼里高兴，对这个城市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爆缸式的增长，咱们作为哈尔滨必须当为先锋，
0: 成为传播地域文化连接世界的桥梁。连续两个冰雪季冲上顶流，尔滨的持续火爆并非偶然，其间藏着以客为尊的行动密码。在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有专业滑雪道上滑雪爱好者的风驰电掣，也有初学者在贴心教练呵护下蹒跚学步。市区的松花江冰雪嘉年华的冰滑梯、雪地摩托等丰富多样的娱乐项目，引八方游客忘情欢呼。在主要景区交通枢纽，随处可见热情的志愿者为游客提供咨询服务。遍布市区的温暖驿站，一项项细致入微的暖心服务，以客为友的创新实践，让尔滨的冰雪热度化作游客心头的温暖记忆。在索菲亚广场，三步一公主、五步一女王的盛景，成为了冰城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
4: 在每个环节我们都是有相对应的人来到咱家的顾客呢，无论再多我们都是能把品质做好。哈尔滨的这个店做得更加精致，同时呢我也会开发新的场景，创作新的拍摄模式，希望呢能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咱们这座美丽的城市。
5: 八八金豆八八娘，
0: 充满烟火气的红砖街早市成为哈尔滨的新地标，年味十足的东北特产，目不暇接的特色食品，让游客沉浸式领略哈尔滨的独特地域风情。
6: 这也是一个宣传哈尔滨、宣传咱自己的一个机会。咱们只能用更好的服务质量、更好的产品来赢得全国顾客的这个认可和喜欢。
0: 摊主们朴实的操作手法和幽默的沟通方式。

0: 是不断被善于造梗的网友们广泛传播，网上与网下，市民与游客，官方与民间，在你需要啥我就整啥的高效互动中热浪平涌，充分利用丰富音乐资源打造音乐之城品牌。冰雪季期间，各大剧院音乐厅轮番上演精彩演出，满足不同游客艺术需求。与之呼应的是李莹天下客冰雪暖世界，遇见冰雪遇见暖，不负美景不负情，春风有幸再约尔滨等一封封热情洋溢的公开信，像是哈尔滨致市民游客的翩翩情书，贯穿整个冰雪季，让人们在这暖意融融的城市里生发出我也要为他做点啥的亲人般的念头。从服务到文化，从官方到民间的全方位行动革新，不仅让尔滨热度持续，更为城市文旅发展提供了暖服务加真创新的鲜活范本。哈尔滨以人民为中心，以游客为中心的理念从东延续到夏，打出消费场景搭建、情绪价值提供、核心 IP 输出组合拳，解锁文化街区、历史建筑、文博场馆新玩法，持续拉高冰城温度，让头回客变成回头客，不断巩固拓展冰雪游火爆出圈综合效应，将流量变流量，让好风景变成好前景。亚冬会的成功举办带动了冰雪产业发展，培育冰雪装备制造、冰雪体育、冰雪培训等产业，形成完整的冰雪产业集群，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冰雪运动培训机构，学习滑雪、滑冰等技能，为冰雪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逃学企鹅，来自哈尔滨极地公园的卡通形象已成为城市新 IP， 其衍生出200余种文创产品，年销售额突破2000万元，相关联名周边在中央大街等商圈销量占比达同类产品的35%。哈尔滨音乐公园大雪人、第9届亚冬会吉祥物雪雕等也成为网红打卡点。这些 IP 不仅提升了城市文化内涵，还带动了餐饮、住宿、零售等相关产业发展。民宿业也呈现井喷式增长，老建筑改造的民宿既保留历史韵味，又融入现代舒适元素，成为游客的温馨港湾。据统计，2024年冬季，哈尔滨民宿入住率同比增长50%，带动了社区经济和居民收入增长。2023年至2024年冰雪季，哈尔滨累计接待游客8743.8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248.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1.49%和505.52%，均创历史新高。2024年至2025年冰雪季，哈尔滨作为冰雪旅游核心目的地之一，其游客量增速达9.7%，旅游收入增速达16.6%。这一数据反映了冰雪旅游在哈尔滨的持续增长和消费升级趋势。 亚冬会闭幕后，哈尔滨的冰雪热度并未减退。
1: 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市南岗博物馆。我们走到南岗博物馆这
2: 我自己呢是南岗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也是城市宣传文化的一个窗口。随着哈尔滨旅游的火爆，那么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也来到了我们哈尔滨，感受这样的一份冰雪文化，感受整个哈尔滨的历史氛围。
0: 南岗区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因黄墙红顶的欧式建筑被称为黄房子，经过保护性修缮，成为市民和游客的新地标。
3: 我们来选择黄房子发展，主要是这里边有这个丰厚的文化底蕴，还有政府在这个规划的时候非常好，选择的地方现在看着是来对了。我们对想借助这个宝地发展，我们对今后非常有信心。
0: 道外中华巴洛克街区同样焕发新生，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融，特色手工艺品店、咖啡馆、艺术工作室鳞次栉比，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聚集地。冰雪为证，振兴作答。哈尔滨举全市之力，以始终坚持迎着群众期盼改的决心和永保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乘势而上，勇毅前行，让解放思想、提升能力、转变作风成为干部的行动自觉，抢抓发展机遇，凝聚奋进力量，让这座城市跑出加速度，拼出精气神，在寒冷的冬季盛放无限生机。

0: 他只给了我两万。
1: 义军，我安排了车送你。
0: 我跟你们说啊，我已经退下来了，以后不要叫职务了，叫我老李。待会儿啊，我儿子开车来接我，那人不在位了，这公家的车子啊就不能用喽。
1: 您这本子这么多年了，还舍不得扔啊？
2: 那可不，每次我们出去调研啊、开会啊，这本子啊都是寸步不离李局。
0: 这叫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3: 李局啊，哎，不，老李，您这光荣退休了，也不说请请您这些老部下。
0: 你们呐，行，我先把东西收拾回家，待会儿下班了，请大家一起吃火锅。
4: 所有的
5: 钱，他就是老
3: 乡李局。
4: 大师姐，
6: 好长时间没看着你带着夫人出来遛弯了。
0: 这不退休了吗？
6: 退休是好事儿啊，可以带着你夫人到全国各地去旅游旅游了。
7: 哎，要不去三亚？正好我在三亚呀有一套海景别墅，到了那儿吃住我包了，七八间房子呢，随便你们挑，
6: 不用麻烦，我们只是计划呢。
0: 对，还在计划当中。看你刚才的样子，是有点羡慕嫉妒恨吧？
6: 去，我是懒得搭理他，我看不惯他的嘚瑟劲儿。
7: 老李啊，我觉得吧，你这样退下挺好的。
6: 你是在位的时候权力大，管的项目也多，求你办事的人也很多。我总提醒你要洁身自好，这样清清白白的退下来，你心安了，我们也心安了。哎呦，老李，你都退休了，总离不开这个本子。一下午都看了好几回，

0: 受的罪。
1: 七八间房子呢，随便你们挑。

0: 勤快，这么快就适应退休生活了？
1: 看你说的，我这不发挥余热吗？交给你了啊！喂，陈总，
2: 李局，听说您退了，有空出来坐坐。
1: 好，就等着你这句话呢。之前你们做的百里堤项目，我这儿还挂着呢。你看我这操心命。那后天咱们俩见面聊。
3: 奶奶，我发现爷爷最近特别高兴，他一高兴就哼歌，
0: 一说工作他开心得不得了。
4: 老李，退都退了，就别一天到晚想着你以前工作的事儿了，出来陪天天玩会儿，我去做饭去。
1: 来了来了。
3: 陪我画画呗。
1: 好，爷爷呀，给我们乖孙子画个大别墅。喂，小宋。
5: 哎，呀，
1: 你们金总可真的是个大忙人呐，微信也不回，打了几次电话也不接。
5: 好意思啊，这段时间我们金总在外边出差，飞来飞去的可能不方便吧。
1: 你让他有空给我回个电话。什么东西？孙总，现在见你一面可真不容易啊，这是不是见我退下来了，爱理不理了？
6: 嗨，李局，说哪儿的话呀？咱俩什么关系啊？哎，李局，今天过来。
1: 孙总，清水河的工程顺利完工了吗？
6: 哦，清水河的那个项目啊！哎呦，感谢感谢感谢！吃水不忘挖井人呐，当初多亏了您。喂。什么？开会？行，我马上过来啊。哎呦，李局，不好意思啊，马上开会了，今天就失陪了啊，改天专程请你吃饭啊。哦，哎，贾李，这样把我刚刚准备的东西拿出来，顺便把老李打个车。

翻脸比翻书还快。

转有几种原因，一种是绕线轮松动，一种是绕线轮与绕线轴之间缠有线头，这时要把线头清除，把绕线轮放正位置，并拧紧上面的螺丝。还有一个原因是绕线器轴缺少润滑油，也会影响转动，这时要在上面的油孔内加入润滑油。传动皮带过长，没有足够的摩擦力带动绕线轮，也会引起不转，这时要调整绕线架的位置，增加摩擦力。传动器故障，缝纫时电动机运转，但不能缝纫缝料，有可能是因为传动皮带太长，皮带与带轮间摩擦力太小，不能带动机件工作。解决方法是调整皮带长度。常见缝线故障与排除。缝纫机在使用过程中，有时会出现一些缝线故障。常见的故障有以下几种：断面线。断面线是缝纫机使用过程中最常见的故障之一。造成断面线的常见原因有：错误的穿线方法会造成断面线；起针时机轮倒转，容易造成断线，这时要检查电动机插头是否插反；加线弹簧太紧，也容易造成断线，这就需要调整面线松紧调节器，使松紧合适。缝线质量不好，粗细不匀，也容易造成断线，宜选用质量高的缝线。装机针时，如果机针的长绒线槽不在左边，也会造成断线。装面线时，如果挑线杆没有调到最高位置，也会造成断线。断底线，缩芯套有污垢，不光滑，或螺丝过紧，都可能造成断底线。首先要检查缩芯套是否干净，再检查调节螺丝的松紧程度，应进行调节，使松紧合适。底线绕得松紧不匀或者不整齐，也容易造成断底线，应该重绕底线，使其整齐不乱，松紧合适。针板下面的零件积累污垢和线毛，也会造成断底线，这时就要清理干净。缝线质量不好，粗细不匀，也容易造成断底线。跳线，又叫跳针，就是缝纫时底面线不能连续构成线迹。跳线不仅影响衣物美观，而且容易开线。跳线的常见原因有以下几点：机针过短，缝纫时容易跳线，应该换上合适的机针；机针型号与缝料厚薄不匹配，尤其是薄料用粗针，缝纫时容易跳线，应该换上与缝料相匹配的机针；而面线太紧，底线太松，也容易跳线，应该调整面线和底线的松紧程度。断针，在缝纫过程中，有时机针会突然折断，断针容易损伤机件和衣物。引起断针的主要原因有：机针的粗细与缝料的厚薄不匹配，如果缝纫后面料使用细针，就容易造成断针。缝制布料时，如果机针弯曲，下针时机针和送布牙和压脚顶撞

会造成断针。缝制衣物时需要两手配合，如果左手拉动布料时用力过大，就容易造成断针。压脚固定螺丝松动也容易造成断针，因此在缝纫前需要检查压脚固定螺丝的松紧。缝料的褶皱和损伤，缝料的褶皱和损伤不仅影响缝料的质量，而且影响美观。缝料的褶皱和损伤的原因常见的有以下几点：送布牙太高或太尖锐，压脚压力太大，容易使缝料损伤，这时需要调整送布牙的高度和压脚的压力。面线或底线过紧，使缝料伸展不开，容易使缝料褶皱，这就需要把面线和底线都调松。基础缝型缝制工艺，缝型是缝制衣料的基础，因此必须熟练掌握。缝型是指服装各再片相互缝合的部位。机缝口的结构形式，指一定数量的面料以某种线迹在缝纫过程中的配置形态。下面介绍几种常用的缝型。平缝的基本方法，平缝也称合缝，是机缝中最基本、使用最广泛的一种缝型。平缝时，将两片面料正面相对，上下对齐，并且松紧一致。缝线离布料边0.8到1厘米，缝一道线。开始时要先顺缝约1厘米，再倒针，然后顺缝。结束时也要打倒回针，防止边缘处线头脱落，并注意上下层布片的齐整。平缝的要求是，缝机后的布料要平整，线迹顺直，缝份宽窄一致。卷边缝的基本方法，卷边缝是一种将面料边缘做两次的翻折卷，先后缝合的缝型，分内卷边和外卷边两种形式。车卷边缝时，将面料边缘向反面扣折0.5厘米，然后再卷折1厘米，沿第一条折边边缘车缝0.1厘米的明线。缝合时将卷边内的翻折边往里翻转，理顺，右手捏住需折转的底边，把底边渐渐卷成筒状，一边缝边，一边向后略微拉紧。卷边缝要求折边平整，控制一致，顺直，缝口处不扭曲。包裹缝的基本方法，包裹缝是一种以一层布边包住另一层布边并且缝住的缝型。根据缝合后被包出一边正面显露的线迹不同，有外包外压缝和内包外压缝之分。外包缝，将两片面料毛边剪齐，反面与反面相对叠后，上层为包料，下层面料的一边向上折转0.8厘米，包住上层面料，用压脚压住包转部分，在包转缝份内侧距毛边0.1到0.2厘米处缝第一道线，
冯劳沿边茅丝，分开两层面料，把刚缝好的缝缝由原来下层面料反压住上层面料，把毛边包在里面，把翻转的缝缝拆齐，用压脚压住包折缝，沿直口约0.2厘米处压击第二道线，内包缝，将两片面料毛边剪齐，正面与正面相对叠合，下层面料的一边向上折转约0.8厘米，包住上层面料，沿边进行车缝，将上层布料翻开，使正面朝上，距缝口约0.6厘米处车缝明线，固定缝边。缝合后，面料正面只露出一条线迹。包裹缝要求折扣整齐平服，直口要整齐美观。来去缝的基本方法，来去缝也称反正缝、筒子缝，是一种将面料正缝再反缝的方法。将两片面料反面与反面相对叠合，对齐缝边，沿边约0.3厘米，缝第一道线为来缝。将已缝合的面料沿边修齐后翻过来，使正面叠合，将已缝合的缝缝扣齐夹在夹层内，然后沿边约0.6厘米缝第二道线为去缝，将缝好的布料翻开，缝缝向一边折齐，布料正面不露线迹。观众朋友们，电动缝纫工就为大家介绍完了，希望我们的节目能给您带来帮助。

普通水牛经过杂交改良后，指标上一个泌乳期平均产奶量达到1200千克以上时，我们就可以把它们统称为奶水牛。奶水牛适应我国南方高温高湿环境，一般很少生病。饲养奶水牛不但可以很好地解决我国南方牛奶供应的短缺，而且也为广大农民提供了一条致富门路。要养好奶水牛，获得较高经济效益，必须在如何使奶水牛多产奶、产好奶上做文章。这就需要我们抓好饲养和繁殖两个重要环节。一，圈舍建造。想要养好奶水牛，我们首先要给奶水牛建造一个舒适的圈舍。牛舍一般建成半开放式，要求有供奶水牛自由活动的相对比较开阔的运动场。为保证奶水牛有新鲜卫生的充足饮水，水槽一般固定在牛舍的运动场就可以。有条件的最好在运动场搭建遮阳棚，为奶水牛遮阳避雨。牛舍旁边还要建一个水塘，供奶水牛吸水休息。二，饲料搭配。青饲料像黑麦草、蔗叶、秸秆、南瓜类等，粗饲料像木薯渣、酒渣、甘蔗渣等，精饲料像玉米、稻谷、豆粕、麦麸等，都是奶水牛比较爱吃的。三，奶水牛种牛的挑选与日常饲养。我们在挑选种牛时，还是要有一定的标准要求的。首先要对所选种牛的父母带及祖带牛的生产性能进行全面的考察，选择生产性能好的作为种用。其次，种公牛要求体质结实，胸部深宽，骨骼坚实，皮厚且有弹性，肌肉发达，四肢有力，精力充沛。而种母牛则要求头部大小适中，乳房发育良好，后躯宽深，膘情中等偏上。一，种公牛的饲养管理。在配种期和非配种期两个阶段，应当对种公牛采取不同的饲养管理。在非配种期的饲养目标，主要是为配种打下良好基础，保证种公牛体质健壮、性欲旺盛、精液品质好。在非配种期，种公牛的日粮中各种营养成分应当全面，特别要注意给种公牛补充优质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精饲料按每头牛每天4至5千克的喂量，分两次投喂。种公牛精饲料参考配方为：玉米31%，豆粕26%，稻谷10%，麦麸28%，食盐1%，种公牛育混料4%。种公牛的青饲料可与甘草搭配使用，青饲料主要有象草等，甘草应当补充含蛋白质多的紫花苜蓿等。青饲料每头每天饲喂量为25至30千克，甘草为2至3千克，定量让种公牛自由采食。如果种公牛在配种期，每天每头还应当补喂250克鸡蛋。四，奶水牛的繁殖。母水牛的适配年龄一般在2.5至3岁，体重达到成年母牛的70%左右就可以配种了。一，适时配种。为了提高配种成功率，
我们通常采用人工受精方法，在母水牛发情达到高峰后，隔10至12小时进行输精最为适宜。这时候输精有利于提高母水牛的受胎率。母牛怀孕后就进入了妊娠期。二，妊娠母水牛的饲养管理。妊娠阶段关系到犊牛的生长质量和母水牛的产奶水平，应加强饲养管理，合理使役，防止母牛流产。在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一下初产母水牛的妊娠。经产母水牛妊娠期的饲养管理可参照后面泌乳期和干奶期母水牛。妊娠母水牛的饲养管理分妊娠前期、妊娠中期和妊娠后期三个阶段进行。妊娠前期是指从妊娠开始到妊娠3个月，这个阶段在营养方面一般不需特别增加，因为这个时候的胎儿还很小，吸收的营养不会太多。一般每头牛每天投喂1.5至2000克精料，青粗饲料自由采食。妊娠中期是指怀孕4至8个月，这个阶段胎儿明显增大，母水牛在激素调节下新陈代谢越来越旺盛，对饲料的利用率提高，所以应当充分给予青粗饲料，把精饲料用量减少到每头牛每天1.2至1.8千克。妊娠后期是指怀孕9个月到分娩，这个阶段胎儿体重急剧增大，必须给予精心的饲养。

0: 保证充足的营养需要。能量、蛋白、钙、磷等都要比中期增多。精料饲喂量每头牛每天掌握在2至4千克，清粗饲料充足供给。初产母水牛妊娠期的精料参考配方为：玉米50%，豆粕24%，麦麸22%，磷酸氢钙1%，小苏打1%，食盐1%，母水牛育混料1%。五，围产期母水牛的饲养管理。产前15天至产后15天一个月的时间是奶水牛的围产期。在围产前期、分娩期和围产后期三个阶段，我们要采取不同的饲养管理方法。一、围产前期的饲养管理。围产前期在母水牛体重日益增大的情况下，应当按每100千克体重1至1.5千克的量饲喂精料，最高饲喂量不得超过体重。
1: 保障机制形成了15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完整框架，标志着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在6个坚持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居于首要位置，这一原则与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等共同延续了党的19届五中全会的精神内核。这里要着重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进行深入阐释。14-5时期，我们之所以能够攻坚克难、开创新局、取得重大发展成就，根本在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科学思想的有力指引。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行稳致远。因此，15时期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将党的领导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提供根本政治保证。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人民至上的现代化，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转化为亿万人民可感可及的幸福实景，建议始终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了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动力。要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指导思想中，鲜明提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在具体部署中，明确强调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到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从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到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一系列均衡性、可及性强的政策举措，充分彰显了民生温度。这些指导思想和重大原则是推动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纲与魂，只有准确把握其核心要义，才能确保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这节课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迈向新征程，以协同发展擘画15实践蓝图。

接下来我们就看第二部分，坚持人民至上的重要意义。这部分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阐述。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立场的本质体现，是党长期执政和永葆青春活力的最大底气。首先我们来看，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论证了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人民群众。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当中明确指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场伟大革命，它赋予了人类正确认识社会以及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锐利思想武器。在我们的党史上，大家所熟知的淮海战役就是这样一个依靠人民的力量取得胜利的战役。毛主席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做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他说60万对80万，这是一锅夹生饭，夹生就夹生，也要把它吃下去。当时60万解放军的后勤保障几乎都是老百姓提供的，参与战场的群众呢达到了543万，他们所提供的后勤保障，你比如说像太平车、独轮车有88万多辆，黄牛毛驴有76万头，担架有29万副，扁担有36万条，米面大饼、棉衣军鞋更是多的无法准确计算。陈毅老总说，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所以说淮海战役是人民的战争。正是有了人民群众的倾力支持，我们党才取得了一次又一次伟大的胜利。第二个重要意义是，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立场的本质体现。立场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性的问题，立场不同，结论大不相同，甚至是截然相反。那么到底我们应该持有和坚持一个什么样的立场呢？这是由我们党的性质来决定的。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赋予我们这个党与生俱来的政治基因就是坚持人民立场。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最好诠释。比如说1998年发生的特大洪水灾害，2008年的汶川地震，我们党都始终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带领人民群众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克服困难，重建家园。再就是去年7月，严重洪涝灾害侵袭着京津冀和东北地区，那段时间总书记始终关注着灾情，要求做好防汛准备，指导着救灾工作，切实把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到第一位，保证受灾学生都能按时开学返校，抓紧修起来，老百姓冬天可不能够挨冻。总书记的一项项重要指示饱含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关怀。入冬之际，总书记来到了北京、河北受灾严重的地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检查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总书记说，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永远把老百姓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无论是抢险救灾还是灾后恢复重建，都会全力以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也是每个共产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去年的7月30日，从乌海西开往北京丰台方向的 K396 次列车，因为暴雨被紧急扣停在了门头沟的落魄岭站。当时暴雨倾盆，前方多处坍塌，食物紧缺，饮用水消耗殆尽，一个个问题接踵而至，焦灼的情绪在旅客当中蔓延开来。乘务员赵阳是一名共产党员，为了疏导旅客的情绪，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直接站上凳子向旅客喊话：我是一个女人，我也是一个别人家的孩子，我就是因为穿了这身衣服，我得对得起大家。赵阳的肺腑之言瞬间让躁动的旅客安静了下来，32名乘务员安抚着旅客的情绪，保障着旅客的餐食，在历经105个小时的波折之后，成功带领976名旅客成功抵达北京丰台站。谁不怕洪水猛兽，谁不是血肉凡胎，但是灾情就是命令，责任重于泰山。赵阳同志只是我们9800多万党员当中一个小小的缩影，我们党用实际行动再次表明，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我们党最有标识度的价值选择。第三个重要意义是，坚持人民至上是党长期执政和永葆青春活力的最大底气。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一个政党在历史发展进程当中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呢？关键是看它与人民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原因呢有很多，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1934年1月，在沙洲坝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主席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为什么说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人类社会车轮滚滚向前的根本动力。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充分表明，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任何社会变革都必须经过人民群众这一主体才能够实现。把群众看成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就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群众观。所以1938年，毛主席在抗战15个月的总结当中再次强调，他说，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是这样。今天我们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是这样。总书记强调，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语言虽然很简短，但是很清楚地回答了人民和共和国的关系，人民和我们党的关系。只有扎根于人民，我们才有最大的底气，只有扎根于人民，我们这个国家才有最坚实的根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紧紧依靠人民，要创造的伟业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以总书记在谈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的时候，他说，中国梦
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百姓的梦。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就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必须依靠中国人民来实现。我们每个人都是追梦人，都是梦之队的一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不能如期按时实现，取决于你我他，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总书记借用汉代王弗的《前夫论是难》当中的一段话来阐释人民的力量。他说：“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其迹之速，非一足之力也。”我们党掌舵的这艘中国复兴号巍巍巨轮要行稳致远，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进来，不能置身事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依靠我们14亿人、56个民族大团结这样一个气势磅礴的人民伟力来推动来实现。所以在奋斗的过程当中，我们得把自己摆进去。我做了多少？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伟大事业添砖加瓦，添了多少，加了多少？多问问，我们就会问出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

0: 在什刹海北沿，一座古色古香的中式院落静静伫立，院中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随风飘扬。这就是北京廉政教育基地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故居。从往昔的风云变幻到如今的岁月安然，这座院落默默见证着时代的变迁与历史的沧桑。每一寸土地，每一处细节，都镌刻着宋庆龄生活与奋斗的足迹。那在这方满是历史厚重感的天地里，究竟还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却震撼人心的故事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连线探秘官。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连线探秘官樊舒婷。
2: 樊舒婷，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社教部管员，主要从事故居社会教育等工作，在人民政协报、中国新闻报、学习强国等媒体发表多篇文章，参与编辑故居图书《宋庆龄故事青少年学习手册》，为前来故居参观的单位及中小学生开展《宋庆龄崇高精神》系列讲座。
0: 樊老师一走进这个院落啊，真的是满目的春意。你看这边绿树成荫，而这一边呢，亭台楼阁错落有致，真的处处都透着典雅古朴的韵味。那我也想问问哈，宋庆龄先生是来到北京以后就一直居住在这儿吗？
1: 这个并不是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呀，党和国家曾经安排了两处寓所供宋庆龄临时居住，并且多次提出来要为宋庆龄修建这个住宅，但宋庆龄都一一婉言谢绝了。那他说，现在国家正在建设时期，正在需款，为了我个人住所增加国家的开支，这样将使我感到很不安，故我不打算再签新址了。但是到了最后这一次呢，党中央没有接受他的意见，所以1961年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筹划选址，改造了这样的一座中西合璧式的二层小楼。1963年，宋庆龄迁居至此。
0: 所以啊，周总理亲自筹划，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他对于宋庆龄先生的那份敬重，当然也折射出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人士的那份真诚、尊重和团结，真的特别令人动容。
2: 宋庆龄从1963年4月迁居至此，直到1981年5月29日逝世，在这里工作生活了18年。期间，宋庆龄在此会见过很多国家领导人和专家学者，共同商讨经济建设、文化发展、社会福利等领域的重大政策，还会见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马海德、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路易·艾黎等国际友人，促进了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
1: 那宋庆龄他个人一直不愿意因为自己的开支而增加国家的负担，所以后来也是考虑到对于外交事业的需求，那这所住宅能够更好的服务对外友好交流，他才同意修整搬进来的。那在宋庆龄去世之后，党中央随即就成立了由邓颖超、廖承志组成的8人专门工作小组，负责将这处住宅以原状原貌予以保存。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指示，故居的陈设要从整体考虑，力求使观众通过陈列摆设可以达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效果，而且能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宋庆龄他依然在这里生活着、战斗着。后来故居就被正式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故居。到了1982年5月29日，在宋庆龄逝世1周年之际，开始正式对公众开放，成为了人们缅怀宋庆龄和学习他的崇高精神的重要场所。到了2010年，这里被授牌成为北京市廉政教育基地。
0: 听到这儿，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进去看一看了，带我们到屋里走一走好不好？
1: 好，
0: 走。
1: 这里就是宋庆龄生平展了，是2023年在宋庆龄诞辰130周年之际，我们重新布展开放的，图文并茂地展现了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展馆内包含了300多件历史文物，更加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宋庆龄波澜壮阔又温暖人心的人生。
0: 从名门闺秀到革命先锋，宋庆龄的一生和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 而且我们知道，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他也为国家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不是？
1: 是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宋庆龄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9年和1965年都被选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那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建设面临诸多挑战，宋庆龄是不辞辛劳深入各个领域。在农村，他深入田间地头，像在这个就是在他去了江苏省的一个农村，他也会去和农民一起劳作交谈，了解农业生产的状况以及农民在实际生活中的困难。然后在这个工业建设现场，他也会亲自到这个工厂车间去视察，那去关心工人的工作环境还有他们的劳动保障，并且他还会鼓励工人去发挥创造力和主人翁意识。那在文化教育领域，他也是亲自参与到了学校的调研和规划，捐赠书籍还有教学物资，全力的支持教育事业的振兴。
0: 宋庆龄真的是一位全身心投入革命的伟大女性，可以说为国家和人民奉献了自己的一生。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啊，早期她是一位民主人士，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是的，其实宋庆龄一直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早在1957年她就向刘少奇提出过。那当时党中央讨论之后，认为她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一些。那刘少奇周恩来也是专门到上海告诉她说，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会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那宋庆龄也表示理解。到了1981年5月15日，邓颖超和彭真代表党和政府前来探望病重的宋庆龄，他们告诉宋庆龄，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您长期以来的夙愿，党正在考虑您的入党请求。宋庆龄非常高兴地说，好，好。这个声音虽然非常的微弱，但十分清晰。当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定接收宋庆龄为中共正式党员。
0: 是啊，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宋庆龄一直以来的心愿，所以在生命的末期入党，也算是圆了他的一个心愿，也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当然也能够看得出来他对于中国共产党那份深厚的情感。那其实我知道啊，在这个展厅里还有不少他曾经用过的物品，咱们也去看一看。
1: 可以的，没有问题。

0: 卷，但从前期的构思、打样到剪刻、装饰，都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与时间。而纸张的易损性，也让一幅剪纸作品来之不易。往往一次不经意的疏忽，就会
1: 剪了，就是各种各样毛边纸啊，各种各样的纸。那就是说，我们会将其用在适合的这个环境里面，适合的题材上面，就更能凸显这个剪纸它的美。
0: 得到了大家的肯定，黄丽萍看在眼里，喜在心头。而对于他来说，剪纸不仅仅是一种生存方式，更多的是通过剪纸将自己对生活的感悟表达出来，与大家分享。
1: 经济效益的话，这个只是比较片面性的，就是那当然我们在生存上也是需要，但最终呢还是说心灵的一种抒发。我觉得特别是创作一些作品的时候，就是觉得创作完以后，我就是觉得这个心结就解掉了。
0: 随着黄丽萍的剪纸逐渐被众人接受，她很高兴。不过要传承这还不够，需要更多的传承人才行。她的女儿就成为了她的第一个徒弟。
2: 剪纸呢，因为是我母亲很喜欢，我从小也很喜欢受她的熏陶，然后我又比较喜欢把我的生活上的那些事啊，还有我情感给寄托在这张纸上，把它给体现出来。
0: 现在在顺昌，黄丽萍的剪纸技艺已经走进了学校、乡镇，走进了顺昌人的生活。经过多年的培训，现在在顺昌学习剪纸的爱好者已达3000多人，有学生，有老师，有农民，也有职工。渐渐的，剪纸技艺开始在顺昌的各个角落生根发芽，剪纸传承的希望开始星火燎原。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0: 我们竹子贝贝都是等于靠山吃山，都是以这些毛竹为主要收入。那我们顺产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呢，就是竹加工利用当时还早在全国的前列。那顺产的毛竹这个特点，它就是肉比较厚，也就是材质比较好，所以这一块呢是比较有优势的。
1: 把竹子再通过压制成型。 按照我们想要的形态做出来，那实际上就是一个再次变化了。古代来讲，竹子它本身赋予这种精神文化，它就是很坚韧的，这种形象。所以它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用到现在的设计里面，它体现这种人文情怀也是非常不一样的。顺昌是全国首批中国竹子之乡。
2: 境内竹木资源丰富，竹木加工而成的工艺品更是琳琅满目。那么当地人呢，更是就地取材，以竹木笋壳等等制作出了各种各样精美的竹木工艺品。走进顺昌县大干镇的群山间，竹子是这里最常见的植物，成片的竹林汇成了绿色的海洋，让步入其中的人们流连忘返。以竹相伴。 以竹为生，世代生活在这里的顺昌人与竹子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3: 我们大概有25亩样子吧，因为我们都是从村里面分来的，有分责任山跟自留山，这东西不要种的。

0: 竹子是竹子，竹子本来就是竹子林的，我们竹竹辈辈都是等于靠山吃山，都是以这些毛竹为主要收入，然后呢还种点田。对于很多像老张这样的顺昌人来说，竹子似乎从自己出生开始就已经生长在这片土地上，不需要费心栽种，也不需要精心呵护。
1: 一根根挺拔高耸的竹子就这么自然而然地矗立在大山中，任人取用，不求回报。张师傅您好，咱们这一大片竹林面积很大吧？这里，
2: 大概有万亩吧。
1: 万亩啊，那这个算不算咱们顺昌境内最大的面积的一个竹林？
2: 应该算数一数二样的吧。
1: 那我想问你一下，因为我看到咱们这个竹林这片长得非常的茂盛哈，这个竹子的长势也很好。那我们这个这片竹林它有什么方面的特色呢？跟其他竹林相比？
2: 因为我们这边海拔更高一点。
1: 啊，就是咱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是大干镇是吗？
2: 大干镇土龙村。
1: 啊，土龙村这个海拔有多高？
2: 七百米。
1: 那这个海拔会不会跟这个竹子的生长有关系？比如说我们是长得更快啊，还是长得更慢呀？还是竹子的品质会更好啊什么的？
2: 有点关系，因为我们这海拔更高，天气更冷一点，所以它长势更慢一点。它的竹肉还是毛竹长成以后，它肉更厚一点。
1: 那我们这个像我看到有很多这种小竹笋哈，像这种是用来吃的，还是说让它自己再继续生长呢？
2: 像这样子的都是让它继续生长，长成毛竹。像这样三个月，像这笋啊，三个月之后就成长了。
1: 就像这个哈，
2: 三个月之后，
1: 现在这个有就
2: 这样这么大的毛竹，这么高了，这么大。
1: 三个月就可以长那么大，那现在这个有多长时间了？
2: 这个，
1: 这个
2: 才十几天嘛。
1: 十几天就可以长这么大呀？然后三个月就可以让对面那个那么长。
2: 对，就成完全成熟，叶子长出来。
1: 那如果说别人就是你们这笋很多嘛，就吃的这个就能吃的吗？
2: 可以。
1: 现在这个如果砍下来就可以吃吗？
2: 是。
1: 还是说要更小一点、更嫩？
2: 一般是挖笋，笋还是矮的时候就挖掉，这么高挖不能挖，挖可惜。
0: 哦，就是这么高，就让它长。由毛种，由种
2: 的，
0: 从立春开始，它们容易。立春开始就算成熟。哦，立春之前呢算冬笋。哦，
1: 是以这个季节的这个来划分的。
0: 不过大干镇上的竹林只是顺昌竹木资源的一个缩影，顺昌的森林覆盖率在70%以上，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竹林。 然而，顺昌之所以能够被评为中国首批竹子之乡，不仅仅是因为这里丰富的竹木资源，更是因为这里的竹木加工技术。
3: 当时是以面积跟利用这两块，当时的竹子利用还比较粗放嘛。那我们顺昌的麻将席，那我们顺昌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呢，就是竹加工利用当时还走在全国的前列。
0: 也许顺昌的竹木面积在全国算不上最大，但是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出产的竹子与众不同，也为当地的竹木加工提供了优质独特的原材料。我们竹子哈，因为竹子生长的特点是在海拔400米或者400米以上。 那我们顺昌这一块高山区就很适合这个毛竹的生长，包括土壤啊、气候都适合它生长。那顺昌的毛竹这个特点，它就是肉比较厚，也就是材质比较好，所以这一块呢是比较有优势的。你现在我们做加工，很多的板材啊这些，它利用率也高，就是肉比较厚吧，出材量也多，然后这个品质也比较好。
3: 有了高品质的竹木资源，再加上顺昌人的劳动智慧，每一根竹子都做到了物尽其用，竹子全身的价值也在这一次次的深加工中得以体现。比如说竹子，它就用竹叶来，然后竹材我们现在不仅是牙签、筷子，这个是相对于说比较低端的，然后板材、家具、竹工艺品这一块都是竹材可以用的。
0: 随着时代的进步，低端的粗放型竹木加工已经渐渐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更精细、更科学的竹木加工成为了顺昌人不断探索和追求的目标。现在走进顺昌的竹木加工企业，如果没有细看，你很难相信眼前的这些精美的家具、器皿就是由竹子加工而成的。
1: 哎，小林你好，咱们这些所有的产品都是竹子做成的吗？
4: 对。
1: 那这个做起来会不会很费时间、很费功夫的？
4: 基本上还好。

0: 经做了十几年了，都会还好，
1: 上的啊，这一块我看应该就是婴儿孩童用品了，是吗？啊，母婴的用品，嗯，哦，这些都做得很讲究，很精致的哈。
0: 是的，这个是我们这两年主打的产品。
1: 这个都是竹子做的吗？
0: 是的，这个
1: 像我看的，其实跟木头看起来，肉眼观看是没有什么差别哈。
0: 是，但它这上面您看，像这些地方啊，这些都是竹节。哦，
1: 对对对，这个有一个那种小，
0: 对，像一个
1: 小眼睛那个
0: 小节，一个小节的是竹子的那个。
1: 其实也就是那颗竹子砍伐下来那一面，就上面有竹节，就这一大面就是那个竹肉，是吧？
0: 咱们这个竹子它是有经过破成小片，然后再拼压起来的，它不是单个竹子展开来的那种厚度。哦，因为它是要靠那个竹的，就是等于说是它的侧面和竹肉的厚度。
1: 是根据这个竹肉的厚度来做这些，
0: 对 对, 对，来拼接起来了，它才有挖下去，才有这个够这个深度，才能够产生
1: 竹。那像这样的是不是只有我们顺昌的竹子可以这么做呢？因为我了解了一下，说因为咱们这个顺昌的竹子有些是时间很长的，比如像长了十年的那种很老的竹子，它竹肉比较厚，就所以比较好做成这样的。
0: 是的，我们的更有优势吧，说出来的产品会更好。
1: 那像上面这种这么厚的，这个就像您说的。对，也可以看到上面有竹节，
0: 可以看得到它这个竹的纹路，
1: 那都在这儿。
0: 对，包括竹节呀，包括这个毛竹的这个自然的纹理。
1: 其实这个也还好哈，这个在重量上比那个木头的好像要好一些，没有那么沉哈。
0: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沉。
1: 对对对，那么沉的话真的也不好用。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竹制品的一个优势了，我觉得。
2: 竹木在近几年成为了一种热门的原材料。在这些竹制品的设计师眼中，先任的竹木材料也有着属于自己的可塑性。在经过了打磨、切割，甚至是粉碎之后，原本几米长的竹子摇身一变成为了眼前的新兴竹制品。
3: 我以前了解的一些竹子的产品更多是一些原竹类的，就是把竹子原身是什么形态的，然后通过打磨，然后通过设计，然后表现出来，可能更多的是比如说像灯具啊，然后一些工艺品这样的。但是现在我们做的是发现是把竹子再通过压制成型，按照我们想要的形态做出来，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再次变化了。当然现在我们还有做一些餐具餐具它又做的竹子又不一样了，它是用竹纤维，它已经将竹子打成粉末，重新压制成这种竹签这个餐具的一种形式，更多的就是用于小孩子的这种餐具。
2: 如今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环保的理念正深入人心。与传统的实木材料相比，竹木材料无论是种植、加工、使用，乃至最后的回收，都更加天然环保。这也是竹木受到越来越多的设计师所喜爱的原因。
3: 其实设计这个工作，它更多的就是要平衡这个生产工艺以及我们用户的一些需求，就是针对这个用户人群的一些需求。那生产工艺其实是会导致影响设计的很大的一个程度上是会影响很深的。竹子其实在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为什么它能发展起来，就是因为竹子它的生长周期比较短。然后我们为什么说它环保，就是它生长周期非常短，我们可以就是压缩我们在这个如果是同样是木材的话，我们可以压缩这个生长的一个时间。但是竹子的这个优势，第一个就刚刚说了，生产周期它比较快，它其实它是一个效率比较高的，就是我们能够拿到这个原材料。第二个，它竹子在粘合的过程当中，它这个胶是非常环保的，它跟其他的胶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不会散发出就是一些有害的物质。第三，竹子本身它带有一个清香，它作为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一些类别，就是家居，它实际上它是会对整个家居环境，它会造成一个空气它是比较清新的一个感觉。
2: 从古至今，竹子就给人自强不息、高风亮节的形象，所以在李家芳看来，竹制品的设计理念不仅仅是根据竹子的外在形态，同时也将它的传统内在加入设计之中，才能够赋予竹制品更深层次的人文情怀。
3: 做了的椅子，我们是用这种竹条的这种形式，然后就是像这种竹条的很飘逸的本身竹的这种风格体现在这个椅子上面。当然我们也会结合一些

0: 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先是在做这样的一个椅子。另外就是竹子它本身，它这个竹节它是外露在我们的产品设计外面的，它这个竹节的这个上面的纹理它其实是非常漂亮的。它是从我们古代来讲，竹子它本身是一种精神文化，它就是很坚韧的这种形象，所以它是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用到现在的设计里面，它体现的人文情怀也是非常的。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于顺昌这个小城来说，一根翠竹就是有力的杠杆，撬动着当地的经济发展。而对于久居于此的人们而言，这根翠竹更似是摆渡人生之舟的撑杆，带领着大山深处的顺昌人航向未来。

0: 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真没想到小小的竹子能够衍生出这么多的产品哈。那现在呢，顺昌的这些竹子制成的工艺品已经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了。

0: 走进安徽省百思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西瓜种植基地，智能温室大棚里暖意融融，一排排翠绿的瓜藤借助立体吊腕技术凌空舒展，圆润饱满的吊腕西瓜掩映在枝叶间，纹路清晰，色泽鲜亮。工人们正小心翼翼地采摘、分拣、装箱，一箱箱包装精美的礼品西瓜整齐码放，即将发往全国各地。大棚内外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 今天咱们的西瓜正式开园，采摘的呢就是咱自主研发的黄皮红肉的赤龙包和彩虹西瓜，都是属于小礼品西瓜，皮薄酥脆，风味独特，糖度高达14加，深受咱们消费者的喜爱。
0: 作为皖北地区特色
1: 市场先机，价格也比较可观。现在呢，我们正在打包的礼盒装，我们对外销售价格是100元件，截至目前今天线上线下就1000多件了。
0: 产销两端齐发力，线上线下拓销路，依托优质果品口碑，城庄镇吊腕西瓜成功撬动线上流量。城庄镇党委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培育党员电商主播队伍，组织和美乡村直播间，助力电商从业者抢抓商机，直播带货，打通云端销路，实现果品热销与电商增收、村集体增益的多方共赢。
1: 我们城庄吊腕西瓜口碑特别好，直播间一开播就有很多老顾客回购，并且凭借我们西瓜的特色吸引了不少新粉丝，忍不住想尝尝鲜。目前每天线上能卖出上万斤，发往全国各地，市场供不应求。
0: 特色西瓜产业扎根乡村，不仅盘活了田间资源，更在党组织的带动下搭建就近就业平台，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增收，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捧上致富饭碗，实现务工顾家两不误。
2: 俺家就是这附近的，常年在这西瓜园里干活，还能照顾家，还能增加不少收入。今年的西瓜你看长得这么好，摘起来都有劲儿，西瓜卖得又快，价格又好，俺心里都跟着高兴。
0: 党建领航破难题，科技赋能促增收。如今城庄镇的吊腕西瓜凭借上市早、品质好的优势，不仅丰富了早春鲜果市场，更让城庄西瓜的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加科技赋能加特色产业的乡村振兴之路，让老百姓的日子像西瓜一样甜甜蜜蜜。

近年来，城庄镇积极争取先进资金，高标准建成西瓜种植产业园，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模式，并组织农技专家全程指导，保障西瓜品质，同时落实特色产业政策，成立城庄镇瓜菜商会抱团发展，并组织河北乡村直播间由电商主播带货拓宽销路。下一步，城庄镇将强化技术引领和项目驱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动力。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董子宇，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曾经服役于火箭军某部队，现在工作于石景山区苹果窑街道办事处。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大家推介赵海军。他脱下军装，不忘军人本色，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广大军人军属提供法律援助。
1: 参军入伍是许多青年的憧憬，也是赵海军的憧憬。入伍后，赵海军勤奋好学，顺利考入军校，之后又开始自学法律，成为当时部队中为数不多学习法律的官兵。1990年，赵海军开始从事专职法律工作，成为部队第一批专职法律顾问。
2: 我们当时叫军事法律顾问，为军队、单位或者军人个人，这样子咱们就成了我们编制目的服务的。92年，我为了把这个工作干好，我参加了全国那个律师资格考试，而且92年取得了全国律师资格证。我有幸是军队第一批军事法律顾问，军队第一批律师。
1: 在部队这所大学校里锤炼了21年，赵海军养成了敢于挑战、弘扬公平正义的坚强性格。离开部队后，赵海军继续着他所热爱的法律工作，与另外几名退役军人一起成立了律师事务所。
2: 我学这个律师，就说我这个干这个，我是部队真正是军队培养的军队律师。因为我从90年从部队开始，从正连职干，一直干到正三职，我是真正的从军队培养。所以说这个是说我在，尤其在部队又当了几十年的兵，而且我们现在自主作业干部，国家还从我们转业了还给我们就发工资。所以这样说，我不管在军队的地方，我还是说坚持着为军队服务，为军人服务。
1: 多年来，赵海军先后免费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及亲属提供咨询，代写法律文书近千份，无偿代理各类纠纷案件40余起，维护了军人军属的合法权益，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为军人建功立业解除了后顾之忧，为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在法律方面提供积极援助。
2: 我本来我就是退役军人，另外就我对这个国家的政策，我军队的政策都很了解，这样是对他们来说也有说服力。转业以后，退休以后，就说投资的、借款的纠纷很多，而且有的这案子像案子案值很大的，几百万的、上千万都有。所以这样子，我都感到就说给他们要说这个在这么多年，从我现在给部队服务这么多年，这个就说在部队这个，不管转业干部了、在职干部，给他们应该进行这个法律教育，一个说减少他们的经济损失。另外是说，就要维护这个军人这个形象。
1: 赵海军自主择业以来，先后办理了20多起在全国全军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不仅维护了社会秩序，更维护了国家法律的尊严。同时，他积极参加针对部队和退役军人的普法活动，让军人安心部队工作，让退役军人知法懂法，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2: 这是任何时候他需要找我给大家搞这个就教育的时候，或者他们有的疑难问题解答的时候，我不管是这个啥，就说在不在北京，把白天黑夜随时打电话，因为他们这个推进这个服务中心和我都很熟，他们把他电话接到过来给我，我跟他做过。说这么多年也是从我转业以后这么多年，不管是这个老干部了，或者这个现在这个还有这个退役这个干部了，有这个法律问题，我一直给他们坚持免费咨询，随时打电话，维护他们的利益，也就促进咱区的稳定。
1: 在赵海军看来，律师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作为一名普通律师，虽然力量微薄，但是仍可以促进社会文明。一直以来，他不断努力做一名合格的首都律师，努力回报部队的培养和教育，为军人、军属和退役军人合法权益保驾护航。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宋鹏，曾服役于总后母部，现工作于石景山区委老干部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大家推荐的是陈国华。他是石景山区的文史专家，不管是在工作期间还是退休后，始终致力于区域历史文化的挖掘、保护和传承。
1: 1962年初，蒋介石在台湾大肆叫嚣反攻大陆，接着中央军委、国防部发布了全国备战动员令，部队开始提前征兵。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不到18岁的陈国华怀着保卫祖国的壮志参军入伍。
2: 1962年这个时间呢，正是全国学雷锋高潮时期，所以我入伍以后呢，基本上是在全国上下学雷锋的这个高潮当中，是那种社会氛围。所以应该说，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当中，确确实实是锻炼了我，使我自己也成长起来了，也练就了呢后来的处事。
1: 进入部队，陈国华成为一名铁道兵。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铁道兵响应祖国的召唤，哪里需要哪里去，不畏艰辛，四海为家。陈国华也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患上了严重的胃病。
2: 为什么能够不怕吃苦？就是因为一句话，要当毛主席的好战士。17岁半当兵的时候，我的体重呢是128斤，等到我转业的时候呢，那时候是因为胃病相当严重，就只有108。
1: 为石景山区文保协会会长和区政协文史委员，陈国华致力于区域历史文化的挖掘、保护和传承，参与编撰文史书籍20余册。在石景山西部的五里坨街道，青砖瓦舍、4梁8柱的王家大院里，收集展出了10000余件老物件。在陈国华的建议下，这处充满金漆民风的老院和老物件被保留了下来。
2: 2011年吧，这西部地区拆迁，好多民房的这个东西老物件呢，像这桌子，那就扔了。因为我是文保协会的会长啊，经常要关注这方面的事情。我到这里来一看呢，我和我们的这个同事啊，就极力的向区政府建议，就说应该建立一个陈列馆，看看现代化，我们再看看过去，有点乡愁记忆。
1: 2014年，8000平方米的京西五里坨民俗博物馆落地，成为石景山区民俗文化的传承基地，让民俗文化真正活了起来。后来在陈国华的建议下，曾被称为京西小王府井的北新安，在棚户区改造过程中，也保留了老区政府、工会俱乐部等具有红色历史纪念意义的建筑，修建乡愁博物馆，记录石景山的变迁。退休20多年，陈国华不仅编审了几百万字的文史稿，还主动挑起了石景山文史宣传员的担子，宣讲石景山的文史，让更多人了解石景山的历史，感受石景山深厚的文化底蕴。
2: 只有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磨练了我的这个性格，是吧？不畏艰苦，这个执着，干什么事情要用心，这就是在部队锻炼这10几年锻炼的结果。

0: 我的信奉就是共产党员退休还会要继续奋斗，特别是作为一个老兵，那还是应该去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革命传统，今后呢还要继续为石景山的现代化做出我自己力所能及的这个贡献吧。
1: 我宣布哈尔滨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
2: 2025年2月7日，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哈尔滨迎来高光时刻。理念一新，冰天雪地化作金山银山，敢作善为，白山黑水涌动振兴豪情。从2023年冬到2025年春，哈尔滨冬季旅游连续两个冰雪季火爆出圈，一跃成为国内冰雪旅游顶流城市。哈尔滨市广大党员干部坚持不懈，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悟规律、学方法，强抓亚冬会契机不断拓展冰天雪地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实践路径，挺膺担当，敢作善为，以能力作风的深入变化，为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贡献先锋力量。

0: 曾几何时，哈尔滨冰雪旅游默默无闻，更像是遥远北国角落里的孤芳自赏，宣传声量微弱到难以穿透地域壁垒，只能在寒冬里默默蛰伏，期待梦想照进现实的那道光。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念，如春风般吹进这座北方城市。哈尔滨人开始重新打量脚下的冰雪，这覆盖大地的白雪何尝不是天然的艺术画布，这凝结的江水怎能不是独特的游乐场地。一场关于冰雪价值的认知革命就此展开。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便是这场理念变革的活样本。2025年1月，第36届哈尔滨国际冰雕比赛和第25届哈尔滨国际雪雕比赛在哈尔滨相继开展，国内外冰雪艺术家齐聚冰城，同场竞技，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一场冰雪艺术的饕餮盛宴。
1: 往下挖上差不多20公分，然后你再看旁边那条线啊。
2: 每个人也是发挥自己的所长，在这个作品上去充分的去表达。我觉得冰天雪地就是金山银山，希望我们的冰雪经济能够给全世界人民带来更好的体验。
0: 文化与创意是比拼的关键，这里每年都有全新主题的冰雕雪雕群亮相，从经典童话故事到热门影视形象，从传统文化典故到现代科技幻想，以冰雪为媒，哈尔滨以独有的魅力传播着中华文化，讲述着中国故事。曾经无人问津的雪地和碎冰场，如今成为了承载欢乐与文化的时尚舞台。从长度521米的冰滑梯向下俯冲，仿佛穿越过一幅流动的冰雪青花画卷。舞蹈与 DJ 融入冰雪，冰城左右歌带万人共舞的热度，就是场景破圈的缩影。
3: 哈尔滨，
4: 打心眼里高兴，对这个城市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爆缸式的增长。咱们作为哈尔滨人，必须当人先锋。
0: 从猫冬到闹冬，从冰雪阻碍到冰雪财富，哈尔滨用实践证明，冰天雪地不是包袱，而是蕴藏着无限可能的宝藏。在这梦幻的世界中，人们感受到的不仅是冰雪之美，更是哈尔滨独特文化魅力。冰天雪地成为传播地域文化、连接世界的桥梁。连续2个冰雪季冲上顶流，尔滨的持续火爆并非偶然，其间藏着以客为尊的行动密码。在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有专业滑雪道上滑雪爱好者的风驰电掣，也有初学者在贴心教练呵护下蹒跚学步。市区的松花江冰雪嘉年华的冰滑梯、雪地摩托等丰富多样的娱乐项目，引八方游客忘情欢呼。在主要景区、交通枢纽，随处可见热情的志愿者为游客提供咨询服务。 遍布市区的温暖驿站，一项项细致入微的暖
5: 心的顾客呢，无论再多，我们都是能把品质做好。哈尔滨的这个店做得更加精致，同时呢，我也会开发新的场景，创作新的拍摄模式，希望呢能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咱们这座美丽的城市。
6: 八八金豆，八八条，
0: 充满烟火气的红砖街早市成为哈尔滨的新地标，年味十足的东北特产，目不暇接的特色食品，让游客沉浸式领略哈尔滨的独特地域风情。
7: 这也是一个宣传哈尔滨，也宣传咱自己的一个机会。咱们只能用更好的服务质量、更好的产品来赢得全国顾客的这个认可和喜欢。
0: 摊主们朴实的操作手法和幽默的沟通方式，不断被善于造梗的网友们广泛传播。网上与网下，市民与游客，官方与民间，在你需要啥我就整啥的高效互动中，热浪频涌。充分利用丰富音乐资源，打造音乐之城品牌。冰雪季期间，各大剧院、音乐厅轮番上演精彩演出，满足不同游客艺术需求。与之呼应的是李莹天下客《冰雪暖世界》，遇见冰雪，遇见暖，不负美景，不负情。春风有信，再约尔滨等一封封热情洋溢的公开信，像是哈尔滨致市民游客的篇篇情书。贯穿整个冰雪季，让人们在这暖意融融的城市里生发出我也要为他做点啥的亲人般的念头。从服务到文化，从官方到民间的全方位行动革新，不仅让尔滨热度持续，更为城市文旅发展提供了暖服务加真创新的鲜活范本。

0: 哈尔滨以人民为中心，以游客为中心的理念从东延续到下，打出消费场景搭建、情绪价值提供、核心 IP 输出组合拳，解锁文化街区、历史建筑、文博场馆新玩法，持续拉高冰城温度，让头回客变成回头客，不断巩固拓展冰雪游火爆出圈综合效应，将流量变流量，让好风景变成好前景。亚冬会的成功举办带动了冰雪产业发展，培育冰雪装备制造、冰雪体育、冰雪培训等产业，形成完整的冰雪产业集群。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冰雪运动培训机构，学习滑雪、滑冰等技能，为冰雪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逃学企鹅，来自哈尔滨极地公园的卡通形象已成为城市新 IP， 其衍生出200余种文创产品，年销售额突破2000万元，相关联名周边在中央大街等商圈销量占比达同类产品的35%。哈尔滨音乐公园大雪人、第9届亚冬会吉祥物雪雕等也成为网红打卡点。这些 IP 不仅提升了城市文化内涵，还带动了餐饮、住宿、零售等相关产业发展。民宿业也呈现井喷式增长，老建筑改造的民宿既保留历史韵味，又融入现代舒适元素，成为游客的温馨港湾。据统计，2024年冬季，哈尔滨民宿入住率同比增长50%，带动了社区经济和居民收入增长。2023年至2024年冰雪季，哈尔滨累计接待游客8743.8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248.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1.49%和505.52%，均创历史新高。2024年至2025年冰雪季，哈尔滨作为冰雪旅游核心目的地之一，其游客量增速达9.7%，旅游收入增速达16.6%。这一数据反映了冰雪旅游在哈尔滨的持续增长和消费升级趋势。亚冬会闭幕后，哈尔滨的冰雪热度并未减退。
1: 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市南岗博物馆。我们走到南岗博物馆，这
2: 我自己呢是南岗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也是城市宣传文化的一个窗口。随着哈尔滨旅游的火爆，那么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也来到了我们哈尔滨，感受这样的一份冰雪文化，感受整个哈尔滨的历史氛围。
0: 南岗区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因黄墙红顶的欧式建筑被称为黄房子，经过保护性修缮，成为市民和游客的新地标。
3: 我们来选择黄房子发展，主要是这里边有这个丰厚的文化底蕴，还有政府在这个规划的时候非常好，选择的地方现在看着是来对了。我们对想借助这个宝地发展，我们对今后非常有信心。
0: 道外中华巴洛克街区同样焕发新生，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融，特色手工艺品店、咖啡馆、艺术工作室鳞次栉比，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聚集地。冰雪为证，振兴作答。哈尔滨举全市之力，以始终坚持迎着群众期盼改的决心和永保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 乘势而上，勇毅前行，让解放思想，提升能力，转变作风，成为干部的行动自觉。抢抓发展机遇，凝聚奋进力量，让这座城市跑出加速度，拼出精气神，在寒冷的冬季盛放无限生机。

0: 他只给了我两万。
1: 义军，我安排了车送你。
2: 跟你们说啊，我已经退下来了，以后不要叫职务了，叫我老李。待会儿啊，我儿子开车来接我，可人不在位了，这公家的车子啊就不能用喽。
1: 您这本子这么多年了，还舍不得扔啊？
3: 那可不，每次我们出去调研啊、开会啊，这本子啊都是寸步不离李局。
2: 这叫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4: 李局啊，哎，不，老李。您这光荣退休了，也不说请请您这些老部下。
2: 你们呐，行，我先把东西收拾回家，待会儿下班了，请大家一起吃火锅。
5: 哎，所有的
2: 他就是老板
4: 李局
2: 啊，师姐。
6: 好长时间没看着你带着夫人出来遛弯了，
2: 这不退休了吗？
6: 退休是好事儿啊，
2: 对，
6: 可以带着你夫人到全国各地去旅游旅游了。哎，要不去三亚？正好我在三亚呀有一套海景别墅，到了那儿吃住火包了，七八间房子呢，随便你们挑，
7: 不用麻烦，我们只是计划呢。
2: 对，还在计划当中。
8: 看你刚才那样子啊，是有点羡慕嫉妒恨吧？
7: 去，我是懒得搭理他，我看不惯他的嘚瑟劲儿。
9: 老李啊，我觉得吧，你这样退下挺好的。你说在位的时候权力大，管的项目也多，求你办事的人也很多，我总提醒你要洁身自好。这样清清白白的退下来，你心安了，我们也心安了。哎呦，老李，你都退休了，总离不开这个本子，一下午都看了好几回，哼，不受罪。
6: 七八间房子呢，随便你们挑。

0: 勤快，这么快就适应退休生活了？
1: 看你说的，我这不发挥余热吗？交给你了啊。喂，陈总。
2: 李局，听说您退了，有空出来坐坐。
1: 好，就等着你这句话呢。之前你们做的百里堤项目我这儿还挂着呢，你看我这操心命。那后天咱们俩见面聊。
3: 奶奶，我发现爷爷最近特别高兴，他一高兴就哼歌，
0: 一说工作他开心得不得了。
4: 老李，退都退了，就别一天到晚想着你以前工作的事儿了，出来陪天天玩会儿，我去做饭去。
1: 来了来了。
3: 爷爷，给我画画呗。
1: 好，爷爷给我们乖孙子画个大别墅。喂，小宋。
5: 哎呦，司令呀！
1: 你们金总可真的是个大忙人呐，微信也不回，打了几次电话也不接。你让他有空给我回个电话。什么东西？
6: 孙总，现在见你一面可真不容易啊！
1: 这是不是见我退下来了，爱理不理了？嗨，
7: 李局，说哪儿的话呀？咱俩什么关系啊？哎，李局，今天过来。
6: 孙总，清水河的工程顺利完工了吗？
7: 清水河的那个项目啊，哎呦，感谢感谢感谢，吃水不忘挖井人呐，当初多亏了您。喂，什么？开会？行，我马上过来啊。哎呦，李局，不好意思啊，马上开会了，今天就失陪了啊，改天我注意安全请你吃饭啊。哦，哎，小李，这样把我刚刚准备的东西拿出来，顺便把老李打个车。

0: 翻您比翻书还快。
1: 爷爷，蕾蕾，爷爷今天好像不高兴。
2: 咋啦？
1: 他今天回来都没有哼歌了。

0: 你去哪儿？你不是答应跟我合租一起花的别墅的吗？花什么花？花的别墅我能住吗？
1: 你好，你手在哪？还监控呢呢。喂，老赵，胡家老李去你家了吗？老陈，胡家老李去你家打牌没？喂，牛哥，胡家今夜去你家没有啊？没有。
2: 李金叶，你这最后几夜给我们解释一下吧。
3: 庆生市场中标，多亏了您鼎力支持，一点小意思。先放你那儿，等我退了再说。哦，明白。
1: 哎，刘总，我李敬业。
3: 是无效了。不急。
4: 等我退了再说。那我替你收着。您辛苦了，等我退了再说。
5: 李局啊，你的这张真是高啊！
6: 李局啊，要是没有您啊。 就没有我们公司的清水和项目，你可是我们公司的大恩人呐！你放心，你的事情。